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苗苗。今天我们来听一篇丰子恺的文章《忆儿时》。我们先来听第一部，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夜桂的年头常要十本，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的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裁剪作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亲娘娘来作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膏来做蚕茧，作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的取食。我也无功受禄的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哨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囡囡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教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朱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窗堂、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扁、缸，又不断的公然的可以吃小食。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着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作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而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清散记里面有两句先人的诗句，自知藕丝山子嫩，可怜辛苦射春蚕， 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摄天下的春蚕的性命。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发现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的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豆，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蟹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后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夜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鹰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朱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朱姐不分而散。这原是为了父亲试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季节里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

我们都学父亲，包得很精细，包出来的肉不是立即吃的，都接受在蟹斗里。包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节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拌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百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之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如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然而这一句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复试必须经过他家，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易，故他家的人对我特别的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旅伴中，王囡囡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力气要比我好，生活也比我丰富。我们一到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携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囡囡照应我。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牧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住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经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功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渡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山货，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却是雅的，我的故乡却是我的游钓之地，却是可怀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

是生灵的杀虐。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丰子恺忆儿时这篇文章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床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管部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1: 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2: 是
1: 去年我们哥俩来了，
2: 哎，
1: 今年我们哥俩还来，
2: 又来一回，
1: 为什么？
2: 啊，
1: 这是湖北卫视的春晚，
2: 是
1: 我们喜欢湖北，
2: 嗯嗯，
1: 湖北和陕西是邻居，
2: 哦，这倒对，接壤啊，
1: 秦楚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
2: 嗯，
1: 哎，您看，
2: 啊，
1: 我们陕西有的，
2: 嗯，
1: 湖北也有，
2: 陕西有的，湖北也有，
1: 非常的相近，
2: 我们西安有大雁塔。
1: 我们有黄鹤楼，
2: 我们有法门寺，
1: 哎，我们有长春观，
2: 我们有羊肉泡，
1: 哎，我们有热干面，
2: 我们有肉夹馍，
1: 我们有辣鸭脖、哎哎、所以说相比为邻，这是源远流长的好朋友。
2: 您对这个还真有点研究。
1: 各位，我们是说相声的、
2: 啊、是是，
1: 相声演员不喜欢传统艺术、
2: 嗯、没错，
1: 我就特别喜欢戏曲，
2: 哎，戏曲，
1: 为了研究戏曲，
2: 嗯，
1: 我听了多少歌，
2: 哎，对，
1: 各位，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话都不挨着呀，
1: 可能你不太了解
2: 啊，
1: 从小听歌，
2: 哦，
1: 分不出什么是戏什么是歌，
2: 哦，小的时候、啊、
1: 我估计这里我的同龄人可能不少，
2: 嗯，
1: 您琢磨琢磨，
2: 啊，
1: 打小时候看这个动画片，
2: 动画片，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2: 一休哥，
1: 阿姨偷了驴，
2: 嗯，哪有这事，偷谁的驴去、啊、这是
1: 阿凡提的，
2: 这嗨，
1: 长大一点，
2: 长大
1: 就听流行歌曲了，
2: 流行歌，
1: 比如说
2: 嗯，
1: 郭富城
2: 啊，四大天王，
1: 特别喜欢四大天王，
2: 嗯嗯，
1: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

0: 郭富城，最喜欢的还是郭富城。
1: 其他是哪四大天王啊？
0: 四大天王呗，四大天王郭富城啊，
1: 魔力星、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这是四大天王啊。
0: 郭富城呢？
1: 郭富城那得是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
0: 黎明，就是天亮了吗？
1: 哎、是。
0: 开个小玩笑，
1: 嗯，
0: 我就喜欢郭富城，
1: 爱听郭富城
0: 那首《对你爱不完》，
1: 哎，有这么首歌，
0: 哎呦，多好听！
1: 嗯，
0: 你看人还有动作，还有舞蹈，
1: 他善于跳舞，
0: 手往这一背，
1: 嗯、
0: 这个手往这一插，
1: 嗯，
0: 打过去，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唱作。
1: 你听的这个郭富城可能是个蒙古族歌手，
0: 哪还有蒙古族歌手什么事儿？
1: 哪有风吹草地见牛羊这词儿去啊？
0: 各位见谅啊，时间长了、
1: 嗯、
0: 可能有时候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再往后也不爱听这个单口的歌曲了、
1: 嗯、你改听对口，那是相声，那是
0: 群口的，群口的唱，这唱歌那个感觉，
1: 唱歌还有群口的，
0: 一群人，您比如说香港有个乐队我特别喜欢，
1: 对了，您说这词对，叫乐队，
0: 哎，流行啊，当年流行天王、
1: 嗯、谁呀、啊、
0: 碧阳乐队，
1: 哦，对对，黄家驹，
0: 对，一群人呐、
1: 啊，
0: 有各种乐器，
1: 嗯，
0: 有拿琵琶的，有拿剑的，有人抓个蛇，
1: 这还是魔力红、魔力青、魔力兽，
0: 就他们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
1: 定音鼓、贝斯、吉他呀，
0: 唱多少好歌曲
1: 啊、
0: 嗯，我都喜欢啊。
1: 嗯，
0: 您譬如说《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1: 不不，杨老师，
0: 每次听完之后啊，我就觉得我群情。
1: 你等一下，您刚提这个歌是 Beyond 黄家驹唱的吗？
0: 当然是啊。
1: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0: 啊，
1: 这歌怎么唱的？你给来了，好，
0: 好多人就会唱，唱多好听吗？
1: 我们听听成吗？
0: 钢铁锅喊着雷喊修瓢锅，多好听的歌曲！
1: 您真是一个好翻译。
0: 怎么了？
1: 这歌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喊着雷喊修瓢锅。
0: 啊，
1: 你这。
0: 我对这个粤语不太了解。
1: 您说了半天了，这首歌您一个没记住。
0: 当然了啊，为什么我记得不清楚呢？刚才我也说了，
1: 嗯、
0: 我们是研究传统的，
1: 嗯，
0: 这种流行歌曲可能让我记忆不是太深刻。
1: 您看又来了，您记忆深刻的是什么呀？
0: 和我相对比的，我觉得还是过去比较经典的中国传统的一些歌曲。
1: 中国传统歌曲，
0: 比如说，
1: 嗯，
0: 咱们拍那电视剧《四大名著》，
1: 有啊，
0: 有这个啊，
1: 嗯，
0: 都拍成那个主题曲。
1: 对，每部都有主题曲。
0: 水浒传主题曲，
1: 水浒
0: 有诗九月九、
1: 嗯、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多好听，就爱听这个，
1: 哎呀，
0: 拜星星的歌曲。
1: 你可能是买的盗版磁带了，
0: 我就记得有参北斗嘛，
1: 有参北斗，没有那九月九，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你有我有全都有，
0: 嘿嘿嘿嘿嘿呀，嘿嘿嘿嘿嘿呀，
1: 嘿，你点灯啊，嘿，
0: 你让我收会儿情不行吗？
1: 那念叨什么呀？
0: 当然我最喜欢的，
1: 嗯，
0: 最喜欢的，
1: 您说
0: 《红楼梦》。
1: 哦，《红楼梦》
0: 写的多好，曹雪芹一代文豪，
1: 嗯，
0: 就这个人我是最喜欢的。
1: 是吗？
0: 最喜欢的，
1: 哦、
0: 各位曹雪芹都知道，他的爷爷叫曹寅、
1: 嗯，对，
0: 康熙爷当年的伴读书童，
1: 是
0: 家里江宁织造，
1: 嗯，
0: 了不得。
1: 后来封了官了。
0: 后来到了雍正皇帝这儿，
1: 嗯，
0: 抄了家了。
1: 败落了，
0: 哎，点儿背，
1: 什么词？
0: 也不能说点儿背，干不来干进去啊，
1: 嗯、
0: 是什么这种感觉？就是伴君如伴虎。
1: 对，有这么句话，
0: 点儿不轻。那天啊，
1: 嗯嗯，
0: 从家里弄好了，
1: 嗯，
0: 上好的
1: 什么呀？
0: 大红色的绿罗袍。
1: 哎，对，
0: 送到宫里。
1: 这曹寅是个色盲吧？
0: 怎么跟这色盲有什么关系？
1: 大红色的绿罗袍，
0: 绿罗袍是这材料，人颜色是大红色的，你知道吗？
1: 呵呵，
0: 送过去啊，大红色绿罗袍，
1: 嗯，
0: 送到宫廷之中。
1: 他进贡啊，
0: 雍正皇帝正不高兴，
1: 生气了，
0: 正生气了。宫廷里刚出完事儿，好家伙，大红布送过去了，
1: 嗯，
0: 拉出去给我斩了。
1: 嗯，
0: 您琢磨琢磨。
1: 嗯，杀人的有原因呢。
0: 对呀，对，他送的红布啊。
1: 对呀、
0: 啊，甄嬛第一个孩子刚没，他给他送个红布。你说这心里能舒服吗？
1: 杨老师，您谈的是历史事实是吧？
0: 对呀、啊。
1: 那历史上哪有甄嬛这人呢？
0: 历史上怎么没有甄嬛？
1: 这是虚构的。
0: 刚才我还看见曹贵人了。
1: 哎，嬛，看您认识人不少。
0: 您比如说里头有这么一张，我是最喜欢的。
1: 什么？
0: 描写薛宝钗的。
1: 宝钗。
0: 金陵头一钗。
1: 还金陵头一钗。
0: 薛宝钗。
1: 嗯。
0: 写的多好啊！我就倒吧倒吧啊！
1: 倒吧倒吧，嗯。
0: 说这一日，
1: 嗯，
0: 薛宝钗
1: 啊，
0: 款动缠足来到大观园以里。
1: 看人这词儿，
0: 缠足。
1: 嗯嗯嗯，
0: 来到大观园以里，
1: 进园门
0: 见刘外婆坐在
1: 刘姥姥。
0: 姥姥就是外婆，
1: 不不不，
0: 刘外婆坐在
1: 这个地方不是伦理关系，上年岁的妇女尊称姥姥，
0: 姥姥就是外婆，你坐过瑶瑶没有？
1: 我坐什么？
0: 投个币，妈妈的妈妈是姥姥，怎么？爸爸爸爸是爷爷，你们瑶瑶嘛？
1: 哎呀，
0: 泱泱的泱泱回开了，
1: 你这个知识来源跟我们都不太一样，这玩意儿。
0: 没吃过，你们
1: 这事做这好玩意儿
0: 吗？我就做这，陪孩子做，你管着。
1: 我刚说了，姥姥是对她的尊称，不是辈分问题。
0: 欧了，见刘姥姥坐在门槛之上，轻施一礼，来到大厅之中，见人声鼎沸，赶紧深搭一大礼。皇叔，洒家在盘丝洞等你。我就觉得呀，人家这个感觉是……
1: 你看这是何定本的四大名著吧？
0: 合定本，
1: 这人都在一块住着呢，这都
0: 怎么了？怎么了？
1: 皇叔，洒家在盘丝洞等你。
0: 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吗？
1: 哎呦，你可逗死我了！
0: 我明白呢，
1: 什么一句没说？哎，姐上台，你说我一句正格的话。
0: 开玩笑的，我大家都知道，皇叔是三鬼里头的。
1: 谁？
0: 三？刘皇叔三鬼里头的吗？
1: 三国，三国。那嘴拿韵都韵韵，可能够好一点。
0: 我就不能说点家乡话吗？
1: 这
0: 三国里头，刘皇叔、刘姥姥，这都三，刘姥姥不是，皇叔三国，这咱懂。
1: 嗯。
0: 那盘丝洞，那《西游记》。
1: 对。《
0: 西游记》都知道，孙悟空，我最喜欢孙悟空，英雄人物，拿个棍，穿个虎皮裙、袜子什么各方面。
1: 你说这是孙悟空吗？
0: 孙悟空不是拿棍吗？没有裙子吗？袜子、长筒靴什么的。
1: 哎呀，
0: 孙悟空形象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放荡不羁，原来不是压僧放荡不羁爱自由，哪会怕有一天念那紧箍咒？
1: 什么词儿都是。
0: 这我明白，不就是为了诙谐吗？
1: 没有。
0: 但是我觉得这些歌虽然传统是传统，但是略微的还是老了一些，
1: 过于陈旧了，
0: 应该有所调整。
1: 怎么个
0: 您比如说刚才我说那《红楼梦》里面就没有一首特别值得人回味的那么一个片尾曲，您琢磨琢磨。
1: 嗯嗯嗯。
0: 贾宝玉最后出家，
1: 哎对，
0: 出家当和尚
1: 是。
0: 哎，人家有庙啊，有葫芦庙，
1: 嗯，
0: 里面有葫芦僧，
1: 嗯，
0: 念这个咒语，
1: 嗯，
0: 葫芦娃葫芦娃，你跟通常七朵花，你跟葫芦娃葫芦娃，你念的经啊，超度他啊，超度他。后来他
1: 这贾宝玉后来修炼成精了之后，就是那个七个葫芦娃。
0: 我说这么小声你能听见吗？
1: 废话，我离你多近呢。
0: 我对这个经书不懂啊，
1: 你别瞎念。
0: 你念啊，超度他。后来看破红尘，
1: 嗯，
0: 撕拉撕拉撕拉剃度，在黄鹤楼出家为僧。
1: 哪儿？
0: 黄鹤楼出家为僧啊？
1: 黄鹤楼出不了家。
0: 为什么呢？
1: 那警官能出家吗？那是。
0: 就湖北卫视春晚。
1: 嗯。到底您是逗哏，
0: 真得讲道理。
1: 对对，黄鹤楼出家。
0: 嗯，点点啊。一戒啥，二戒啥，三戒啥，四戒啥，这都得铺着啊，情绪给他往上铺着，弄一船，弄一船，在黄鹤楼底下，那不知道啥江啊，就飘吧。
1: 我告诉你，记住了，松花江。
0: 就在松花江上飘。
1: 长江，
0: 长江上飘啊。
1: 嗯。
0: 大和尚，大和尚。
1: 贾宝玉，
0: 道袍都穿好了啊。
1: 道袍啊。
0: 你把长春观照顾一下。
1: 哎呦。
0: 这都弄好了，弄好了，后边全是雾，
1: 雾，
0: 这有感觉啊，
1: 什么感觉？
0: 全是雾啊，
1: 嗯，
0: 说明前半辈子已经看不见了。
1: 哦，前尘往事尽断。
0: 哎，十万红尘搁在这，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滋啦啦啦，什么都没了。
1: 哎呦，听着还挺残忍的。
0: 那你剃度出家那就有这个感觉啊，看破红尘，站在船头之上，
1: 这片尾曲，
0: 哎，这得晃着啊，晃着。凄惨的感觉，
1: 忽
0: 然间音乐慢慢铺，音乐慢慢铺，慢慢铺，慢慢铺，慢慢铺，铺到最高潮的时候，贾宝玉这一句唱出来，绝对大家是热泪盈眶。
1: 唱什么？
0: 钢铁锅喊着雷还修瓢锅。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咨询电话：175。

1-800-475-9678 1-800-47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800-475-96781-800-47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800-475-9678 1-800-47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

0: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薛丁山和樊梨花在疆场见面，因为骊山圣母将梨花的终身许给了薛丁山，这姑娘就没和丁山伸手，用言语试探，那意思呢，薛丁山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知道咱俩别打，商量商量怎么能够把这场战事平息。那薛丁山一心要抓住樊梨花，换回薛金莲和窦仙童，眼珠子瞪溜圆呐，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是百枪就刺。樊梨花强压怒火，心想：我可不是怕你，是因为师父将我的终身许给你了，可是我这么大姑娘怎么说呀？如果我说了，他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这脸往哪儿放？我再点他几句。薛将军，我不但知道你的生辰八字，我还知道你的妹妹双胞胎薛金莲，你的母亲叫柳。

迎春，对不对？要是一般人呢，也得走走脑子。这丫头不跟我交战，老提我的私事，是为什么？薛丁山没走这根弦儿。哎呀，丫头，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疆场打仗就是你死我活，真刀实枪，是你看枪，唰，又扎一枪。樊梨花一学战马，急忙闪开。哎，薛将军，难道你师父没跟你讲？嗨，你提我师父干什么呢？你知道我师父，我不认识你师父，招枪吧，唰，又一枪。樊梨花一想，这个人性高气傲，脾气带躁，不教训教训他，他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因为我怕他。好，姓薛的，既然这样，接招吧。手中五凤朝阳刀耍了个花，唰就劈下来了。薛丁山摆枪接下相还，这一男一女二马错蹬，学马再战。薛丁山可玩命了，一招紧一招，一枪快似一枪。樊梨花用刀招招架架，躲躲闪闪，心想看薛丁山的相貌，一表堂堂如玉树临风，看他的脾气可太糟了，孬包脾气，可不知武功如何，我师父的眼力怎么样，今天叫他打，我看他有什么本事。所以樊梨花故意的让着，只是啊，上虎欺身，下虎欺马，不忘里进招，抽冷子扒给他一下子。在两军阵前惊动了程咬金和周青，程咬金往对前这么一站，手捻着虚然，我说周青啊，老爷子，樊江关咱们得下来了，你怎么看呢？哎，你看刚才薛金莲和窦仙童出战，没有一炷香的功夫，两个人被祸遭擒，可是丁山一出马，嘿嘿嘿，你看这两个说了多半天呢，没打就有门，你得了吧，这不打起来了吗？嗨，那是假打呢，你看这丁山玩了命了，你看那个女的，你别看我打上不行，我会看这里有门，别有门，咱们真玩命呢。就这样，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此时樊红也登上城头给女儿关帝廖镇，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一看薛丁山拼了命，再看樊梨花招招架架，这怎么回事情？哎呀，这老樊红脑子可就撞个了，不好啊，我不该叫我的女儿出战呢，嘿，他着急。两个人打了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四十回合，五十回合了。樊梨花暗暗的佩服，好，薛丁山年纪不大，可能比自己还得小个一岁半岁的，枪急马快，万马军营真有斩将夺旗之勇，只是比我你稍差了点，谁让我的命运不好了呢？就因为我离家出走。

我师父可说了，我是认准了。主意拿定，二马分开直地，马头一个冲那么，一个冲这么。姑娘悄悄就把大道挂好，一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了百炼飞抓。百炼飞抓什么样的呢？也是五个齿儿，在这手掌着呢有个铁疙瘩，这个东西啪一碰到身上，这五指自然就扣住了。抓住之后呢，在后边是一个链，五金链，五金之精打造，一丈二尺长，链子的另一头还有一丈来长的绒绳，是生丝拧的，那我大拇指粗啊，结实啊。后边是个鹿皮挽手，这挽手啊要套在了手脖上，拿着飞抓哗啦一扔，只要飞抓碰上东西叭就扣住了，用绳一带，这么一蹬就蹬紧了，把敌将抓到马下。这姑娘打定了主意，伸手套好了挽手，拿着飞抓战马跑着呢，猛一回头，嗨，干嘛？扔飞抓要把薛丁山抓下马。这薛丁山呢也烦了，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姑娘竟有如此本领，五十回合没分上下，看的意思我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如果输在他手里太难看了，就凭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败在个丫头手，再说了我妹妹和仙童怎么办，我打死他得了。想到这儿，他一伸手把自己兜囊里的

都能要性命。薛丁山今天就发狠了，他把自己的链子锤拿出来站，往相反方向跑。樊梨花也是，可是两人都想使暗器，这战马不是真跑，而是啊，光两个蹄儿倒腾不出步。如果真跑呢，你身子往下一擦，马跑一条线，马的肚皮贴着地皮了，走得快。不想叫马真跑呢，是磕膝盖扒一点马肚子，这马肚就悬起来，这马就明白了，嗯，这是叫我假跑，那假跑吧，搂得快啊，不出步数，不小。战将呢，用耳朵听着，听着对边的马褂銮铃声，够了步数，猛然一学马，薛丁山一松手，哗楞楞，把链子锤扔出去，往哪儿打？往樊梨花的后背。巧得很，樊梨花也是听了听对面的马褂銮铃声，一学战马，哗楞，把飞抓扔出去了。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好飞锤碰着飞抓，叭就扣在一块儿了，就这么巧。薛丁山一用劲，顿住了。樊梨花赶紧把链子搭在肩上，也顿住了。俩人战马都撞开，干嘛？这可是拼力气，谁力气大就把谁给拽下马。没劲儿，没劲儿你就摔下去就输了呗。樊梨花心的话，哟，多亏我用飞抓。不然这锤非打到我身上不可。薛丁山也想，哟，这丫头会使飞抓，不行，我得把她落下马，我是男子汉。樊梨花顿两顿，还没顿动啊，一松手，给你不？这女孩心眼就是多，这一松手，薛丁山没有思想准备啊，他是一使劲啊，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他刚想起来，樊梨花战马叫千里胭脂雪，没有那么快，学战马倒些劲，手中大刀一举，别动，动我就杀了你。薛丁山一看，哎，我都跪那块了。樊梨花倒乐了，哎，薛将军，刚才我好言好语跟你说话，你横着眉毛立着眼的就是跟我哼，现在落在我手了，你有什么话说呀？樊梨花还在点他呢，意思你想想，你师父跟你说没说我们俩的亲事啊？哪知薛丁山又羞又臊，恨不能一头碰死啊！我叫二路元帅，龙虎双状元，现在是先锋官，竟被一个丫头打落在马下呀！嗯，姓樊的，我既然输在你手，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住眉头，非为英雄，你杀吧。樊梨花微微一乐，薛丁山，杀你还不像免个臭虫一样吗？现在我不杀你，我放你回去，见你的父亲，我有一封信，你拿回去看一看，三天之后你到樊江关找我，如果你不来，可休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从百宝囊之内把他师父给这封信刷啦扔在薛丁山的眼前，皮战马来个夜叉探海，捡起了飞抓揣在兜囊之内，撒马往回走，救命，收兵回城。再看军卒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咚咚下咚咚下咚下咚下咚咚下，人家回城。薛丁山恨不能一头碰死啊，太窝囊了。就在这阵，程咬金来到切见，哎，孙子，人都走了，起来吧起来吧。哎呀哎呀，啥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小子老觉得自己不含糊，什么王禅老祖的徒弟，大帅的儿子，龙虎双状元，今天碰见茬了吧？啊，还得练呢。哦，我知道了。哎，这一封信呢？薛丁山臊得了不得，哪有心捡这封信呢？

0: 他把他的飞锤捡起来揣在兜囊之内学马就走。程咬金把这封信捡起来了，你要说程咬金一个字儿不认识也屈着他，这么多年了，你要立立正正的写郑恺可能认识个十二十个的。这封书信毛笔字龙飞凤舞的，看了半天他也不认识，拿着走。收兵回营，来到了中军大帐见薛礼。薛仁贵早就得报了，说儿子被那员女将拉下马，刀压脖项没杀，人家收兵走了，正百思不解。程咬金进了，元帅回来交令，那员女将留了一封书信，你看看吧。薛仁贵赶紧接过来展开一瞧，哎呦，薛仁贵虎目圆睁，剑眉倒竖，半天没说话。为什么他没法说话呀？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上说的清清楚楚，临阵收妻杀头之罪，这是敌将啊。在锁阳关为了陈金定，我要杀丁山，闹得沸沸扬扬的。哦，这又来了，我说什么他一转手递给了李治。太子李治在这呢，接过来一看没言语，转手递给徐继徐茂公了。其实徐茂公在这看也不言语，众将都瞧着干嘛呢。程咬金着急了，我说你们念书人就是遭人恨，你说你看完了你都说一说呀，叫我们知道知道啊，你光心里有数，叫我们在这猜面多着急呀。不是着急，那给你吧。徐茂公又把这封信递给了程咬金。哎，我要能看明白我交给你们呢。不是叫你看，是叫你收起来。收这干嘛？什么意思啊？没等徐茂公说话，薛礼站起来了。哎呀，王家千岁，我头晕，心里闹得慌，可能是旧伤复发。哎呀，我支持不住了。哦，元帅，那你休息去吧。薛礼赶紧走了。薛礼真是身体不爽，不是他躲了，没法办呢。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樊梨花能和薛丁山战五十回合，这个女将杀法骁勇，武艺超群，别人不是他的对手。如果同意，临阵收妻有杀头之罪，所以他躲了。殿下一看，哦，把这头乱马给我了，我慢慢抽丝，我怎么抽啊？啊，军师，你看这事儿的怎么办？徐继徐茂公当着众将，把樊梨花留下这封书信给大家念了一遍。大家听完知道了，原来是骊山圣母从中为媒，将樊梨花许给薛丁山。听完大家都不言语。徐继徐茂公说，众将官，这件事情你们看做得做不得？按军纪讲，临阵收妻是不行啊，可是目前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做呢？薛丁山一听就火了，军师，这门亲事做不得，他本是敌将之女，带我出马临敌，杀了樊梨花，夺下寒江关，救出金莲和窦仙童。徐茂公一乐没言语，人家有身份。程咬金笑了，你啊别吹了，你要是能抓住樊梨花，今天疆场也不至于叫人家给蹬在马下刀压脖子。哎，你有那个本事吗？怎么有啊？那他是用的计策，他一松那个链子我就掉到马下了。要真打，行，别吹了，要是吹牛跟爷爷学，呵呵，我是你爷爷，要想办事不行，你不是对手。你琢磨琢磨有没有这么事儿？要这下提醒了薛丁山。薛丁山的脑子哗哗飞快旋转，哎呀，想起来有这么回事。下山之前 在前一个月师父说过，说骊山圣母有个徒弟叫樊梨花，别看是女孩子，她是不带方巾的丈，特别是骊山圣母能耐好，她教出徒弟错不了，久以后你真见着还应该跟人学习。提过这个事儿，哎，我想起来了，好像也给我一封信，这封信哪去了呢？我记得师父说过，将来你有了难处，你看过这封信，这算锦囊。我记得我拿到手里就夹到书门里了，哪去了呢？哎呀，难道是师父从中为媒，真的把樊梨花许给我？樊梨花这姑娘长得百里挑一，你说个头、模样、武功，对呀，我在疆场跟他那么横，人家不卑不亢说出那话来，哎呀，我跟缩脸狗一样，是差点。这门亲事要真是我父母同意，也好。薛丁山岁数小，脸儿小，低头不言语。众将议论纷纷，旁边惊动一人，谁？尉迟宝林。千岁，军师，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虽然两军阵前收起有杀出之罪，可是我们这次出征，锁阳关被困一年，继续西进，不定何年何日还朝啊！如果打个十年八年的，这帮将官都不能娶妻生子，难道都叫他们断去香烟后代吗？难道祖坟上都断了香火？要我看呢，以战情为重，免去临阵收妻这一招。收妻啊，别算违纪，但是分什么情况。如果这个樊梨花真是奉他师父之命许给丁山，我看应该成全。驸马秦怀玉说，殿下，这件事儿应该成全。丁山和樊梨花不是说两人疆场见面相爱就结为夫妻，而是奉了师父之命，师徒如父子，师父说话了，那应该照办。少卿说，是啊，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呐。要我看，今后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免了吧。李治点点头，就是啊，我看也合适。你看呐，无量天尊殿下，你愿意成全我更高兴。那好，从现在起大唐营就免去这一条了。薛礼薛仁贵也知道了，下边大家该议了，怎么成全这门婚事呢？第一个闹的就是程咬金，你们乐意了？樊江关那边还不乐意呢，没有这么定亲的啊。薛丁山打伤了樊梨花的爹，又把两个大舅子用枪给挑了，再找人家姑娘求亲去，人家女儿能嫁给他吗？人把女儿砸吧砸吧喂狗也不能啊。我看呐，这个亲事成不了，甭说别的，就这个媒人就没法找。谁敢到樊江关去提亲呢？那樊宏还不把这个人给剁了呀。徐茂公说，四弟你说的都对，就一件事不对。
1: 什么？
0: 你说没人敢当媒人啊？有，营中有人敢到樊江关给樊梨花提媒啊？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回书说到，众将议论纷纷，旁边惊动一人，谁？尉迟宝林。千岁，军师，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虽然两军阵前收起有杀头之罪，可是我们这次出征，锁阳关被困一年，继续西进。不定何年何日还朝啊，如果打个10年8年的，这帮将官都不能娶妻生子，难道都叫他们断去香烟后代吗？难道祖坟上就断了香火？要我看，以战情为重，免去临阵收妻这一条。收妻啊，别算违纪，但是分怎么情况。如果这个樊梨花真是奉他师父之命许给丁山，我看应该成全。驸马秦怀玉说，殿下，这件事儿应该成全，丁山和樊梨花 奉了师父之命，师父说话了，那应该照办。超级说是啊，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呐。李治点点头，无量天尊，从现在起，大唐营就免去这一条了。薛礼薛仁贵也知道了，下边大家该议了，怎么成全这门婚事呢？第一个闹的就是程咬金，你们乐意了，樊江关那边还不乐意呢。薛丁山打伤了樊梨花的爹，又把两个大舅子用枪给挑了，再找人家姑娘求亲去，人家女儿能嫁给他吗？我看呢，这个亲事成不了，甭说别的，就这个媒人就没法找。谁敢到樊江关去提亲呢？那樊红还不把这个人给剁了呀。徐茂公说，四弟你说的都对，就一件事不对。
11: 什么？
10: 你说没人敢当媒人啊？有，营中有人敢到樊江关给樊梨花提媒啊？啊，在哪儿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谁？就是四弟你。我呀，
11: 不行。
10: 我说君是我的三哥呀，你别拿老头啊逗着玩了，我可没这本事啊。丁山伤了樊梨花的爹和两个哥哥，再去啊，我不敢去，我不行。哎，四弟就你胜任，你说在苏宝同的连营，你两次闯营，第一次你在营中为元帅求药，谁能办得了？就你行。二次你闯连营进京搬兵求救，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保个媒不行啊？你给我住嘴吧，那是两回事儿啊。我可告诉你，我说三哥爷，这次你说什么我也不能去。别，这可是首功一件，殿下对不对？
11: 对，
10: 哎，这个功谁爱立谁立，我还不要这个功劳哦。无量天尊，哎呀，要这么说，我营中就没人到樊江关了，难道我大队人马堵在樊江关外就不过去了吗？超级说有啊，有能人。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谁？三哥耶，就是你呀。好，你现发现卖啊。啊，你说我行我不说你行啊？你叫众将说说，谁能赶上你呀？你这个牛鼻子，72个心眼，88个转轴，你帮着老李家得下了天下，难道就这个媒人当不了？徐茂公一乐，无量天尊，说弟啊，你说我行，我说你行，这么，你问问众将，你叫他们说谁能胜任，说谁行谁就去。好啊，行，我问问。哎，众位将军老少爷们们，到樊江关保媒去，你们说是我行是军事行？这伙人异口同音，还得程王爷去。程千岁你行，大爷你行，爷爷就你行。爷，嘿嘿嘿，我行。徐茂公说怎么样？都说你行，你去不去？哎，我不是说不行，我觉得就凭我这么大的千岁保媒拉纤儿，这女人的活我干哪合适呢？哎，樊梨花不同一般。

的女人，这个媒还非你保不可。你想啊，人家老薛家门头多高啊，搬江关现在挡住我们去路啊，这姑娘是骊山圣母的门徒，如果你要是成全这门亲事，你还能活500岁，那我不成了千年王八万年龟了吗？哎，为了丁山我去不行，我不能去。你说我怕费力不讨好，我到那儿说好听的冒着生命危险这没保成了，可是回来老的跟我拨楞脑袋，小的跟我扭鼻子，我不成了里外不够人了吗？啊！徐茂公说这件事情殿下都同意了，有什么说的？哎，那也不是给殿下娶媳妇儿啊，啊，跟殿下什么事儿啊？哦，徐茂公明白了，这是想看看薛丁山什么态度。丁山呢，这门亲事你乐意不乐意啊？这问我干什么？你们不乐意吗？你们乐意就办吧。这得什么话？给你娶媳妇儿也不是给我们的。樊梨花乐意不乐意？你也见着了，你说这。说实话，薛丁山还是满意，有点不好意思。程咬金说：“孙子，我可走了啊！你要是乐意，我这就走；要是不乐意，嘿嘿。”我睡觉去喽。这爷爷，那您就去呗，说好听的，我这么大岁数啊，冒着危险到那儿去，你连个好听都不说呀？爷爷，那我谢谢你了。说着梆梆梆磕仨头，程咬金哈哈大笑，行了，哈哈哈哈。孙子，冲你这几个头，爷爷就是死在寒江关也瞑目了。行了，就这样，明天早上我去。一夜无事，次日天光放亮，薛礼也再三嘱咐：“哎呀，程老王爷，您辛苦了，多加小心。”没事没事，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里外三心把衣服都换上，

我就是死也闹个。中国弟兄辛苦辛苦，我说话你听明白没有？你口中言传的我心腹事，告诉你家主帅樊宏，就说呀他亲戚来了，我老头给他办事来了，叫他开棺迎接。军民听明白了，亲戚，等一会儿。有人下城马道，奔帅府给樊宏送信。回头再说樊宏，昨天樊梨花出战，抓住两个女的，又把薛丁山拉到马下，没有杀。这樊宏就犯了合计，这丫头为什么不杀了薛丁山，去我心头之恨，给我们报仇呢？难道姑娘岁数大了，脸儿大，心向外吗？她可是有未婚夫的人呢。今天坐在大堂上，就和两个儿子商量这件事儿。军卒报，启禀老将军，得知门外来个老头，说是您的亲戚到这给您办事的了，叫您赶快开城迎接。樊虎闻听就是一愣，谁呀？干什么呢？我看看。就这样，领人来到城头，往下边一看，一看程咬金年近七旬，胖老头，员外金醉花场，不像打仗的样。你是谁？你干什么来了？哦，你就是樊宏吧？说起来呀，我到这办事儿，你赶快开城，我告诉你，我给你办好事儿。你有什么事现在说？这可说不得，这耳目众多的，这还了得？两军正强，正在打仗呢。哦，你进来。为什么就一个人没事儿把他放进来？城门咣当就关上了，上了栓，上了锁。程咬金一瞧，这回好，想要出也出不去了，这等于关门打狗。我呀，喝出去了。猛一抬头啊，只见樊龙、樊虎调来军兵，多没有100人，俩对俩对对面站着，枪尖对枪尖，刀刃对刀刃，刀刃冲向，走吧。程咬金一看，呀哈，钻刀枪林呐，要别人吓坏了，我老程这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太多了，不就钻刀枪林吗？喝出去了，催马大喊，摇啦啦啦啦啦，真就冲过去了。你还别说，谁也没有把刀往下落呀。樊宏一想，行啊，有胆子，走。来到了帅堂，再进来。时间不大，程咬金腾腾腾来到帅堂。樊宏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到此作甚？”嘿嘿，元帅，别瞪眼睛，我是做好事来了，给你道喜了。喜从何来？你认识不认识薛礼薛仁贵？知道，他不是领兵元帅吗？是啊。你认识薛丁山吗？认得，昨天他伤了我，又被我女儿打落马下。是有这么事儿。你说薛丁山这人怎么样？你问这干什么？跟你说实话，薛丁山看中你女儿樊梨花了，今天命我当大红梅，我来保媒来了。我说樊将军呢，你把女儿许给薛丁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程咬金来到樊将官说媒，他认为樊梨花看上了薛丁山，又有师父之命，回关城一定和父母说亲。他父母知道这件事儿，那么我再到那一说，这个婚事准能说成。他哪知道樊梨花回来没跟他父亲讲，为什么？他父亲恨死薛丁山了，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生吃薛丁山的肉，喝了薛丁山的血，方解心头之恨。更主要的，

疆场上看薛丁山对他那态度那么生硬，他怕薛丁山不认这门亲。我虽然把信给他了，如果他今天不派人来呢，三天之内不派人来，我跟我父亲把事说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吗？况且和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解除婚约，我呢相机行事，听听风再说。这样一来可就误事了。樊红不知道樊梨花要许给薛丁山，程咬金又来保媒，一张嘴就把婚事说出来了。甭说别人，樊龙樊虎一伸手苍狼就把兵刃抽出来了。老东西呀，你长几个脑袋，给我妹妹保媒你也不琢磨琢磨。薛丁山他是我们的仇敌，我能把妹妹给他吗？老头樊红也气坏了，你们俩先别跟着吵，我问你，哎，老东西，你是谁啊？谁叫你保媒的了？问我呀？嘿嘿，有没有姓？姓程啊，叫程咬金，官拜鲁王。啊，一听程咬金呐，大堂里所有人呐气了，咔嚓把兵刃都抽出来，干嘛？要把程咬金给剁了。程咬金的名儿太大了，谁给传的名啊？苏海苏宝同啊。苏宝同兵困锁阳关，他认为这次兵败败在了程咬金手。程咬金第一次进营，管我叫孙子，孙子长孙子短，我被他唬住了，他偷去我的解药才救了薛礼薛仁贵。当时他把药烧了，我没弄明白，现在看来他把药偷走了。第二次他又到营中给我当爷爷，我又送他100斤的人参鹿茸膏，他连吃带喝跑京城搬兵求救。就这样，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来到锁阳关里外夹攻，我才大军败北。当他败走在寒江关的时候，跟众将说，只要看见程咬金你就把他给我剁了，要死的不要活的，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呼啦，寒江关的兵将就把程咬金围在当中。程咬金呢还真有胆子，一看反正我也好不了了，我也不能败在你们的眼前堆呀，干嘛？你们怎么的？樊红说，程咬金抓你不着，寻你不到，你自己送上门的，这才叫阎王有路而不走地，无门自来投，你还敢说亲？你长几个脑袋啊？怎么的？我说亲怎么的？一家你百家求，古今常有啊！呸，把他给我抓起来。樊红都疯了。过来两名将官也抓程咬金的胳膊，嘎巴一背就给捆个结结实实的。樊虎过来啪啪啪啪四个嘴巴，程咬金这嘴角当时就见血了，那叫70来岁的人呢。可程咬金真不含糊，也真有骨气，也不怪他是瓦岗山出来的人，输打赢要好坏都能对付。干嘛打我？凭什么打啊？这门亲事不是我们强求，是您女儿乐意的，是樊梨花主动找的薛丁山，人家都是男求女，你们家是女求男，不信呢？不信你翻我兜，我兜里有封书信，你拿去看看。这一来樊红樊龙樊虎全都傻了啊！这家伙胆子太大了，有这事吗？快翻，伸手把那封信拿出来，打开一看，不是樊梨花的字儿。樊红放心了，程咬金你是用的离间计，这封信不是我女儿写的，我女儿不会办这种事。你们打了败仗了，薛丁山被我女儿给拉在马下没死，他算便宜，嘿嘿嘿，那是你女儿舍不得杀。你听你女儿干嘛呀？你女儿已经是老薛的人了，你怎么不说说你呀？昨天你们爷仨绑成板，不是薛丁山的对手，今天你敢对我老程如何？

0: 河，小心薛丁山把你这个城翻个个好，我看薛丁山能把我怎么样。来，出去杀，推推搡搡把程咬金推到外边。程咬金不服啊，跳脚骂呀，喊呐、啊：“曹洪，你不打好死啊！我当媒人是你女儿乐意的，凭什么杀我？”樊龙樊虎说：“冲这句话，我们把你嘴给豁开。”这两人拿着宝剑近身要伸手，就这阵有人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这俩人回头一看，他的妹妹樊梨花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巧？不是巧了，姑娘在这看着呢。姑娘回了樊江关，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翻来覆去，自己为难呢。现在弄得我呀，左右为难。贺杨凡的婚事没有解除，父兄被伤，薛丁山不认我，我留下一封书信，到底能得什么结果？他就派两个丫鬟看着，这是武将，你们看着。唐营来没来人？如果来人，给我报信儿。到里边说些什么事儿，跟我说一声。这丫鬟就看着，果然大唐营派个老头来，往那一送信，姑娘又害怕了。哎呀，我要是跟我爹事先说一声也好，我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恐怕来人性命难保。就这样，他悄悄就赶到了帅堂旁边。想要进去吧，又怕两个哥哥那脾气啊比炮仗还急呢，说些不三不四的，自己到底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不进去又怕来这老头有危险，就在这阵儿被推出来要杀。樊梨花一想，这可麻烦了，我得过去。喊了一声，几步来到前进。程咬金一看，可算抓到救命稻草了。樊小姐呀，快救命啊，人都说呀，没人没人，说成了就没有没人，这婚事没说成就没了我了啊。樊小姐，昨天那封信呢，我那孙子丁山看了，哭了一夜都磨磨蹭蹭的，今天早晨就磨他父亲，又磨太子殿下，叫我来提媒，要成全这门亲事。梨花呀，你要不到唐营，我那孙子非疯了不可呀。这话樊梨花分不出真假，但是他的心是满意的。你是我叫程咬金呐、啊，鲁王啊。哦，程老千岁，这件事情都怪我，跟你没关，不管什么结果，我放你出城。哎，程咬金想，行了，有门，我死不了。梨花呀，你可别和你的父兄翻脸呐，我是外姓人，可是你和丁山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可是一辈子大事啊。他越这么说，樊龙樊虎这火越大了。这俩小子转身冲樊梨花来了：“丫头，你办的好事，你把咱爹都要气死了。”樊梨花也不服：“哥哥，我怎么气他了？我13岁离家出走，刚刚回来，我怎么惹着他了？你要嫁给薛丁山？哎呀，我把你这不要脸的丫头，我要你命！”俩人各摆宝剑，往前刚一近身，他们俩绑上板也不是樊梨花的对手啊。樊梨花当一抬手，磕俩腕子，哎呀！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事。

0: 建委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六次会议。
1: 我县举行2026年极速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之第四届不开车日全民徒步活动。
0: 我县掀起水稻插秧高潮。
1: 5月21号，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2026年第六次县委常委会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强、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及二季度经济运行形势预测分析和高考准备等工作情况汇报。
2: 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紧扣二季度项目建设黄金期、文旅消费旺季，抓实产业、项目、招商、民生工作，要谋划落地更多高能级项目，立足资源禀赋，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特色产业壮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重点部位，开展隐患再起底、再排查、再整治，做到隐患动态清零，风险全程管控。要严格压实三管、三必须和一岗双责责任，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备足物资装备，全面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良好收官。要转变方式抓招商，主动适应招商模式新变化，依托中业科技等企业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要解放思想抓市场，拓宽特色产品销售渠道。要用心用情做好企业纾困和全域文旅服务，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向好发展。要突破产业发展要素制约，全力打造县域创新发展柳河试点。会议要求，要慎重如始做好高考保障工作，严格落实试卷保密制度，严厉打击助考舞弊行为，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要严守规范办学准则，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强化五育融合，统筹双减落实与教学提质，严抓师德师风，推动教育回归初心，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切实提升群众教育满意度。
0: 今天上午，2026年柳河县极速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之第四届不开车日全民徒步活动在演树街全民体育场活力启动，近千名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与市民群众齐聚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景，用行动践行绿色出行与全民健身。
2: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绿意与活力交织。主席台上“不开车日”的红色主题标语十分醒目，参与人员整齐列队，蓄势待发。开幕式上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作为助兴环节，随着欢快的音乐响起，柳河快乐鸟舞团闪亮登场，以一段动感十足的健身操点燃全场。他们动作整齐有力，节奏明快，将现场气氛调动得热烈激昂。随着县旅剧团演员倾情献唱原创歌曲《召唤新柳河》，歌声悠扬，饱含深情，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绿色未来的期许。表演结束后，徒步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活动设有半程4公里、全程8公里两条路线，途经领袖一方广场、文化广场、核心大桥、京东商城、柳河店等标志性地点。县文广旅局在领袖一方广场、腾龙湾广场和京东商城设置了路演点，为每位经过的徒步者加油助威。欢快的节奏吸引众多参与者边行进边跟着拍手哼唱，时值小满，温度宜人，一统河畔清风送爽，杨柳依依，蔷薇、丁香、竞香绽放，美景与行人交织，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

0: 蒸蒸日上的动人画卷。
1: 绿色出行是特别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我们主动选择低碳通勤，少坐车，多步行，既能锻炼身体，也能践行环保理念。希望大家都能养成绿色出行的好习惯，让低碳文明成为我们城市的新风尚。
2: 我日常通勤一直坚持低碳出行，平时上下班优先选择步行、骑行或者公共交通，很少开车。我觉得低碳出行是一件特别。
0: 绿意长存，柳河正以这种方式践行文明新风尚。
3: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时节，我县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实施水田插秧，一株株秧苗有序栽种，为秋季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4: 在江家店乡，连片的水田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有条不紊地开展插秧作业。河南村村民王凤友除了打理自家的30亩水田外，还在本村和五星村承包了140亩水田。5月21号，他租用了2台高速插秧机，只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些水田的插秧任务。
5: 机械插秧的好处吧，就是咱人也不累，但是插得快，质量还好，完但是价格呢还合理。咱们的插秧机呢，雇一亩地100块钱。但是咱雇人工的现在又不好雇，完了一亩地还260。
4: 机械化水田作业实现了降本增效，精细化田间管理同样必不可少。
5: 插完秧以后呢，接着后边我就往上补水了，水少的我就接着就补水护苗，因为插完嘛一个礼拜吧，咱就得养肥，换清肥咱就养上了。
4: 进入5月以来，全县农民和各大水稻生产基地不为农时，抢先抓早推进水稻生产工作，各乡镇适时引导农户做好秧苗管护、水田整地等前期准备工作，为放水泡田、水田插秧奠定基础。从5月9号开始，我县水田插秧工作全面启动，截至目前，全县范围内已经掀起插秧热潮，预计5月末可完成水田插秧任务。
6: 百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长期深耕蟾蜍养殖领域，已构建从育苗到粗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年产能达到500万只蟾蜍，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4: 走进百川农业蟾蜍养殖大棚，孵化池中的蝌蚪游动自如，一片生机勃勃。当前正值蝌蚪生长发育最快的阶段，为促进其顺利度过变态期并发育为幼蟾，棚内安装了太阳能板，将温度稳定控制在30摄氏度左右。
7: 蟾蜍对生长环境有一定要求，场地选择、湿度、水质都要精心控制。所有大棚均按标准化建设，配备了温控、通风和防逃设施。从种蛙培育、孵化到成蛙养殖，全程可控，确保产出稳定。
4: 百川农业2024年落户吉林柳河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000万元，截至目前已建成12栋养殖大棚，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
7: 基地建有200个养蛙池和36个孵化池，形成了从育苗到商品蛙养殖到加工的完整生产链条。在科学管理下，基地年产蟾蜍500万只。活体总量50万斤，目前我们在招加盟商，下一步要继续扩大产能。
4: 蟾蜍全身是宝，其蟾皮、蟾酥、蟾肝均具药用价值。基地现已具备蟾蜍初级原料采集与粗加工，年产蟾酥1500斤，蟾肝10万斤，产品已打开稳定销路。蟾蜍出栏期间，可吸纳当地劳动力50余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6: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8: 我们的稍后时间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有几台车型哈正式跟我们见面上市了，还有一款车型呢，就是还有两款很重磅的，就是这个周末关注度非常高。

0: 到的车，一个是来自于蓝图泰山 X8X8 的这个车型。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什么，它是属于大五座的 SUV， 推出了有插混、纯电两种动力版本，五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格29.29万到37.99万。新款的尺寸就是比蓝图的泰山稍微小一点，因为它是大五座的 SUV， 然后外观呢整体是延续了这种蓝图泰山的一个风格。再说一下，它车内搭载的是15.6英寸的华为车载智慧双联屏，还有二排呢是21.4英寸的一个吸顶屏啊，像开门的冰箱啊，后排零重力座椅啊，就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车也都有。另外说一下，它也搭载了华为最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这是蓝图泰山的 X8， 然后采用了4颗激光雷达方面啊。说一下动力啊，它搭载的是 1.5T 的发动机和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然后提供800伏的高压平台加5系的超快充。纯电部分续航可以跑370公里啊，纯电版纯电续航可以跑到727公里，然后底盘搭载的是3腔的空悬。大家如果想要买一个大五座 SUV， 价格在30万左右的蓝图泰山 X8 可以关注。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现在只要我们一说一款新能源车型，搭载的就是华为最新的896线。华为的896线敞开了。
1: 对，
0: 我觉得现在很多新上市的车型好像搭载的都是这个。
1: 对呀、啊，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这么说，就是装备都是最好的。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拿这个什么呢？拿这种，这种怎么说呢？硬件去来标榜自己，其实还是拿实力标榜自己。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鹏的 GX
0: 啊，
1: 它上市以后呢，现在目前订单还是不错的，
0: 很火。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卖点是什么？那天我说了，其实小鹏卖贵车卖不动，其实这个车最早的时候定多少钱？就要定到39万多
0: 啊、
1: 后来上市以后呢，26万多，你说差距是不是挺大？
0: 差，
1: 是不是差挺大？
0: 差13万。
1: 但是我看了相关的就现在小鹏的那个采访，当时那个采访呢，其实是3个人，小鹏老板加上2个，一个是销售的，一个是设计的。然后呢，在媒体采访当中就说了几个事儿，为什么能把这个小鹏的价格打到这个这么低？就是第一点，他就是在智驾这一块他自己省钱了，因为小鹏我们说的，在中国现在目前的智驾水平当中，它是非常高的，就仅次于华为现在目前整个的智驾水平。

0: SD 真正落地了。所以这个其实以后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所谓能标榜自驾的这些车型呢，都会有一次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我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呢，狼来了不是一件坏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让你不停地跑，它会让你
1: 警觉性更高，
0: 对，它会让你在悬崖当中去找真正生存的逻辑，
1: 对，
0: 生存的这样一个路，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你不能在舒适圈里面长大，明白不？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买车过程当中，你尤其在新能源当中，我说你千万别瞎嘚瑟。现在的新能源车，你一旦要是买不好情况下，你真的就进坑了，而且被卷得非常快。所以你要如果不懂的情况下呢，不要看宣传，不要看营销。不要看话术，你更多的听一些真正使用过的人，
1: 对，
0: 去说一些真心的话，听我们的建议啊，咱们不收任何一分钱，没有任何的商业逻辑，就是希望给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一定的参考，希望大家车天下给大家避坑。
1: 所以此时此刻想观看我们现场直播，想和我们聊车型，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的活动呢，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先来看一下一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途观300这个车家用可以吗？是途观 L 的车型啊。
0: 对，途观 L 的300应该是，
1: 差点看成探岳，
0: 应该是 1.5T 的啊。但是其实你看途观 L 的这个配置表当中，可能 1.5T 就这么一款车，它其实主导的还是卖380为主嘛。但是呢，这么说，就是现在就是油啊，就是用油。就是大家考虑的使用成本上来看的话呢，确实我们知道德系车 2.0T 可能给你的动力感体验感更好，但是呢 1.5T 可能以后未来在你的使用的成本上更低。所以就是这个车我得说一点啊，记得我最早有途观的时候，刚上市的时候，那个车卖多少钱吗？
1: 20万。
0: 它下不来，好像都
1: 25万，
0: 都得快将近30万左右，就全卖的将快30万左右。现在的途观可能12万多
1: 啊，这
0: 12、13万，
1: 差这么多吗？
0: 差不多这样了
1: 啊，跟探岳差不多价。
0: 对，就这个车，其实我觉得现在买合资品牌的车，唯独有一点，就是它这么多年经过了这样一个沉淀以后，它的技术品质和稳定性方面还是深入人心的。
1: 对，
0: 这是没啥说的，价格也在这摆着呢，1.5T 可以考虑啊。小毛病多吗？没啥毛病，说实话。
1: 途观多少年的老车型？
0: 没啥毛病，尤其这款 1.5T 可能毛病更少。啊，就是德系车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什么呢，就是在3年5年之中吧，它不会有大。

0: 问题。
1: 嗯，
0: 当然可能，这个车过了8万到10万公里可能会有点问题啊。峰哥听你的了，探岳300入手了，行，挺好的。
1: 嗯，探岳其实原来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哈，就是它出那个1.4的时候，峰哥其实并不推荐的，因为那是很多年以前，然后因为它。觉得跟这个探岳整体的车型不够匹配，然后后期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属于一个节能的时代，很多朋友就买这车为了主要就是代步，只要它省油省心就行。所以说它推出了一个300 1.5T 的时候，峰哥说行，你要如果很喜欢这个车型的话，其实 1.5T 也可以入手。
0: 就是中看一定中用，中看不中用咱产品不能用，对不对？这个东西人都说买车是一个开始，你以后得陪你很多很多年呢。
1: 峰哥语录又产生一条，
0: 每一天跑的每多一公里让你多花几毛钱，你干不干？
1: 不干、
0: 不干。
1: 现在都啥时代了，
0: 不
1: 能干，
0: 是不是、
1: 坚决不能干。刚儿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海狮05EV 这款车型可以买吗？
0: 为数不多的贼好的车，嘎嘎好的车，但他的同门兄弟名气更大的车也上市了，就是比亚迪的宋 PLUS 的 EV 版本也上市了。其实这两款车没啥太大区别，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用了现在目前2代的刀片和闪充技术，这个绝对是颠覆性的。这个其实你真正要体验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啊，就能震撼到你。就现在你看，所有的汽车企业都在说，我以后未来能换电，我以后未来这个能做闪充，但是真正现在能落地的闪充，能让你实实在在能看到的东西，比亚迪做到了。第一个，比亚迪的闪充的电在那摆着呢，在逐渐的拓展呢。第二个就是你如果用了这样一个2代的刀片电池和2代闪充，你真的去2代那充电站，你就是那个闪充电啊，闪充站，你会发现时时刻刻让你这个表显上和时间上，让你真的能做到
1: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从今年年初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字，这也是比亚迪发布会上他们自己的老大啊、自己说的。
0: 就是比亚迪，你记住一句话，就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尤其是在什么呢？在用电和电池的稳定性方面，你记住了，它就是行业老大。就是现在目前来看，谁都歪车，谁都干不过人家，而且人现在说这东西，就是告诉你一定能做到，明白不？这个这周周末，在深圳还会有一场发布会，这个比亚迪将会公布什么呢？不跟你玩，现在不是什么呢？给你放大招，不是来2代闪充，
1: 快刀，
0: 快刀吗？
1: 嗯，
0: 马上要开始要公布另外一个新的东西了，
1: 新技术，
0: 可能是支架。这周啊，这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亚迪要放大招了啊。这车为数不多的好车，买就完了，买嘎嘎好啊！
1: 刚刚说到途观的这个哈，他又说了几句话，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途观300如果跟探岳300是不是一样的？那是都是 1.5T 的嘛？然后他说这个车买回来以后陪我的时间比我媳妇儿陪我的时间都长。
0: 嗯，
1: 那对，你在车里经常开车的话，那肯定是家人的陪伴时间没有车的陪伴时间更长。
0: 对，其实以前也都是老话嘛，车可能是第二个你自己的小情人。
1: 嗯，
0: 这玩意儿你这正常，尤其对于很多男人来说，其实对于车有另外一种情感，对不对？你现在可能就是咱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你说买车就买车了。你像以前你说买车，你有那只是梦想，那得需要你去逐渐的实现。对不对？所以就是以前对于车的理解，那真就是老重要的了。甚至有时候比媳妇还重要呢，没啥事可能还愿意在车里多待一会儿呢，不愿意上楼。
1: 你媳妇此刻听节目呢？
0: 没听，都是心里话。
1: 来看一下欠儿等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凤兰达跟威兰达哪个更值得入手？那不是一个级别呀。
0: 对，就是如果你让我看的话，我觉得我买小不买大的这个理念特别适合你买车的经历。
1: 买威兰达，
0: 就是你别认为凤兰达可能我现在够用，我觉得刚刚好都足够了。你记住了，车你后未来使用上，你一定会觉得更大的好。
1: 对，
0: 就很多人说，峰哥我现在都60多岁了，我都退休了，我也无所谓，那小车的代步方便。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你一定会理解我的理念，就买大不买小。
1: 嗯，
0: 你别认为60岁你退休了，你不能天天在家，你以后未来肯定上外嘚瑟去。你嘚瑟以后，你车的空间决定了你使用的这种什么呢？你的舒适程度啊，你的承载能力啊，这很重要。你就记住了，买大不买小，在所有的汽车现在的理念当中一定是受用的啊。
1: 买大不买小，近一段时间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嘛，
0: 说多少年了，
1: 现在的车企坐车真的都是大个头的。你看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华健 S 是不是人家车身就已经达到5.2米？前段时间我们分享了几个9，是不是车身都已经超过5.2米了？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未来这是大个头车的一个天下。然后至少近几年是这样的啊。
0: 对，是。 是的啊。
1: 所以说我们提到了这个华健 S， 它的车身5.2米，轴距3.1米，近期关注度高是有原因的，因为人家车体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大。
0: 对，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它那个华为悬架筒，对吧？就是因为你一样享受华为的这个支架，一样享受它的 ADS4 乾坤支架，然后呢华为的鸿蒙座舱，包括华为的乾坤车云，这个车基本都给你配备到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它的支架水平，它的这种比如说智能座舱方面会让你非常爽。
1: 而且大家现在愿意买这种大六座的布局，就是宽敞，然后呢坐的人也会更多，一家人如果说比如说老人啊孩子啊坐起来也会更加的舒适。所以目前来看华健 S 它的关注度高是有原因的，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起价真的很合理，14.98万，大六座又搭载的是华为全家桶，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这款车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然后现在如果试驾的话还有现车，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就可以看到这款车型，因为新车已经正式的上市了。它最贵卖的多少钱？19.38万，大六座。反正近期你关注的这样大个头的 SUV， 不妨可以去试驾一下，去看一看。
0: 对，范特西说了，说什么呢？说这个比亚迪呀、能把底盘和车身别的用料做的那么廉价吗？这是啥成本压力的，少一些没有用的花里胡哨的配置。然后呢他也说了，说起因高速跑起来都不如捷达稳，捷达是一般车能比的吗？你不知道捷达的称号吗？
1: 公路小霸王。
0: 公路小霸王啊。那捷达当年是啥车？那是驾驶者之车呀，一般跟捷达比的，那说不好听，那一般都比不过人家啊。那你跟捷达比，那是欺负比亚迪秦了。
1: 但你得分比啥，
0: 对不对？然后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你买的是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和属性。本身这是一个家庭代步车，你整的那么老硬，整的那么开的那么快，那有啥用啊？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一个车型，对不对？而且比亚迪其实我说实话，就是这几年他知道自己底盘他确实弱，所以他也上了很多什么呢，上了很多这个科技狠活，对吧？你比如说云辇技术，它这个级别可能也就云辇 C 这个级别，阻尼带悬架的，是吧？就最起码它能抑制一些什么呢，就是电车晕车的问题。就是电车我觉得你这个底盘必须得来得动态的，多少得来得动态的，你哪怕阻尼调节一下子，为啥呢？电车加速太快了，
1: 对，
0: 就跟你蹦极一样，你那边没缓冲啊，
1: 没蹦过咱不知道，
0: 没缓冲
1: 啊。
0: 所以就是你得有一个什么的帮你去缓冲的东西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它其实你看，其实比亚迪用的很多东西，你说它不实用，其实我觉得它加这些东西反倒是在弥补它的一些不足，弥补电车的一些不足。所以就是这方面很好，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点，你买的是啥？是电车，新能源车。你这个级别的，像比亚迪秦这个级别，你不要考虑这个车智驾有多聪明。就是扯，你说这车能开的像华为那50多万的车，那不扯淡呢吗？那你能，你都不敢想象啊，因为你咱花的钱就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但是你其实唯独能体验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什么呢？你的节能性，你比别人的省。最重要的，你什么呢？你的补能速度
1: 快，
0: 对不对？快刀嘛，就是补能速度。比亚迪让你体验的是什么呢？是新能源带给你不一样的变化。这是它的核心，这是它车的核心的卖点，对不对？你净拿人的卖点完了不说，然后你就拿那个不好的去说。哎呀，秦高速上120，方向盘虚位，不敢超那个变道，那就是这样的。我峰哥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啥呢？实在不行你就开慢点，你开110、115行不行？你为啥你非得开那么快呀？这玩意儿电车它开快了还得不省电呢，它费油啊。电车记住了，它这玩意儿不能快开，快开了露馅儿了。
1: 露馅儿了，
0: 是不是？
1: 那别让它露馅儿，你慢点。
0: 对，你慢点开，你开电车，你跑那么溜那么快干啥呀？
1: 春风得意说，那买比亚迪主打省钱，对你就是看你要啥。
0: 鱼和熊掌兼不了得，你明白不？
1: 对。
0: 而且就说实话，就是现在的车，你别说谁是谁。你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车掉的那么多，你还能保证它以前的品质吗？它的用料品质能让有些看不到地方你知道它用的是啥了吗？
1: 对，
0: 当年这车可能卖50万，现在卖20多万，我告诉你它能一样吗？
1: 一分钱一分货，
0: 人家是做买卖的，到啥时候比你都精，你能算计过人家吗？你看不到的地方全给你换件了，都给你换便宜的吧，那人家造车有成本呢，那也应该呀，对不对？ 所以就是啥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下降，就是还是那句话，汽车领域当中我说了20多年，我做了节目20多年，我一直说一句话，汽车就是一分钱。

0: 就记住了，有钱有条件咱买个好点的，就是这钱不白花。但如果说买经济型车，你这车也能也有它的优点，就是节能就完了啊，
1: 充电还快呢，
0: 是不是？
1: 嗯啊，我那天终于理解哈，为什么说充电就是速度和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比拼，会有一个对比，每个厂家都不一样。你就拿手机为例，咱充20%到80%，你就看着它充，我估计也得很久很久。然后当80%以上或者20%以下，这个充电速度的确很慢，所以很多的厂家愿意标榜20%到80%充电20多分钟或者是30多分钟，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也告诉大家，就比亚迪今年年初说的嘛，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9分钟你这电池基本上就快满了。
0: 嗯，
1: 所以说它补能的速度很快，这也是它目前的一大优势。
0: 嗯，
1: 然后这样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广告了，然后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咨询跟我们互动或者跟我们探讨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酸酸酸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1038车天下，
5: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会员日啊，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给你立减4.5毛；95号油立减5毛。啊，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可以在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看到现场的直播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一定要在这里跟各位粉丝说一声，我要会继续努力的。
1: 哈哈，
0: 因为邢云刘嘴说了，说以前光听你声音了，现在看到本人挺帅的。
1: 啊，
0: 我才挺啊，我必须得贼。
1: 挺帅不行，得变成贼帅。
0: 贼呀，
1: 贼帅！
0: 我努力，我贼，这贼帅啊！
1: 有朋友就说颜粉来了，颜粉，颜值的颜啊，
0: 颜粉 啊，
1: 喜欢、
0: 啊、
1: 喜欢风哥颜粉的，每天上午别忘了啊，10点开播，准时来关注一下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我不说了吗？我要成为什么呢？就是说车里面不说车不一定最好的，但我要说车里面最帅的。如果有一天我帅不过他们，我是说车里面最抠的。
1: 这段话我给你剪出来啊，2027年的语录就这么来啊。
0: 哎，
1: 然后朋友就说贼帅，还挺幽默的。
0: 嗯呐，
1: 啊，你要是我经常收听我们1038车天下，你会发现峰哥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啊。
0: 还行吧。
1: 嗯，
0: 就是晚上天天听郭德纲
1: 啊，
0: 熏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啊，那就一宿就听啊。
1: 说两个技术帖
0: 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八喜冰淇淋。他问一下，他说峰哥极客的混动
0: 巴西好吃吗？
1: 好吃啊。
0: 贵吧？
1: 贵。
0: 冰淇淋里面，冰淇淋里面最好的是谁？
1: 能说吗？
0: 哈根达斯啊，
1: 能说吗？
0: 但啥不能说呢？
1: 啊，那现在也有超越他的。
0: 谁呀、
1: 啊？我不知道叫啥名儿，那是那对面摩天里不老多冰淇淋吗？
0: 贼贵啊，
1: 挺贵。
0: 哎呦我的天、
1: 啊，不便宜啊。
0: 齁咸吗？
1: 比奶茶贵，贵挺多呢。
0: 是齁咸。
1: 齁咸。
0: 今天周几啊？
1: 周一啊。
0: 嘉宾呢？得35了，给嘉宾打电话吧。
1: 不是、
0: 啊、
1: 我说不说冰淇淋的事儿啊？
0: 说。
1: 他说极客的混动如果跟理想增程，峰哥你觉得哪个技术更有优势呢？
0: 嗯，理想把增程已经做到极致了。理想前段时间说的那个理想的 L9 是第三代的增程机了。
1: 嗯，
0: 就他那个增程机，就是那天我节目上介绍过他那个技术帖吧。
1: 啊，
0: 我有点忘了啊。我就现在我说实话，车型技术太多了，就是我有点忘了啊。但是理想把这个增程机已经做到极致了。
1: 嗯，
0: 就确实很厉害。他哎，他后来增加什么来了？那个理想那个增程机，
1: 就李维斯的那款是不是？
0: 对，他增加啥了？
1: 不知道。忘了，
0: 我回去再备备课啊，明天跟你说、
1: 嗯，
0: 明天跟你说这问题不行不行？
1: 嗯，就
0: 明天等等，
1: 就是告诉大家，理想的车型不仅仅是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升级了，它的技术也在升级。
0: 对，它那个理想有没有知道那天我上小课的那个？
1: 嗯，
0: 就是那天我说完了，我有点忘了。
1: 嗯，
0: 就它确实这一代的，就是新的增程机，它确实做了很大变化啊。但啥变化？明天听。因为啥？就说实话，昨天晚上没睡好。啊，昨天晚上休息的不好，然后呢，就么脑子反应速度慢。
1: 为啥休息不好？你跟大家说说。
0: 昨天看那啥了，音乐综艺了。
1: 看了多少？
0: 就是、已经好久没有看音乐综艺了。
1: 看到半夜。
0: 就是、好久没看综艺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音综做的真的太好了，就是他、
1: 嗯、
0: 确实那个舞美编曲都特别好。
1: 唱的也好
0: 听。看到2点多，哎呦我的天，我都疯了，我这岁数了，我这还能这样呢？
1: 证明哥还年轻。
0: 啊，增加线控底盘了，线控底盘不是那个。那个增程机的技术，我明天说说增程机技术啊，它有一个特别大突破，贼大突破，老大了，就是没记住，
1: 吓人不到，
0: 就是没记住，就证明啥，它不重要，你就记住了。
1: 我跟你说，
0: 就重要的峰哥绝对能记住，但是他说他一顿催，催完以后我没记住，我告诉你，他那玩意儿没打动我，没 get
1: 我
0: 没 get 到我。
1: 我记住了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啊，就那个 L9那李维斯版，那挺贵的。你这价值记住了，
0: 你就记住了，我记不住他肯定没 get 到我，就是他那玩意儿根本没啥用，他说的那骗人呢。
1: 这样啊，马上我们来请进的是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大家这样，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最详细的解答。
0: 嗯，
1: 你好卢萌。
9: 哎，蜂哥你好。
0: 嗯，你好猛子。猛子其实那天我俩就是没对上面儿，
1: 嗯，
0: 就是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
1: 你俩干啥呀？
0: 那咱俩就利用这个公家平台，咱们对一下话行不行？
1: 你俩要你不是你俩要互相联系一下，然后
0: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1: 我以为你俩要冲杀呢。
0: 就是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问一下啥，就是保时捷有一个跑车叫博格斯特，
1: 嗯，
0: 博格斯特就是敞篷的嘛，软顶敞篷的，有一个10年左右的那个车，10年左右的博格斯特，就那个车就是2.9排量的。水平对置发动机用的是跑得快的那个变速箱，就是双离合变速箱。
1: 嗯，
0: 就是它这个车这么这个年限，这个车爱不爱坏？坏了以后好不好修？修贵不贵？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1: 哥，你要入手啊？
0: 对呀、
1: 啊。
9: 峰哥，咱说这车啊，10年的到现在也15、16年了。这个车的话吧，保时捷虽然是故障率低，但是这种德系的这种车的话，它这个配件啊，就是咱维护整备啊，或者是说这维修的时候啊，这个配件成本并不低，比之前新车件能便宜一些的。
0: 嗯嗯。
9: 但要是这个年限的车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是各种问题的话不会太少，除非是这个车况特别好啊，然后可能这个。咱说需要日后维护啊，咱使用的这个成本会低一些，
0: 嗯，
9: 要不然的话，可能整备来讲的话，都得个几万块钱。
0: 你车况我估计好不了了，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就是我知道你家好像有那个有几个客户都是保时捷这款车，是不是啊？
9: 啊，对，咱现在屋里边还有一个911。
0: 对，嗯，就这个车，就是当时那个价格真的吸引我了，就是那个。你说多少钱你知道吗？10年的保时捷的，
1: 它原价多少钱啊？当年卖的时候多少钱？
0: 那得几十，还50-60万吧，最起码吧，少说的好像得五六，
9: 对对对，至少得60-70万。
0: 这16年前的事儿了。
1: 16年前
0: 啊，
1: 15万。
0: 十五万？
1: 现在
0: 5万多。
1: 给高了。
0: 15万，立马人拍了。
9: 那你先看一看车况，
1: 啊、
9: 看一看车况。
0: 5万多块钱，反正价是挺烂乎，是不是？
9: 很便宜，对。
0: 嗯，行啊。
1: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奥迪 Q 五的这个事儿哈，他想问一下卢蒙老师，他是2.0的，他说停放时间久了，再次启动，他感觉前进档与倒档就没有那种动力的输出，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9: 谢谢他，这个我有点没太理解啊。他说这个没有动力输出，就是挂前进档和挂倒档的时候
10: 不走道。
1: 对，
9: 没有
10: 说
9: 的，没有动力啊，
10: 说的太文雅了，
1: 说太官方了，
10: 是
1: 不是？
10: 就
1: 是、
10: 挂前进档和倒档都不走道，
9: 可能就是变速箱这边反应已经慢了。
10: 就是
9: 慢的话，
10: 不是他一共不就一个前进档，一个倒档吗？这证明挂档不走道。哎呦，这人的逻辑呀、啊！这哥们儿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理科男吗？
1: 好好好，
10: 就你说的全是文言文，就是前进档和倒档没有动力输出。
1: 嗯，
10: 那就我的理解，就变速箱挂不上档不走道吗？
1: 对。对，峰哥翻译的明白。
9: 有可能是啥情况啊？就是有的车是啥呢？挂完档之后，大概得2秒到3秒之后才有反应。
1: 嗯。
9: 有可能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啊？但是就是在日常维修当中的话，可能会遇到这个情况会多一些。就是一般挂档延迟，就是你挂上档之后2秒3秒啊之后才有动力，这个情况比较多。然后说挂上档一点都不走了，那就变速箱已经坏得很彻底了，那个就比较严重了。
10: 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了，检查一下变速箱吧。啊，像你这情况、啊、
1: 好不好？
10: 很简单了啊。
1: 看一下弟弟啊，这个朋友问的一个事儿哈，这个卢蒙老师也听一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我有一个10年的速腾，还是10年的速腾啊？这个没整明白啊。然后呢，他说一天我就跑5公里，现在呢想换，二手。20年左右的奥迪 A6 或者是奔驰 E， 然后呢说一下换哪个。咱这样啊，咱们抛开车况先不提啊、
10: 嗯、
1: 就是两个打比喻，车况都差不多、
10: 嗯、
1: 那卢梦老师，如果 A6 跟奔驰 E 20年左右，就是6年左右的车呗，哪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爱坏。
10: 对
1: 啊、
9: 咱从维修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说奔驰相对更稳定一点啊。
10: 对，
9: 当然奔驰的话别选那个264的发动机啊，如果是264发动机的话，就是绕开，因为264的那个气门啊，很容易就是气门，气门导，因为那个发动机怠速着火时间长了之后，就高温之后就呲气门，
1: 嗯，
9: 包括气门导管的话也会有拉伤。如果不是这款发动机的话，奔驰其实
10: 挺稳定，
9: 毛病很少，
10: 挺稳定的。
1: 那20年的奔驰 E 是不是264啊？
9: 我这个得具体看，
1: 得查是不是？
9: 对啊，配264的可能性挺大的那款车，
1: 啊，
9: 也是属于一个临界点啊。
10: 对，
1: 这
10: 个呢，
1: 提醒好。
10: 对，因为卢蒙老师呢，经常可能就是有维修的经验，
1: 对呀、啊，
10: 遇到车型比较多，
1: 嗯，
10: 像有一些老车型呢，他们遇到的维修案例比较多、
1: 嗯、
10: 啊，你一定听建议啊。
1: 对，因为发动机这个事儿哈，不容小觑，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事儿。未来的话，你买到手以后，它经常出问题，会给你带来麻烦，最关键、
10: 嗯、
1: 花钱儿。
10: 这哥们儿起的名儿，骑蚂蚁赶大集，那多大蚂蚁呀、啊？23年的，而且你那大集那。都下班了。23年的吉利博越 L 1.5T 的，壳牌的，壳牌，是壳牌哈。壳
1: 牌。
10: 啊，弄错了，壳牌，壳牌，横户和锐境，这啥意思？横户和锐境是系列是不是？0W20的全合成机油哪个更合适一些？
1: 嗯，
10: 这有经验不？
1: 卢蒙老师，
10: 看我够呛，我感觉卢蒙。
1: 0W20。
9: 什么意思？我没太没听明白，
10: 就是
9: 再说一下。
10: 壳牌那个机油你知道吗？你家不卖的机油，你家不卖是不是？横户和那个劲锐，它好像一个系列，这两个、
1: 嗯、
10: 这个两个系列
9: 啊。
10: 嗯，
9: 这个不太知道。
10: 就是你这样吧，你听峰哥的，就是用贵的，用贵的得了。就是其实说实话，老百姓的公里数不是特别大，
1: 嗯、
10: 你用点贵机油这个东西，你问问卢马，机油这个东西你用贵的没毛病。
1: 嗯、
10: 再一个机油，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尤其带涡轮的。人家说10000公里换，你就8000公里换，你听我的，你绝对不会吃亏的。
1: 嗯，
10: 换点好的，换点那个提前换、
1: 嗯，
10: 你那个车以后未来使用体验，包括以后未来维修成本也会非常低。你就听我没毛病，但这两个系列我还真没研究过。
1: 嗯，
10: 卢蒙也没研究过这个东西啊。
1: 就是一个是壳牌，
10: 没，因为他家好不卖壳牌，是不是？
9: 对，那不做壳牌，主要就是嘉实多呀、美孚
1: 啊
9: 这些。
1: 它是都是壳牌，一个是横户系列，一个是锐境系列、
10: 嗯，
1: 是这意思不？然后都是0W20的。
10: 嗯
1: 嗯，
10: 壳牌以前就号称是清洁机油，
1: 嗯、
10: 就是它清洁度，
9: 它能力比较强，
10: 清洁度非常高。然后那个美孚就不用说了，就是它最早就是高性能机油，就很多豪车用的都是美孚、
1: 嗯，
10: 大排量、大高功率的高性能版本都就是美孚。
1: 赶大集哈，你说全合成的就行呗，你都涡轮代替了1.5T 的，
10: 嗯嗯。
1: 代用权合成的。
10: 然后那谁，那个像那个嘉士多，它是属于。

0: 保护，是不是叫什么磁物什么的？
1: 启动先保护。
0: 哎，为哎，对，你看，就是前几年广告词，就是像以前说那个坐奔驰开宝马，后来发现都颠倒了，现在都是开奔驰坐宝马。现在机油其实也都是不是差不多了，配方啥的，也没有那个显
1: 差异不大啊，差异不大。
0: 尤其像国产机油是不是也够用都？
1: 对，现在机油的这个质量也都不错了，没问题。
0: 对，其实有真心话，就是卢猛呢做这个专业的，然后一做修配厂的，见过东西比较多。就是很多人之前可能也是有一些开好车的一些人，他就是上来就没服。其实有一些当国产油基本也能用得住。现在你要去国产，就是国产机油的大的加工厂，你发现的工艺水平各方面跟咱现在造车水平是一样的，就是贼高，工艺水平贼高啊。
2: 就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
0: 嗯，
2: 咱别管说你这个机油啊多么多么的好，然后宣传多么多么力度给的大，最关键一定要用正品的机油。如果你的这个机油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它给发动机带来的损伤那是超乎想象的。
0: 是的，
2: 机油对于车来讲就是你身上的一种血液，
0: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问题啊，
0: 嗯，
2: 也要引起关注。那你想想，如果车出现了烧机油的话，那发动机可能未来的话，你要是没保护好就会大修，那你花的费用就要更贵。所以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跟大家已经说了三四年的时间了，一定要引起关注。这个烧机油这个治理的方案啊，咱以 EA38 为例，比如说你驾驶的是EA38 的车，奥迪系列嘛，然后四缸发动机的话，一次的费用就是在2000多一点。这个根据自己的车况还有车型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还有呢，如果你的缸体比较多的话，那费用就是在4000左右。然后跟大家是明码标价，说一下价格。还有它是怎么来做的呢？是以盘缸的方式，外围会有一个小的机器，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1天左右可以治理好。如果缸比较多的，你比如说6缸等等啊，那可能就需要2天的时间。所以自己给自己打个提前量。省内的朋友，您来到长春市找卢猛老师，来到豪车会，那提前跟卢猛老师预约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尽快去解决。1800-034-5858，卢猛老师加一下他，1800-044-5858。马上我们接通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车天下。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那继续来关注1038知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大黄蜂的汽车圈，在各大平台当中啊，你也来搜一下。然后豪车会啊，我注解一下，是属于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
0: 嗯，
2: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无论是维修养护啊，放心可靠，去找卢猛老师都没问题。
0: 刚才有人说怎么联系卢猛啊，嗯，
2: 1800-034然后5858。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是一个奔驰的 GLS 450 3.0T 的，他说空调只出热风，啊，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像他这个空调出热风的话，要检查，首先检查看看氟缺不缺啊。如果要是不缺氟的话，就检查暖风水阀吧，一般就是暖风水阀里边这个热水的话关闭不严，然后热水始终往里边进到暖风水箱里边，所以这个空调的话就不凉。
0: 对。

0: 就是这样的，就如果说这个近期大家是感觉空调不良的啊，你基本都看看你的伏够不够用了，不够用的话，其实你到那儿加个伏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咱们一般加伏多少钱？
2: 加个氟的话，一般200块钱左右吧。
0: 200块钱哈啊，
2: 对。
0: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像您这情况呢，第一个就是也别被别人忽悠了，你现在就看看那个氟够不够用了
1: 对，
0: 啊，哎。
1: 还有就是说到空调哈，咱们一直在推荐一个就是蒸发箱的清洗，解决车内打开空调有异味儿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清洗这个蒸发箱的费用在豪车会仅需要99块钱，就是给大家拿出一个纯纯的福利价，99块钱就让你车内的空气啊变清新了。就以前我们一开空调不是都味儿吗？你换完了空调滤，为什么还会有味儿？就是它里面蒸发箱的这个味道。所以也建议大家99块钱去洗一下，洗的时间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中午啊，如果您吃完饭了以后有时间，就可以直接把车开进豪车会，然后我们的师傅呢就会快速帮你处理一下。这样的话你整个夏天哈，包括只要你使用空调的这个季节都是可以的，车内就会清爽了很多。
0: 对，来看一下奔驰的 LSK，这应该是一个跑车了啊。然后呢，他说盲点辅助系统功能不可用，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是个老车型了啊。
2: 像它盲点监控这块不好使啊，就是一般都是保险杠里边有一个毫米波雷达的一个模块，那个模块有可能涉及到时间长了，限速有腐蚀的，或者是模块之前可能碰过或者有进水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碰过安装角度位置不正，基本上就是线路问题啊，要么就是这个器件可能是这个角度安装的问题啊，基本上这两部分吧啊。
0: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比亚迪唐这车高速呢，左前方有风噪声，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就只是说左前方啊。
2: 像它这个有风噪的情况，检查一下哎，路况湿板这块严不严？然后一般都是像有些条子翘起来了，或者是有嵌缝了，然后之后就会有噪音，重点就看这部分啊。
0: 刚才那位朋友呢，其实想买奔驰 E 呢，还问了一下，他说那个怎么来识别是不是 M264 的发动机？这个方法挺简单，你就是看看你那个车那型号，然后你上相关的比如汽车之家啥的，你
2: 就
0: 找，
2: 知道，
0: 你一搜啊，你就能
2: 还可以看右侧 B 柱上那个厂牌，那上面也会标发动机型号。
0: 哎，对，你就看见那个名牌，也能看到相关的发动机型号。如果要是这个呢，就是卢蒙老师的经验上来看，不建议你买这样的车。
1: 264的发动机，
0: 对，因为它容易出问题啊，容易出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呢，就是一个别克英朗这个车呢，就是手动挡的，它是5档不好挂，其他都可以没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那像它手动挡有就一个档位不好挂的话，就不是离合器问题啊，就是那个5档齿前面那个同步器的问题，就是变速箱内部的问题啊，那个同步环磨损了导致的。
0: 好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那个动态清洗说没说？
1: 动态清洗没说。
0: 这个说一下吧，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呢，车有的时候使用一段时间呢，都会闹的小毛病。啥毛病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怠速不稳，打着火以后都来回嘚瑟。加速的时候呢从车是吧？然后呢有废油的等等啊，其实它跟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以前咱单纯可能就是加那个清洗剂，就是积碳清洗剂，但现在告诉你了，就是现在用吊瓶，就是动态清洗的方式啊，就它特别彻底，直接干到病灶，然后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3项都给你洗到了。这个价格这么说，就是一般的车，迈腾车，你到4S店去洗个节气门，基本要你200-300块钱，少说的。但是咱们现在什么的，节气门、积碳、喷油嘴都洗情况下，4缸机才300块钱。
1: 对，工时也包含了。
0: 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跟钱没啥太大关系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个，咱价格告诉你是合理的；第二个，它真的有用。就尤其有一些车型，我说的以上问题的，你特别明显的，你到这洗完以后特别明显，你的车跟换了车一样。
1: 就你在旁边看着，你能看到车内整体缸体当中的积碳到底有多少？
0: 就是我建议长春的一些咱们的这个粉丝，你如果车用了一段时间一直没做过保养的，你建议就洗一把，贼好，就是跟你洗大澡一样，贼解乏。
1: 4缸300块，
0: 这说明白不？
1: 说明白了。
0: 解乏你知道不？
1: 6缸500块，
0: 给你的车解乏。啊，找龙猛吧啊，
1: 找龙猛老师就可以了，1800044458588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纯纯的福利。
0: 最近我不知道龙猛，因为他们最近我看店里人特别车特别多，有这个项目能不能做？能不能做解乏项目？
2: 可以做，没问题，
0: 能做哈。哎，好了，
2: 来了安排。
0: 那就这样了啊，好，再见。哎，
1: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如果还想跟峰哥聊一聊，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0: 我不跟你说说呀。
1: 某音某手啊，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你唠唠吧。
1: 唠啥今天？
0: 今天唠小白管。
1: 叫啥？啥小白管？
0: 蕉下，你知道哪一个？
1: 蕉下什么呀？
0: 蕉
1: 下。蕉
0: 下是防晒衣。
1: 哦。
0: 啊、
1: 哎，那天我听你说了。
0: 啊，防晒衣啊。
1: 不挺便宜的衣服啊？
0: 哦，对，因为防晒衣蕉下的这个品牌，它就是主要做的，人家是有这个数值。
1: 就是防晒衣这个东西叫皮肤衣，这玩意儿太有用了。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就我有一个毛病
0: 啊，
1: 就夏天一晒完以后，
0: 啊、
1: 那胳膊起那小疙瘩。
0: 嗯。
1: 而且呢，随着年龄增长以后，你发现啥呢？它愿意起斑。
0: 嗯对呀、啊，
1: 然后人家说这样对皮肤特别不好，
0: 嗯、
1: 有的甚至能得皮肤癌，就晒不好的情况下，
0: 嗯、
1: 人家人家说老外为啥能晒太阳？人家抹东西了，咱不抹呀。
0: 嗯，但咱可以穿呢，
1: 是不是？但你穿一个，因为有些人不愿抹东西，抹完以后他厚都喘不上气了，
0: 嗯，
1: 他那皮肤不透气，
0: 嗯，
1: 是不是不透气？闷呀，闷不出的，
0: 嗯、
1: 完了、嗯、不得劲儿。就是你穿这个防晒衣就完了，就皮肤衣。
0: 对，很有用，就
1: 轻薄。
0: 蕉下这个品牌，就是你逛商场，包括像咱们长春卖场什么的，都有这个牌子。
1: 哎，老行，我就说还有一点，一个场景，今天特别适合皮肤衣，就是你看我今天早上出来，我就想穿短袖，我发现不行，就是因为这天阴了呼啦的。但你发现你有个皮肤衣就特别实用，
0: 嗯，
1: 你咣当一下穿上了以后呢，还
0: 穿就穿呗，还得咣当一下。
1: 完了，它最重要一点的是什么呢？你热了以后你马上脱下去。你像我今天穿衬衫就不太适合，
0: 然后
1: 我缺一个皮肤衣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男士啊，特别适合男士防晒，因为它采用的是原纱的防晒工艺。
1: 我看看，
0: 它一把99%以上。
1: 搜啥玩意儿？
0: 搜给力啊！
1: 啊，给力啊！
0: 给力，然后
1: 嘞，给啊！
0: 啊，你搜完给力以后会看到一张图片，还有一个链接，
1: 看看
0: 您点进去
1: 长啥样，
0: 就可以看到整体蕉下的这个防护
1: 啊，
0: 防晒衣
1: 是这个吗，老邢？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跟大家说的这个防晒衣，你在官网和线下门店都可以看得见。但是我们知道蕉下的这个防护防晒衣，你肯定都听过啊。如果你自己上线下去买的话，一件衣服那得400-500块钱。但是今天给大家拿出的就是专门的宠粉价，只要159，159块钱。你就可以拿下，所以它是从 M 码，就男女同款啊 ，M 码一直到双 XL， 就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可以关注。最最关键啊，我跟你说，它是戴帽子的，它有一个加宽的黑胶帽檐儿，就是把你的脸整体也会防护。就你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有的时候会晒手，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的手背会容易晒出这个色差。
1: 对。
0: 但是它呢，是属于那种手背也给你做了这个止动的袖口。
1: 哎，这好的一个。
0: 可以防护。
1: 你看，想的特别周到啊。
0: 对。
1: 哎，咱们现在搜的这么复杂吗？现在？
0: 嗯。
1: 就是这里面进去以后看不着图，不像以前哐当一下出来了。
0: 嗯，但是有链接，大家搜完了以后你自己点链接。
1: 啊，得加链接是不是？
0: 对，点链接就可以，然后你按照上面的那个操作就可以。
1: 整一件吧。
0: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啊，你159你就可以拿下蕉下，而且你知道吗？这个蕉下这个防护衣它是有防晒指数的，而且是实打实的，透气性好，防护真的很重要。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还有一个是兰蔻的小白管，
1: 嗯，
0: 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呢，它的防晒时长是超过12个小时，也会有一个6重的防护
1: 啊，它也防晒的哈。
0: 到了夏天以后，我们都知道防晒真的很重要，
1: 哎、
0: 所以
1: 太重要了。
0: 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兰蔻啊，我们的小白管。然后这个如果你自己去买，平时得740块、
1: 嗯，
0: 现在单支只要269，囤两支只要399。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买防晒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啊，可以进行一个详细的信息的关注。
1: 嗯、来，再说一个这个事儿特别好，就是甘青旅游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是特别人向往的，因为你如果真的去了咱们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呢，这是异域风情的，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西北旅游呢，后劲儿特别大，就是你回来以后，你感觉到，哎呀，就是人家大漠孤烟，然后呢，包括石窟。
0: 嗯，
1: 然后吃的也贼盖啊，
0: 嗯，
1: 就所以说这次呢，咱吉林交通广播呢，旅游节目主持人啊，然后呢，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和在长春呢全程陪伴，
0: 嗯，
1: 每个人多少钱呢？是原价6980元的，现在呢就是1038的听友价格是每个人5699元，
0: 对，一价全含啊，
1: 就是零资费，
0: 嗯，
1: 啊，全程呢是5晚，这个四转的酒店啊，其实说实话那边这个酒店。一般就是条件都一般，但咱们这个都给升级了，给你升级到5钻的酒店了，而且呢，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你知道这是啥吗？就是我后来我爸我妈才说的，
0: 左边坐俩，右边坐一个。
1: 就是人说现在坐大巴比坐飞机还得劲儿、
0: 嗯，
1: 就特别宽敞，老人特别喜欢这个。
0: 能躺能充电。
1: 安排6大特色的这个餐啊、
0: 嗯，
1: 就里面什么手抓羊肉啥的都给你安排到了，就是你吃吧啊，包括呢就是湖景航拍啥的，旅行礼包都给你配备到了啊。如果大家需要感兴趣的，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

0: 公众微信号来回复甘青加电话，然后有专属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啊，甘青加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一零三八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3: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李荣浩，1985年出生于安徽省蚌埠，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13年，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于同年发行首张原创专辑《模特》。

李荣浩为进一步在乐坛打开知名度，推出同名专辑《李荣浩》，并凭借其斩获2014年度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最佳制作人奖。2014年，他还凭借歌曲《喜剧之王》斩获第16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国语歌曲奖。之后，他又相继举办了8场李荣浩天生巡回演唱会和有理想世界巡回演唱会。

李荣浩在2016年发表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有理想》后，又相继发布了专辑《嗯》《耳朵》《麻雀》《纵横四海》，并凭借专辑《耳朵》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3年，其创作演唱的歌曲《乌梅子酱》在网络走红。

2024年4月20日，李荣浩在北京鸟巢体育馆举行《纵横四海》龙年巡回演唱会，成为鸟巢作为演唱会圣地在龙年的首场歌唱。在推出个人作品的同时，李荣浩也为其他歌手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他凭借为莫文蔚创作的《慢慢喜欢你》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同时他的歌曲《对等关系》《慢冷》《戒烟》等也广受好评。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

等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减半，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

0: 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任景思帖子见，把卢明星、卢明月扶故中费天喜叫到了暗巷之中，让兵把巷子口一堵，巷子里头啊，就这六位兄弟呀、啊，压低声音进行密谈呢、啊。这俩人就问那四个：“各位哥哥，明天你们打算怎么着？还要游街吗？”嘿，我们呢，原来以为就从明天开始呢，谁知道黑社白社这俩小子，他们俩使坏，从今天下午都开始，但人家手中有圣旨，从啥时候开始，人家说了算呢。我们是琢磨着呀，明天开始的话，今天回到府上，我们赶紧的到内帐营去面见二哥，让二哥呀在陛下面前看看能不能求求情。现在在陛下面前能够说上话的，那也就得是二哥了。可没想到啊，今天下午就已然开始游街了。哎呀，已然把我们打了呀，明天若再游街，那非得把七哥给气死不可呀。不行啊，不行，一会儿我们看完七哥之后，马上出城去往内帐营，去见二哥见四哥，求他们在陛下面前给七哥给我们的开脱开脱。一听此言呢，任景思、铁子健这俩人乐了。四位哥哥，还找二哥呢？四哥你们都见不着了，啥意思？啥意思呀？就在你们游打王宫里出来没多少会儿啊，可能你们呢正在挨板子的时候，西魏王又下圣旨了，让二哥四哥见旨之后立刻带领内帐军开拔够奔瓦岗寨，让他们接旨之后立刻去。不但调他俩了，五哥单雄信也被调走了，立刻去点大军50000，马上开拔，要够奔前线呢。现在西魏跟宇文化及要有一次大决战呢，西魏王明日早朝之后可能也得离开金庸城，他要御驾亲征啊，先奔瓦岗，以瓦岗为根据地对宇文化及发起猛攻啊。同时命令黎阳的三哥前后夹击，看这意思，西魏王想重挫宇文化及呀、啊，这可是一场大战呢、啊。所以你现在再去找二哥，二哥早给调走了，七哥和你们游街之事，二哥四哥现在可能都不知晓啊。等到他们知道了，可能已然带大军到达前线了，你们这边的街也游完了，七哥也气死了啊。那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们现在落后娘手里了，只有两条路。哪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游街，把这三天游够了，七哥也气死了，你们呢能不能气死就看你们的造化了。那另外一条呢？另外一条啊，四位哥哥，事到如今你们还看不透李密这个人吗？这是个外君子内小人之辈呀、啊！通过这两年他在西魏国的经营，他现在呀觉得自己已然掌握了西魏国军政大权了。现在这个态势你们还看不清楚吗？西魏王李密要御驾亲征啊，过去哪有过呀？哪怕是打武关，他也就是统兵带队去打这个宁阳关的，结果受阻受挫还打不下来，后来还是四哥帮着请来了东方玉梅，由东方嫂子他帮着才把那宁阳关给拿下来。后来兵合一处，其实啊主要指挥军队的还是二哥三哥呀，他只不过是个排位而已，但对他来说他心里头不舒服， 他觉得这军权他没有把在手中啊，所以这两年你看看，把咱们的瓦岗旧将陆陆续续的都打压成什么模样的，军队当中各个重要的岗位、重要的职位，都是他的心腹那些小人在那里担当了，连二哥都卸下了大元帅呀，这不后来成立元帅府了吗？名义上老兄弟罗成算是副元帅，但问题是元帅府真正说了算的那是李密呀，李密又在元帅府里安插上了左右长史房彦藻、李玄英，现在房彦藻也死了，李玄英一人独揽长史之权呢，管着军营六曹之事，就等于李玄英直接的把军营之事向李密汇报，老兄弟也就是帮他练兵而已，不然的话老兄弟之前能给他急吗？啊，你到底跟窦建德怎么解决涿郡之事？结果被李密派出一房彦藻，哎，去出使窦建德那边去了，这一耽误把房彦藻也耽误死了，宇文化及大兵也压境了，老兄弟最近这几天也挺郁闷的，想再提涿郡那不是时候了，怎么着也得先把宇文化及打走了呀。可这时的西魏王觉得已然掌握了兵权呢，如果这一次御驾亲征把这宇文化及给打垮了，就证明他有带动全国兵力的能力，所有的兵将都会服气他的，一战而成名啊，那以后他再调兵遣将就没有人怀疑了，这就是西魏王为什么这一次要御驾亲征的内心，他就这么想的，所以呢这才把二哥、四哥、五哥都派往前线，先给他打前站去，明天他御驾亲征离开金融城，他就开始带兵去打宇文化及，去创他自己的名号去了。那如果这一次再打胜仗了，哎，咱们呢就更没有活路了，那他就瞧不上咱们了，他就得还得继续再用他的心腹之人。所以各位兄长，事到这个地步了，你们说这个李密咱们还值不值得保啊？啊！一说这话，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把眼睛瞪起来了，当然黑暗之中也看不出啊。两位弟弟，你们的意思是，咱不保他了，还保他作甚呢？他对咱不仁，咱就可以对他不义？咱原来为瓦岗立下多的功劳啊，那不能说他原来不是瓦岗之主，现在就抹杀了咱们原来的功劳啊，对咱们进行侮辱啊，这是不能忍受的。实不相瞒呐，我们哥俩早就有所打算，我们呢不愿干了，准备离开金庸城。你们离开金庸城上哪去？上哪去？哎，四位哥哥，实不相瞒，咱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弟兄，瞒别人不瞒四位哥哥，我们呢，我们准备投唐。啊，卢明星、卢明月一听，准备投唐，对，投唐啊！现在我们是看明白了，放眼天下，能够未来真正的统一全国、打败群雄者，非李唐不可呀。那李渊、李世民出身贵胄，礼贤下士，天下英豪纷纷相投啊。那我们现在如果离开西魏，我们能投谁去？我们不能投洛阳去吧？那王世充什么人呢？我掐半了眼角看不上他呀。那也不能投窦建德吧？我们做山大王的时候，窦建德还在泥土里打滚呢，还是泥腿子呢，出身太低了，其他的这势力太弱，所以呢我们觉得唯一能投的就是大唐啊，况且咱那边有人呢。

0: 五品以上就可以站立朝班了，最高三品。什么三品呢？那不有一品两品呢、啊、一品两品那玩意儿啊，荣誉称号，加封你什么太师啊太尉啊，那玩意儿没有实权。真正有实权的执事官三品最高，宰相三品呢，所以给你能够升到五品，那就给了大官了，了不得了。
1: 哎呦，
0: 这下出乎卢明星卢明月伏古中费天喜的意料之外呀！啊，连大老齐在那里都五品官了，可不是吗？你们也不知不知道啊，大老齐跟我们哥俩私交非常好啊，偷偷的写信给我们俩，就说现在这个形势啊，说这个李密呀、啊，那就是个小人呢、啊，咱跟着他绝对没有好，那翟让就是前车之鉴呢、啊，他们也是如此，不也险一险命丧李密之手吗？所以大老齐啊给我们写信，劝我们呢，瞅准时间，不行啊，跟二哥等人呢商议商议，干脆咱们贾柳楼一伙全部离开李密，咱们呢一起帮着大唐统一天下，那边有明主啊，咱也落一个开国元勋呢，不比在这地方受他窝囊气呀、啊。哎呀，卢明星卢明月说这好吗？怎么不好啊？人家常言说的好啊，君待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啊，你当着君王的不把我们当臣子的当人看，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父不正则子奔他家呀。这老话说的多清楚啊，尤其咱们出身绿林呢、啊、最讲一个义字呀，他对咱们不义，咱为什么在这里要报效他的忠呢？咱干嘛报效他呀？咱再换一个人不就完了吗？这伏古中啊还是比较有主见的，我看行啊，就拿这一次事来说吧，这个李密啊简直不问青红皂白呀、啊，什么罪是他说了算的？他今天可以说你犯这个罪，明天就可以说你犯另外一个罪呀、啊。他把翟让都能杀了，何况我们呢？各位啊，我认为警司子建说的对呀、啊，这个李密咱不能保。何况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七哥马上都被气死了，即便不气死咱都预料到了，三天之后七哥弄不巧那就得拔剑自刎呢，他受不了这个委屈啊。那既然如此何必死呢？还不如咱往外走一步呢，人挪死树挪活呀，那保谁不是保啊。卢明星卢明月一皱眉呀、啊，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懂，但这里头啊 有几个事儿咱怎么解决，有什么事儿解决的？第一，咱走了，二哥他们呢，大哥他们呢，四哥他们呢，哎，咱把他们扔在这里咱走了，是不是这不义？哎，任警司铁子健说了，咱在这里二哥四哥他们呢不好走，他们担心咱们，咱们没啥本事，他们还得护着咱们，反过来咱们走了，他们呢也有本事之人呢，我觉得有朝一日也得被这李密给打压差不离，他们一恼一拍屁股说走就走了，所以咱走是给他们呢提供走的条件的。另外呢，咱到李唐那边瞧一瞧，如果李唐可保，哎，咱就保李唐，咱也跟老七学呗，咱哥们几个共同给大哥二哥四哥他们写一封信，劝他们一起到大唐聚义，这多好啊，咱又能在一起共同实现当年贾柳楼所蒙的誓愿了，咱不就是要另立明主再造乾坤，争百姓于水火之中吗？这个地方拯救不了，咱到另外一个地方拯救，咱不算违约呀，只要咱的目的最终达到，那就算完成了咱们贾柳楼的誓言呢。

卢明星、卢明月一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那还有一点，这五哥那边怎么办呢？咱都知道啊，五哥面前你千万别提李唐，提起老李家，五哥暴跳如雷呀，一蹦多高啊！跟老李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的，咱要是投奔老李家了，那未来怎么跟五哥相见呢？五哥会不会说咱们不讲义气？哎呀，你们那想的太多了。五哥这个人呢，就是倔脾气，他在这个事情上啊，他钻牛角尖了。这事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私底下不止一次劝过五哥，你干嘛呢？人老李家是误伤你哥哥，误伤之后人家赔了多少钱，人家赔了多少礼，当然你不收啊，那不收是你的呀，那你不能让人抵命啊。误伤不是故意伤人，这玩意儿抵不了命，人家李渊也不可能来给你抵命。但五哥呢，就钻着牛角尖，就老说欠他一条命。但你别忘了，当年因为五哥在二哥那马入套里塞那么多金银珠宝，结果二哥走到皂角林误伤人命，五哥要把二哥这人命官司打活了，这不也找人求到过李渊那边吗？人家李渊一听是五哥的关系，人家可通了情了，不然的话二哥怎么能够从那一场官司当中脱身呢？最终给判了个发配幽州啊！人家老李家当时还不知道二哥就是救他们的恩人呢，所以人家从轻判二哥，看谁的面子呀？看在五哥的面子上啊，人家觉得有愧于五哥呀。所以啊，一桩桩一件件，人老李家呀，咱哥几个私下说呀，其实啊已然把原来误伤大爷那事儿给抵了，差不多抵了呀。但五哥老是不依不饶，那你不依不饶咱也不能怪五哥，不是，对不对？毕竟人家死了哥哥了啊，你愿意恨老李家恨老李家，但你恨老李家不代表我们都恨老李家呀。我们跟老李家没太大仇恨呢，四平山人家老李家单独的给咱们瓦岗开了一个口子呀，如果当时人家挡着不让咱走，四平山一战咱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啊。临阳关四哥又把那李元霸那梁世泰又搬来了，帮咱们打临阳关。同溪镇人家李元霸也没少出力，可以这么说呀，人老李家对咱们那够意思，没有对不起咱们的地方。当然了，你说人家争夺天下，咱也争夺天下，是个竞争对手的关系，彼此之间互派一些间谍呀，互挖一些墙角啊，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呀，天下不都这样吗？那这是公事，对咱们私人咱跟人家老李家可没有仇恨呢。五哥这个仇疙瘩解不开，那是五哥的事儿，咱投靠老李家是咱们的事儿，五哥不能拿这个事情道德绑架呀。啊，他不喜欢的我们都不能喜欢，他的仇人那就是我们的仇人，那反过来说我们的朋友他能当朋友吗？我们不把人当仇人，他能跟我们一样不把人当仇人吗？这个义字是互相的呀。另外呢，正巧五哥也不在，咱就在这个时候走，到未来五哥知道了他生气就生气吧，咱给五哥赔个礼道个歉，他还能咋地呀？反倒是啊，咱们在中间可以跟五哥给那李唐哎拉着个线，让他们把这个仇疙瘩解开。俗话说得好嘛，冤家宜解不宜结嘛，你非得给自己立一个敌人干嘛呢？我相信人家老李家一定乐意，我相信在我们努力下呀，五哥也一定能改观。所以呢，咱现在走也是在给五哥解决这个问题。你别忘了，现在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全在人家那里呢，这三个人加上丁天庆，那是五哥当年的左膀右臂呀，跟五哥关系最好最好，人家最先走的，难道说人家对不起五哥吗？所以呢，先不要想。

0: 先考虑咱们现在的处境，先考虑七哥的处境，咱得先把七哥的命保住啊。五哥那边怎么都好说呀。嗯，对对对对对，你要这么说呀，还真就这个理。但是还有一点，七哥他那个脾气，他能现在跟着咱们投大堂吗？啊，他要知道了，他一定不干的，他非得在这里把这刑服完了，可能他才能走，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有始有终啊。但问题是，如果说在这里游街三日，七哥就得气死了，就得自刎了呀。到那时也不可能再去投大堂了。说得对，说得对呀。任景思贴子剑说了，所以我们认为啊，我们不要等到明天了，我们要走，宜早不宜迟，今天晚上咱就离开金庸城，趁着呀这几路大军都往前进，没有人注意咱们，正好是咱们脱身的好时机呀。今天晚上咱就带七哥走，免得受三日之气呀。那更不可能啊，咱说了，七哥那个性格，他肯定得做有始有终之事，你今天晚上让七哥走，他肯定拒绝你，拒绝呀，咱让他拒绝不了。怎么让他拒绝不了啊？哎呀，你们怎么那么傻呀？咱原来是干嘛的？咱谁不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呢？这点事儿还能难得倒咱们吗？卢明星说我没大听懂。哎呀，怎么没听懂啊？七哥不是不走吗？咱把七哥偷走啊。偷走？怎么个偷法？哎呀，我都给你们点出来了，咱是绿林好汉呢，谁那里没有几包蒙汗药呢？啊，卢明星、卢明月、福谷中、费天喜一听什么蒙汗药，你们俩意思咱给七哥下点药，把七哥迷倒了，然后今夜晚间把他偷出金庸城。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男男男，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
5: 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六将黑象密谋，任警司铁子健告诉卢明星、卢明月、府谷中费天喜，哥哥们，你们不是怕七哥性格倔强不肯跟着走吗？这简单呀，咱干嘛的？咱绿林出身呢，谁没套过白狼、打过闷棍呢？咱就把这一招拿出来用到七哥身上，咱不有的是蒙汗药吗？今天晚上咱到七哥府上把七哥给蒙倒了，他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等到离开金庸城，那等于生米煮成熟饭了，他再想折腾他折腾不了了呀。我们也是为他生命着想啊，也就是游了今天的一个时辰的街，他也不至于想不开呀。其他三天不游，他也不至于自刎身亡啊，对不对？卢明星、卢明月等人一听，还真是啊，就等于咱们挟持着七哥造反。对对，李密这王八蛋还保他作甚呢？啊，咱干脆就反了。等离开金庸城，七哥明白过来，埋怨咱们哥几个，咱一起跪倒在地，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再不然给他宝剑把我们七个人扑扑了不就完了吗？他能那么干吗？他肯定不能够那么干的。到那时就坚定他的信心了，就得跟着咱们走，凭着七哥的本事投大唐，那还不得是上将军一份啊。嗯，哎，你别说，两位贤弟呀，你们现在这个思维还真细密，逼的呀，也算是气的。另外呢，也有咱们的哥哥兄弟给咱们做前车之鉴，人家已然趟出一条成功路了，咱为何不走呢？说的是，咱今晚就走，今晚就走。今天晚上啊，金庸城肯定比较混乱，你想想，几支军队全部离开了，军队一离开，换防、接防，整个城防重新布。

那得多乱呢！咱们趁乱出城，正是时机呀。嗯，说的对，但是这城门怎么出啊？咱没有什么令箭，没什么圣旨，没有元帅府给的文书，人家守城门的焉能放咱们出去？哎，这个四位哥哥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有关系，我们天天巡街，跟着守城门的特别熟，不分你我呀。尤其是守南门的，那跟我们太熟了。这么着，咱们分头行动，你们呢去蒙七哥去，我们呢去打通守南门的手足的关节，然后咱们再碰个头，都已经准备妥当了。今夜晚间三更过后，就跟着我们俩游打南门，咱就逃出去了。这一点交给我们俩了，你们就放1万个心吧。好，还有一点，哎呀，怎么那么多点呢？当然了，两位兄弟，说就咱们哥们七个想要逃出金庸城，可能啊还方便些，但是咱们七个。背后是七个家庭呢，咱们七家的家眷加起来，那也得100多口子呢。这100多口子目标太大了，今夜晚间那能出得了城吗？出不了，出不了。哟，卢明星、卢明月等人就瞪着眼睛呢，出不了城，那家眷怎么办呢？各位哥哥呀。到现在，咱就得男子汉大丈夫了，咱就得当断不断，反为其乱了。咱现在先保咱的命，先保七哥的命，家眷今晚不要了，不要了。今天晚上不带家眷走，咱哥们几个先逃出去。那家眷落在李密手里，好得了吗？哎。这一点不必担心，不必担心呐。李密他再疯，他也不可能拿咱们家眷现在下手啊。你们说了，100多口人呢，李密能下旨把这些人全杀了吗？怎么不能啊？翟让全家不都被斩了吗？那是另外回事儿，那是翟让跟他的矛盾不可调和了，他必须斩草除根。咱们呢？别把自己看得那么大，不要把咱们看得那么的重要。咱们在人家李密心目当中啊，根本就没分量。金庸城有咱们不多，无咱们不少。所以像咱们这样的，他抓住家眷，他再给宰喽，那不大失人心吗？弄得人心惶惶的都不值当啊，对不对？另外呢，告诉各位哥哥，把心放在肚子里头。这家眷怎么走，我们自然有主意。咱在金庸城还有人呢，我会让金庸城的兄弟把咱们的这些家眷偷偷的送出金庸城啊！别忘了呀，马上要打大仗了。金庸城其实最近呢还是比较空虚的，由于跟着东都洛阳进行了和解，又不担心东都洛阳现在偷袭金庸城。所以呢，内务防备就会很松，有我们哥们兄弟在这里再发力。各位啊，一定要相信我，我们两家家眷也在城中呢，我们不担心吗？也担心，但是走一个是一个呀。现在得咱们先走，然后他们再被咱们的朋友再送出城外去，我都安排好了，一定相信我们俩。不然的话，咱们再带着家眷、老婆、孩子、老人，那全是累赘呀，怎么能走得远呢？咱只要一离开金庸城，弄不巧啊，金庸城内就有人知晓了，就得派兵去追呀，咱得快快的逃离此地呀，对不对？所以呢，先勿以家小为念，男子汉嘛，那就得当断必断。要么说是绿林人呢，有的是真狠呢。一说这话，卢明。

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各看了一眼，其那玩意黑咕隆咚的也看不见。反正最后啊，梆梆梆梆，怎么的？四个人各跺了一声脚啊。行，如果俩兄弟能够安排妥当，那我们就听俩兄弟的话，咱们今天晚上何时行动？子时过后，这么着，咱们子时三刻在南城门内见。我们在这等着呢，反正今天晚上啊，我们也不休息，值夜班。今天晚上大队全部出发了，金庸城指不定多乱呢，我们得帮着维护秩序，搞好治安。正好啊，我们到那个点儿巡逻到南城门，让南城门的守城兵卒，咱们的弟兄，把城门开开，咱们呢就远走高飞了。我们把应用之物全带在身上。你们到那时把七哥呀架在马上，或者是放在车上。哎呀，你们是不是受伤了？这骑马行吗？哎呀，甭管行不行的，咬着牙，哪怕在这鞍桥上多垫点棉垫子呢，我们也得走。好，有这个决心就行。那蒙七哥的事儿就拜托给你们几位了。放心放心，这玩意我们有手段，只不过呢没给自己人动过手啊。好，这原来都是贼，光给别人动手了，自己没有黑吃黑锅。今天呢，给过去的头上上手段吧。过去的头啊，卢明星、卢明月，你别忘了，过去占据磨盘山呢，那归北方总镖把子，也就是这位大刀王权王君阔管的。所以过去的头，今天呢，给头上个手段吧。咱们呢，不宜过多交谈，这就谈的不少了。那么咱们分头行动，晚上子时三刻，南门内相见。好，多多留心，多多谨慎。就这么着，两个人又搀着四个人，由打这巷子里面出来了。哎呀，一说今天晚上大事定下来了，卢明星等四个人呐，也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又在巷子口就出来了，到外面一看，嚯，怎么那么多人呢？啊，原来卢明星、卢明月他们也有亲兵啊，也寻过来了。走到这里，被任景祀、铁子健的兵给拦住了呀。说几位将军呢，正在巷中有私事，在那交谈呢。大家先在这等一会儿，这些兵都明白呀，彼此也熟悉，就在这等着吧。哎，一看呢，自己家将军出来了，赶紧上前搀不住啊。卢明星、卢明月一瞅，不错，怎么呢？还都抬担架来了，知道受伤了，赶紧的上担架，去往我七哥府上，抬到王大将军府上去，都不回家了，直接的奔王军阔府上去了，就各自派自己心腹到我府上啊，告诉夫人。就说我们今天呢，在我七哥府上吃饭，在我七哥府上休息，让他们呢不必担心。这四人呢商议妥当了，咱干脆不给家说了，给家说那家里多担心呢。啊，你们哥几个走了，把我们扔下了，万一他们不干呢？万一来闹呢？那不就完了吗？现在这事儿啊，要极为保密呀。所以呢，先不跟家人说了，等我们逃离金融城再讲吧。到那时啊，家人埋怨就埋怨吧，反正现在呀，别多事了。就这么着，各自给各自家里报平安，被人抬着来到王军阔府上。王军阔现在已然苏醒了，哎，被那医生给扎好了。到府上，这府上也会请医生啊，又给王军阔在这里调治。吃一些活血化瘀之药，另外呢还得疏疏肝气。这人憋那么大气，也能把自己气死。夫人掉着眼泪，还是不断的宽慰呀，还得命人呢，快快准备热水，怎么的？给王军阔擦擦身子呀，那身上砸的都臭鸡蛋呢，那玩意多阿杂呀！王军阔真生气呀，哎。士可杀而不可辱，
可杀。

而不可辱啊！一直叨念这句，夫人说：“夫君呐，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人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三灾六难活到老啊！走背字儿的时候，别人有，那咱们家也得有啊，咱不特殊啊。所以呢，要说人是英雄，那就得在这逆境的时候方显英雄本色呀。越是处于这个时候，越不能气馁，越不能生气。王君阔的夫人那可不一般呢，当年他父亲那也是绿林大鳄呀，这小姐差一点也成了女悍匪，那对绿林界太熟悉了，见得太多了，对丈夫非常的了解，知道丈夫是一位英雄啊，是个汉子呀。你真是刀砍了斧剁了，可能眉毛都不皱一下子，刮骨疗毒有何痛哉？但问题是，你要是对他进行了人格侮辱，他受不了啊。一看丈夫今天这样啊，明白丈夫心中的苦楚，不断的安慰，得给丈夫鼓气呀。你别想其他的呀，大丈夫能屈能伸呢。走背字的时候，咱就得忍耐，忍耐不算丢人，得打消丈夫心中那个短见呢。正在这劝着呢，四将归来呀。哎呀，王君阔呀，一听四个兄弟来了，快快快请进来，快请进来。没想到啊，自己晕倒了，送到府上去了。自己四个兄弟还得继续游街，把王金国气的，这不是因为我吗？如果人家不跟着我，何至于此？让人赶紧的搀扶着卢明星等四人进了屋了。王金国挣扎着要站起来，七哥，七哥，七哥，您呢？您躺着，躺着啊，这玩意儿坐不了啊，屁股疼啊，您呢就斜躺着就行了。王金国说：“快快快！”端四个榻来，这都不能坐垫子了，坐榻吧，躺那里还行了，也别端榻了，咱呢就席地侧卧吧，反正那年代坐具也低，哎，有垫子呀，就卧在那里吧。七哥，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哎，无所谓呀，死就死了，比在人间受罪强。哎，七哥。哪能这么想啊？俗话说得好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我们哥四个可还没活够呢，七哥，你还得跟我们在一起。您别忘了当年讲柳州结义的时候，咱们怎么蒙的誓约呀？咱还有最高理想呢，咱得整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咱得实现咱的抱负。嘿嘿，王君阔苦笑一声，摆摆手不说话了，那意思让我怎么说？帮着谁去拯救百姓啊？啊，就这李密呀，嘿，就从这件事上来说，他就不是我心中之柱啊。但现在不能说这句话，所以干脆不言语了。卢明星说：“嫂子，这我们这蛤蟆又挨打又游街的，也饿了，准备点吃喝呗。”另外呢，准备点酒啊，止止疼啊，酒能活血化瘀啊，一舒缓了，我们哥几个这心里头也宽敞不是？哎哎，那行，但是呢，可不能贪杯呀啊，这酒入愁肠，那比毒药还厉害。我们那不会，也就是啊，解解乏，解解苦就行了。好好，等着等着，我呢亲自。为你们哥几个下厨啊，你们呢给你七哥多唠唠，开导开导啊，我说话呢他老不往心里去。明白，七嫂，就交给我们吧，我们最爱吃七嫂的您做的饭了。王君阔夫人亲自下厨去了，那这里就剩下哥五个了。卢明星一看没外人了，七哥呀，怎么着，您怎么想的？咱今天下午可受这个委屈了，明天那个委屈您能受得了受不了？王君阔苦笑一声，受。

也得受。哎，七哥，既然受不了，咱何必受这个苦，受这个气呢？不受怎么着啊？七哥，没外人呐，小弟可说了，现在这西魏王越来越不像话了，跟着他，未来咱有好果子吃吗？啊，就从今天这事儿上，他没有把咱们当人呢。所谓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咱原来在贾柳楼结拜的时候，发的誓言，那是另立明主啊，他不是明主啊。既然不是明主，咱何必保他呀？不如啊，不如咱明天不受罪了，咱干脆今天晚上咱走他娘的得了。哎，王君阔一摆手，休得胡说，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还都在西魏啊，大家现在正面临着强敌呀、啊、他们同仇敌忾，得先打垮宇文化及呀、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焉能背义而去呀、啊、扔下他们我走了，非英雄之为也。另外呢，我犯的过错，国家给我罪责，本应如此。我气，那是因为我气我自己不该犯此错误。不就三天游街吗？我王君阔撑得下来，等我赎完这个罪过，我再与他西魏没有亏欠了，到那时再做计较。哇，四个人一听，王君阔也不想保李密了，只不过四人担心呢，他所说的再做计较是离开西魏呢，还是了结自身呢？这玩意不好说呀，我们担心后者呀，知道这王君阔的脾气呀。七哥，行，我们呢都听您的，我们都听您的，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四人一时眼色，那意思看来呀，他不肯跟咱们走，这和咱们原来预料的一样啊。那既然如此，咱就得给他使手段了。于是四人呢就不说这话了，把话头岔开，跟王君阔在这里啊就闲聊天，宽慰王君阔的心。一会儿功夫，七嫂子端来了一些菜蔬，哎，给摆好了，酒给烫得了，给众人呢全部满了杯了。你们呢在这里慢慢的喝，我再给你们点对几个菜去。嘿，嫂子呀，您辛苦，一会儿啊也过来喝两杯。好。就这么着，五个人呢在这里开始推杯换盏了。那果然是酒入愁肠啊。王君阔喝两杯酒，唉声叹气呀。那这时啊，又有家人来报说，卢将军府上有人呢，过来给卢将军送一东西啊。卢明星说：“来，把这东西给我就行了。”哎，这老家人呢，就拿着一小包来到卢明星近前，把那小包递给卢明星了。卢明星拿过来往怀里一揣，王君阔虽然好奇，这大半夜的送来什么东西呀？哎，一小包，但是呢。王君阔的人呢很深沉，那不能说哎，那什么东西啊，问人家，人家家人送来的，可能是我这弟妹呀、啊、给我这兄弟送的什么药丸啊什么之类的，哎，不便多问。既然卢明星没说，自己也别问了，仍然是喝酒啊。喝了一通之后，卢明星啊就拿起自己面前的这酒壶了，撑着地晃晃荡荡站起来了。几个，来，兄弟，我得给你把盏，哎，给你啊斟一杯。哎，咱们今天都带伤了，各自喝各自的即可，何必多礼呀、啊？不，今天这一杯呀、啊，我必须得给七哥把盏。我稍微喝的有点多啊，七哥你别驳我那面子，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你要不喝我这杯酒啊，我憋得慌。哎呦，这王君阔一看，刚才还劝我呢，现在他倒憋了。行，贤弟，你小心点。没问题。卢明星过来，到了王君阔近前，用自己酒壶的酒给王君阔倒了一杯酒。

然后把酒放下，把酒端起来，七哥，您买饮此杯。哎，王军阔端过来是一饮而尽，他哪知道啊，这杯酒里他兄弟给他下了蒙汗药了，这才要金庸城偷转王军阔。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大家好，我是尚薇，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在这样一个秋风扫落叶的季节，我们这些秋水艺人坐在一起，共同欣赏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风景，希望大家都望穿秋水，都能有一个多事之秋。有朋友听完立马崩溃了，尚薇啊，你还是别住院了。你再们住这么住下去，我们基本上没好。好的，那我就不祝福了，但是我的这片心，朋友们，你们等的。这能闹，咱们节目组人老多了啊，人员老庞大了，这左属右属上属下属，就薇姐一个人，想成立什么机构成立什么机构。我跟你说啊，那天有夫妻俩就看那个美术展览去了啊，然后啊就发现这美术展览当中哈，有一幅油画吸引了他们俩，尤其是吸引了两口子里边的这个丈夫。

就站在那幅油画面前哈，张着嘴巴，看了半个多点儿，一句话不说，一动不动，就在那看着。然后啊，跟你说这幅油画它是什么内容？你要说吸引他，还真是，一般男人我相信看到这幅油画都有点把持不住啊。这是一幅什么油画？这幅油画长，不对，高5米啊，宽大概是3米，非常大的一幅油画挂在墙上。然后呢，这个上面啊有一个美丽丰腴的女子，这个女子啊身上什么都没有穿，而且呢用了几片树叶来遮羞。就是这样一幅画把这个丈夫啊吸引住了，丈夫呢就张着大嘴巴在那盯啊，盯着那幅画就在那看，看了半天哈，就是不想走。后来他媳妇儿啊受不了了，媳妇儿当时揪住丈夫耳朵说，哎，你干啥呢？怎么还不走呢？你想看这幅画看多长时间呢？你说吧，你是不是想站到秋天等那树叶掉下来你才甘心呢？

人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想让自己更好。就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哈，主持人就想希望啥呢？希望听众朋友更支持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们更喜欢我们啊。刚才呀，我发现呐，贵人多忘事啊，也不是说我是贵人，我就是记性不太好。大家一个问题吧啊，请问比小溪大的是什么？人说比小溪大的湖，回答正确。那请问比湖大的是什么？比湖大的河，对，正确。比河大的是什么？比河大海呗。叮咚，又正确。那比海大的是什么？比海大的洋。那我现在又要问了，那比洋大的是啥呢？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我今天早上怎么起也起不来啊，然后到了单位之后也没有精神，直到后来喊了2条广告之后，觉得大脑更缺氧了。然后呢，又写文案，写得头昏脑胀。现在上节目也是迷迷糊糊，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还要开会，我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担。后来呀，我想了一下，我也总结出来了。不有句话说得好吗？春困秋乏。你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秋天的时候，大家伙都感觉到比较疲乏、比较疲惫、比较累啊。然后呢，而且因为天气比较冷，大家伙穿的都比较多，嗯。然后呢，穿的一多一暖和了，更想睡觉了。我跟你说啊，就是在那个。有一个公司的前台，公司前台一共有三位这个接电话的话务员，三位前台啊，其中呢有一个叫小娜，有一个叫笑笑，有一个叫 Happy。有人说这仨人名字挺个性啊，有个叫小娜，有个叫笑笑，有个叫 Happy，其中呢就这个 Happy 啊。Happy 他呢，长得是挺好看，说话声音也挺甜。可是他吧，唯独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他特别喜欢打瞌睡啊。无论春夏秋冬哪个季节，都特别喜欢打瞌睡啊。人家也有理由啊，人家说嘛，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秋天还得冬眠，冬天还得冬眠呢。所以说，人家的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后来呀，老板呢看着他也挺闹心。你说前台人家那两个都板正利索的在那块坐着哈，要么接电话，要是来客人就直接站起来那个迎接人家一下。可是偏偏这叫 happy 的这个员工天天打瞌睡，这怎么整？后来呀，老板就挺上火，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正好有一天上老板那块儿呢，去跟他谈点事儿，汇报点情况。然后啊，老板就直接跟他说了，说这个情况。你说，前台是不是有个叫 Happy 的呀？那 Happy 他是挺 Happy。

天天睡得老 happy 了，那我看他怎么一点都不 happy 呢？怎么整啊？他天天睡觉，你能不能想个招啊？后来呀，人力资源部部长说，那啥，老板，他这个人吧，我觉得不能开除他。老板说怎么的呀？怎么就不能开除呢？那天天你把他放在前台，他一睡觉影响我整个公司的士气，我怎么就不能开除他呢？后来人力资源部部长说了，说领导，人尽其才这句话你懂的不？就是他这个人啊，他其实呢，他放在别的地方呢，还是可以用的。有句话吗？说的非常好，说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他放在这前台打瞌睡，说明他在这里是垃圾。但是我跟你说，他放在别的地方，没准是资源呢。后来老板就说：“怎么回事啊？你有啥想法你就直接跟我说，你别给我卖关子啊。”后来人力资源部部长就跟老板说了：“老板，咱公司生产啥的？”老板说：“生产啥？生产睡衣的。”对呀，老板，咱们有多少个连锁店儿、门面店儿？老板说多少个门面店儿？全国连锁100多家呢。完了，他说老板，咱们城市不有一个 number one 第一家门面店吗？老板说是啊，怎么的呀？然后人力资源部就部长说了，那 happy 他不天天睡觉吗？你不如就派他去卖睡衣去。然后呢，他不愿意睡觉，他睡他的。然后在他身上挂一个牌子，写上“我们的睡衣质量是何等优异，以至于卖睡衣的人睡眠质量嗷嗷高。”

冷，大家伙儿穿的都比较多。可是偏偏呢，就有一些小姑娘啊，还有辣妈呀，穿的依然很少。因为有一句话叫“美丽动人”，人家就是希望让自己这个在天冷的时候，你们都捂得挺厚的时候，我能展现出我的美丽。有一个辣妈，时髦的妈妈，就带着她两个孩子去搭车去了。搭车要去哪儿呢？要去咱们隔壁安达，上隔壁安达。然后呢，带着两个孩子去。然后当时售票员是那个你好，请问去哪儿？然后妈妈说我要去安达。安达呢，我现在带两个孩子。我的这个孩子呢，女孩，今年8岁。我的另外一个孩子呢是男孩，今年10岁。我呢是一张全票，所以说我现在呢需要买一张全票，另外再买两张半票。后来人售票员呢站起来瞅了瞅，然后跟他说：“对不起，女士，你瞅你那男孩都穿长裤了，而且呢，都我估计呀，就从他这个来目测，已经超过10岁了。”那怎么能买半票呢？后来妈妈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呀，买半票还是买全票是以裤子来计算的呀。那你看我穿这个超短裙儿，是不是应该免费了呢？”女士，看你这裙子长度，按你的理论，的确该免费。

我很好，有人说我不好，好的原因是刚才我笑的都想岔气儿了，不好的原因是我岔气儿现在还没缓过来呢。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魅力所在，别的节目能让你笑吗？别的节目能让你笑的持续这么长时间吗？

因为他是精神病院的医生。他那天给我讲个事儿哈，他说有一天哈，他们医院来了一个人儿，来了这个人吧，他家里人就说他不正常，可是吧，这个人怎么看怎么不像不正常，就特别像正常人。然后后来呢，他来了之后啊，医生就跟他先聊天啊，看看他这个病啊到底呀、啊、有多么深。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聊天儿，说那个你怎么了？人家说我怎么了？他说那个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吃火锅啊。你喜欢吃火锅？当时这个大夫回头看了看精神病人的这几个家属，说你看看啊，你们家这个家属很正常啊，对不对？因为啥？我问他喜欢啥，他能很明确的答出来。他说他喜欢吃火锅，这玩意不很正常吗？我也喜欢呢。然后后来呢，病人说没有，我跟你说啊，我喜欢吃火锅，跟你喜欢吃火锅保证不一样，因为那个我问一下，你喜欢吃锅盖呀，还是喜欢吃锅巴啊？其实当时啊，我那个医生朋友给我讲完这个事儿之后，我都想告诉他了，我最近有点缺铁，我喜欢吃锅。有些事情你觉得不可思议，它其实啊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跟你讲啊，讲一个犯人的故事。这个犯人我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就是因为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离奇的事儿，特别传奇的事儿。这个犯人哈，他呢曾经犯了一些错误，犯了一些错误呢，最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15年他在里边表现非常好啊，最后呢减成12年了。而在这12年的时间，他第一啊，他呢仔细想了想自己的人生之前为什么失败，为什么犯错误，然后呢以后出来的之后怎么办。当然呢，他在这12年的这个牢狱生涯当中啊，他有了一种不小的收获。什么收获？他在狱中发现有一只蚂蚁竟然能够听懂他说话。你笑什么？你根本没有必要笑，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真的。他就发现这只蚂蚁能听懂他说话，于是乎呢，他呢在狱中这12年哈，就始终跟这蚂蚁打交道，把这个蚂蚁呀、啊、训练的特别特别厉害，比如说倒立呀、翻跟斗啊。然后你撇一个什么东西让他跑过去给你拿叼回来呀，人说这不训狗子吗？训蚂蚁一样。哎，这个犯人用12年的时间把这蚂蚁训练的哎呀神一般呢。后来呢，12年时间终于到了，这个犯人呢也该出狱了。出狱之后啊，这个犯人第一件事就想，他必须得跑去他曾经犯事儿的那个酒吧，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他认识的人。他想，我现在出来了，我第一件事我得去那个酒吧，去向他们显摆显摆，炫耀炫耀我这只神奇的蚂蚁。于是乎，他当时啊喊服务员 ，waiter， 点了一杯啤酒啊，然后呢就从兜里小心翼翼的把自己这个宝贝蚂蚁呀、啊、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啊，他那不是圆盘形的大桌子吗？中间站的是那调酒师啊，调酒师他们俩也挺熟。然后呢，那个 waiter 来给我来杯那个鸡尾酒啊。然后后来调酒师咔咔咔一顿调，调完之后呢，把这酒放在他的桌子上。放桌子上之后哈，然后呢，刚才不是那个犯人就把这个蚂蚁放在桌子上是吗？了吗？然后那个叫调酒师过来说，哎，你来来，调酒师你来，你看看看看这只蚂蚁。结果还没等他说完，调酒师看上蚂蚁之后，拿起苍蝇拍一下就把蚂蚁拍死，而且非常抱歉的跟他说，对不起哈，你时间长不来了，那个我马上再给你换一杯新的给你。

0: 当时啊，这个犯人都有一种冲动，把那个调酒师杀了，自己再进去待12年。不过呀，我只能告诉他啊，蚂蚁呀，毕竟是蚂蚁，它功能再强大，有一天也有可能被人给拍死。所以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心啊寄托在他的身上。另外呢，跟大家伙说，你在丢了东西的时候，也不要把这个心呢寄托在别人身上。你自己呀、啊，这丢完东西之后，你直接你这个没丢东西的时候，你直接小心点儿不就完了吗？对吧？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关注上微的节目，关注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爱上飞笑，
8: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节目叫做《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去听《爱上微笑》。我是尚薇。我跟你说，每一天大家伙上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按点台哈。反正我们主持人这个工作，可能就不是像大家伙似的，每一天到那点你一定要在哪儿干啥。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必须得卡点儿，肯定就得开始的呀。而且你要是晚一秒钟进直播间的话，那后果那是非常严重的呀。而且呢，我们平时的习惯，往往我们都会提前。当然，提前的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你的心里有没有底儿，取决于你够不够自信。有的人提前20分钟，有的人提前2分钟。我呢，我是属于大拿型的，我通常都提前20秒。当然了，这是说笑话。我说我的自信程度，其实我能稳当到20秒我进来呀，那基本上我也离挨收拾不远了。正好那天我跟我几个同学就凑到一块儿哈，凑到一块儿说吃口饭去吧。我说那也行啊，反正我请他们吃饭那天大概是周天儿啊，这帮人就想宰我一刀，就非得要整贵的。我们当时到那个饭店已经是非常大了啊，当时到那饭店非常大，他们就想挥霍一下，宰我一刀，反正正好是让我投票的时候嘛。所以说呀，大家伙呢做那点菜的时候，这顿研究啊，他们饭前面的菜一看就觉得这菜吧不够贵，然后就问人服务员说，那个服务员，你们这儿有没有贵点的菜呀？服务员当时说啊，我们呢这个主要打的是物美价廉的牌子，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前面的菜呀是比较便宜的啊，比较符合大众口味的。如果说您特别想要贵一点的菜，您可以往后翻到生猛海鲜那边就比较贵了。结果啊，我这几个同学那是非常不惯命啊。一说后面太贵，哎呀，夸夸就往后翻呢，翻，结果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个7位数字的菜，当时跟那个服务员说，哎，服务员，来，哎，这个菜是不是挺贵的？这菜哈，一看价格7位数，我的个妈呀，你说一份7位数，我们当时4个人，他们要点4份，你说我是不是就疯了？我一年能挣几个7位数？当时我那同学也不知道是逗我呀还是怎么的，把服务员叫过来了，说服务员看没看着这7位数字的菜啊，给我来4份。结果服务员当时接过菜单，非常从容的看了一眼之后跟他说，先生你好，您刚才说的这7位数啊，它不是菜价，它是我们的订餐电话。

然后后来呀，我们哥几个呢吃完饭啊，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回家了，上我家一起看电视去了。其实啊，主要是我们这几个同学好几年没见了，见着一面不容易，在一块吃点饭吧，唠嗑没唠够，寻思回家看电视吧啊，看电视，然后边看电视边唠嗑，这是我们一种休闲方式。那天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看着啥？说有一个奇闻异事哈，这件事呢是发生在哪儿？发生在阿姆斯特丹，说呀，有一个人叫阿弟，阿姆斯特丹那边人不知道为啥都姓阿，叫阿弟。说阿弟呀，成功的用面条把自己上吊成功了。当时我就寻思，我的个妈呀，那面条得多硬啊！用面条把自己上吊成功了，你说还有这事儿？后来啊，我就想了挺长时间，你说他是怎么成功的呢？我跟你说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呢就在东北上的大学，所以说我的印象啊，感觉好没有什么太深刻啊。可是呢，我有很多高中同学呀，他们都考到哪儿去了？考到南方，一考到南方啊，或者是北京啊那边儿哈，他们呢就感觉这东北呀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因为啥？因为东北话吧，一般人听不懂。比如说，我今天就给大家普及几个。东北的词语呀，你看你能不能听懂啊？第一个无鸡六兽，我呀，今天是周六，我在家待的无鸡六兽的，有意思，待的很无聊。第二就埋了吧胎，身上是给我造的，埋了吧胎的意思就是很脏。人说上回你一天嘚嘚嗖嗖的，嘚瑟有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开朗的意思。哎呀，还有这吭哧瘪肚，你说话吭哧瘪肚的，你能不能表达清楚了？就是啊，就是吭哧瘪肚的，怎么形容呢？就是慢啊，说话慢。另外呢，说话呢说半天没说明白，吭哧瘪肚。还有人说你办事别怎么秃了反账了，秃了反账啥意思？秃了反账的意思就是半拉磕叽，反正半拉磕叽你也不一定知道啥意思。还有啊，还有这些词儿，我不跟你解释，你自己看能不能听懂啊？老天八地，皮儿片儿，魂儿化，破马张飞，五五圈圈，吊儿郎当，五迷三道，毛了三光，七着咔嚓，急了拐弯，稀了马哈，犄角旮旯，费劲麻利，鸡头歪脸，鸡头歪脸吃一顿呢。还有甩裆尿裤，噼里啪啦，虚头巴脑，提了算卦，鼻涕拉瞎，呜呜喳喳，抠抠搜搜，磨磨唧唧。直不愣登往那儿一杵，

东北人有一特点，你发现没？东北人呢，有的时候就要个样。有两口子，东北人，两口子呢上同事家去做客去啊，然后结果人家同事啊，他一进门之后，人同事的老婆就问啊，你好你好，您贵姓？然后呢，他老公就说啊，免费姓张。然后呢，人家同事的媳妇儿就说哦，那您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结果他回答是弓长张。就这么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儿，结果呢，就让这夫妻俩其中的这个媳妇儿啊，就记住了。媳妇儿记住啊，回去之后啊，这一道啊，就跟她老公在那念叨。你说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你同学他媳妇儿多有文化，这家伙你瞅瞅多有文化。这一问您贵姓啊？姓张，姓张，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真有文化，真的，你看看。然后啊，就她的这么一捣鼓的话，老公情绪也上来了。老公说：“那你捣鼓有啥用啊？你不会，你也有文化，给我看看呢。”后来媳妇儿就觉得这面上无光，你说的哈，你说的，要不然你等着，你等下回我给你表现表现，你看看你媳妇儿有没有文化。完了，就这么的，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又过了一些日子呀，哎，又有同事呢到他家来做客了。嗯，他家来做客，结果他当时啊，这个媳妇儿啊，当时去给人开门，开门之后就问人家说：“您好，您贵姓啊？”然后人家跟他说：“啊，免费姓侯。”媳妇儿当时就想起来之前他俩上同事家做客的时候，人家有文化的媳妇儿了，人家当时姓张吗？说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人家有个选择。于是乎，他今天一听，哎呀妈呀，免贵姓侯，姓侯的话，我得咋问呢？那个啥啊，你姓侯啊？那你是公猴还是母猴啊？

上微笑，我是上微。除了我说话的时间，就是我听话的时间。其实我跟你说，我现在你觉得我有才不？有朋友说，上微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节目，就是因为你特别的有才。我跟你说，我有才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我有才从小时候就考试了。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说，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就能上。

0: 隔壁食杂店儿去买好吃的去。我妈有一天哈，给我1块钱，让我去买饼干去。我屁颠儿屁颠儿去人小卖店了，结果发现人小卖店今天关门儿。这怎么整呢？后来呀，我就贼麻利的，我就把那个钱呢塞那门缝里，然后蹦蹦哒哒就回家了。结果晚上老板娘哈，那个回来之后哈，当当敲我家房门，说那个大姐啊，大姐呀，大姐，我来给你家孩子送饼干来了。我妈当时开开门说，啥玩意儿给我家孩子送饼干来呀？她说那个今天呢，我就发现门缝里边有1块钱，我估计啊，咱们这院里边也就你家这孩子能干出这事儿。嗯，我就说你有眼力。但是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啊，你不能看别人干啥你就学啥啊。就是我们院儿那小孩儿，自从听说哈那个小卖店阿姨这夸我之后，他们以后也学着我那么干了，拿1块钱塞人门缝里边，等人回来，等人给送饼干呢。结果人阿姨照样把饼干送我家了。所以说有些事儿啊，你不能模仿啊。就你就说新闻上吧，新闻上前两天不说吗？说有一个屌丝男开车故意去追尾宝马，结果那个开宝马的那个美女，他们俩最后成了情侣了。然后网上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他也寻思，你看看人家，人家屌丝男开车故意追尾宝马，能跟人家成为情侣，我要不要也试一下呢？结果他是试了一下，可是结果却不那么乐观。后来他被抓起来了，因为啥被抓起来了呢？因为他开的是东风重卡，那女的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所以说呀，这每天呢，时间呢，匆匆过。无论你是想表现自己也好，想感觉自己聪明一些也好，还是想觉得自己人气比较旺也好啊，每天让自己乐乐呵呵的，这是最根本的。
1: 我不是有一个外国朋友吗？来中国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想学中文嘛 ，Chinese， 跟我学 Chinese 话啊，不对 ，Chinese 本来就是中国话的意思啊。然后就是我就把我的一些说中文的窍门啊、歇后语啊、经常用到的成语啊，包括咱们东北话，我都教给他。为什么教他东北话？一，他觉得比较好玩，什么卡倒了，各这个土了咖上了，把菠萝盖给卡秃了皮了啥的，就是他觉得特别的好玩。另外一点呢，普通话呀，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本方言的，对吧？所以说呢，把我们北方方言学会了之后，对于学普通话那是非常好的辅助作用的。我教完他之后，我就发现他进步特别大。然后前两天就考试去了，就是中文考试、汉语考试啊。哎呀，考完了之后，考焦了，跟我说。老师简直太难了。我说什么地方难呢？听力太难了。听力难？我说话你都能听得懂，别人说话更能听懂了。他说不是，老师你讲话比较直白，但是听力里面的对话我觉得都是故意要为难我们外国的学生。不是，那听力考啥了？夸把听力给我放了一下，我一听确实很难呐，差点没把我绕进去。人家汉语考试听力有一道题是这样式的啊，说有个人呐，给他朋友打电话，但是呢，在考试里边咱们只能听到他一个人说话，就是听不到电话对方说话。要求就是让考生通过他在电话这端自己的语言来判断这道题要怎么来答。这边打电话是这么说的，说喂你好，我想说你的牙很好看呢。哦，那是假的啊？真的假的？真的。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052400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400000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Love this.
2: 等等。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各位，今天有点下雨，很多的这个地势都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包括长春市啊，此时此刻外边也在飘着星星点点啊，虽然是一个小雨，甚至有点蒙蒙雨的感觉，但是对我们的开车，它较比晴天还是有所影响。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国省干道的相关匝道啊、转弯处啊、如果您车速过快啊，这样的天气还是容易出现侧滑等其他的情况啊，包括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雨刷器。这个雨刷器是一个消耗品，它是橡胶制品嘛，所以它是个消耗品。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好多年没换了，这刮起来都带道子的，这玩意成本没多少。正常来说，一般的品牌的好一点的大几十块钱，那已经很不错很不错的了。所以呢，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的，建议您把雨刷器稍稍换一下，好吧？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挂麦对还是不对啊，试试吧。来吧，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强老师。
0: 哎，请讲。
1: 啊，我在21号的晚上出现一场交通事故，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吧。
1: 就是我是一个外卖骑手，
0: 嗯，
1: 在这个送外卖的途中吧，我骑的是一个电动摩托车，
0: 嗯，
1: 我走到那个边上的非行车道，
0: 嗯，
1: 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
0: 嗯，
1: 当时这红灯是绿灯，
0: 嗯，
1: 我是绿灯正常直行，
0: 嗯。
1: 被一个右转的车辆给撞倒，摔伤骨折了。
0: 嗯，
1: 完之后交警报警队了。
0: 嗯，
1: 那个帽子叔叔给咱判的是全责。
0: 给你判的是全责。
1: 对。
0: 那这里边一定有故事，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是你的全责。这听你的表述，是你执行对方右转把你给兜进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如果定你全责，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来问几个细节吧。你的车最后被界定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界定为机动车。
0: 机动车是对方的右转弯已经产生，你从后方过来准备超越他吗？
1: 不是，是我过来，他前轱辘轮眉那地方给我撞倒了。
0: 前轱辘轮眉的地儿给你撞倒的。
1: 对。
0: 那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吗？
1: 那会儿是从非机动车道出去，在那个路口上，那会儿是。
0: 啊，从非机动车道出来已经走到路口了。
1: 对，在路口。
0: 刚出来有多远？
1: 出来已经走到那个路口的中间了。
0: 路口的中间。
1: 嗯。
0: 给你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的车责原因就是非机动车道，不要来我走，是吧？
0: 哎，这个事儿就逮准了，就是他已经确定了你是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因为作为一个机动车，你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那对方是右转，虽然应该注意他右侧的车辆，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呢是机动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也就是说摩托车，包括你的被界定为机动车的电动摩托车。另外呢，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道内的非机动车，以及即将转过来之后的人行道上的行人，这是对方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需要做出的这个避让，需要做出的这个观察。而你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你的行车的速度、方向、角度都让对方失去了很好的判断。所以呢，这起事故呢，这样说吧，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的车，你要是走这样的事儿，给个全责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一般情况下，对于两个轱辘的机动车来说，往往有可能会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真的就给了一个全责的话，我只能说够严格，但是你想复议或者成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看这事儿咱不玩赖啊，就是在你说之前我已经把原因给你兜住了。我说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你说对的。那除此之外给你全责的可能性没有，所以我说这里边是有故事，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通行而发生的右转弯的和直行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略显严苛了一点。说实话还是严苛了一点。如果说这个事儿给个主次的话，你心里可能相对来说好接受，对吧？因为你骨折了，对方交强险18000的这个费用，还好你是有意外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嗯，对方的车辆的财产损失大吗？
1: 他 他就是划了一道，
0: 也在你
1: 不
0: 的
1: 是
0: 理
1: 太
0: 赔，
1: 大。
0: 也在你的理赔的范围内吧？因为
1: 对。
0: 你的车除了你的意外险之外，因为公司还有可能，应该还是要给你保三者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啊，那就还好。这事儿呢，复议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稍显严苛了一点点。我只能说，挺敢给，挺敢给这个责任。
1: 我感觉这个机动车右转没让直行，应该也有点责任。
0: 啊，不是，不能这么说。如果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了，如果你是一个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道也有的很宽，也有一些四个轱辘机动车玩赖，他就走非机动车道。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机动车，100%是你的全责。但是在很多现实的案例里边，作为一个电动的摩托车或者摩托车，它因为啥呢？现场如果没有证据非常明确的确定了你就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并且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事儿呢，一般情况下不定你全责。但是如果现场有监控，看得非常清楚，你从非机动车道嗖就出去了，对方的右转弯，哎，慢慢悠悠，或者也很规范，但是你从非机动车道里边速度特别快，因为速度决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碰撞与不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全责，那更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太大必要去复核啊，就是拿到对方的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咱的运气，拿不到这个次要责任。我只能是说，也在标准和严苛的范围之内，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好吧？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人没啥大事吧？
1: 人就是锁骨骨折了。
0: 哎呦，锁骨骨折，
1: 肩胛骨也骨折，肋骨也骨折。
0: 脸卡破没有啊？
1: 脸没事。
0: 啊，那还好。戴的是全盔啊，还是标准的半盔呀？
1: 半盔。
0: 半盔，但是系着带呢，是不是？
1: 系带的。
0: 我告诉你。如果还干这活，这辈子记住啊，骑你的小车的时候头盔一定要系带。你这次如果不系带，你的头盔就跟玩似的。哎呀，
1: 对呀，
0: 还有
1: 头盔救了我一命。
0: 对，还有就是不排除咱伤好了之后还要干这个活，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活，这是一个靠时间靠单位时间赚钱的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我说的这种诱惑是啥？就是我稍稍快一点点，这一天有可能就多赚个3块5块，多赚个10块8块，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在赚钱的过程里边，大家很难很难去把控的一件事儿，对吧？所以，即便是还要以后干这个活的话，兄弟，安全最重要，稍稍稳当一点点，稍稍稳当一点点啊。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兄弟，
1: 谢谢
0: 潘
1: 老师。
0: 没事，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好养病，养好了之后咱们继续战斗啊。但是呢，安全永远都最重要。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啊，如果说您也在听着这个热闹。那我就觉得呢，您可以往心里边放一放。首先，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虽然对方确实违法，虽然对方确实作为一个电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那作为一个机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你作为一个机动车的驾驶员，你在路面上你一眼就能判断得出来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吗？你判断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多长一点这个心眼，我们多去做出一点瞭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给对方一点责任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原因。它作为一个机动车，它的速度已经远超了非机动车在路面上所行驶的速度，它对于驾驶员，对于其他的一些驾驶者来说，它做出的判断就不够准确了，所以它要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全永远最重要。那此时此刻，可能一些外卖小哥，我说这话您未必听得到，因为您正在忙着接单，忙着听导航，忙着跟客户交流，要五星好评，或者跟客户商量，我有点迟到，能不能，这个不给差评，或者说不投诉啊，不退单呐、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的，如果有幸此时此刻您能听到节目，比如说赶巧了今儿休息，您正好听着节目，看着直播，在哪个地儿等什么东西，

0: 等个什么饭，等个什么菜的，你就正在那刷着抖音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顺便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给我们的外卖小哥们提个醒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同时跟他有相似之处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们的巡游出租车，我们的网约车，对吧，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的活，都是要通过时间来进行赚钱的，时间过去了钱就没了。大家所以这样的驾驶员，他在路面上可能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稍快一点，但是你转过头来一看，常年干这些活，尤其干了很多年这些活的人，他们把速度都已经降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稳稳当当的平均收入才是他们真正的这一年要拿到的钱，而不是毛毛躁躁的当天收入。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按年来赚，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钱按天来挣，按天来挣的钱往往你挣不稳当，今儿个挣得多，明天就因为磕磕碰碰挣得少，甚至有可能因为磕磕碰碰十几二十天赚不到钱。那人家那个私家车，咱就以我为例吧，我车你给我碰了，我十天扔到修配厂，我上班啊，单位开着工资，我大不了我坐公交车，大不了我打台车，大不了我走着走骑自行车，我怎么着都能解决，我不指着我的车挣钱呢，是吧，我指着这张嘴就可以了，我坐在这主持节目就有钱来了，就收入了，就工作了，工资就进兜了。但您不是啊，您的车一旦进去之后，那叫双重的损失，你不仅作为一个全责方你要赔付给对方，是吧，同时你作为一个指着车赚钱的人，你还不能动弹这台车，你还少挣了这笔钱。所以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我们给您提个醒，时间固然重要，多跑一单固然是好事，安全那永远都要摆在首位，摆到前头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啥时候走啊，啥时候走，27号吧，27号就走了，明天后天后天啊，后天这个时候就在准备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跟着我们去的这些朋友们开心不啊，马上这个到日子了，咱们开始要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期待着，有很多朋友还未曾谋面的朋友，咱们准备在后天就在机场相见，然后接下来的8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一趟的北疆的行程即将开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啊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同行。这两天大家也陆陆续续的接到了我们领队给大家添加的微信做出的出发之前的通知，告诉大家准备什么样的衣物，该准备什么样的出行，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吗？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时刻的就关注着我们的出行啊。这一次真快啊，又去溜溜了，是的，这一波又要带着我们这波听众又去开心开心。这一波完事之后，接下来还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着，你比如说我们到了7月份有可能正在策划当中的，比如像贵州啊，走贵州的这条线，7月份来个避暑之旅，到暑期我们可能还有新马这样的打算，包括之后的西藏啊，都在设计当中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您放心，全程陪着您，这就是最好的一份保障。这份保障，我觉得只有靠经验，只有靠年头才能磨到您的兜里去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之后可以一直关注一下，好，给您解答一下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 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微信平台上石宝娟啊，石宝娟，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的网友。之前他说了，他弟弟和一位女士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进行了咨询。现在呢，意见书和证明都下来了，也挺迷茫的。再次打扰，想帮着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这个，我看看啊，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看看是认定书还是稍等一下。

0: 只能各打五十大板。比如说是一个灯控路口，他说你这个闯红灯，他说他正常走，你闯红灯，那怎么来证明呢？对不起，经过调查取证，没有办法证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闯红灯，那就只能给出一个证明，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到底谁闯红灯啊。所以呢，就是50%50%的比例啊，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石宝娟，石女士，您如果正在听着节目，如果想进一步的得到我给您的解答，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广播的直播间。但是看了您的这一纸证明里边的内容，我都不需要看了，它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就要走法律程序了，然后呢来分配你们的责任比例。如果你们都拿不出更好的证据，那就只能代表着各打五十大板啊，然后其余的就按照同等责任来进行赔付就可以了，互相之间的赔付啊。因为我也忘了您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弟弟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需要的话，我把电话也给您发过去了，0431-8581-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再次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吧？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咱从刚才外卖小哥那个事儿啊，你看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首先一点，他标准的佩戴了头盔。虽然是个半盔，但是它是标准佩戴，也就是说它这个绳系得比较紧，而且头盔的质量也没问题，头部着地锁骨都已经骨折了，它脑袋没事，脸没事，那你就说明这头盔有用没用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骑摩托车的，包括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头盔在交通事故里面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脑袋被甩鞭子，大家知道甩鞭子吧，就包括打响，拿鞭子打响，一停一顿，啪一个响出去，那个力道是很大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人的身体失去重心的那一刻，你的脑袋就是在甩鞭子，你的脖子就是那个绳，前面就是拴个疙瘩，然后就在甩，那脑袋说哪儿去就哪儿去，明白了吧？它的力道非常之大。而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头盔的话，那头破血流，那甚至发生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有多少个骑着自行车跟人家发生碰撞，倒地的那一刻导致死亡，那就这么简单，一个自行车裂裂歪歪倒地了，邦当一下失去重心，脑袋就磕到马路牙子上。在我们之前交通事故咨询里边就有这样的事故，那对方的小孩都懵了，说倒得特别特别慢，只是没用手去撑，那可能老人家反应的速度比较慢。那你看就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安全头盔很重要。开车的时候安全带，这一盔一带永远都是保自己命的事儿。还有，这是第一个啊，不幸中的万幸。第二个，他有保险，他不仅有自己的人身意外险，他还有能够赔付对方的由外卖公司给进行提供的这份保险。大家平时可能觉得保险就是往出花钱，合下来一天好几块钱，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没有这份保险，他现在能这么轻松地接受这个结果吗？他肯定会据理力争，想尽一切办法自己看病，骨折锁骨骨折静养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得花钱吗？给别人车碰了得花钱吗？还好碰得比较轻，这要比较重呢，这两头损失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但有这份保险就会好了很多。所以大家提高保险意识真的太有必要了。他这个属于啥叫被动的被提高了保险意识，因为他要从事这样一个有风险甚至可以达到高风险的一起事故的时候，这个行业的时候，他的保险自然会有公司要求他去保。但是咱做一个平头老百姓，如果您不从事着这样的行业，你会想到给自己投保一份相对比较合理的保险吗？那保险意识需要提升，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来，说到保险，你看您这多好。来，我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我今天不是投保我的车吗？我现在是保三者险，商业险300万。
0: 嗯。
1: 然后呢，不计免赔，就是老人用的不计免赔一个。
0: 嗯。
1: 然后每个座保了30万。
0: 嗯。
1: 然后是正常交强，是正常保的。
0: 嗯。
1: 够不够？
0: 够不够？
1: 是保险额2000来块钱。
0: 啊，车破呀。
1: 啊，10000来块钱。二手的话也10000来块钱。那二手。
0: 啊，车二手的10000来块钱哈。
1: 啊。
0: 那坏了之后就对付修呗，10000来块钱。是不是？
1: 啊，反正我是新买的，反正已经开了6年了，开到现在。
0: 开到现在，挺好。
1: 啊。
0: 那就够了，因为这小车，要我说这话你别挑理啊。因为但凡你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一定车够破，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车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不考虑车损险，这个是没毛病的。你磕磕碰碰坏了，再说了，就算它报废了，不也是10000来块钱吗？那我要去买这个车损险呢，有可能一次就消我1000来块钱，那我就不值个了，是不是？那我再使使劲，我都换台车了。所以呢，你的车不买，车损险是可以的。但是不管是好车坏车，不管是1000万的车还是10000块钱的车，你所造成的第三方的伤害，它都有可能是对等的。

0: 所以你保一份300万的三者险那是非常合理的，同时你又给司乘险每座保上了一个30万，另外还有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医保范围的用药你要确认好，它首先是三者险和你的司乘险共享的医保范围，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给别人造成的医保外用药和自己车上人员的医保外用药同时都能够启动，这就 OK 了，别的就挺好了啊。
1: 因为他们说有点高，你问一下是不是有点高。
0: 不高，高谁说高的，你让他上一边去。如果你能保到200万可以，200万也够，但是200万跟300万中间差不多少，如果人家保
1: 几十块钱，
0: 对，你要差这几十块钱你就降到200万，那你要不差的话那两盒烟钱你顶到300万又能咋的呢，是不是？
1: 反正我已经保完了，保在300万，
0: 就这么地。谁说高你让他上一边，你就说我告诉你这事儿你爱谁说谁说高，跟我没有关系，整吧。
1: 那我好了，
0: 2000来块钱你开个消停是吧。
1: 嗯，2000来块钱，
0: 嗯，
1: 倒不贵，
0: 嗯，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么说，你说多有钱，嘎嘎有钱能买10000块钱左右的车吗？我觉得呢一般情况下不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车买的标准更高一点。你说咱没钱，咱呱喳一个保险就能干他2000多，那为啥呢？我告诉你，这叫做正经过日子人。有很多人真的开10000多2000左右块钱的车的时候就拿交强险裸着搂，真的整到最后倾家荡产。所以你这是正经过日子人。我有车的需求，没办法，我有这个需求，我不是为了别的。买这样价格车的人100%的就是纯属代步，而且需求量很大，所以他没办法，我必须得买台车。但是呢我回头我把保险保得好一点，所以哥们给你点赞啊，你这个非常厉害啊。
1: 嗯，好嘞，
0: 行了，
1: 这期节目怎么买吗？
0: 谢谢啊，谢谢你，跟您说声再见。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的，就是你这么干你就日子就能过起来了，要不然的话你今儿多挣点明儿就多损失点，这都有可能。所以你就消停把这日子过好了，就必须把保险意识提升。说到这儿我顺便说一句，如果各位能相信我的话，你就再多听我说这么一句。我家里边的房子有保险，我一家三口有100万医疗的保险，这两个险种我都比较推荐大家。这个房子的保险我切身的去感受到了，我曾经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哪儿，在平安买的。我当时是因为呢跟平安的白城的一位咱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之前跟平安做活动嘛，非常熟悉，看他发朋友圈了，实话说啊，人家说了说有任务还差几个名额，我一看没多少钱啊，10来块钱200块钱左右吧就能拿下，我说那咱就帮个忙，我就买了一份之后，他还特意给我发，哎呀妈，大勇哥你还买了？我说那必须的，这必须得支持工作。哎呀，谢谢谢谢，还寒暄了一番，他觉得老不好意思了。我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给我自己的保障。转手，到了冬天，一个凌晨3:30-4点左右的时候，我就听着我家客厅怎么轰轰轰轰，这什么声音？我出来一看，完了，水漫金山，客厅的暖气管爆了，就那接头那个位置啊。那5金件住的年头稍多一点，那5金件扛不住那个水压了，呲出来了，整个客厅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地下摆的这轻点的拖鞋都飘起来了，这客厅全是水，全给泡了，哎呦这怎么整啊？就开始抢吧，哎呼了就开始往出收水，这地板也都给泡了，地板都不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抢修了。嗯，忽然想起这事儿了，对呀，我有个家财险在呀，当时就报了家财险，报完之后说你这地板这年头也够多了，这样吧，给你做不了太多了，做多少钱呢？整个一个客厅的地板做了1000块钱吧，1000出头，哎，就完事儿了，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这地板这一时半会儿也不能马上就整啊，就先这么地吧。然后就翘起来一块儿，就开始晾着，开始处理。哎，慢慢的地板好了，自己落下去了。我一看，这板正了，这不需要再整啥。家人说这不用再整了，就先这么地吧。保险花了不到200块钱，哎，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险。第二次新装修这房子。刚装完之后没多长时间，这个水管这块呢出点小问题，就把这个该泡的呢也都泡了，就是也淹了啊。回头呢就报了保险了，嗯，转手又给赔了。哎，我这重新把地下整完了，哎，地下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就弄好了。两次啊，我真真实实的两次，第一次是当好人老好人，出单，我回头呢赔回来了。第二次呢是有了意识，就常年开始，我就从那一年开始，我每年都报，一直到现在，同时还在那儿出单，还在那儿出单呢，还是那块儿，我一直在报。这是房子的保险，我要报，100万医疗的保险，一家三口的保险，一年。

0: 23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我要保。可以共享了600万的保额的，虽然有一个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赔，但是我可以共享600万的保额。这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呐、财产呢都可以保了。前两天我刚刚跟大家这两天不断的去分享，我还没有真正下单，所以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花了460多块钱保了一个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综合类的保险。这个综合类保险很有意思，它包括了家庭财产险，就是房子的、装修的。装修的、室内的、咱们的家具的，也包括了漏水的啊，还有包括了人身意外的保险，那各种人身意外所发生的，包括死亡的、伤残的、人伤的，包括救护车的那个费用，它标注的非常的清晰，包括了这样的保险。其中还有一个，它是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的，线上就诊、线上购药，首次、首月、首次，限额是1000元，而且是100%的赔付的。我花了460多块钱。然后它有一个线上的首次购药的1000元，如果你觉得你也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您需要有这些开药的符合条件的准备，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份保险，就可以让自己的钱回来，真的有这可能性。反正我花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这个我那个7天的这个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这个购药。那我可能目前没有这需求，但我家里边老人他有这个需求啊，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尝试一下，回头我告诉大家。这一共400来块钱，财产的、意外的、人伤的、救护车的，包括这个线上就诊呢、购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保障，都包括在内了。你觉得这样的保险值还是不值？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值。我觉得花400来块钱，他所得到这个保障是一个综合的，而且我个人把它私下里称作为傻子保险，对吧？就是你可以闭眼睛买，这样的话把你的意外呀、财产呐、人伤啊、购药啊全能包括在内，然后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出现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做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我的保险意识够强，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保险意识提升，你不要去心疼买保险的时候那几个钱，那300、500、400、500的，我告诉你是叫钱，是不是？今天你得输入个密码，啪，手机提醒，银行卡里边就少了500块钱，少了1000块钱。但是当你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敢问你，你花多少钱能买来让一个人替你去赔钱？你发生个20000块钱的事故，或者我有一次20000块钱的就诊，你觉得这是难吗？我个人觉得不难。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说，你说我给你5000，你帮我把这个20000给付了呗。那谁都不傻，你给我21000，我帮你付20000行，你给我5000让我付20000，我凭啥呀？但有一个人可以做，就是你提前把钱交上去的，买到的这份保险的保险公司就可以替你支付这笔钱。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舍得，大家可以考虑投资，可以考虑买点这个涨升值的，买点那个升值的，大家可以考虑吃点这个好的，吃点那个好的，是吧？大家都在想着这样的问题，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风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陪伴着，如果您不加小心，不多注意，就有可能让你产生风险，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高额比例的赔偿，那你怎么办呢？到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找谁呀？找谁替你赔呀？只有自己亲爹亲妈亲媳妇儿亲孩子能给咱出点钱，别人呢，那不都得叫借吗？你早晚不都得还吗？所以我希望各位啊，借着这么几个案例给您提个醒，您可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可能他都会推出这样偏于综合类的保险，这种综合类的保险真的有可能在您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给你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反正我这份保险我在19号那天开的单吧，20号凌晨生效，19、20、21、22、23、24、25，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明天就可以线上就医、线上开药了。然后呢，我就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这一番操作完成，如果真的这药就能到手，你比如说我能盖住这400来块钱，或者首次，因为他的首次是1000元，第二次呢是按照7折进行赔付，70%赔付，也就是第二次你要是有，咱别说别的，800块钱的话，7、8、560，他赔你560，而且呢把药品都送到你的家里。然后我看了这个药品的清单，里边2000来种门类的药品，非常齐全，什么样的东西都涵盖了，大到这个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小到感冒发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退烧的、感冒的一些药啊，都在上边，我觉得挺好的，这就是我个人的理念吧，跟各位做一下分享。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有朋友在关注，说你到底买的是啥？啥我都说了，买了我就不说了。致青春啊，致青春。我第一天说完我买完了这事儿之后，我们的老朋友致青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他说那个保险我比你晚生效一天，买药的那个你操作完之后分享给我们啊，你放心啊，你放心。规则是什么样的，我一定给大家去操作好。如果操作的说不是说的那个程度，我也会告诉大家说你就拉倒吧，你想得这个便宜看来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其他的保障是正常的，这玩意是不坑人不骗人的，那都是标准的大保险公司的大的保险的险种。我只是在看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我看到里边有这么一条，反正我呢就愿意占点这个小便宜，我看到了这一条了，我就往里边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玩意有这个可能性，然后我就跟团队专家确认，我说你觉得有这可能性吗？他笑了，他说确实有这可能性。实际操作呢，他说我们也没操作过，到时候你再操作操作试试。我说行啊，就这样，我就等着，我看看明天，但凡明天有时间，我明天我就实际操作操作啊。如果实际操作，今天上午还有朋友说，那录个小视频跟我们分享分享呗。你别急呀，你万一呢？万一翻车了呢？翻车也行，我就告诉你，我说你这捡着便宜捡不着，你但是你怎么着也能回来点吧，是吧？所以致青春它那个保障其实就很好了。其实人这一点吧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就是非得说哎这个购药这个挺好的，人是卖的是前面的保障，这房屋的又是百万的又40万的，对吧？人员意外又是20万又10万又5万的，然后救护车那费用还1万呢，那都是高消费的东西啊。各位想一想，你没有一份商业险，那能给你谁给你花这个钱呢？所以保上这样的一份东西挺好的。你看我既保了百万医疗，我又保了房屋的保险，同时这一次我又附加了这个保险。还有一点，为什么我要买这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它有个10000块钱以下的免赔。啥意思？我那个买百万医疗是一家三口的，一家三口比如说我这次需要5000，我看病5000块钱的额度，好，你的10000块钱免赔，你就用了5000了，不赔你啊，不赔你。说下一次呢，可能另外一个家人又用了5000，好了，再产生的费用都赔了。为啥呢？因为你10000块钱的免赔呀，你这10000块钱的免赔，就这10000块钱之内，小来小去的小病就没人赔你了。但是我这次保的400多块钱呢，它的起步却没有这个免赔，它直接进行赔付，直接赔付，所以就等同于把我那个免赔的也给拿下了。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启动保险的话，我两个打着配合，10000元以内我用这400多的，然后超过了10000元，我直接就走那个百万医疗的。当然，咱们指的是正常的你的医保啊，这些都有的情况下，我们去对应着有两份，对，算1.5份也好，这样的一份这个保险，然后就可以帮你解决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旦遇到生病，遇到这个大的支付的时候，有人去管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反正每年我都会比别人可能要多花这么加在一起1500到2000块钱吧。咱除了车险以外，咱先不说啊，就是这份钱，就是像百万医疗啊、额外的这些商业保险呐、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我肯定要比别人多花出2000块钱。如果您平时不买这份保险，那10年你比我省了2万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宁可一年去多花2000块钱， 我可能腰板觉得会直溜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有年龄限制吗？没有。你包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一些百万医疗，现在已经把政策放得太宽了，真的，他们过往有病史的，没有年龄限制，然后等等等等，他都可以进行投保的。商业保险越来越成熟化，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公司就愿意也敢于把这个成本，把这个标准往下拉低。他原来的时候规模小，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万个人买，跟现在已经有一百万个人买，甚至有几千万人再去买的时候，那池子是不一样的。他原来你一万个人买，一个人花一千，那就是一千万，是吧？那你要是十万个人买呢，那就是一个亿的池子。那你要是一百万个人呢，那就是十亿个池子。那它不一样啊，他得到的这个成本那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现在他把政策越拉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保险意识越来越提升了。行吧，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首先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推出类似的保险，你就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你多打听就行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你买哪个我就想买哪个，那就这样，抖音平台的朋友您私信给我也行，微信平台的朋友您发微信也行，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我可以给你推荐，但在这儿我就不直接说了啊。好多保险公司都有，都可以有啊，都有啊。徐说大勇啊，这两份保险可以重复理赔吗？它不叫重复理赔，它叫叠加理赔，它不叫重复理赔。你比如说你这块是五千的，你的两个险种都报五千，它不给你赔两个，它只赔你一个啊。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个额度不够，另外一个还在范围之内的，另外可以再给你进行赔付，可以往后赔，它不叠加。保险这个东西它都是天平的原则，保险这个东西绝不会让你发家致富的。说我，那你这样的说的话就妥了，那我宁可买十份，对吧？一个赔五千，我这一次就赚了45000块钱，那多赔九份吗？那不是那个事儿啊。所以它是风险保障，它不会让你额外挣赚钱，但是这份保障你有了商业险，你才能知道有多幸福。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草原狼说，主播好，腾势第九怎么样？挺好看的。你是想问我这车怎么样吗？我不知道，那咱也不关注这事儿啊。你问一下大黄蜂啊，上午的节目，这个是他给推荐的。用户说，致青春，告诉大家是哪家保险公司出单的。哪家你的好多保险公司都有，不指定某一家保险公司啊。如果您有需求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到时候我告诉你就得了，也没有那么拐弯抹角。我也不是说不能说，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在这儿去宣传这份特指于某一家的某一份保险，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来看一下啊，越来越好说，大勇你好，问个问题，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哪个车先报保险？这个有规定吗？没有，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两台车、几台车涉及到几台车都必须报保险，不管你最后有责无责，不是报了保险就记你有责赔偿，保险就要浮动，而是真正的走了保险，保险公司替你赔钱了，这才叫做有责赔偿，才会记你的保险浮动。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分先后，报警不分先后，报保险不分先后，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就责任就会小，也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得到赔偿就会多，不存在啊。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钩，第一时间报保险，这两件事都要做。但是我们可以不通过他们走，我可以不要认定书，我也可以不通过保险理赔，我报了我可以自己和协商解决，私下解决，这都可以。那但你不非得说我就报了必须得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记住啊，越来越好，你记住了，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不管有责无责，哪怕就是个追尾，你也要报你的这个保险公司，一定要报，因为你还涉及到个无责赔偿的问题。再说了，你怎么确定现场你就无责呀？是不是？赫尔告诉草原狼说，明天上午的10点以后问大黄蜂，对，这就对了啊。百万医疗有年龄限制吗？这样啊，刚才我回复了，没有。现在百万医疗原来有的，原来要求很高的。各位在保险方面有问题，帮我私信给我就行了啊。我回头我私信，我给您回复，我一个个给您回复。因为，在节目上我就不便多说了，有时候这些品牌说多了，可能平台这边也不行。我都私信给您回复吧。勇哥你好，我是上午打电话的延吉的奔驰，给我回电话说给我赠送两次一处刮蹭喷漆，一次是4500，我说我有权限。真烦人。哎呀，我说我有权限，你咔嚓一次就给人家干报亭了。 那你这有全险，你还能要点啥？就要雪地胎呗。你上午你不也提到这点？你没有雪地胎呢，跟他磨雪地胎吧。雪地胎不行就整一套也行了，因为你那个车来说 S400，你那车来说雪地胎也不能便宜了，那它轮胎也够宽吧？所以就不行就奔这个就得了，是不是？就是两处奔去。哎，他也挺会玩啊，他们玩了一个有可能在，对吧？他玩了个有可能。就我，你万一有事儿了，我才能给你赔付，而不是说我肯定就给你这个。哎，挺厉害，要东西吧？继续跟他们否认，然后不行，咱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反正我后天才走的嘛，不着急啊。你今天下午就跟他们沟通着，你说不同意，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这事儿咱不过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也不过分。今天上午律师的连线该连的咱也连了，咱也听了。对方现在无理，对方现在没理由，对不起。不管你对方这个事儿啊，咱不是说心不善良，说哎呀，那有可能是对方那个销售人员自己承担吗？完全有可能。但你干这行了，你这么不专业，那你当时存在着，而且让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有其他的想法，你当时是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我们不愿意相信你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你却达到了结果，因为这个作为一个销售条件，我们把车买了，但回过头来要给我们做补贴的这13000块钱到不了手，原因在哪儿呢？原因我的排量超了，是国家规定在那儿摆着，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之前我不知道补贴的事儿，你告诉我有补贴，而且你告诉我这车能得到补贴，我才做的置换。那现在好了，补贴没有了，我车已经提回来了。那你说作为消费者，他也很善良，那他善良的愿意吃亏吗？你作为一个销售者，你也很善良，你善良的不专业了，你让人家中间产生误会了，而且你也跟人承诺了，那你不该负责的就得负责嘛。所以如果对面的销售呢，不管是哥们还是姐们啊，你要再听的话，这没办法，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没有细致到这个程度，你给自己挖了个坑，那你现在就得出来对人家消费者有个说法，要不然人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来吧，迎接打进热线的董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5: 哎，请讲。
1: 啊，我是有个事故先咨询一下。
5: 啊，说吧。
1: 昨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清华路，我由西向东的行驶，在等红绿灯的期间是红灯，我等红灯，完了之后绿灯我起步的时候，左侧有个电动车闯红灯，撞在我的左前方。
5: 是闯红灯还是对方绿灯没有通行完毕？确认了吗？
1: 闯红灯。
5: 已经看到了监控，对方就是闯着红灯出来的吗？
1: 我这有行车记录仪。
5: 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他通过停止线的那一刻信号灯是啥色儿吗？
1: 他这个不确定，但是我是红灯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不是马上就从就是走了。
5: 你是绿灯亮起的时候走的，但是你不一定能证明得了他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他也有可能是在绿灯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由于前边走得慢呢、啊，或者有其他车辆的影响啊，他嘎嘎悠悠到你这了，你已经变绿灯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确认对方到底是闯红灯还是绿灯没有在路口里通行完毕。如果对方闯红灯，对方全责；如果对方在路口进入到路口时是绿灯，他没有通行完毕，是你违反了交通法规，你没有礼让已经进入到路口的正在行驶的车辆，那这起事故将会由你来承担全责。如果到最后证明不了是他闯红灯还是不闯红灯，那你们将会得到的很有可能叫做啥？交通事故证明，来证明你们发生了交通事故，各打50大板，各承担50%的责任。
1: 这个昨天我们去交警队了，就交警那个就是移动岗亭，我们去了。
5: 嗯，
1: 去之后交警调监控说呢，电动车属实闯红灯。
5: 啊，那你看你早说呀，我就问你，你这句话证明了，我就少说这么长时间，说吧。
1: 完了闯红灯之后啊，他有人伤，他速度非常快。
5: 嗯，
1: 完了他现在是有个腰椎骨折，在、完了现在骨折之后吧，完我那交警队，我们去那个交警岗亭的话，就是移动岗亭，他说我们这个处理不了了，就是你们有人伤，必须移植到事故科。
5: 嗯，
1: 完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到事故科的话，责任也是这么划分吗？还是划分？
5: 那是一定的。对方只要是闯红灯，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我告诉你，对方就是全责。但是有一个细节，曾经我跟一位很有经验的一位咱们的事故处理的专家呀，我也探讨过这个事儿。我把问题问给他，他就笑了，他说嘛，是这样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绿灯通行起步的车辆，你看到了左边这台车他过来了，但是你在通行的那一刻呢，你不知道他是绿灯还是红灯出来的，他绿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他红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绿灯的尤其是第一个起步的车辆， 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番判断。如果我们

0: 做出了判断，而对方呢就是嗖一下子就撞到我们身上，这样的事故给全责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当时我们疏于判断，如果人对方是绿灯呢，他是绿灯这样通行呢，你也没避让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个次要责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你的这起事故，你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是对方全责，第二个那就说明对方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突然性会比较强，你的起步呢并不猛，也做出了观察和瞭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呢，那就是给你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个主要责任。这两种可能性，如果说给你个次要责任，你也没有必要提出复核，因为复核之后成功的几率也微乎其微，那你就接受这个主次责任就行了。
1: 是这样的，勇哥。
0: 嗯，
1: 我当时吧是两排车道，我是站在直行小回，我左边车道是大回，
0: 有个车挡住了。嗯，
1: 他有个车大回吧，他大回的时候他先走的。
0: 嗯，
1: 我是挺绿灯，我是绿灯之后我是挺了两秒钟，最后两秒钟才走的。
0: 嗯，
1: 完他大回呢，他大回走了之后压过我半个车头，我才直行，我才起步。
0: 嗯，
1: 但是他看见了，他能看见对左边来个电动车，但我看不见。
0: 嗯，明白。
1: 完之后等我看见的时候踩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他已经撞在我车上。
0: 嗯，
1: 是这样，我已经过到马路中，我已经过到。就是过到斑马线，你知道吧？红绿灯斑马线，我已经过斑马线了都。
0: 嗯，
1: 撞上的。
0: 商业险齐全吗？
1: 嗯，全。
0: 啊，那就行。
1: 我是出租车，营运车，长春出租车。
0: 营运车，车被扣了吗？
1: 没有，驾照行证扣了。
0: 啊，那理论上不允许驾车。
1: 啊，对对对。
0: 啊、理论上啊。
1: 我现在车没车，现在车停了，修理厂停了，车现在动弹不了，车已经就是左边喇叭、大灯啊全碎了，完了那个倒车镜也撞，倒车镜也掉了，还有那个。
0: 哦撞这么重啊！
1: 叶子板啥的全撞坑，撞他车速特别快，他的电动车的前面轮毂全撞没了。
0: 哦、哎呦我天哪，撞了这么重啊！
1: 对，
0: 这他命是自己的呀，这不应该是别人的，这么玩呢？这是，哎呀，这
1: 车速特别快，
0: 这着啥急呀、啊？这是
1: 我有行车记录仪，勇哥，你需要看一下吗？
0: 你能发过来，你发到平台上吧，一会儿我看一眼。
1: 怎么发？就是
0: 你在微信平台。在微信平台上发，把你的电话接出，让我们节目助理告诉你，告诉你这个微信平台怎么加，然后怎么发，一步一步的教你啊。好嘞，电话接出，发过来吧，发过来我瞅一眼，但是必要性不是很大，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两种事故的可能性都存在啊。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各位不要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如果你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话，你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进入到直播间的啊，看了半天的朋友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关注点一下，点点关注就可以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这一波，各位可能在关注着这个咱们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事儿。如果啊，各位如果真的说你要是有个人诉求说，哎，你买哪个，我就想让你给推荐买哪一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就是你私信给我就行了，我回头我单独告诉你。因为在平台上咱也没有必要给公司做这样的广告啊，但是我觉得我买完之后挺好的。还有就是我明天我才能知道那个购药的事儿到底成还是不成，到底这个便宜能不能占得回来。当然我说的是，就是哪怕没有这个便宜可占，其实这份保险都够用，那它都是不吃亏的啊。只不过说啊，我就是寻思能占便宜的话，那就是可能让我心里边就更得劲的一件事了。我总觉得就是咱在官方上咱们顺理成章的把便宜能占得回来，那就是我的本事。我很喜欢这个过程，虽然我是个爱占便宜的人呢。行吧，见好就收啊，见好就收。今天播这一期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呢，咱们就该收的就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好吧？如果想继续关注节目的话，明天上午的9点钟《有理走天下》，咱们不见不散。当然，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也将会继续开播，和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没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给点一点。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份好物，今天发送给力啊，发送给力就行。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兰蔻的小白管啊，对，没点关注点关注，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吧。好嘞，各位再会啊，跟大家说声再见。首先关注的是兰蔻的小白管，这是一款防晒啊，这款防晒应该说大家所熟知，而且它的价格确实不菲，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50毫升的正装就要740，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269，如果买两瓶，直接降到399，两瓶399，平时一瓶就是740，一瓶740，740块钱，今天我们给您两瓶，一共399块钱，价格非常合理。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随时来关注。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今天给您推送的是399拿2瓶，399拿2瓶，官方旗舰店50毫升740块钱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今天我们给您2瓶399，价格非常合理。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好，这是我们给您推送的发送给力之后的第一款产品。发送给力之后您能得到的第二款产品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款这个蕉下的男士的透气的防晒衣，价格非常给力，159块钱，蕉下专业做防晒衣的。你看大家不管是防晒衣、防晒帽，包括蕉下现在的眼镜，那款式都很多。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59块钱，4种颜色啊，颜色您自己可选，而且呢尺码也非常齐全，从 M 码到 XXL 码都是有的啊，从 L 码到 XXL 码都有。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啊。这个链接里边有两个，一个是兰蔻的小白管，我们跟您介绍的正常50毫升740块钱，那要是两瓶呢就是1500块钱左右，而今天两瓶只卖399，一瓶也只卖269，价格非常合理。这个防晒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就是一个防晒的衣服，那就是蕉下的男士的透气的防晒服。这个防晒服呢能遮挡99%的紫外线啊，它的遮挡率非常之高，这个面料也特别好，而且网眼的结构、腋下呀、身侧呀，都这些高热的容易出汗的地儿都给你做成了透气的网眼网孔。它不影响任何的防晒，但非常的透气。咱们平时高温的通行啊，户外的徒步啊，平时的跑步啊，你都可以穿这款衣服啊，没有死角的防晒啊，无论您是开车骑行都不怕，这个脸呐、手背啊都能给你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这是一款这个塑形的，然后不臃肿、不紧绷啊，质感非常好，颜色也非常齐全，码数也非常齐全，从 M 码到 XXL 码。这个不管您什么样的身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只要159块钱啊，非常高标准的蕉下的品牌。各位如果感兴趣，发送给力即可，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对，发送给力就行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给力就行啊。刚刚说的那个保险，有朋友还在问，保险的哪一家公司哪一个险种我不细说，如果您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或者跟我们的导播间取得联系，我可以告诉给您。我只是想告诉您，大家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今天通过这期节目的案例里边，我们还是想跟大家去做这个提醒，没有一份好的商业险，您很难去抵御一个高的风险。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车的保险该买买上，给家庭的这个房屋的保险该买买上，给人员的意外的保险该买买上。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我说我花400多块钱买的这个，它是加房屋啊、意外啊，包括治疗啊、线上就诊啊、购药啊，全融于一体的啊。它全年购药可以达10次，第一次100%的赔付，第二次赔付70%，它的赔付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你像这样的保险，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所以希望各位就是退而求其次，你能买更高额的保险其实更好。但是如果你买不了更高额的保险，这样的一份入门级的保险可以做一个最基础的保障，把房屋的、人员意外的、看病治这个就诊的、购药的这些全给你包括在内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份考量。而且它是不只针对家庭一个人的，它对家庭是3到7人有效的，一家三口、一家五口、一家七口呢都可以生效的。只要你主险购买了，你的比如说父母子女配偶都是要生效的啊，你所对应的选择的这个房屋也是要生效的。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全家性的一份保障，所以我才推荐给大家。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自己身边保险公司他所推送的这些保险。当然如果说您想问一下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的话，您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到时候告诉给您啊。随缘，您可以把你的电话发送过来，然后我直接告诉给您就行了。行了， 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在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外边这个阴天呼啦的，很多城市呢都开始下了小雨，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开车不要犯困，同时雨水对于我们视线构成的影响大家不要忽略。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里边有一点点疲劳的感受了，那您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啊。再次的提醒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有理走天下，咱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戏的名字叫《辕门斩子》。《辕门斩子》这出戏啊，是传统京剧当中呢广大观众非常喜欢的一出好戏。一般呢，这折戏呢与全部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呢连演，那就是穆柯寨、辕门斩子、大破天门阵，这三折戏穿起来就是要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当然呢，这折戏也可以作为单折戏来演出。剧情是这样的：三官元帅杨延昭之子呢杨宗保违反了军令，在阵前招亲，为正军法呢，杨延昭大义灭亲，欲在辕门外把杨宗保斩首。佘太君就是杨宗保的祖母赵德芳闻信呢相继说情，均被杨延昭所拒。后来啊，穆桂英以献降龙墓破天门之举才获得开赦杨宗保。这出戏的形式啊是以对唱的方式进行的，全剧呢基本上是呈喜剧色彩。为了调节单调的唱腔，这里边呢穿插了一些像孟良呀、焦赞呀，还有木瓜之间的插科打诨的一些个情节，使剧情呢欢快活泼，耐人观看。应当说呀，《辕门斩子》这折戏呀是高派的代表剧目。当年高庆奎先生在演唱这出戏的时候呢，惯用大气口、满弓满调，以长腔拖板的唱法抒发人物的感情。因此啊，他演唱的《辕门斩子》一直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李和曾呢是高派艺术的传人，他的嗓音高亢、洪亮，运气充沛，表现力极强。李和曾啊，他师承高庆奎，他在全面继承高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又结合了自身的特点加以融会贯通，使高派艺术呢不断得到的发扬光大。另外这出戏呀、情节虽然比较简单，因为全剧啊由始至终呢都是以唱的形式进行的，很少有道白，那么所有的人物思想感情的交流啊，还有内心世界的抒发呀，完全是用唱来把它发挥出去的。今天呀、我为大家播放这盘录音磁带呢，是李和曾先生在1954年录制。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辕门斩子》的上半部分。

代代是君堂，三岁拜将在那台上我中，周公殿面四海四岁上书，兵马过江才十二岁，上东五岁的元帅大贪官，好猛的介绍你那才拜子弟，用我功过的将来。

0: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还是接着辕门斩子呢这出戏啊来聊聊。辕门斩子这出戏啊主要是唱功戏，全戏呢基本上没有几句道白，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对话呢也基本上是采用的对唱形式，所以说这出戏呢是很有艺术特色的。杨彦昭的唱腔大多数高腔，比如头一段怒恼杨彦昭，纯子听根苗这段唱腔，那么这段唱腔呢中间就有一个嘎调，就是翻八度，我们叫嘎调，实际上就是翻八度唱腔。如果要是一般的没有一条好嗓子，我想呢这个八度是翻不上去的。接下来就是见老娘，见老娘这段唱腔呢它用的是娃娃调，我想许多戏迷朋友也都知道，娃娃调呢是小生和娃娃生专用的基调，因为它起调高，所以说呢只有小生和娃娃生才能唱下来。为了显示杨彦昭在气头上，所以呢采用的是娃娃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出戏的快板多。过去有句话就是男怕西皮女怕二黄，这出戏呢首先是西皮，而且西皮它所用的调式又很高，是娃娃调。那么杨彦昭在唱腔过程当中呢又多用于快板，你比如杨彦昭在与佘太君还有赵德芳以及穆桂英等交谈。

就是非常少，你大喘气肯定是不行了。因此呢，有的一段唱呢要一气呵成，气势磅礴。所以呀，袁文瞻子这出戏是一出要功夫的好戏。一般过去在科班或者在艺校给学员或者学生开坯的时候呢，大多都用这出戏打基础。因为学好了、演好了、唱好了这折戏，那么其他唱功戏来说呢，就比较容易接触了。另外，这出戏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行当很全。你比如生旦净丑都有，你像老生啊，杨延昭和赵德芳属于老生，杨延昭属于正宫老生，赵德芳呢属于二度活，二度老生。那么旦呢就是穆桂英，是旦角，净呢有孟良焦赞，小生还有杨宗保，老旦还有佘太君。所以虽然这个小戏儿不太长，但是它的行当很全。好，下面请大家接着欣赏这出戏的后半部分。

下发问了。

元帅听说穆英来了，上眼都下脚了。哼，瞎打了。

爷，我家元帅问你，我在山东不可待，暗自飘洒，来到松营之中，有何贵

0: 我家元帅进京，叫你站回山。
1: 有话讲。

0: 起，我们元帅叫你早管闲事。
1: 不管有过节。
0: 哦，你请说吧。

0: 金宝的功劳大。
1: 我不看金宝的功劳大，连小姐与宗宝一盏茶。
2: 正好啊，吴小姐，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元帅呀、啊，他这个脾气有点特别，您要是不动这个家伙啊，他是不成功。明白了吗？

金姐啊。

0: 样。
1: 阿元帅，先门阵由他们去的杀。
2: 小天作怪，千般一个单马，难道是他人人都能击杀？
1: 哎，我就问他一个两个。不着急，我家元帅引将，金门镇一不单发，难道说你阵阵都疼吗？

0: 更饭桶。
1: 小小咱将功

0: 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

0: 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

0: 第七十一集，
1: 满洲国城里，酒井逼迫他当商会会长，他借佛隐退。二儿子竟不高兴，嘟嘟囔囔说不给他机会。同时，他也听到二儿子不止一次说过，将来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当父亲的，哪有不希望儿女出息的？可是在这个不寻常的年月，投靠日本人，他绝不会答应的。马明满见父亲用锐利的眼光盯着他，心里禁不住发毛了。
2: 爹，我说的不对吗？咱们求财不能求气呀。你想跟日本人穿一条连裆裤？行，我答应你。
1: 马明满挺着腰板，以为说服了父亲，接纳了他的建议。马万川话锋一转，斩钉截铁：
2: 托阔，你得等我死了以后。
3: 没见过像你老这么犟的人，哼，不见棺材不落泪，有咱们家哭的那天。
2: 你嘟囔啥呢？大声点。
1: 他爹，大过年的，别老呲的孩子，他也不小了。
2: 咱们喝酒，不说那些烦心的事儿，来，道马，咱俩单走一个。
1: 马明满不敢冲父亲发火，把气转撒到姐夫身上，手一扬，郑永清的酒盅被他打翻在地。他一愣，
2: 五马长枪的，你是真喝多了，还是以酒盖脸撒酒疯？你说谁呢？
1: 郑永清没想到平时跟他相处的不错的小舅子竟一反常态，本来心情不好的他也压不住火了。
2: 我说你呢，不行啊，这么半天就听你大呼小叫的，咋的，长本事了？有本事上外面使去，别在家里横啊。
3: 我横咋的？你管得着吗？是，我是没本事，看你多有能耐啊。人家在这满洲国，营长升团长，团长升旅长，你可倒好，官越做越小，混来混去把团长混没了，还说是西洽的亲信呢。你呀、啊、你不是我笑话你，那官让你当都白瞎了，换上我准比你强。
1: 桌面上的气氛空前紧张起来。郑永清已厌倦官场上的生活，官职大小他根本不在乎了，但小舅子这番明显带着瞧不起的话，还是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他疼了站起来：
2: 我是降为营长了，但我问心无愧，我不能像你昧着良心去巴结日本人，整天游手好闲，胡作非为，你惹的事儿还少吗？在这个家最没有资格说话的就是你。
1: 马明遇见丈夫的脸越发的苍白，知道丈夫是气急了，可是另一边是自己的弟弟，他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拽丈夫坐下。郑新清也心疼起哥哥，走过来拉住哥哥的胳膊想劝慰，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语。三丫子心里站立不敢靠前，急得直搓手，眼巴巴地看着。马明满脸挂不住了，踢倒椅子指着姐夫：
3: 你再说一遍。
2: 你别咋咋呼呼的想动手啊，你也不照镜子看看你那个熊样，在外边缩脖端枪的，回家发毛秧子，你还算个男人吗？
1: 小二啊，你咋四六不懂呢？你姐夫拿你当亲弟弟似的，你咋能跟你姐夫这样说话呢？
2: 你别拉着他，我看他还能反了天。
1: 马明满下不来台了，犹如一个无赖，拍着胸脯往姐夫身边凑：
2: 来来，郑营长，你不有枪吗？有种的，你往这儿打，你要是不打。
1: 郑永清不想让老人为难，也不想再看小舅子闹下去了，转身走了出去。马明玉想去追丈夫，走到门口又返回来，他担心父母还有弟弟，他用身子挡住弟弟，使眼色让弟弟出去。

0: 马万川脸一阵红白，手气的都在发抖。常言说，姑爷来家上等客，别看他与姑爷之间话不多，心里还挺器重这个姑爷的。想不到二儿子竟把姑爷气走了，并且如此放肆。这种迹象表明，二儿子已从吃喝玩乐向另一个可怕的方面滑去。
1: 郑廷贵当即呵斥道：“拉起马万川，
0: 姐夫跟小舅子没反正，他们吵他们的，咱们当老人犯不上跟他们生气。走，咱俩回你屋里喝茶去。”“对对，你跟亲家回屋，我上山给你们沏茶。”马万川狠狠地盯看着二儿子一眼，拂袖走了。傍晚，马明玉回到家中，走进住屋。 见丈夫头朝里躺在炕上，郑新清坐在一边。丈夫走时，她没有随着回来，忙找出小姑子回家，让小姑子陪劝下丈夫。她走到炕前，看了眼丈夫，又用眼色问着小姑子。小姑子苦笑摇摇头。她拨下丈夫的腿：“咋的？还跟你小舅子生气呢？”
1: 郑新清没出声，看来是没有消气。明曼不就是那样吗？喝点酒就磨磨唧唧的，你跟他生气还能生得过来呀？起来，别想闷坏了身子。过两天我把明曼找来，让他当面，不，让他摆桌酒席给你赔礼道歉。我是跟我自己生气。
0: 哥，我是不行啊。 跟你说那么多话，理都不理我，还得媳妇儿手一拉就起来了。还是你不会劝啊？郑永清下炕，摘了墙上的衣服，披在身上向外走去。哎，你这是干啥去啊？
1: 我去后院溜达溜达，散散心。
0: 马明玉透过窗户看丈夫真的去了后院，他收回眼，叹了口气。嫂子。 你别上火，我哥不会跟明满哥动真气的。我看呐，他还是有别的心事儿。我知道，你哥不是小心眼的人，我就是担忧他呀，天天这闷闷不乐的，别闷出啥毛病来啊。郑永清从山田的上司变成山田的手下，虽说表面山田似乎不计前嫌，依然是彬彬有礼。 其实他看得出，山田的骨子里透出一种盛气凌人。另外，他现任营长这个营，负责城区外围警备，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调用，简直成了机动部队。他辞职膝下不让，他泡了阵病号，山田总来家中探望，名利是关心，其实是催促到任。 西夏也给打来电话，让他暂时去遵，许诺尽快调回团长之职。说心里话，他不在乎什么职务，确实身心疲惫，不想干了。可是，连这个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西夏要把他抓在手里，酒井也是如此。有一次，酒井碰到他。 说郑永清是难得的军事人才，要是离开满军，视为对满洲国执政的不忠，对日本人有成见，还说他与郑廷贵都对郑永清抱有厚望。这不软不硬的话，与其说劝止，不如说是威胁。夜里难眠时，他对妻子说：“他现在就像被一张网罩住，想挣脱。” 都挣脱不了。嫂子，我回来大半年，我发现我哥哥变了。以前我哥哥是那样的开心，那样的快乐，现在整天都不说一句话，愁眉苦脸，像个小老头似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日本人来到满洲？难道哥哥真的那么讨厌日本人吗？ 马明玉与小姑子就日本的话题

0: 曾讨论甚至争执过。他知道难以改变小姑子四年里牢牢打下的日本印记，那他也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今天在饭桌上，我听得出你家大爷也非常仇视日本人，我想他这种仇视可能来自于明金大哥，这我能理解。我承认也听说许多日本人来到满洲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但这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呀。马明玉早就觉得小姑子不愧是奇人之后，心中所想和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儿，与公公还有丈夫极为相似，认上一个死理儿，轻易不会转弯。相反，我看明满哥的话不无道理。青青，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还是那句话，你有功夫多陪陪你哥。郑青青点点头，这话嫂子说过不止一次了，始初她没往心里去，后来嫂子半开玩笑地说她有个次郎哥哥，忘记自己真正的哥哥，她心着实一颤。细细一想，与哥哥亲近确实很遥远的事儿了。嫂子说哥哥总想刮他的鼻子，现在工作几乎没有了。外面传来敲门声，谁啊？进来吧。门开了，徐兰香笑盈盈地进来，手里还拎着两瓶酒和两盒点心。马明玉站起来迎上前，兰香来了呀。
1: 姐，我给你拜年来了。对了，用不用我给你磕一个呀？
0: 免了免了，你磕一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
1: 哎，不对呀，拜年你倒早来呀，这都几点了。姐，我上午来了，说你回娘家了，我这是二次又来的。
0: 知道我去娘家，你咋不随后赶去啊？
1: 我去算是啥事儿啊？要是明金哥在家，我就……
0: 你正应当去呀、啊，你不是王宝钏吗？还有这四盒礼也正是送给公婆的呀，是不是呀？徐兰香不好意思地笑了。郑新清礼貌地与徐兰香相互问候，两人是在郑新清回国不久认识的。在此之前，徐兰香已听马明玉说郑新清与马明堂有媒妁之约，

江青青还是挺有涵养，听了徐兰香的相劝，笑了笑没说什么。再后来听马明说，其小姑子未必能为马家的媳妇儿了，徐兰香好生的遗憾，对郑新清也逐渐冷淡下来。你小姑子跟那个小日本来往的还那么热乎吗？你说那个次郎啊，这些日子他来的不是那么勤了，两人好像闹掰了。掰倒没掰，好像有点小别扭了。我问过他，他也不说，可能是有些话跟我这个当嫂子的不好说出口吧。我就想不通了，你弟弟要长相有长相，要才学有才学，两人又是打小定下的婚姻，你小姑子咋就变心了呢？姐，咱俩打个赌，你小姑子真要是嫁给那个小日本，有她后悔的那一天，不信你等着瞧吧。徐兰香不太了解郑新清与马明堂之间的内情，以他的思维来看，只觉得两人做不成夫妻令人惋惜。别瞎说，新清也没说要嫁给次郎。马明玉虽这么说，内心对小姑子成为弟媳一事越来越不抱有希望了，所以现在与小姑子唠起家常，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人啊，就是个怪物，想得到的得不到，能得到的又不珍惜。像我哥的，徐兰香轻轻地吁出气。一年多相思之苦，使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马明玉对徐兰香说，还没有哥哥的消息。按常理，过年期间，哥哥怎么也会想办法问候一下父母和孩子的。他不是不想跟家里报平安，是没法与家里联系。唉，也不知我哥他们。徐兰香黯然神伤，难以说他错过了机会。这话他说过很多次，马明玉知道他说的机会是指去年十月里义勇军攻打吉林市。那次战斗在吉林市的民众中至今还是街头巷尾的重要话题。徐兰香听到枪炮声，兴奋的几乎跳起来。尤其义勇军攻到温德河南岸，临近城区，为了安全和躲避流弹，家家都紧闭门窗，很少外出。他却不听姐姐的阻拦，来到公署附近的江边。当时全城已经戒严，他穿着军服无人查问，还找熟人借来个望远镜向温德河南岸眺望。虽然望远镜里寻不到那熟悉的身影，他断定义勇军中

有他日思夜想的明金哥。也就是说，他甚至设想着两人见了面该是什么样子，头一句话会说什么。不，不管明金哥是什么表情，他已经想好先把他拽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狠狠地捶上两拳，而后……徐兰香脸红心热地笑了，心跳加快，血液流速也加快了。竹篮打水，空欢喜一场。义勇军撤退了，转眼间踪影全无，硝烟弥漫的战场沉寂下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徐兰香来到温德河南岸，看着远方，怔然发呆，整个身心又陷入以往那种空荡荡之中。很快，他从不同渠道得知，马明金果然在义勇军中，并且还是主攻部队的指挥官。想着当时数里之地，隔河未见，别提他心中有多么的懊悔。要是预知这个结局，他怎么也得想法出城，到温德河南岸寻找或追赶马明金。只要能与马明金在一起，他别无所求，什么也不去想了。马明遇见徐兰香还在沉思着，怕他伤感轻唤着，打开炕柜门，从里边拿出一块上好的软缎塞给徐兰香。这是他特地给徐兰香准备的过年礼物。这时郑永清进来，脸冻得通红，直搓手。马明玉忙让开火盆边的位置，让丈夫坐下。徐兰香恢复常态，笑着叫着姐夫给郑永清拜年。郑永清尽管性格内向，但对徐兰香印象颇好，彼此相熟，也笑着与徐兰香开了几句玩笑。三人又说了这话，徐兰香见来的时间不短了，起身告辞。马明玉送徐兰香出来，还没等走到院门口，徐兰香用胳膊肘捅了一下马明玉，示意旁边。马明玉侧过头，见一个人向小姑子住屋走去，从背影他认出是次郎。是那个小日本吧？这么晚他还来呀？可能是来给新亲拜年的吧。拜年？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姐啊，你得让你小姑子小心点，日本人见了女人眼睛都发直，你小姑子就那么漂亮。这个次郎常来的，不会有别的事儿。再说了，我小姑子有分寸。马明玉话是这么说，但把徐兰香送走后，他思忖一下，还是来到小姑子住屋外，加重脚步声，听里面没有动静，他又咳嗽两声，隔窗与小姑子说了几句话，走开了。他这是故意让次郎听到外面有人。屋内之所以没有声响，原因就是郑新清与次郎分坐在桌子两边，多是沉寂，半晌说不上一句话。次郎说母亲提示欲给郑家拜年，他来先问一下哪天来适当。郑新清说过年是满洲的传统节日，日本也不重视，拜年的事儿就免了吧。次郎说入乡随俗，母亲执意要来，定下日子他会陪着母亲来的。郑新清对次郎不冷不热，就是因为一个月之前他不经意在宪兵队看到了那一幕，再与次郎见面，他的心情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0: 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

0: 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2: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李荣浩，1985年出生于安徽省蚌埠，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13年，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于同年发行首张原创专辑《模特》。

李荣浩为进一步在乐坛打开知名度，推出同名专辑《李荣浩》，并凭借其斩获2014年度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最佳制作人奖。2014年，他还凭借歌曲《喜剧之王》斩获第16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国语歌曲奖。之后他又相继举办了八场李荣浩天生巡回演唱会和有理想世界巡回演唱会。

刚创作专辑《有理想》后，又相继发布了专辑《嗯》《耳朵》《麻雀》《纵横四海》，并凭借专辑《耳朵》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3年，其创作演唱的歌曲《乌梅子酱》在网络走红。

2024年4月20日，李荣浩在北京鸟巢体育馆举行《纵横四海龙年》巡回演唱会，成为鸟巢作为演唱会圣地在龙年的首场歌唱。在推出个人作品的同时，李荣浩也为其他歌手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他凭借为莫文蔚创作的《慢慢喜欢你》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同时他的歌曲《对等关系》《慢冷》《戒烟》等也广受好评。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啦啦啦啦啦啦啦。
2: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苗苗。今天我们来听一篇丰子恺的文章《忆儿时》。我们先来听第一部，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夜桂的年头常要十本，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的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亲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膏来做蚕茧，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的取食。我也无功受禄的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哨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她又说，小囡囡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教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朱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窗堂、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扁、缸，又不断的公然的可以吃小食。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劲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着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作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而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清散记里面有两句先人的诗句，自知藕丝山子嫩，可怜辛苦射春蚕， 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摄天下的春蚕的性命。我七岁上祖母死了，我家不复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羊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的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豆，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蟹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后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夜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缨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朱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朱姐不分而散。这原是为了父亲试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季节里，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包得很精细，包出来的肉不是立即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包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

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节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鱼，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百口吃下鱼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力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之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如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然而这一句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楠楠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楠楠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复试必须经过他家，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易，故他家的人对我特别的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旅伴中，王楠楠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力气要比我好，生活也比我丰富。我们一到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携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楠楠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楠楠照应我。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楠楠教我的。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牧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住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经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楠楠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功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渡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山货，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却是雅的，我的故乡却是我的游钓之地，却是可怀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西伯大头鬼方树安，来到太师府给三国舅庞虎来贺喜来了。一看太师府门前车水马龙啊，热闹非凡。你想一想，太师庞吉位列朝班呐、他女儿身为贵妃陪王伴驾，老太师执掌权衡，手握大权，谁不得溜须呀？尤其他三儿子今天是成婚大典，难得的机会，所以是争前恐后啊。不仅京里的官员前来贺喜，就是外省的官员也派来送礼的人呢、所以才这么热闹。房叔安紧进人群，到这一上礼，哎呦，受到重视。账房先生一听开封府来了人了，将军白云瑞房叔安来了，非常高兴，满脸都陪笑啊。方大爷，白将军，太师关照，先收你们的礼。实不相瞒，太师爷都问了两三次了，十分着急呀、我这就收礼，然后您请到里边吧。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去了。白玉瑞和方树安把200两银子的礼上了之后，这时太师府的大总管叫庞喜从里边跑出来了，一眼看见白玉瑞、方树安，哟，二位大人，你们来了，太师爷非常着急呀、听说你们到了，十分高兴，正在书房恭候大驾，二位里边请吧。两个人一听啊，也很受感动。你想想，太师庞吉那是什么人物啊？一品大员呐、位列三公之上，我们俩算个什么呢？无非是开封府效力当差的半差官，跟人家身份比，天壤之别。人家如此重视，焉有不受感动之理呢？两个人一前一后，高高兴兴走进太师府，一看这院里的是笑语欢声啊，不是文官就是武将，还有许多身伤巨贾都来参加。他们注意打过招呼之后，到了书房，有人挑起帘笼，二位请。白云瑞在前，方叔安在后，走进书房，抬头一看，老庞吉正在太师椅上坐着呢。这庞吉呀，今年60多岁了，但是呢，由于保养的好，红光满面，身体倍儿棒，腰板也倍儿直，脑门子都闪着光，一张四方大脸，面塞油粉，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眼鼓出眶外，狮子鼻子，方海口，花白胡须，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身穿对花团龙员外袍，腰系黄丝绦， 下边登着大红福字履，后边站着四名家眷。这老庞吉跟包大人水火难容啊，想当初陷害过包大人，人证物证俱在，他抵赖不了了，因此被四弟仁宗把他贬职，贬家为民。一晃在家就暴蹲了三年多呀，后来又把他官复原职。当然了，这免不了他女儿的功劳，贵妃娘娘天天哭涕劝四弟仁宗消消气儿，说我爹那么大的年纪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看在我爹那么大的岁数了，陛下让他官复原职吧。这一哭一闹，仁宗受不了了，怎么说仁宗也有私心，这才找了个理由把庞吉官复原职。这庞吉一官复原职，他的三亲六故马上都支棱起来了，亲朋好友也来了精神了，太师府依然如故，打溜须的串门的搬门子的人是络绎不绝。这庞吉呢，心也宽，营养也好，很讲究住和吃，所以这身体才这么棒。今天三儿子庞虎完婚，当然他非常高兴了，听说白云瑞房叔安来了，老庞吉挺高兴，他也希望跟包大人之间把这隔阂消化了。你说跟包大人老作对也没什么好处，尽管他心里往外恨包大人，但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一看白云瑞方叔安从外边进来，老太师赶紧站起来了，哎呦，云瑞叔安你们来了，真把我想死了，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白云瑞和方叔安赶紧跪倒在地，太师在上，卑职叩拜老太师。老太师，今天三国舅大喜的日子，我们特来祝贺。好，欢迎，快起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老庞吉这热情劲就甭提了，拉着白云瑞的手，云瑞啊，咱爷俩接触甚少啊，说起来我跟你爹白玉堂交情还不错呢，那时候我们同殿称臣，经常见面，你爹好样的，我最服最赞成。哎，可叹呐，命丧冲霄楼，为国捐躯。老实说，我为这件事难过了很多日子。孩儿啊，见着你我想起你爹来了，不过值得可喜可贺的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你现在不管能耐地位声望都超过你爹，所以本太师看着也高兴。云瑞点了点头，多谢太师牵挂，您说的过誉了。不，一点都不过分。我说方爷，你来了我也高兴。哎呀，太师爷，我们算什么呢？这是奉包相所差前来祝贺，本来我们大人要亲自来，因为开封府的事儿太多太多，难以分身，故此派我跟我老叔作为开封府的代表，也代表其他办差官前来祝贺。好啊，好，我知道包大人事儿太多，他不来情有可原，你们二位来做代表就足以了。哎，问长问短唠了半天，白云瑞知道啊，今天人家儿子办喜事儿，来的祝贺的人太多，哪有多长的时间陪他们俩呀？ 云瑞首先站起来，太师，您的公务甚忙，来的客人也多，我二人告退。
4: 哎，好吧，云瑞啊，舒安，不许走啊！祝贺完了还要听戏，晚上还有夜宵，我陪你们多喝几杯。你们要一走，可驳了我的面子了啊！听见没有？多谢太师爷。来人，把这二位陪到外面找个好座位。
3: 是，二位请，请，请，请。
4: 老庞吉绝对够意思。云瑞和舒安到了外边，有人一直领得到第三道院。这第三道院人也那么多，捡了一张桌，挑了俩好座，让二人入座。专门有人给泡来上等的龙井茶，端来几样小点心。二人在这坐着，往周围看看，哎，心里也挺高兴，难得这么清闲自在。白云瑞喝了几口水，问方淑安：“淑安呐，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我三哥徐良在家竟干什么？”“
5: 我干老，嘿，他那个人您还不清楚吗？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呢，除了接待宾客之外，孝顺老娘，抓紧时间练习武艺呀。”“
4: 哦，我三哥天天都在练武。”“
5: 练，二五更的功夫从来不间断，我服我干老就服的这方面。他老人家这是坚韧不拔，精益求精啊。”“
4: 哎，老叔，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我干老一百单八路青龙剑，那家练得非常纯熟啊。另外那口金丝大环刀叫八卦万圣刀啊，嘿呦，练得太精美了。你说他那暗器都打神了，你还练个什么劲儿啊？不，天天坚持练呢，白天打剑法，夜晚打香头，正着打背着打，相无虚发呀，天天练功。”“
3: 哎，”白云瑞点了点头，从心往外赞成三哥徐良。要说白云瑞这人那狂傲透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只有自己，瞧不起旁人。但是从心往外他最赞成的、最服气的就是徐良。开始那会儿他瞧不起徐良，觉着徐良挺高的身份，吊儿郎当，一说话语无伦次，竟开玩笑，显着这个人不值钱。另外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徐良有超人的本事。但是后来呢，攻关破寨，大小战斗经过上百起，他才发现徐良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在某些地方远远超过自己呀。因此白云瑞是心服口服，跟徐良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实说，现在他谁都不想，就想徐良，盼着徐良赶紧回来。跟徐良在一起就觉着非常快乐，非常轻松，跟徐良在一起就没有任何愁事儿。他跟方淑安在这唠着，但是经常有人过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都是一些熟人过来闲谈几句，问候问候。就这样到了正当午时，就听司仪高声喊喝：“
6: 各位啊，婚礼现在开始了，各位请到前院吧。”
3: 白云瑞和方淑安站起来，随着人群到了前道院。三国舅跟新人要拜天地。到了现在，白云瑞和方淑安才打听明白，这新媳妇是谁呀？
5: 是户部尚书李天祥的老闺女，叫李玉环。听说这三闺女可不错呀，知书达理，识文断字，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现在正在青春妙龄。而三国舅呢，结过四次婚了，哎，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的离婚了，有的死了，今年40左右岁了，娶个妙龄的夫人，这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祝贺的才这么多，盛况空前。咱们书说简短，三国舅和新人拜了天，拜了地，拜了双方的老人，然后婚礼结束。结束之后马上开席了，新娘子被接入新房，上那儿坐帐等着新郎官。这三国舅走不了，得陪席呀，挨桌给敬酒。您想想，这3层院子就100多桌呀，挨个敬酒得耽误多长时间呢？有不少的年轻人，都是各王府的、各官府的少爷高子，争先恐后前来敬酒。这三国舅是左一杯右一盏，吃起来就没完。好在三国舅身大力不亏，有海量，喝多少他也不醉。接着白云瑞和方树安入席，给安排到最好的桌面上。这一桌8个人一桌，方树安一看人家6位最小的官是5城兵马司，哪个都比他们爷俩官大，但是拿他们当上宾呢，给安排到这儿，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有笑。时间不大，老太师庞吉领着儿子庞虎来到白云瑞这张桌上，这8个人赶紧站起来了。庞吉是满面春风啊，云瑞、舒安，各位欢迎大家光临，今天我们家的喜事蒙各位抬爱，百忙之中抽身子来了，老夫非常感谢。没别的说的，云瑞啊，咱爷俩得好好喝喝，我先敬你3杯呀。白云瑞客气了几句，换上大杯，老太师亲自把盏，云瑞双手捧着杯站起来。老太师还说，云瑞啊，感谢你为国家的江山社稷做出突出的贡献，确保大宋的安定，你真是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请你先喝了头一杯，多谢太师。白云瑞一扬脖喝下去了，老太师又给满上第2杯。云瑞啊，你辅佐褒相，在治理京都方

0: 方面也做出突出的贡献呢，抓差办案又果断又神速，为民伸张正义。我太高兴了，你喝了这第二杯。白云瑞客气了几句，一扬脖喝下去了。老庞吉又给满上第三杯，又说了几句客气话，云瑞又喝下去了。刚喝完，三国舅过来了，他爷儿俩站在一块儿，个头一边高。三国舅身体也挺强壮，要长了毛，就像那有毛的大狗熊差不多。三国舅满面通红，嘿嘿嘿，白将军，您看出来没？哎，我爹对您格外器重啊，老头子没端了跟我说呀，我真想跟白将军多亲多近。今天我成亲的大礼，您来参加，我感到格外高兴。这不，我爹敬了您三杯，我也敬您三杯，无论如何您赏脸，来呀，换大杯。白云瑞心说，别去，这么喝我哪受得了，但是盛情难却，庞虎陪着又喝了三大杯，紧跟着又敬了房树安，说了几句客气话，人家走了。白云瑞往那一坐啊，就觉着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平时云瑞很少喝酒，不是这种场合宾上，他绝不可能喝这么多。房树安不在乎，咱这么说吧，酒席吃的半道上，那司仪又喊上了，各位来宾，大家听着，吃好了之后赶奔后花园，到后花园听戏。老太师交代的清楚，哪位也不准提前退席呀，哪位也不准走，听完戏之后老太师还有夜宵款待各位。你说这怎么办呢？人家那么盛情，想走也走不了了。其实这白云瑞早就闹心了，早想离开，只是人家太热情了，没有借口。他一皱眉问方树安，树安呢，咱们还听戏吗？哎，我老叔啊，确实不公啊，老太师当面也这么说的，司仪又说了，你说咱这一走是不合适啊，反正回开封府也没事，相爷也恩准了，你多待一会儿吧，难得这么清闲。好吧，听你的。爷俩站起来，随着人群到了后花园。那老庞吉府里的后花园那太漂亮，占地足有30亩，楼台殿阁、假山小桥，哎呦，格外的精致啊！院里栽种的40不谢之花、8节常青之草，晚风一吹是清香扑鼻呀、啊，让人心旷神怡。的确是不错。正中央有一座8角的牡丹亭。这牡丹亭啊，变成临时的戏台了。亭子的周围长起几百支灯蜡，照得金碧交辉呀、啊。你从哪一面都可以看得见，围着亭子摆的座位。白云瑞、方树安坐的东面第4排，都是太师椅。两个人坐好了，前头有小桌。茶壶、茶碗、小点心、水果，应有尽有。今天晚上为了祝贺，都请的各地的名伶名优要登台献艺。的确，这杂耍是非常精彩。白云瑞原来想走，后来一看呢，哎，勾起他的兴趣来了。他一看有个登坛子的姑娘，果然有两下子。这坛子耍的都神了，好像粘的脚上相似。云瑞就跟方树安说，树安你看见没，这杂耍艺人也不简单
1: 啊。是啊，
0: 他们也是

0: 一早贪黑的练功啊，下那功夫也不次于咱爷们儿。你看这小姑娘能有十三四岁，有如此的绝技，不简单，不简单呐！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白云瑞就觉着身后来了个人儿。由于人多，这人挤了半天，到了云瑞身后，请问。您是白大将军白云瑞吗？啊，云瑞回头看了一眼，不看则可，一看就是一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白云瑞和方淑安在太师府参加新婚大典，成婚仪式结束后，在后花园子听戏看杂耍，这天呢已经就很晚很晚了，按现在钟表说都到了晚上8-9点钟了。这爷儿俩本来想早走，无奈太师太盛情了，没有借口离开，就得耐着性子在这看戏。正好这时候身后来个人找白云瑞，云瑞回头一看，这人不认识，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窄脸儿，一对小黑圆眼珠，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绸果缎，看来是个有身份的人，满脸堆笑，说话十分礼貌，十分客气。云瑞就问：“您找我吗？”“啊，正是。”“您是白大将军？”“不才正是白云瑞。”“你们老家来人找您有急事儿。”哦，云瑞这心就一翻个。老家指哪儿？浙江金华府白家港。因为云瑞这回啊一个人回来的，老娘白五奶奶留到家了，他旁的事儿不惦记，就惦记老娘。一听说家里有人找的有急事儿，他就预感到好像他娘有什么不测。上了岁数的人了，一旦身体不好怎么办呢？白云瑞也是大孝子啊，赶忙就站起来了。我家的人现在何处？哎，在门口等着您呢，您去一趟吧。白云瑞就跟方淑安说：“淑安呐，我家来人找我有急事儿，我出去问问怎么回事啊，你先坐这等着。”“那好吧，老叔啊。” 您快去快回来，我

0: 也惦记着，什么事您跟我打个招呼，我去去就会。方叔安坐在这儿照样看戏，白云瑞随那人就走了。转眼之间到了太师府门前，门前的人还不断呢，闹闹吵吵的，又说又笑的。但白云瑞到了太师府门前一看，可没人啊，就问那个主，我家的人现在何处呀？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来了半天了，想要进府跟您见一面，府门的人说什么也不答应。这太师府不是随便进的，后来他跟我打了招呼了，我一听他说的在理，我这才点头跟您通报一声。完他又说这门前太乱，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跟您说。他给我留个地点，上了裤衩胡同四喜堂，在那儿等您。裤衩胡同四喜堂离着相国寺不远。哎，对对对对，白云瑞好像听说过这个地方，觉着那地方是下九流去的地方，多的是烟花柳巷，说句白话就是妓女成群的地方。心说这人好不小事，怎么安排到那么个地方，真是荒唐之极。云瑞一想，家里来人了，管怎么的我打听清楚，所以跟着这个人赶奔裤衩胡同。一边走，云瑞一边问这人，哎，请问阁下您是啊？我是太师府的一个小总管，我叫阿四。哦，阿四。云瑞也不便多说，就这样拐弯抹角来到裤衩胡同。您听这名，裤衩不是两条吗？这地方分为东西两巷，这地方这个人这个多呀，就甭提了，也不分年节呀，逛妓院的人，到这儿取乐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子脚下，这成了不夜城了。他们穿街过巷，一直来到四喜堂。这四喜堂在妓院当中名列前茅，金字牌匾，颇有名气。这阿四领着白云瑞进了屋了，老板娘就是那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这老鸨子四十多岁，也倍儿精神，头上打着桂花油，梳的脑袋比狗舔的还亮，穿着一身青，掐着红边，衣襟这别着个大红绸的手绢，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身上散发着香气，一看就是烟花柳巷的人。这老鸨子名叫大红喜，笑呵呵来到近前，要客人来了吗？来了，就是这位。阿四用手一指，老板娘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白的将军白云瑞吧？云瑞那脸沉着，他就看不惯这个。啊，是我。欢迎白的将军到这儿来开心，赶紧请到楼上吧。白云瑞站那儿没动，扭回头问这阿四，我家来的人就在这儿吗？啊，就在这儿，都订好房间了，楼上四号。好吧，云瑞他着急呀，想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所以顺楼梯上了楼，到了四号房间，推门进屋。这屋干净利落，云瑞坐下了，但一看屋里没人，问这阿四，你不说我家来的人在这儿等着吗？是啊，哪儿去了？这样吧，背不住他等的时间太长，有点不耐烦，不是上茅房了，就是出去买吃的了，我去找找他，您在这等着。白云瑞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心里一直惦念家里的老娘， 总觉着是发生什么不祥之事，所以等啊等啊，哪知道这阿四一早就没回来。白云瑞在四喜堂这等着，房叔安在太师府等白云瑞。咱没说吗？白云瑞临走的时候告诉房叔安，说我去去就回。老方在这一边看杂耍，一边等白云瑞。怎么一去不回头啊？眼看到了定惊天，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九点了，白云瑞没回来。方叔安又等着，等来等去一个时辰过去了，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晚上十一点了，就到了深夜了。方叔安就有点坐不住了，一会儿回头看看，一会儿站起来瞧瞧，白云瑞连个影子都没有，心说我老叔这人可真够呛，是不是他找了个借口回开封府了？又一想不能，他怎么能把我一人蹲这儿？他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呢，遇上什么事儿了？他能遇上什么事儿？白云瑞满身都是能耐，有剑客的身份呀，那你说怎么没回来呢？方叔安心里的七上八下，又一想啊，干脆我也走吧，我回开封府看看他回去没有，另外他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不见他不能不回来。方叔安想到这儿要走没走，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了，就听新房那边有人石破天惊喊了两嗓子，杀人啦，出了人命啦，三国就死啦。哎呦，可了不得了，就这几嗓子喊出来之后，后花园就开了锅了，人哗就站起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谁死了？三国就死了是吗？不能啊，刚才给大家还敬酒呢，这怎么回事？房叔安听得清清楚楚，他也是一愣呀，三国就死了怎么可能呢？谁干的？为了查个水落石出，房叔安就没走，随着人群赶奔新房。到新房门这一看，好吧，里里外外全是人了，挤都挤不进去。那位说是真事儿，一点儿都不假，果然新房发生大事了。原来咱说了，新娘子玉环姑娘拜罢天地，有伴娘陪着回了新房，这有个规定叫坐帐，这新娘子不能出洞房，就在屋坐着，头上戴着盖头，凤冠霞帔。伴娘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把门就带上了。可外边猜拳行令，笑语欢声，又看戏又吃酒，折腾的是马仰人烦。这新娘子在屋坐着，有时候时隐时现也能听见。哎，新娘心里就琢磨着，这回许配给三国舅也算心满意足啊。我见过三国舅，长得人高马大，堂堂一表，够个男人。听说三国舅武功还不错，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文才还挺好。虽然说他成过几次亲，不幸都离异了，我呢许配给他，我相信我有把握做到夫唱妇随，我们两个人贴心一直到白头偕老。这新娘子这心里的甜丝丝竟想美事，但是那么晚了新郎官迟迟未来，他心里头也挺着急。一开始他想，来的客人多， 国舅给大家轮流敬酒。
1: 嗯，

还得在屋等着。总之等了很长很长时间，都快到二更天了，正这时候他突然听见门开了，声音很轻很轻，但他听得挺清楚。哦，国舅回来了，还蹑足潜踪的，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是你的家吗？他就在这等着。进来这个主反手把门关好，把上下插管全插上了，插完门就地溜了两圈，挨着新人就坐下了，腿挨着腿，身子碰着身子，利用一只手就把新娘子的腰肢给搂住了。新娘子心说，哎呀国舅啊，你这干什么呢？太轻佻了，你我是夫妻，屋里点着这么多灯，你就不怕被外人窥视吗？一旦叫人看见，多叫人不好意思，瞧你这样。这身子不由自主的往里边挪了挪，哎，这主紧跟着也往里挪了挪，挨得更近，搂得更紧，同时另一只手伸到新娘子的前怀里头胡乱摸索。哎，新娘琢磨着，国舅爷你太不像话了，你这是干什么呢？当然我是你妻子，你把灯指了，咱名正言顺的睡觉怎么的都行，你这明灯蜡烛的叫人多不好意思。因此又往旁边躲了躲，这主哎，又跟着挪了挪窝，同时用手把盖头给掀起来。小美人儿，你怎么了？不愿意叫我摸你吗？嗯，新娘子一听不对劲儿，这说话的声音不像三国舅。三国舅我见过，我们也说过话，虽然话不多，但我记得三国舅的声音挺粗挺洪亮，这个人的声音挺尖挺细，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哟，坏了，不是三国舅。就见这个主长得也就是20岁挂零吧，白净净的面皮，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颌，两道细眉飞通鬓角，一对丹凤眼眯缝着放出两道光来，鼻似玉柱，四方阔口，长得一表人才，白白净净的漂亮小伙，穿白挂素。不管怎么说，他长得再漂亮也不行啊，他不是三国舅啊。心说闹新房有这么闹的吗？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你要干什么？新娘子就急了，你是什么人？你胆子可不小。别吵吵，别吵吵，你要胆敢吵吵，我就掐死你。一说这话，新娘子心就一翻个，看来这是歹徒乘虚而入啊！他要干什么？新娘子急了，忽然就站起来了。他想跑，跑得了吗？他刚要喊来人呢，哪知道背着人过来，把他嘴给他捂上，顺势把他摁倒在床上。不但摁倒他，嘴里边还叨咕着：“我的美人儿，你怕什么呢？你不就是找男人吗？我比三国舅得强多少啊！你看看我这模样，哎，你看看他那德行，难道我不配你吗？嗯，美人儿，我惦记你不是一天了，始终未能得手，没想到叫三国舅撬行把你撬过去了，好像把我心摘掉了相似啊。今天我是抽空前来陪你，良宵美景，今天是洞房花烛，他们都在外头折腾呢，

0: 咱们抓紧时间成就夫妻的美事啊！啊，美人不要声张，陪我安歇了吧。
1: 说着动手动脚，就把新娘子的衣服给撕开了。那新娘子能干吗？连打带劈呀，两个人就纠缠到一处了。结果新娘的脖子也被抓破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敞胸露怀。在两个人厮打的中间，那个人把新娘子的项链、钻戒、手镯、值钱的东西，一共是21样，全给裸去了。新娘看得清楚，她在怀里头拽出一块白绸子来，把所抢去的东西搁到这里边，然后包包包包揣到怀里头了。这还厮打着呢，眼看新娘要受辱，就在这时候，二更天刚过，门前响起咚咚咚脚步的声音，三国舅庞虎回来了。这庞虎一边走一边脚底下没根，身子乱晃。庞虎怎么才来呀？咱说了，被人给纠缠住，说什么也难以脱身。哎，这些年轻人呢，把他给围住了，这个敬酒，那个布菜。三国舅也着急呀，这么晚了，我得陪新娘子去。他知道新娘子是有名的大美人啊，户部尚书李天祥的老闺女，人称小三儿，那是人精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啊。我呀，40来岁的人了，娶这么个小天仙也算艳福不浅呐、啊。他还没能一步扑到洞房里头，但是走不了啊，就得在这应酬着。好不容易把那帮纠缠的人给灌醉了，才才得以脱身。庞虎你别看喝多了，心里挺明白，摘摘晃晃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失陪，失陪了，明儿见，明儿见。有人送他一程，到了新房的院门口，人就走了。庞虎摘摘晃晃进了院，反手把门关上，又来到新房的门前，用手一推，里边插着呢。庞虎心说，可插门干什么呢？这是新房啊，再这一说，这是太师府啊，戒备森严，谁敢上这儿胡闹啊？啊，备不住，我回来晚了，新娘子担心，所以把门插上了，情有可原。啪啪啪啪啪啪，开门、我呀，开门，啪啪啪啪。这会儿屋里正在厮打，新娘子身小力薄，已经无力反抗了，眼看这个坏蛋就要得手的时候，国舅回来了，把这小子吓了一跳。这小子腾身站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一伸手把刀拽出来，有点惊慌失措，摸摸这摸摸那，但是外头敲门之声甚急，他犹豫那么一下，最后把门插管拔开了。这一拔开，三国就一头就栽进来了。进屋他还不高兴呢，心说那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冷不丁把门就开开了，好悬没把我摔倒。眼前是朦朦胧胧，也没看清这也没看清那，就在这顷刻之间，屋里那个坏蛋把刀一顺，对准三国舅的腰拳，就是一刀啊。由于这一刀用力过猛，从腰拳扎进去，肋前边刀尖就探出来，

何探三国舅惨叫一声，哎，摔倒在地，手刨脚蹬，那主把刀拽出来，把血迹擦了擦，一转身跑出去了。新娘子在那看的是清清楚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

0: 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2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

0: 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1: 航天员李佳莹。
2: 快！
0: 是。
3: 五、四、三、二、一，点火！
4: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8: 中国天空天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 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9: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4: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7: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4: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8: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 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5: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18: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0: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一个这个巷道，
20: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19: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0: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2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9: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伊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

0: 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醉、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

0: 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悌。矿难伤员王金泰：
2: 到6、7点的时候，有一个包装箱子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
3: 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的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4: 矿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5: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6: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7: 像这个掘进巷道，
8: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7: 知道吗？
5: 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7: 对，铅笔画上去的，它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9: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10: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11: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 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3: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进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表示，
14: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3: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四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15: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6: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 事先消灭 C 熟、C 云、C 红，保证颗粒归仓。
15: 针对三下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

0: 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1: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电，那边出。现在已经烘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得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2: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以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3: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晾晒烘干，后期的播种、防病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5: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 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 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在收受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
6: 车停在小区路标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
3: 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龙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 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度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 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0: 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郑伟强调，针对当前

0: 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1: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0: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4: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3: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表示，
5: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3: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的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目前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当地时间5月24号，医疗专家弗罗伦

0: 蒙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1: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严重的疫情爆发，而且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2: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这个导则能不能解决问题。比方说导则提出来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在空间上呢，明确人行道的剩余宽度不得少于2米，如果总宽超过5米，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摆位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4: 其实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摆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 往往存在着一种

0: 要么允许设摊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而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百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百位实施意见。今年的2月份，黄浦区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啊，把这样一个试行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在2025年呢，针对怎么样去规范设摊经营活动啊，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它也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模糊地带，现在有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更加细颗粒度的进行监管。那这样的话，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南。我将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和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大家来商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指引是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的。
1: 而且我看他这个外摆位导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啊，比如说他说公园也要支持外摆。哎，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本来是要公园20分钟去安安静静沉浸的，结果他给我摆上了这个各种外摆的吃喝。看起来是这个规定的很细，但这里面一事一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难做的地方？
0: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监管问题。这个导引的出台方面是5个部门去联合，绿化、市容，还有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一些城管等部门。就这些部门，它一方面是关注我们讲的市场监管管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啊。其实大家对公园的功能定位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希望它是安静的，不要把太多的烟火气带到公园。那同时的话，一些人到公园，他可能也有一些需求啊，你比如口渴了想喝水，或者想补充一些能量啊，或者想看看书、喝杯咖啡等等，这种商业的功能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的空间内，怎么样去为外摆位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能够存在，而且不去对这样一种核心功能构成冲击。所以你看，在上海这个外摆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摆位，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摆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1: 所以以前外摆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摆。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0: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下，你像上海市也在探索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商业、社区和城市的共同发展、共治共享的。

0: 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也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商家可能是希望拓宽经营范围，周边的住户居民可能担心会剥夺他们的公共空间，甚至带来一些噪音、卫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游客可能又希望这个公共空间足够大，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可能。所以各方的利益啊会有冲突。一个是政府有一个大的规则导引啊，执法部门能够据此进行执法。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各方呢都可以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而且我们知道外百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百倍，可能对市容、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0: 实际上，外百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你可以看到，在上海市，它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特别关注这个外百位，它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百位的设置，它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百位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你买什么椅子、放几把桌子等等，我都去管理，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审美的问题。商家是有动力去让它的外百位更美的，所以在这一场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百位，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百位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百位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0: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位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位，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面。外百位在整个的地图上分布在哪些地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监管，做到我们讲的底数清心中有数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 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摆位还是摆得不开心。
0: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摆位能够更好的利用啊，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1: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其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摆位的界限。以往一些外摆位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

0: 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欢迎走进今天的国学小天地。我们常说，读书是一场心灵的旅行，让我们在文字里汲取营养，在墨香中丰盈自我。那么小朋友，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要坚持读书呢？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学识通透，心境明朗啊？这个疑惑，800多年前，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一次静心读书后，将心中感悟化作了一首意境悠远的小诗。他用眼前的寻常景致，道尽了读书的真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和诵读这首《观书有感其一》，在诗词里读懂读书的深意，感悟成长的智慧。

博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走进国学小天地，首先让我们诵读这首经典诗作，感受诗词的韵律之美。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者朱熹通过四句轻柔的诗句，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清新明净的画卷。接下来我们逐句读懂诗句的字面意思，走进诗人笔下的美好景致。首先解读诗歌的第一句，半亩方塘一鉴开。这首诗的开篇便描绘了一方小小的池塘，半亩点明了池塘的大小，不算宽阔却格外精致。鉴在古代是镜子的意思，诗人将这方池塘比作一面被打开的明镜，平静的池水清澈透亮，没有一丝

波澜，干净的就像一面打磨光滑的铜镜，静静地铺展在天地之间。简简单单七个字，便写出了池塘的宁静与澄澈，画面感扑面而来。再读第二句，天光云影共徘徊。如果说前一句写的是池塘的静，这一句呢便添了灵动的生机。晴朗的天空中，明媚的天光，悠然的云朵，它们的影子都倒映在平静的池水里，随着微风轻轻荡漾，来回移动，流连不去。徘徊二字用得极妙，让静止的池塘有了动态之美。天光与云影在水中相依相伴，悠然自得，整个画面清新柔和，美不胜收，仿佛我们就站在这方池塘边，感受着这份自然的美好。诗歌的前两句，诗人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清澈灵动的池塘美景，而后两句呢，便是借景发问，道出了全诗的核心。问渠哪得清如许，这里的渠不是水渠，而是代指这方池塘。哪得是怎么会的意思，清如许便是这样清澈。诗人望着这方清澈见底的池塘，不禁在心中发问，这池塘里的水为什么会如此的清澈明净呢？诗歌的最后一句，诗人给出了响亮的答案，为有源头活水来。为是因为的意思，原来池塘之所以能永葆清澈，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从源头流淌而来，不断的注入，不断的更新，才让池水始终清澈，永不浑浊，永不干涸。下面让我们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通过刚才我们逐句的读懂这首诗歌的字面意思，我们更加明白朱熹先生写下这首诗绝不只是单纯的描写眼前的池塘景色，这是一首以景喻理，以诗言志的哲理诗，字里行间藏着对读书、对成长的深刻启示，尤其值得少年朋友们细细的品味。在诗人心中，那方清澈的半亩方塘，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是我们积累的学识与眼界。当我们的内心如同这方池塘一般清澈，我们就能明辨是非，看清事理。而池塘里的天光云影，就是我们从书中读到的知识，领悟的道理，是世间的美好与智慧，它们充盈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而多彩。可这份清澈与丰盈不会凭空而来，就像池塘需要源头活水，我们读书学习也需要这份源头活水。这份活水是我们每天坚持翻开的书本，
是课本里的知识经典，是课外书中的见闻感悟，是我们孜孜不倦的学习，是不断汲取的新知识新道理，是我们不满足于现状始终保持求知的热情。相反呢，如果我们停止读书不愿意学习，就如同池塘断了源头活水，再清澈的水也会慢慢的浑浊干涸，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狭隘，眼界也会变得短浅。我们只有坚持读书，不断学习，持续接纳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如同活水不断注入池塘。

0: 带着这样的思考，正经姐姐请你和我在一起诵读这首哲理诗《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听广播的小朋友，读书啊，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细水长流的坚持。宋代的朱熹先生用《观书有感》这首小诗告诉我们，学习没有捷径，唯有保持源头活水般的求知态度，不断的读书，不断的思考，不断进步，才能让自己的学识日益深厚，让自己的心灵永远明亮。正经姐姐愿每位少年朋友都能守住读书的初心，以知识为活水，以经典为滋养，更祝愿你们在读书的路上成长为有学识、有胸怀、有智慧的少年。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朋友们好呀，我是总裁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每周尝试一件新鲜事，学会唱一首新儿歌，画一幅观察画，帮妈妈做一道菜，把尝试的事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本领越来越多了。

盘面无方敬畏魔。

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

0: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小朋友们听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讲的系列故事《小胖熊肚皮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7: 第九集，左右耳朵一起叮铃。小胖熊肚皮大，当电话总机挺开心。让电话铃响吧，反正他不怕，他可以转给两个分机，熊爸爸熊妈妈。
0: 这天晚上，肚皮大两只耳朵里同时响起了电话铃，肚皮大连按了两下鼻头，把电话转给了妈妈和爸爸。熊妈妈熊爸爸二话没说，急匆匆地出了屋子。
7: 过了三个多小时，他俩才回来。这时嘴唇油汪汪，肚皮也圆鼓鼓的了。
8: 爸爸妈妈，你们今天救了什么人啊？
7: 哎，没有救人，到了那儿才知道是请我们吃饭。
0: 是啊，他们感谢我们用电话救了那么多人，做了好多好吃的，有89个菜15个汤。
7: 肚皮大一听，馋得口水都流到肚皮上了。他觉得光请两个分机不请总机太不公平了。
0: 小胖熊连着两三天没好好睡觉，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竖着耳朵听着。叮铃铃，电话铃声又响了。多巧，又是两只耳朵一起响。没等对方开口，小熊赶忙说，
8: 我去，请告诉我地点在哪儿。
7: 你好，嘉丽饭店。肚皮大的眼珠都圆得放光了，这可是最有名的5星饭店呀。他激动得一溜烟似的跑出了屋。嘉丽饭店的门前灯火辉煌，一个服务员问道，你接到了我们的电话？
0: 小胖熊挺着胸脯说，
8: 是啊。
7: 服务员满脸微笑地说，啊，请走后门。
0: 小胖熊想，
8: 只要是能吃好吃的，走哪个门都一样。
0: 他跟着服务员走着走着，

0: 十集，梦话引起的风波。这天下午，太阳暖融融的，肚皮大躺在干草堆上睡得正香，嘴里说了一句梦话：
1: 天底子。
0: 忽然，耳朵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听到了一个古怪的声音：
2: 大肚皮。
0: 肚皮大一下子坐了起来，睁大了眼睛，有坏家伙利用电话叫他外号。肚皮大生气了，他揪住自己的左耳，靠近嘴巴，大声地问：
3: 你是谁啊？
2: 大肚。
0: 那声音故意笑着。这是谁呀？肚皮大歪着脑袋想：
3: 是小狼吗？一定是他，上次走路一不小心碰到他一下，他一定是记仇呢。他说我也说他。歪嘴，歪嘴小狼。
0: 这小电话就是铃，只要你想着谁，就能打到谁那去。果然，他耳朵里传来了小狼生气的声音：
4: 哼，大肚皮小熊，大肚皮。
0: 糟了，这声音比刚才更凶。那么肯定是犀牛吧，上次一起踢球没踢着球，踢了他的屁股，他一定还记着呢。于是小胖熊又往自己的耳朵里打电话：
3: 斗鸡眼，小犀牛，斗鸡眼。
5: 小犀牛两只眼睛离得太近，肚皮大就这么说他。果然，肚皮大耳朵里传出了小犀牛的回击：
3: 小胖熊，大肚皮。
5: 这声音沙哑，也不像开始的那声音。
0: 突然，肚皮大耳朵里传出了一阵歌声，可他不愿听。肚皮大胡乱拧耳朵，叫歌声串到小狼、小犀牛那里，让他们去听吧。小狼和小犀牛立刻用温和的声音说：
6: 小熊，对不起，你唱得真好，我们不如你。
5: 这是怎么回事？肚皮大愣住了，他赶紧回歌传过去：
3: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小心碰了你。
6: 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全怪我自己。
0: 原来这是一首礼貌歌啊，他们还以为是肚皮大唱的呢。小熊脸红了，这时他又听到了一个声音：
6: 对不起小熊，我不该说你。
0: 原来这是尖鼻子小狐狸打来的电话。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幼儿歌曲是小喇叭的经典幼儿歌曲《小熊过桥》。在歌曲里，小熊变成了一个勇敢的熊娃娃，鲤鱼乐的尾巴摇。接下来，正晶姐姐要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了。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

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又要和新老朋友们说再见了，期待着你们的来信和参与。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3: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3: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2: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2: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得坚持和平发展，坚守

0: 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0: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 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 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

0: 者不断取得新成果。五届围棋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赛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5: 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工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2: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4: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3: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5: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6: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7: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6: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1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

0: 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慧、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文清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示。陈文清指出，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谱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新篇章。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武汉市气象台今晚7点10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受强降雨云团东移影响，预计未来8小时，中心城区、蔡甸、经开、江夏、东湖、高新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阵风7到9级，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专家提醒，家庭饮食应当多注意食品安全细节，养成清洗的好习惯，生熟分开，烧熟煮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四季豆加热不彻底会引起头痛、胃肠道不适等反应，木耳、银耳应该现泡现吃，长时间浸泡存放容易滋生米酵菌酸，引发严重中毒。鲜黄花菜应该去蕊、焯水、浸泡、煮熟后再吃，豆浆在沸腾后还应该继续加热几分钟，确保熟透之后才能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重庆永川甚至24小时内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今年五月雨水多是我们的错觉吗？
0: 以及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怎样才能有效培育学生积极的心理品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多个乡镇遭受龙卷风袭击。虽然大风持续的时间只有18分钟，但是威力巨大，造成部分房屋受损，电力中断。龙卷风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北平原？那如果遭遇到了类似的极端天气，又该如何避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世友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象条件。黑龙江的龙卷多发生在5、6月份，此次龙卷正处于东北冷涡前部，高空干冷空气与低空暖湿空气交汇，形成上冷下暖的极不稳定层结，同时高低空风速大，风向差异明显，为龙卷的生成提供了强劲的旋转条件。
3: 龙卷风是小尺度强对流天气，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住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2: 郭世友表示，从我国龙卷风的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3: 从地形地貌来看，平坦开阔地带最容易发生龙卷天气。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2: 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3: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2: 记者从明水县了解到，目前当地电力抢修和灾后恢复工作正有序推进，关于此次龙卷风的强度级别将根据灾情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此外，针对近年来黑龙江乃至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是否呈现增多趋势，专家表示，随着观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广泛传播，小尺度天气系统的信息获取更多，但尚不能得出增加或增强的结论。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除了黑龙江局地出现的龙卷风，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298.5毫米的消息也受到关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24号凌晨，永川局地爆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到27号，重庆依旧多雨，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
1: 在今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中，除了重庆部分地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等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很多人对五月份出现这样规模的降水以及频繁的强对流天气表示疑惑。今年的雨水是不是来得太早了？背后有哪些气象因素驱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维持这样的天气吗？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主播好。
0: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今年五月份我国的降水的整体情况总结一下是什么特点，和历史同期相比是不是有明显偏多偏强的趋势呢？
5: 那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今年五月以来，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到长江中下游等地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那其中呢，在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山西、河北、天津、河南、山东、湖北、重庆等地的累计雨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部分地区偏多甚至达到两倍以上。那特别是过去十天的时间当中呢，中东部已经出现了三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密集，降雨强度大，覆盖范围广。那在华北的中部、长江流域以及华南多地，累计雨量呢是超过了100毫米。湖北中南部、安徽南部、广西和广东沿海以及海南岛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局地甚至在400毫米以上。那包括像太原、天津、武汉、重庆、长沙等在内，有超过200个国家级气象站，在过去十天的时间当中呢，累计雨量是位列同期第一多的。
0: 除了降水量很大之外，今年刚才也说到强对流天气也格外的频繁，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风都有出现。那这些强对流天气是不是来的也比往年更早，或者是强度会有异常呢？
5: 那从常年三月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逐步活跃，我国是进入到强对流的高发时段。那从近五年的统计来看，其实今年的强对流天气来的还相对偏晚。今年呢，我国首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是在3月29到31日，那较过去五年平均是偏晚了10天以上，较2025年呢是偏晚约1个月。不过虽然今年强对流天气开场晚，但是后续过程还是比较频繁的。那截止到今天，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2次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过程。那其中五月份以来呢，已经出现了5次强对流天气，强对流的种类多，强度大。那在北方呢，更多的是以雷雨、大风、冰雹为主。那像是在23日，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局地就遭遇了龙卷风，造成了房屋受损，树木倒伏。那在南方呢，强对流更多的表现为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猛烈，像是广东的恩平、广西的田东等地就出现过小时雨量在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且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小时雨强记录。
0: 那造成今年五月份这种大范围的高强度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集中出现的主要的气象因素是什么？是哪些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吗？
5: 那从环流形势来看呢，其实五月份以来，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是较常年同期偏北，强度偏强的。它就像一个强劲的水泵，持续不断地将暖湿气流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多地。那与此同时呢，北方西风带上的冷涡和高空槽也是很活跃的，会引导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那冷暖气团的激烈碰撞会迫使暖湿空气被猛烈地抬升，水汽迅速凝结，形成充沛的降雨。那其中呢，在23日夜间开始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当中呢，在淮河流域一带，850百帕还有低涡切变，更有利于水汽的聚合抬升，形成强降雨。那另外呢，目前南海夏季风虽然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是低空大气的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甚至是达到盛夏时节的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支撑，也很容易在暖湿气流水汽输送带上产生暖区对流，导致降雨是面广点强，局地的极端性突出。那如果在山区的迎风坡一带触发了强降雨，对流下沉外溢，气流向南出流，与源源不断北上的暖湿气流相遇，会激发出新的对流，从而替换原先的对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列车效应，那就会使得降雨强，持续时间长，累计量超出预期。
0: 那未来如果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尺度上来看，我们国家的降雨带将会怎么去移动？另外呢，强对流天气是不是会呈现增多增强的一个趋势？那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样做好防范呢？
5: 那从短期来看呢，今天夜间到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还是以对流性的降水为主，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依然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27到28日，冷空气南下，雨带南落，在重庆的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到29日一直到本月底，我国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主要是在江南的南部和华南有一些小到中雨。那近期持续的强降雨其实已经导致多地的土壤饱和，那特别是在一些山区，比如说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地形起伏比较大。

0: 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需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次生灾害还具有滞后性，在降雨结束之后，也不要马上前往山区、河边进行户外活动。而从长期来看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汛期，未来南海夏季风正式爆发之后，强降雨和强对流发生的频率也会加大。那常年来看，六月份是长江中下游的梅雨季，七八月份呢是华北东北的雨季。那此外，七到十月也是我国夏台风和秋台风的活跃季，因此未来南北方的朋友们都需要做好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应对措施，筑牢防灾减灾意识。那在重大天气来临之前和当下，要密切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关注滚动预报，对一些高级别的气象预警要保持警惕。那同时注意远离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1: 好的，谢谢林楠。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教育部将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的主题确定为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
6: 说到青年学生的心理状态，从他们的日常口头禅当中就可以解读一二。比如说我最近精神内耗的厉害，我有点累了，我想躺平什么这一类的哈。从学业压力一直到容貌焦虑，从亲子矛盾到未来的迷茫，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关注到。那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约17.5%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且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低龄化的趋势。
1: 那这些心理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关爱自己和身边的人呢？今天我们邀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来给大家做相关的解读。杨博士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我们常说这个青春期啊是叛逆期，那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青春期其实也是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就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这个青春期是叛逆期哈，但实际上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叛逆期上还是会打个引号的啊，它确实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脑发育的暴风骤雨期啊，也就是这个风暴期。其实吧，这个青春期啊已经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了。人生呢，这个一辈子啊大概有三个叛逆期。第一个啊叫做这个可怕的两岁啊，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当然还是要加那个双引号哈，那个是人生的第一个叛逆期，就是通常所说的 Turbo Two 啊，大概是1岁半到5岁之间。然后呢，青春期实际上是人生的第二个叛逆期，这两个叛逆期非常典型的共同特点就是脑发育速度非常快，所以这两个阶段呢又被称之为叫做这个啊人生的这个重要的两个机会窗啊，叫机会窗啊。在青春期的时候啊，青春期的大脑发育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区别于其他阶段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呢是发育的这个严重不同步性，在啊青春期的孩子大脑里面，他们的这个负责情绪啊、奖赏啊、这个包括兴趣、动机啊，这个边缘系统，它的发育水平已经很高了，很快了，也相对比较成熟了。但是负责我们这个理性思考的啊、冲动控制的，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的这个前额叶，对吧？这个前额叶皮层，它的发育呢，一般认为呢，大概要到25岁左右。当然，这个里面性别差异特别大，这个女性要比男性要早好多年，好几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边缘系统发育已经比较快、比较成熟了，所以比较容易启动。但是呢，前额叶呢又控制不住，所以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我们在情绪上就会表现为我们叫做易激惹、难控制。
1: 对，
7: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在青春期的时候，可以说它的这个受体密度，我们总体也可以认为是多巴胺的总体水平，可在青春期的时候是。

0: 确实是特别猛增，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情绪反应也会更加强烈和迅速。主持人。
1: 的确哈，现在刚才在听这一段这个解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可能有很多成年人已经忘记了在青春期时候自己所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哈，那个时候所做出的一些可能不是现在看起来很幼稚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一些决定啊，或者一些选择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够说就是嘲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只不过是在我们在经历一个脑发育的风暴期所必经的这么一条道路。但是现在你仔细琢磨一下哈，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因为脸上长了一个小痘痘啊，体重又胖了几斤啊，就感到自卑了啊，甚至都不敢出门去社交了。这种现象是不是在青少年群体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而且现在又有一个加持，就是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有时候有滤镜的哈，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他比对一下自己，感觉自己好像这个各个方面都不够好，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来看待它呢？
0: 其实这个呢涉及到心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这是埃里克森当时这个提出来的。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叫自我同一性。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是这个，当然我们一般讲青春期和青少年这个不是一个概念，这个青少年的范畴会更大，会大得多。这个青春期呢，一般我们更多指的就是从性发育开始，然后到现在性发育成熟，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青春期嘛。但是青少年期现在一般认为青少年期要持续到25岁，也就是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这个青少年他最后的这个完成要等到前额叶发育成熟。而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是孩子自我同一性形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说白了，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在不断的探索我究竟是谁，而外貌呢，往往又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相处是最容易被看到的，也是最容易被评价的，也是我们对一个人往往第一印象所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往往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外貌的这个评价，比如说一个痘痘啊，或者这个头发啊，头发上有油啊，没有洗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往往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比如说染发呀，或者说一些特殊的一些发型啊，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我同一性。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脑科学里面讲的这个叫做社会评价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跟前额叶内侧的皮层发育有关。这个地方呢，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别人处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啊。而青少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现象，叫做这个假想观众。什么意思呢？就是自我中心心理现象。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会不自觉地认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在一个场合当中，所有人都在看着我，都在关注我，可能都在关注我脸上的这个痘痘。所以这个确实也是会给很多同学造成这个容貌焦虑。主持人。
2: 说到这个对评价的关注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对容貌的这个评价，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之间的这个互相比较也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情，而且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大家比比成绩啊，或者是比家境啊，比这个今天你的这个穿搭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电子产品啊之类的，好像就很多事情都要比一个高低哈。我们说这种比较当然要分两面来看，你有比较你才有动力或者是怎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说，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过度的攀比，这种攀比可能会对我们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攀比在本质上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比较行为。其实人类呢，天生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所说的哈，这个天生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因为只有通过比较嘛，我们才知道自己可能有什么不足的一些地方，才有更强的这种动力，对吧？所以其实很正常啊，我们往往都是和通过跟他人的这个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这个相应的能力和价值的。但是呢，过度攀比呢，对心理健康的这个影响伤害就会比较大了。一个比较容易降低幸福感和这个生活的这个满意度，所以也像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哈，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可能很多人上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比如说在一些社交媒体当中，动不动就是年收入百万的哈，好像这个对吧？好像这个年收入低于这个一两万，感觉就没面子，或者说哎呀，是不是都人均月薪都已经上1万了，对吧？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一比较，好像自己好像就拿了几千块钱，哇，立马一下子幸福感和这种满意感就会下降了，就会下降了。所以有时候不仅仅是和生活当中的其他人比较，其实有很多时候就在社交媒体啊里面的一些这种各种信息啊，尤其是很多网红那种炫富的，其实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包括这个价值观啊、人际关系啊，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出现心理学里面讲叫习得性无助。

0: 因为会发现自己无论努力，所处的环境，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也达不到年薪百万呀。所以这个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预期误差了，所以可能就会一直秉就会有着我不行，我无论怎么做，我可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我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啊，很容易出现这种习得性无助啊，这个负面情绪增多啊，等等，嫉妒啊，这个自卑啊，焦虑啊，都有可能会出现。主持人，
1: 咱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向好的这种趋势，就包括今年的这个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其实很多同学他也都是想向好的，就是想培养出自己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这种心理品质。但是呢，这个努力，我们一开始经常会立一个旗子，立一个 flag， 然后但是努力的一段时间以后，哎呀累了，或者是间歇性的说，我努力一段，哎，我再躺一段吧。哎，有的时候就充满了干劲儿，干什么都有劲儿，但是有的时候又什么都不想做，陷入到一种自我怀疑啊，或者是空虚啊等等这种心态。就这种心态来回切换，它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怎么才能够让就是这种充满的干劲能够更持久一些呢？
0: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一天当中特别喜欢给自己立 flag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早上啊。
1: 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对，早上起来啊。
0: 晚上吧，深更半夜吧。
2: 啊，晚上啊。我觉得不是什么一日之计在于晨吗？不是吗？有的时候是晚上就会深深的自责呀，或者是深深的空虚感，这是不是人和人也不一样？
0: 早上是比较喜欢给自己做计划的
2: 啊，
0: 就是比如但是真的给自己立 flag
2: 是，
0: 大部分人是晚上就是自责的时候
2: 哦，我了解，
0: 然后就会想我明天一定要早起，
2: 对对对，
0: 这个我后面一定要好好学习，
2: 我以后一定要怎样怎样，我不能再睡这么晚了，
1: 不能再刷手机刷短视频再继续刷下去了，
2: 是是是是，
0: 没错。所以这其实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决策我们叫疲劳决策。这个时候信心很强啊，动力很强，可能晚上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干，第二天恨不得天马上亮就开始干，但第二天早上呢，结果要还想再躺会吧，再歇会吧哈，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一方面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给自己做一些决策的时机不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多巴胺系统的这个波动。多巴胺的波动，多巴胺的波动呢，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好像这个自己我也能做，这个事儿我也能完成，这个时候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就会驱动我们去做。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又发现，哎呀，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能又很难，或者说自己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啊，可能付出更多的这个时间和钱等等等等。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碰到这种情况，多巴胺的这个作用慢慢就会消退了，有些人甚至会消退的特别快。所以这个多巴胺的这个波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什么呢？这个完美主义陷阱。这个完美主义陷阱，很多青少年就会觉得，这个我要么就做得最好，做到这个第一，要么就我干脆就不做。所以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当他发现自己达不到这个 top 的时候，最顶尖的时候，他可能说也会放弃。还有目标设定的问题，太宏大了，没有去把目标分解下来啊，这个也没有能够分解到，比如说一个月、一个星期、每一天具体要做的任务当中去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这种间歇性努力的这个原因。
2: 我们刚才说到社交媒体，某种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放大器啊，它可能会放大我们的某些情感，但是我们说过度的去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带给我们呀，往往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会偏多，比如说焦虑啊、愤怒啊，甚至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恐慌啊，这种失去信心啊。刚才您提到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习得性无助嘛，那我们要怎么去正确的去看待这些现象哈？毕竟现在我们确实是信息爆炸，只要你拿到手机你就无尽的信息可以刷，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避免被负面情绪裹挟呢？
0: 首先呢，其实当我们出现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啊，还是这个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这个生存机制，我们大脑天生对这种危险的负面的信息会更加敏感一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是大脑会优先处理的，并且会相对来说记忆比较深刻。所以不是说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是人脑的一种本能。那怎么去应对它？我觉得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在这个对待网上各种信息的时候，对吧？还有包括阅读很多这个文章的时候，要学会去辨别信息的真伪。我们不妨去多求证一下。 啊，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些这个很多自媒体随便传播的未经证实的一些消息，对吧？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要控制的，就是比如说我每天什么时候可以去刷新闻，什么时候可以去这个比如说朋友圈，我现在基本朋友圈不怎么看了，因为这个确实每天会消耗比较多的时间啊，这个时间确实浪费的比较多，所以我现在不怎么看了，也不发了啊。那还有就是什么？第三个是这个一般来说呢，还是建议要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就是与其说在那焦虑啊，被负面情绪影响，不如说从各种小事当中一点一点改变自己。另外就是自己的支持系统也很重要，比如说自己亲密的家人啊、朋友啊等等，老师啊，其实自己信任的人也可以多去沟通沟通啊，去问一问是不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建议。主持人，
1: 其实说到这个网络上面的喧嚣哈，确实对于成年人的影响都不小，别说是大中学生了，他们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网络喧嚣的这种氛围啊，经常会使得人好像有一点点异化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同学啊，他在网上只要出现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他就是侃侃而谈的，特别热烺的一个人。
2: 是，
1: 哎，现实生活中
0: 啊，键盘侠
1: 就都非常安静了啊，就安静，很安静，甚至有点社恐，跟别人交流起来都会有点障碍，会有这种感觉哈。那这种有的时候线上社牛，线下社恐，形成了一个就两个极端吧，这样的一个反差的反映出的是什么问题呢？
0: 这个其实跟线上社交以及线下社交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啊，这个有关。就因为线上社交一般来说呢是压力比较低的，虽然这个都是实名制啊，但是是可以隐藏真实身份的。如果别人不是去刻意去挖，一般来说不会知道我们具体是谁，除非主动暴露，对吧？所以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匿名性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比较可控，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跟你聊，也可以不聊。我发完了之后，我可以直接关掉。另外也可以就打造这个所谓的人设嘛，对吧？打造人设，也就是线下可能跟线上人设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线上社交很重要的一些特点啊。但是呢，这个容易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线上社交如果太依赖于过分依赖于线上社交啊，这个打造自己完美的这种人设，这个有可能反而会导致自己在现实社交当中能力的这种弱化啊，这个处理各种现实当中的这种信息，尤其是非语言的信息，因为我们在线上社交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但是我们在线下社交的时候，我们叫做大量的非言语线索，比如说面部表情啊、语音当中的这个语气啊、语调啊，包括肢体语言等等，这些呢可能确实可能会成这个弱化的。另外，就对真实的自己可能会不太接纳，因为线上的自己可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那但是线下可能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弱点或者不完美啊，所以又很难接受、很难接纳。这个有很多研究发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滥用，确实可能反而会增加孤独感。看上去连接很多，但是可能孤独感更强。
2: 刚才呢，其实我们更多了解的是在青少年这个时期，我们的大脑发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叛逆期，为什么感觉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以及为什么面对这些比较啊，面对这些网络信息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那稍后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哎，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或者是身边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这么一个朋友的话，我们怎么去跟他做一个良好的沟通，如果他们遇到了困难，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可能是更好的，我们稍后接着聊。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咱们聊了很多大中学生内心的困惑和挣扎，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2: 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到每天面对的老师和父母，再到整个校园环境，这些关系和环境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那么当前大中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面临哪些挑战？今年提出的健康学校建设又该如何真正落地呢？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杨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2: 应该说亲子关系是很多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哈，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这孩子哟，小的时候可爱了，特别的听话，然后怎么 长大了一到青春期就这么叛逆，就好像说什么就都不听了，不愿意跟自己进行很好的沟通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哈？比如说家长在这个时候是要严格的去纠正，还是说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想办法让这样的孩子能够听得进去呢？
0: 其实我想说是什么呢，还是要在叛逆上面要加一个这个双引号。
2: 嗯，
0: 其实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所谓的这个在青春期的叛逆，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他长大了，
2: 嗯，
0: 他在为这个将来自己的独立生活在做准备了，他已经不是什么都听父母的了，反而怎么样呢，到了青春期孩子大了还什么都是听父母的，自己不敢做决策啊，这个都要问父母行不行，能不能，可不可以，其实反而是这个大脑尤其是前额叶发育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2: 嗯，
0: 哎，所以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很正常呀，他就应该是这样，他要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不愿意去做这个父母让自己做的一些事，因为他有自己的一些理解了，对吧，所以其实这反而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孩子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叛逆，这是正常的啊，这个不要把简单的把不听话叛逆这些都画上等号，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其实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对吧？那从这个沟通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一般在家庭教育当中会特别强调几个重要的原则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抓大放小啊，就是什么叫抓大放小呢，就是只抓一些大原则的，比如说孩子动手啊，或者孩子一些危险的一些这个行为啊，那是需要去这个跟他去先禁止的，然后再跟他去聊。那还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就是我们越是想让孩子尽快尽早的发展出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说啊这个怎么样的，我们越是不想让孩子做什么事儿，我们就越是不能跟孩子讲你不要做什么事儿啊，越是这么说哎反而要从正面去引导嘛，对吧，正面引导他，越是我们越是这么讲，孩子的可能这个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就不随我们的意了，他反而更容易会这样，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怎么跟孩子沟通，尤其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啊，我是一直特别强调四个字的，就是在做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叫好好说话，就是跟孩子少用质问疑问反问绝对化的语气，尤其是啊绝对化的语气，比如说哎呀我看你好不了了啊，这个你怎么总是这样，这个对吧，怎么说了总是不改，对吧，所以其实这叫绝对化的语气。还有一个真的是啊，这个亲子关系当中的大忌，尤其是在批评孩子说孩子的时候啊，叫做什么的，叫做翻旧账。
2: 嗯
0: 啊，这个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是要脸的，他的这个自尊心是很强的，所以一翻旧账就是直接打脸，基本上要么是直接冲突，要么就是孩子直接甩了就走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而且确实有可能会因为翻旧账引发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们要学一学什么呢，学一学非暴力沟通，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家长啊，这个做一个叫做温和而坚定严格不严厉的家长，那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啊语言啊家庭的氛围啊要温和，但是一些原则性的事情，比如说不行的就是不行啊，这个坚定，另外严格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职责，但是过于严厉了就有可能会影响孩子脑的发育心理的发展，啊，所以其实还真的特别建议家长去看一看这个老祖宗啊，这个明朝吕坤有一本书叫《声音语》，里面呢这个特别提到了叫“教子气不责”，很有意思。这个真的建议各位家，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特别建议我们家长这个要看一看，比如说当众不责啊、木叶不责啊、饮食不责啊，哎，这些真的很重要。哎，就是怎么跟孩子沟通，另外不要对孩子精神控制，是吗？哎呀，这个你就这一次考试考得好，你有本事你下一次都考得好啊，每次都考得好啊。另外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做了一些不愿意做，我们让他做，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啊，那基本上就无言以对了。那很多孩子可能直接就来一句，哦，不要你管，对吧？另外还有就是苦行教育，哦，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谁呀？我都是为了我起早贪黑要接你送你，还要给你做饭呢，还有这个我挣的钱，这很多都花你身上了，对吧？这叫苦行教育，这个是对孩子非常典型的 PUA， 也就是精神控制，这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这样的家庭氛围是很窒息的，
2: 是不
0: 是？所以还是要学会有效的跟孩子沟通。
2: 是，所以你看这里面啊，家长会有很多的功课要做。那我们说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有挺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有的时候
0: 没错，
2: 像老师的一句鼓励，哎，那确实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啊。而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老师的一句可能不太经意的一个批评，也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所以老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呢？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个师生关系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而尤其研究发现是什么呢？这个班主任的公平性很重要。这个当时2024年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有这个职业调查状况调查报告当中，其实也发现，就是班主任啊这个公平度比较高的话，这个学生的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比较低，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班主任公平度比较差或者很差的话，那这个抑郁和焦虑的风险就会大幅度上升。它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班主任的公平性，并不是说班主任本身做的可能公平不公平，而是学生认为班主任公平不公平，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可能班主任做的没问题，但是可能学生就会觉得我是受害者，我被欺负了，对吧？所以这个可能学生的理解并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班主任的这个班级工作、班级管理是一门学问啊。这个另外老师们呢，这个也是建议老师们平时可以观察孩子的一些非言语的一些信号，因为不是什么都会说的，比如说突然成绩的下降啊，突然可能变得这个不爱说话了呀，上课的时候啊发呆的时间变长啊，吃不下去了呀，或者暴饮暴食啊，等等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孩子出现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些这个表现啊。另外也尽可能的去建立这种信任的师生关系，以及掌握正确的这个批评和鼓励的方式，尤其是这个对事不对人，以及怎么样呢，以及就事论事，这个一直是我们在强调的管理学生批评孩子非常重要的方式。
2: 没错，就是不能翻旧账哈，咱们刚才说到的
0: 不要乱。没错，
2: 现在很多这个大中学生其实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交恐惧哈，就是有一点害怕跟其他的同学交往，甚至可能比如说如果组织了一些集体活动啊，有一点不愿意去参加，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怎么帮助学生去建立这样比较健康的这种同伴之间的关系呢？
0: 这个其实跟很多的原因都有关系，既有生理的原因啊，也有可能是本身有这种早期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可能都有关系这个因为有很多孩子他确实是这个脑里的杏仁核过度敏感了另外怎么样呢，他的前额叶可能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调控那这个有一些孩子呢，他本身这个大脑对于各种感觉信息的加工比较敏感，我们叫做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感觉加工敏感性这个其实如果在于同一个孩子身上，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里面通常所说的叫做高敏感人群，而高敏感人群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大概70%叫做内向型高敏感，那这些孩子呢确实更有可能会碰到社交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出现社交焦虑啊等等，社交恐惧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早年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社交经历，比如说曾经被嘲笑、被拒绝，尤其是被社交拒绝，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2: 是，
0: 而且社交拒绝跟我们身体直接受到伤害，在脑里的这个反应机制很像，很像，非常像这个叫社交疼痛，算 social pain 还有这个完美主义的倾向，包括媒体的影响啊、家庭养育方式啊等等都有可能。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帮助孩子、帮助学生建立一个包容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尤其在学校里面班级的氛围，还有开展一些社交技能、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一些工作，多组织一些集体的活动，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呀、特长啊，找到他自己的小圈子。另外呢，也有可以有一些个别化的一些支持。总而言之，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路径。
2: 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主题啊，特别强调说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这个几个字儿听起来挺简单的，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总结到，像老师、像家长，要学会跟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发展期的一个人群去好好的沟通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在的。所以在您看来，一个真正的所谓健康的学校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就目前我们的学校在心理健康的教育方面可能还存在哪些短板呢？
0: 那么这个教育部有着这有健康学校建设的一个参考标准的，它有三大类的这个标准第一个大类是指标类的，它指标类主要是可能还跟这个身体相关，是第一个是中小学生这个体质健康监测优良率持续上升，第二个是中小学生和这个6岁幼近视率持续下降，第三个是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增长率持续下降，第四个是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这个是四大指标，另外还有保障类，它确实是要求 求，比如说中小学生、中小学校要按要求配备专兼职的，尤其是专职的心理健康老师。另外呢，是要求中小学校配备独立的心理辅导室或者咨询室，建立健全的学生心理危机这样干预的一个机制。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保障类的指标，所以教育部有相应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参考标准。嗯，主持人，
2: 嗯，
0: 那现在确实啊，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这个短板，很重要的一个是师资不足，很多学校都没有啊，没有专职的，很多都是兼职。那兼职不管是兼职专职，很多专业水平可能也参差不齐。
2: 是，
0: 另外呢，目前。
2: 嗯，因为我现在想到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哈，就是一个学校说想办法提高这个校园当中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水平，能想到的手段其实在至少在我看来好像不多。你比如说我们做个讲座，对吧，请专家呀，请老师啊过来讲一讲课。但是可想而知，这种形式一个是比较单一，还有一个就是想象一下这个学生的可能参与程度啊就不会特别的高。所以我们怎么让心理健康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能够真正的走到学生的心理当中去呢？
0: 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体验和参与，而不是简单说教啊。比如说很多学校开展的这个体验活动，比如说心理剧啊，包括一些拓展训练啊啊等等等等都很好，还有这个表达性的艺术治疗，像绘画治疗、音乐治疗，包括还有舞动治疗都很好。另外还建立一些同伴互助的一些制度。
2: 嗯，
0: 另外呢，将心理健康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建议是融入到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当中。另外也可以借助啊这个一些信息技术啊，一些比如说一些智能体啊等等，也可以啊这个帮助我们拓宽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边界和方式。
1: 嗯，刚才说到智能体的话，这个我们大概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智能体它会顺着我们说话，然后它给出的这个建议呢可能也不够科学，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用它会更好呢？
2: 嗯，
0: 啊，这个要用专用的，要用专用的跟心理健康有关的智能体，而不是这个通用智能体。啊，这个心理健康的教育的智能体，它对于这个工作流以及提示词，它是有这个非常标准和科学的这个限制，这个要求的。嗯
2: 嗯，
0: 这个现在已经很多在做了，包括一些学校也在开始引入尝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尝试的。尤其是很多孩子他不愿意和那个老师或者跟家长说啊，所以这个就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了。
2: 其实很多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我们如果要去做一个溯源的话，可能会追溯到更早的成长阶段。那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积极的这种健康的心理品质的话，哎，那是不是可能他们青春期遇到的一些问题就不会发生呢？另外呢，就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哈，我们说这个低龄儿童跟我们今天更聚焦的这个大中学生，哎，他在大脑发育上面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呢？
0: 嗯，低龄儿童那个时候的大脑发育啊，这个速度非常快，但是他的啊，这个怎么样呢？前额叶皮层，尤其是小学生啊，那个阶段前额叶皮层才刚刚开始发育，发育还不是很成熟，要到高年级阶段才发育加速。
2: 嗯，
0: 所以呢，低龄儿童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自我控制能力啊，包括专注力等等，都这个比大中学生要差的很多。这个确实是就是这样，因为大脑发育处在一个啊还相对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是低龄儿童脑发育的这个特点。嗯，主持人。
2: 嗯，他们可能这个阶段哈遇到的最主要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比如说两岁的时候，哎，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叛逆期了哈。那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叛逆，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啊，就是五岁之前就第一个叛逆期，第一个叛逆期它实际上是对身体限制的反抗，就是限制他身体活动了，比如说让他吃饭要坐在那，睡觉要躺着。
2: 是的，是的。
0: 啊，但是那个时候，所以更多他就直接外化了。啊，直接外化各种各样的行为问题。那在小学这个阶段，幼儿和小学这个阶段比较常见的还有，比如说，哎呀，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甚至故意去破坏一些东西啊，或者说沉默寡言、退缩等等，还有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症状，比如说头疼、肚子疼，他可能就纯粹原因就是因为不想上学。啊，他是这些表现和大中学生的不一样，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多是情绪问题。
1: 那刚才在提到这个 terrible two 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多家长都觉得他这个阶段自然过去了就好了，他就回归本我了，他就又像以前一样或者比原来更好了，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是不是在这样比较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还是需要我们家长的去引导啊，妥善的引导来培养他来管理情绪也好，或者是培养出他其他的一些能力。就是小学阶段 段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人都是把目光集中在他的学习习惯上，尤其是说这个低年级的时候，把学习习惯养好，然后后面的学习整个流程就会变得很顺畅。那是不是现在也应该提出来，就是说小学阶段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就是情绪管理能力以及抗挫折的能力，这是一个黄金的培训期，是哪些品质是我们需要从这个时候就要着重着手来开始培养的呢？
0: 我们从这个社会情感学习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或者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一般认为以下的几种能力是在小学阶段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情绪的识别、理解和表达的能力，这个很重要。还有第二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其实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成长性思维，对吧？就是相信自己失败了啊，那还怎么样？那不是因为我不行，而是因为我还有努力的空间。那第三是什么呢？是专注力、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自我控制能力，有时候我们又叫抑制控制、抑制冲动、抵御诱惑、避免分心的能力。第四种是这个共情的能力，还有包括自我效能感，另外还有责任担当，这个本身是非常就是慢慢的要培养出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这个本身也是核心素养非常。

0: 重要的一个部分。主持人，
1: 现在很多家长其实会想哈，我如果小的时候就对这个小孩特别特别的好，会不会把他养得比较娇气？对吧，就我不能从小就惯着他。咱们且不说还有一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嘛，对吧，然后从小就给孩子对比如说报很多的补习班啊等等的，就是很少有家长会教孩子比如说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哎，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很好的去调节情绪，我估计这个很多家长都不会的。就这种教育方式，我们说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这种心理方面的这种教育的话，可能会对孩子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所以这个主持人，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叫做这个起跑线，对吧？很多家长确实啊，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对起跑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很多家长都认为这个起跑线可能是成绩、认知，而不是情绪。其实啊，这个我们脑科学和心理学里面理解的这个起跑线是身心脑的全面健康。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起跑线。那这个如果就是认知方面啊，强调认知学习方面的这个起跑线，那可能会挤压孩子大脑这个全面发育的时间，并且真的可能对孩子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内驱力的这个形成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会认为我是为了父母学的，
1: 对吧？
0: 为了满足父母期望的嘛，是父母这么要求的嘛，对不对？另外呢，就是可能会形成固定性思维，难以发展成长性思维，认为自己失败了，一旦失败他可能就觉得自己不行啊。另外这个压力确实也会啊这个变大。主持人，
2: 说到这个失败啊，其实很多家长也都是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尝受尝试之后获得了失败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就会有一种过度保护的这么一个倾向，就是怕孩子说是受伤了呀，怕他吃亏了呀，怕他失败了呀，对心理造成什么什么影响了，这所有的事情我恨不得都替孩子去包办了。那这种过度的保护的话，他会让孩子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对于未来发展会有多大阻碍呢？
0: 这个心理学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过度对孩子的过度保护称之为叫做温柔的伤害啊，他看上去很温柔没问题，但实际上对孩子的这个脑发育可能会造成，尤其前额叶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包办了孩子的前额叶，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自己决策和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可能会导致孩子独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低下，另外抗挫能力也无法形成，对吧？包括自我效能感、自信可能也难以建立，并且这种过度保护对孩子的人际关系啊，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孩子建立不了良好的这种人际关系啊，往往没有亲密关系，除了跟父母之间啊，同伴之间很难建立亲密关系。另外，确实有可能增加未来心理健康的这个风险。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过度保护，如果家长意识到了，然后以前呢就是过度保护，然后我们又突然就把孩子扔出去了，完全放手，这个是不是
1: 走了两个极端是吧？
2: 会不会产生更糟糕的一个情况？这样
0: 是的。
1: 那最后呢，我们其实也想请杨博士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怎么共同努力，然后为孩子去营造一个很健康、很阳光的这么一个成长的环境呢？
0: 首先对家长吧，几点意见。一个是什么呢？身份要转变啊，就是我们要由这个教育者转变为一个陪伴者，这个很重要。另外第二个是共情、接纳和倾听。另外第三个要给孩子留白，要给孩子时间留白、空间留白、心理留白。第四，家长要以身作则。另外第五，家长要尽可能高质量陪伴啊，不是看孩子啊，要高质量陪伴。另外给我们老师的建议是，第一，这个是不是要尽可能关注到孩子的个体差异啊，我们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孩子。另外第二，多鼓励少批评，就算是批评也要注意方法。第三呢，创造一个安全的班级的环境、集体的氛围。第四个，家校保持良好的这个沟通，大家都不要带着气去沟通啊。另外也提醒家长不要动不动就随意投诉啊，最近也是那说的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另外第五是什么呢？这个也建议老师也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父母也是一样。主持人，
1: 应该说像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我们今天了解到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的学校、家庭和全社会去共同努力。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其实也正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源头入手，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全过程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健康阳光的环境当中成长。其实这个日子也很有意思哈，5/25，5月25号
2: 就是我爱我谐音啊。
1: 哎，对，其实你要学会怎么去关爱自己，去接纳自己，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可能不仅是这个儿童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生中学生吧。

0: 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也谢谢杨云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

0: 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 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 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中塞合作新篇章。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再次红毯铺就，礼兵列队。我们在这里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提起这位总统先生啊，很多中国朋友并不陌生。我们看到他本人这几天也在回应说：“我知道很多中国网友管我叫武契奇，非常的亲切。”那这次呢，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提起塞尔维亚，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哈，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铁杆友谊。
2: 习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曾经多次会面。2024年呢，习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节目组啊，也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当地的斯梅代雷沃钢厂。我们看到一座已经曾经是濒临倒闭的百年老厂，在中塞两国互利共赢合作的影响下重获了新生。而像这样的合作佳话，其实还有很多。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高水平战略引领下，中塞两国的务实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塞尔维亚也见证了中国在欧洲建设的多个第一，比如中国在欧洲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条高铁等等，都在塞尔维亚。近些年啊，两国还实现了直航免签，两国民众对到彼此国家旅游观光充满了热情，也对到彼此国家投资合作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今年也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我们期待着双方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筑牢铁杆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
4: 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间，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出战，最终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近期状态起伏，接连止步比赛的首轮，他能否在后续的红土与草地赛季及时调整，我们今天共同关注。周末进行的世纪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上，前一天刚刚年满18岁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一鸣惊人，送给自己一份最牛的18岁的成人礼。71.74米的成绩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也刷新了自己的 U20 世界纪录。如何评价闫子仪新纪录的含金量？男子标枪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突破的田径世界纪录之一，那女子标枪呢？闫子仪为什么这么值得期待，成为这两天热议的话题，今天我们会同时关注。伴随着英超意甲的最后一轮比赛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本赛季的欧洲五大联赛就此收官，传统豪门与新锐力量共同书写了欧洲足坛的新篇章。回望整个足球赛季，哪些瞬间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目光聚焦网球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那中国金花郑钦文呢0-2不敌波兰选手，那这样呢已经出赛的3位中国选手战绩是2胜1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大家晚上好。
0: 郑钦文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比赛，既然这个比赛时间也比较不错啊，很多人都是看了这场比赛。但整体感觉来说呢，让很多人有些遗憾啊。如果说
2: 对
0: 第一盘还可以的话，那第二盘就整个一个是崩溃状态哈。小首先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郑钦文的比赛。
2: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一个超级大冷门，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郑钦文作为这个去年的法网8强吧，输给了一位资格赛的选手。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完整看这场比赛的话，肯定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确实他不好打啊，因为首先他是一个左手球员，而且打法是非常适配传统的红土的，他的底线这个月亮球又高而且弱点还深，外加中前场的他移动是非常的迅速，这恰恰都是郑钦文比较害怕的方式，恰恰都击中了郑钦文的软肋。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其实过去的几年法网比赛郑钦文输的都是你看像普林塞娃、像阿瓦涅像都是这个类型的选手。当然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郑钦文一共有32个非突破失误，对方只有5个，可以说这是一场觉得比拼失误率的终极的比赛，对手这个发挥确实是好，这个咱们也得确实要给予掌声啊。另外我觉得一个比较诧异的这个点就是说，这场球从第一盘后期开始，郑钦文是连续丢了8局，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心理层面的崩盘的状态，这在我说他这3年这么多比赛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这到底是第二盘比赛这个脚受伤的原因吗？我觉得恐怕还是更多涉及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比较深层次的问题吧。
0: 那刚刚说到了问题，那就是在你看来目前的问题有哪些？一方面是伤病带来的恢复性的影响，一方面就是打打停停，包括比赛呢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突破，这个心理其实我们觉得对运动员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包袱，它有可能也是一种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在某一站比赛，比如说我们进了决赛进了4强，它就会好很多，但现在这个窗户纸捅不破啊。
2: 对对，因为你说去其实郑钦文是非常擅长打这个红土的，去年是法网8强嘛，去年输给了萨巴伦卡，而且前年是在巴黎拿了奥运会的单打冠军，他其实也是从小去西班牙练红土，应该我觉得对红土整体的适配程度还是不错的。 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肘伤应该也好的差不多了，至少今年这个红土赛季的三项大赛还都打了，也没有再受伤。整个的战术体系我看呢，就今年我觉得看包括说他这个红土的比赛，就是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包括二发得分率都跟前几年相比，这个数据呢是有一些明显的下降，还有就是失误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我看不到前几年春庆那种非常擅长打逆风球那种舍我其实那种比较大比较强大的气场。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成绩的下降可能还是跟他的自信心的这个下滑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排名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即时排名啊，已经跌到117了啊，跌出了百大。我相信这个成绩肯定是跟郑钦文今年二月份复出以来他是没有预想到的，不会说这么差的一个排名。当然像您说的这个草地赛季马上开始了，去年女王杯他是打进了八强，应该是160多分要保，这个下半赛季可能还是要做好从这个低级别赛事打起的准备，甚至打一些这个125K 的赛事，甚至 ITF 的赛事吧，包括大赛的预选赛。其实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这个排名虽然百大也没那么重要，因为你都已经事已至此，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些赢球的感觉，咱们先留在这个巡回赛的圈子里边，先有大满贯的预选赛或者正赛的比赛能打，毕竟到了下半赛季到了硬地赛季，因为去年他受伤嘛，是没有任何的保分的压力的，可能还会有比较大的提升这个排名的空间。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因为今年我们看郑钦文这个团队也是不是很稳定，今天看一个画面，就是里巴教练因为他这个罗马战之后开车回巴塞罗那受伤出车祸了，带了一个这个脖套现场指挥啊，也感觉里巴教练挺辛苦的。而且今年郑钦文还有这个科斯塔教练、巴格达迪斯都在他的团队里边担任过这个助理教练，是不是这个教练团队这几年跟里巴的合作也擦不出更多的火花，到了一个尽头了呢？我觉得这都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个低谷期，教练方面是不是要换一个更擅长激发他的斗志，能给他带来一些技战术方面比较新鲜的一个教练，或者说找一个有过类似经历把一个球员从低排位再打回高排位的这样相关经验的教练，这都是我觉得钦文现在要做的一个比较深远也比较重要的选择吧。
0: 嗯，就是今年的两战红土一千赛，马德里是输给了莱巴金纳啊，罗马战是不敌奥斯塔彭科，就是整体来说呢，实力在逐渐的恢复，但是这一战的比赛呢，就是首日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让大家对于他的状态有很大的一个担心。您刚刚提到了排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排名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确未来比赛的压力会很大。
2: 嗯，对。嗯，排名的话呢，因为现在117，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咱们连线的时候，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打这个中东赛季打得比较好，我还挺兴奋的，觉得今年是不是有机会冲击世界前十啊，打这个年终总决赛。但是现在就像我之前说的，排名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网球的排名系统它是比较科学的，它是根据你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状态，包括你在这一些赛事的类型的方面的发挥来做了一个恒定，而且你还有保护排名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排名117肯定不是郑钦文的真实排名，但是呢我觉得能体现出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真实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呢，不是说是网球能力没有，我觉得更多还是深层面的教练方面的问题、心态方面的问题，包括可能对自己的预期的有一些偏差这方面的问题。排名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这个阶段不重要了啊，就是如果有更低级别的赛事去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争取，包括像今年咱们这个在法网资格赛也是从低排位打出来，像王希雨、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一丙是吧，都是从100多名的低级别赛事慢慢的把排名提到100多位，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径还是可通的，郑钦文也可以再参考一下咱们其他的这些中国的同行吧。
0: 嗯，说完了郑钦文，再聊聊王新宇。王新宇应该是本届比赛我们的唯一的种子选手，对吧？然后呢，
2: 32号种子，
0: 这32号种子。第二盘呢是打这个对手啊，第一盘是6-3，第二盘很多人担心是3-6失利了。然后第三盘其实打的也是比较的跌宕起伏，就开始感觉5-1很稳，最后呢制造了一个有惊无险。怎么看王新宇的比赛？
2: 怎么看？就像他那个球包上那句话，休想折磨我。当然我觉得就是王新云今年能够在法网正赛这么重要的比赛中能结束此前的一度这个红土5连败，而且是在像您刚才提到的决胜盘，当时是浪费了4个赛点之后，在这个对方的罚球局破发拿下比赛，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他心理层面上面的进步吧。 其实王新宇呢，对他自己今年在法网的整个期待值不高。赛前他说，就是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本赛季打最后一场红土的准备，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暗示。我觉得或多或少能够让他在这个比赛的焦灼时刻能够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我觉得新宇也是，他是一个比较擅长打红土的球员，他在法网是拿过女双的冠军是吧，在奥运会是拿过混双的银牌，而且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他现在在四大满贯的整个的胜场数字都是一样的，所以王新宇是一个可以说是各种场地类型都是比较擅长的选手。我相信呢，他在今年法网的正赛赢了第一场之后啊，这个今年的红土状态不佳这个窗户纸啊，或多或少的是可以被捅破了啊。第二轮对科帕奇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晋级的机会。年初的话，澳网他其实也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一举是闯进了16强，还赢了两个种子选手。所以我也期待星仪嘛，能够继续扮演在今年这个大满贯上这个大场面选手这样一个角色。
0: 从资格赛突围的还有王希雨，第一轮打的也是非常出色，6-3、6-1淘汰了科维尼奇。这个资格赛的比赛就是要从这个三场资格赛打到正赛，相当于赢了4场比赛。这就我们刚刚担心的郑钦文未来的比赛的节奏，就他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啊，或者更多的体能消耗在任何一个大赛当中。怎么看希雨这次法网的表现？第二轮对手将会是巴普蒂斯特啊，这个选手的球风如何？两个人是否球风相克啊？
2: 这场我可以多聊了，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说了王希雨跟这个科维尼奇的比赛。其实王希雨今年虽然在法网前打的都是6站赛事，都是低级别的赛事，但是他加上法网的这个正赛，今年是赢了25场，赢球的场次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赢球场次多呢，是可以奠基到这个信心的这种累积。而且这是国内是赢了2站的 ITF 的比赛，就是这个稳定的赢球的感觉也可以正好是延续到法网中。而且法网像您说到了啊，在第一周是4场比赛啊，连赢4场，一盘都没有丢，信心是非常足的。昨天这场球，其实这个老将科帕尼奇他是31岁了，他一直是有伤，他是拿这个保护排名参赛，他过去3年其实就打了2-3站的赛事，过去年就打了2场，他的状态包括体能包括身体都只能说是一般。但这场球我觉得王希雨让我感觉就是比较欣慰的一点呢，就是全场那种积极进取的进攻的网球，而且第一盘王希雨其实有3个发球局也都是差不多每局10几分钟还都保住了，就是心态是非常的稳，不像此前好像一打这个抢七就容易出现这个焦灼情况下比较惊慌失措的表现，昨天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今年打这个低级别赛事多赢了25场这个赢家的心态的累积啊。我觉得王希雨他这个球员是天赋真的太好了，每次说球我都很感慨他这个天赋，因为他是青少年时期是拿过世界第一，青少年时期少年组大满贯是拿过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的，20岁出头就在巡回赛中单打夺冠了，而且身体方面他现在也是比较健康，我看今年也换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咱们国内的教练团队，所以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王希雨在下半年的整体的发挥的，排名现在也是接近前100，我看昨天是赢球之后差不多120多啊，这也呼应了咱们之前说那话，就是说新闻也不用担心，你看希雨包括郭涵玉包括吴亦炳都是从低级别赛事打起，都有机会重回前100，只要是有稳定的参赛稳定的赢球，网球一定可以再回来的。其实当年这个阿加西呢，他也一度是掉到百大，他也打回到了世界第一是吧，而且娜姐当年是上完了这个大学又

0: 嗯，我们的女选手还有张帅，还有这个郭涵玉啊，特别郭涵玉很
1: 对
0: 年
1: 对。
0: 轻，这两个运动员的对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帅姐明天是打李吉尼，李吉尼是一个美国这个华裔的美国选手，我记得他俩去年在咱们广州站的半决赛打过，当时帅姐第二盘退赛了啊。李吉尼呢，他在这个法网前的四宝站是进了决赛，拿了亚军，他是输给了二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球员身体素质是比较出色，也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风格恰恰是有点克帅姐的这种风格，不过我觉得帅姐可能今年在法网的这个核心目标重点还是在双打上面啊，双打她是继续和梅尔滕斯搭档，是女双的三号种子，郭涵玉是今天晚上就要打，今天晚上大概是11点，我记得是迎战美国的凯斯勒，凯斯勒是今年红土，他就赢了一场球，而且他也是一个进攻型的、抢点型的、擅长打硬地的美国选手，所以我觉得这场球郭涵玉是有机会的。郭涵玉今年在资格赛也是赢了3场，进了法网的正赛。他的资格赛第三场正好我也解说了，我印象深刻，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比较擅长的双打的中前场的战术，包括一些这个网前的高压呀，包括一些中前场的小球得分呢，都能够体现在这个单打的比赛中。他因为这个双打打得好，所以现在在单打比赛中对中前场的空间是运用的是比较出色的。他其实在去年双打进了世界前20，而且他还愿意能够走出舒适区，更多的打一些单打的比赛，这点我觉得我是非常佩服小郭的。他一年之内就把这个单打排名从400多打到了220位左右，而且才28岁，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的。
0: 嗯，其实男子方面呢，还有张志臻和吴亦丙会参加比赛。我们期盼呢，我们中国团队啊，在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的连线，谢谢你辛苦哈，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田径赛场。在23号的比赛呢，2026的世界铁联钻石联赛厦门站比赛，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场呢，拿出了非常惊艳的表现。她的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成绩，这个成绩什么概念呢？一会儿我们和嘉宾好好聊一聊，也打破了吕慧慧保持的亚洲纪录67.98米。大家从这个数字上能听到，将近拉开了3米多，接近4米的一个成绩，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 U20 世界纪录啊，65.89米。那闫子仪，这个成绩有多好？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3: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个成绩其实比应该本届比赛拿第二名的选手，我记得是将近多出了5米，这个成绩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就是上一次有人投出比这个多的是2008年的捷克选手斯波塔科瓦啊，但是这个选手70米，按道理讲，如果放到奥运会上，应该是冠军能力哈。这方面您给我们细致说一说。
3: 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成绩的话呢，排名世界第二位，就是这个71.74米的这个成绩，一旦投出来之后呢，它比这个08年斯波塔科娃在斯图加特投出的72.28米仅是逊色54公分，排名世界第二。他超过了古巴的名将门内德斯的自己的 PB， 71.53米的这个71.7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那其实呢，就是71.70米这个成绩的话，当时是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的世锦赛的记录啊，包括门内德斯也是奥运会的记录保持者啊，在04年的雅典是71.53米夺冠。那但是这样一个就是顶级大前辈、传奇式的人物，就被我们的08年出生的中国小将一下子就给打破了。而且投出这一投的那一天呢，是5月23号，他的生日是5月22号，刚刚过完头一天，刚刚过完18岁的成人礼。然后成人礼过后，直接就抡出了一个71.74米的这样一个成绩。而且据卢秀荣指导，也就是他的教练，在赛前也说，其实他在训练当中就投出过一个67米多的一个成绩和一个71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其实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这个训练的感觉就完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非常高效的发挥出来了。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绝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比如说憋在第一投、第二投、第三投慢慢的出状态，或者是在前两投能够投出一个好的状态来，但是闫子仪直接就是在没有资格赛的情况之下，在这个第一次人生钻石联赛之旅，第一枪就直接锁定了世界第二的这样一个位置，而且超过了无数的前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2021年当时在克罗地亚的 斯普里特，当时是五月。

分，来自波兰的选手玛利亚·安德雷奇克当时就投出了一个71.40米的成绩。截止到闫子仪这一枪投出来之前呢，他是世界历史的第三人。他96年出生的，当时呢其实也就是25岁，所以当时都说是标枪界的天才少女，71.40米，但是他也就那么昙花一现就过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万众期待，而闫子仪的这个71.74米，这两天把他的这个投掷的照片就放在了世界田联的网站上，久久的在那儿挂着。所以说也是我们中国女子标枪从徐德妹指导到现在，一直后面是吕慧慧、刘诗颖，到现在为止这一下就是闫子仪提前就可以完成接班，并且给我们一个无数的期待。要知道亚洲纪录之前历史第一到第六号成绩，从67.98米到67.59米，全都是由吕慧慧来保持的。亚洲排名第二的好成绩是日本的世锦赛冠军北口真花的67.38米，然后之后是刘诗颖的在绍兴当时投出来的67.29米，然后再往后是李玲玉在2017年伦敦世锦赛夺得银牌的成绩66.25米，之后呢才是闫子仪去年在衢州65.89米。当时他在衢州65.89米的时候是两只脚是一瘸一拐，高低脚，他当时是右脚由于频繁的比赛累积了一些伤病，在那一场爆发了。他那一场只投了两投，第二投的话呢就是一瘸一拐的助跑，基本上就是很短的助跑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10步，8步左右，直接就是65.89米的这样成绩，排名亚洲历史的第五人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他就是大幅度的把亚洲纪录直接顶到了世界历史的第二位，这是对亚洲的这样一个贡献。当然未来呢，其实我们对他的期待是第一，那么首先先把刘诗颖的这个亚运会纪录先给破掉，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然后明年在鸟巢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现场，在当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斯波塔科娃曾经在这个北京的场地上也是投出71.42米的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北京世锦赛上投出一个71米以上，甚至是直接挑战世界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并且在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直接破掉71.53米的奥运会纪录。我觉得从现在开始，闫子仪这一切的期待都是直接在望的。其实就在这之前呢，中国田径协会其实也在担心，在2007年北京世锦赛的时候，在到来的时候，谁能够撑起金牌的这片天？但是现在女子投掷这一块，也许这枚金牌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盘点一下闫子仪的这个成长历程哈，这个她是在海曙区宁波的海曙区的立社小学，当时上体育课的时候投垒球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1、2年级，尤其上2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抡垒球抡得跟体育老师一样远，所以一下子呢就是被老师们重视了。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呢就被推荐到宁波体校，当时呢是练铅球和标枪。在他10岁的时候呢，2008年被送到现在的教练卢秀荣指导的手上，然后卢秀荣指导知道这是一个确实非常好的一个苗子，优先呢给他补足的是训练柔韧性、速度和弹跳。就在这个成绩出来之后，我还这两天在这个工作场合上跟这个奥运会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我们见面，还聊这个问题。刘诗颖就说，那么首先她的高翻的最大力量比男子运动员，就一般的男子投掷运动员的最大力量还要大，而且呢就是身高1.77米，体重180斤，90公斤，他的30米跑的速度也非常快，他的30米跑的速度能达到4秒1。要知道刘诗颖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就是4秒2到4秒3之间啊，所以这样的他既有天分同时又非常努力。所以当时我记得诗颖对他的评价其实就是有天分没努力不行，有努力没天分也不行，又努力又有天分这样的人你就对他一点办法没有。他也说庆幸自己，一个是看到接班人有这样强势的表现自己觉得非常欣慰，再一个呢也是觉得任何对手碰到这样的人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悲哀吧。2024年当时闫子仪当时在杭州大奖赛的时候，在浙江主场作战，那个时候只有16岁，就投出了64.28米的成绩，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就世界 U20 纪录和世界 U18 的纪录，那是他第一次破这两个纪录。然后之后呢，在当年的秘鲁利马的世青赛当中夺冠63.05米，之后在2024年的衢州全国田径锦标赛64.41米再破世界青年纪录 U20 和 U18 的纪录，然后去年在衢州是带着脚伤65.89米是他的第三次破世界的 U20 纪录，这次他是直接把世界 U20 纪录顶到了距离世界纪录仅差。

0: 54公分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开世界青年纪录。
1: 嗯，就是我看赛后就是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就我长大了，就是长大了，长大了，给自己
0: 刚过18岁生日的第二天，对啊，
1: 就是成人礼这么大一个礼物。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投掷类选手一般，比如身体形态要很优异啊，他就刚刚你提到了，像这个1.75米的身高，对吧？力量也够足，特别是这个爆发力，30米冲刺跑4.1米，4秒1，包括估摸他整个的这个协调性、器械感。以及心理感觉呢，我觉得都是顶级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你的天赋条件和你的这个个人努力要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其实最想探究的是它的稳定性啊，就你觉得未来的比赛当中，它的稳定性如何能够不断的加强？
0: 从它的因为它的稳定性是超强的，就从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哪怕训练8步，它基本上都是63米以上的这种发挥。就是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因为去年他的参赛频率非常大，导致了他这个脚伤其实也是开始出现。其实我们未来其实只要他没伤啊，他怎么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他这次出发的时候，其实也是右肩的肩伤其实是也有老伤在啊，他自己也打着这个应急绷带。那所以说其实只要他没伤，他的这个状态技术是相当稳定的。那个在23号晚上的那一枪，他就一枪解决问题的时候，一枪下班，我们叫，是因为他的所有的速度、向前性，包括交叉投掷步最后的一步制动和鞭打出手，基本上就是他把之前所有的助跑速度惯性和自己的出手出速度的绝对爆发力量完全作用在了器械上。其实从24年我第一次看他在衢州现场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助跑的向前性，就整个的躯干是完全打直的，但是向前的重心水平位移压得非常好，而且他的那个助跑非常像以前芬兰、挪威标枪双雄皮特卡马基的那种助跑的速度能力。之前从我自己2006年开始入行到现在，观察所有的标枪运动员，我从来没见过女子运动员可以跑出像皮特卡马基的那种，能接于越式俯冲技术的那种极其向前的助跑的感觉。而闫子仪就是他的助跑非常像皮特卡马基，他这次其实表现的还是助跑技术一如既往的那么好，只不过感觉随着他的年龄成熟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在发育到16到18岁的时候，她会迎来一个身体的，一个是呢体重会可能会稍稍有些变化，同时呢由于这个性激素的发达，她的这个整个的骨盆盆腔也会变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绝对的力量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发育在上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比如说冰上的运动员和水上的运动员，他可能会影响他的技巧的表现，但是田径运动员的最大速度能力和最大力量是有更好的呈现的。所以投掷选手到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会比自己小的时候肯定身体要更占优势。之前呢有一些这个业内的领导会觉得，就是哎，他是不是要减减肥啊，因为标枪毕竟来说呢，就是这个绝对的速度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身大力不亏，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在这么大的体重的情况之下把速度飙到这个程度，说明他的绝对的体重反而维持住的话，是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身体优势，这是其他运动员所不具备的。并且呢1.77米的身高，他出手点位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标枪的一个技术呢，就不是说你绝对的力量作用不到器械上一点用没有，而且他那个器械非常长，所以说本身想给他找准作用点和找准这个空气力学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他能够充分的把这个器械在这么小的年龄情况之下能够熟练掌握这个器械，能熟练运用这个器械，让器械在他的手中，我们用最直白的话讲叫听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是历史级别的一个人物，而他的出现呢也会顺利的承接吕慧慧和刘诗颖退役之后留下的这种空白。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中国女子标枪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一个项目，也由于我们可能能产生像奥运会冠军，稳稳的产生奥运冠军级别的这种表现，那未来中国田径也会获得一定的这样的社会关注度和话题的热度。
1: 嗯，我们就是关注他的成长，期盼他的这个成长能够非常的顺利哈。像你刚刚提到的，他的一切其实呢就是只适合于他。刚刚很多人说了因材施教嘛，他是一块天才。就跟我们说，像橄榄球运动员有很多体重很大，但他的弹跳就是很高，他的跑的速度就是很快，这就是天赋哈。那还要说到标枪，我们还有一个点可以稍微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就这么多年男子标枪好像是没怎么被刷。

0: 新纪录的。这里面好像有一些故事，包括这个整个的器械有些改变啊，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
1: 1984年的时候，当时乌维霍恩指导曾经在2015年也执教过中国国家队，德国的选手，然后后来也是著名的教练名帅，还执教过就是印度的这个选手们，印度的很多的标枪呢，其实就是他带起来的第一波。然后当时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标枪改革之前是投了104.80米，然后在1986年的年初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当时这标枪已经投太远了，直接已经要上观众席了。所以为了保证观众的这个安全性呢，就是把标枪的整体的重心从靠近枪头的位置往后面移，就大概现在这个标枪的重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抓握点的束格带的稍微偏后的这样一个重心点上。所以之后的话呢，在1996年的德国耶拿，也著名的马术圣地啊，当时的简·泽勒兹尼标枪之神，直接是在标枪改革之后投出了98.48米，当然他这一投是第三投投出来的，他第二投就投了92.88米，然后第三投就直接是98.48米，所以这也是标枪之神传奇。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现在的女子标枪世界纪录保持者斯波塔卡娃也是他的学生。所以呢，就是标枪这个项目之所以现在很多年没有能够突破，现在排名第二的是历史第二的是德国的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3岁的约翰内斯维特，然后投出了97.76米，其实距离98.48米也已经不到1米了。然后包括呢，就是现在格林纳达的这个彼得斯啊，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2024年回顾一下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这个阿沙德纳迪姆92.97米的这个奥运会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他们呢都是排在世界历史前几名的选手。但是呢，就是因为标枪这个项目，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技术和身体能力要实现一个两者合一，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看武侠这个人剑合一，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比如说要有一个很好的出手角度，出手仰角是28到38.5度之间呢，是属于一个黄金仰角。那在这个仰角的过程当中，区间里面呢越高一点的话呢，它的空中就相对来说抛物线画的就好。而且呢，就是你这出枪了之后，出手出速度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你一个是出枪的技术，还有一个是绝对的鞭打的爆发力，这也非常重要。然后枪身在空中的飞行姿态，既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最佳仰角，又是能够把自己的绝对力量跟标枪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运用，让枪以没有任何侧偏、弓角较正的情况之下，在空中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前仰的一个倾角，最大限度的能够借上空气的这种在向下支撑的这种漂浮力，让这个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让枪在空中借着空气的力量能够飘。同时它对大气环境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比如说标枪这个项目非常喜欢小逆风啊，从上到下最喜欢的是小逆风，其次是小顺风，然后再次是大逆风，最不喜欢的是
0: 大顺风。
1: 对的，因为只要是大顺风的话，这枪在空中的姿态你
0: 就不知道去哪
1: 儿了。是的，所以说就是它小逆风的话呢，反而它能拖着枪走一个更远的距离。但是你这出手的这一下，不仅要把自己的最大的速度，包括整个前面的累积的速度惯性要全部用上，同时还要注意出手的仰角、出手点位和风向，要更好的能够借上这个势的话，它是最好的。比如说像在耶拿当时的98.48米，就是在一个初夏的一个凉夜当中的一个小逆风的一个现场。所以说两枪92.88米98.48米，直接就能出现这样的好成绩，其实也是希望吧，能够在未来天气当中有这样的好天气加持的情况之下，也许男子运动员当达到了那个速度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时候，他能够投出好成绩。而我们的袁子怡未来一个未知的世锦赛纪录、奥运会纪录、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纪录，那这将是一个绝对是创举的表现了，也期待能够有那样的大气环境，能够给袁子怡加持。
0: 也期待你在现场的解说能够高声呼喊，一次一次他获得冠军的名字哈。今天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正时刻，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 第十六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八强战今天在西安全部结束了比赛。那时隔16个月重回国际赛场的柯洁执黑完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下一轮。其他进入八强的中国选手还包括了丁浩、涂晓宇、王兴浩以及李钦成和范印，剩下两席归属韩国棋手申真虚以及申敏俊。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呢，近日透露吴梦洁在训练中是膝盖受伤，将于近期接受手术的治疗。为保证术后呢充分的康复，将不会安排在6月开始的国家联赛比赛中进行参赛。同时呢，已经是征召啊，是周叶彤入队了。此外呢，浙江的季雨潇也是因伤暂时离队。为了备战今年9月在波兰举办的新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赛呢，是中国 U20 女足计划于5月25号到6月9号在香河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新一期的集训，多达36名运动员参加本次集训。不过呢，率队参加本次集训的是以前的前国脚李东娜啊为组长组成的一个全华班的教练组，这意味着曾经率队参加 U20 女足亚洲杯的英国籍主教练克林贝尔及其外籍助手已经离队。中国足协预计将于本周启动中国 U20 女足新任主教练的选聘工作。西班牙足球队今天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胡安·加西亚、埃德里克·加西亚在列，赫伊森落选。那西班牙世界杯名单历史上首次没有皇家马德里的球员。
4: 决胜时刻，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英超和意甲的最后一轮战罢，本赛季呢欧洲的五大联赛就此收官。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牛云浩。你好，晚上好。
5: 好的，老师，晚上好。
0: 昨天夜里呢，你也解说了这个英超的收官战，阿森纳2-1战胜水晶宫的比赛哈，这也是很多枪迷等待的一场球。因为赛后呢有冠军的颁奖仪式，而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呢，这真的是盼望太久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像我们国内啊，利物浦球迷数量庞大，曼联球迷庞大，AC 米兰球迷庞大，再往下数的话，有可能阿森纳球迷就是数量最多的了哈。那先说说这场比赛哈，包括这个比赛的意义啊。
5: 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这轮之前这个周的周中呢，因为曼城队跟伯茅斯那场比赛呢，曼城队是客场被伯茅斯逼平，这样的话其实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阿森纳球员呢也受到了英超联赛最高的待遇，就是水晶宫的球员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在这个球员通道两端列队来迎接阿森纳球员入场。这一刻确实也是很多阿森纳的球员包括球迷等待很久的画面了。然后其实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因为接下来呢两支球队水晶宫应该是在5月28号北京时间5月28号的凌晨要进行这个欧协杯的决赛对阵西班牙球队巴列卡诺。阿森纳呢将会在5月31号凌晨的0点迎来欧冠决赛跟巴黎圣日耳曼的对决。所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其实首发阵容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那么水晶宫队呢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两支球队其实特别是水晶宫啊，他们不怎么想去进行这个特别激烈的身体对抗，阿森纳队呢也是这样。那阿特塔今天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阵容呢，实际上是可以算是很多阿森纳球员可能是最后一场代表阿森纳的比赛，包括取得进球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包括即将可能离开球队的像努尔高啊等等这些球员，很有可能是他们在阿森纳的最后一场告别之战。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整个比赛的场面并不是特别的精彩，但是阿森纳和水晶宫队的这个3个进球还是非常漂亮的。总而言之呢，阿森纳最终是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收官，为自己加冕之战吧，再添一笔非常精彩的一笔吧。
0: 就是其实在赛季末的时候，当人员不齐整，曼城追得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阿森纳这个赛季从四大皆有有可能要四大皆空，就是有可能每一条战线都会失去，但是现在呢，最起码还保住了一个 获得了，不能叫保住，因为这好多年没有得了，就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以及可以展望俱乐部历史上第一座欧冠的冠军。但是这难度呢就非常大了，因为这个未来面对。

0: 他们的是这个赛季状态非常好的大巴黎啊。
1: 嗯，
0: 整个赛季英超联赛故事颇多啊。我看这个赖斯在阿森纳比赛结束之后一直盯着这个转播，一个是看西汉姆联，他因为西汉姆联是他母队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呢热刺那边比赛没有完全结束，他应该心里盼着是热刺输球、
1: 嗯、
0: 然后西汉姆联保级成功啊，但最后呢一刻西汉姆还是降级了。怎么看这个铁锤帮作为英超的一支啊就是传统强队，因为现在英超这个格局像莱斯特城已经去英甲了，应该就是如果降到英冠的话、
1: 嗯、
0: 就是真的一切都不好说啊，这个赛季西汉姆联也下去了啊。
1: 对，这个赛季其实整个英超联赛的竞争格局呢再次凸显出来。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整个英超联赛内部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首先争冠呢这个曼城阿森纳之间的这个连续多个赛季的这种争冠大戏，阿森纳已经在这个赛季获得冠军之前连续三个赛季都是亚军。无论是跟利物浦还是跟这个曼城之间的这种争冠的对决一直是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包括这个赛季在内。这个赛季阿森纳虽然说在这个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多达200多天，但是呢还是在赛季末期，特别是在跟曼城的这场直接对话之后，基本上把双方拉回到同一水平线，曼城队甚至是还占据一些优势。但最终阿森纳把这个冠军守下来，也是打破了之前连续几个赛季就是赛季末期可能会出现崩盘的这种情况，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这种印象，终于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再说一下阿森纳这支球队呢，其实这个赛季他们特别突出的几个数据，就是首先38场比赛只丢了27个球，这个防守是相当相当的出色。那么拉亚呢是19场零封啊，连续三个赛季获得联赛的金手套。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场均只被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啊，这是再次展现了这个球队防守非常的坚韧。
0: 嗯，
1: 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攻入联赛最高的这个29个定位球进球，其中包括19个角球进球。这会是很多球队之前还是有点嘲讽的这种意味，但实际上呢包括英国的这些球评，包括一些顶级的这个足球分析师就指出啊，包括在即将开始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现代足球当中呢，这些微小的细节如果能够无限把它扩大为自己优势的话，真的会给球队在比赛当中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益处。阿森纳队本赛季的19个角球进球有14个是为他们打破僵局的，就是打破这个0-0僵局的进球，所以在运动战受阻的时候这种定位球破冰还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就想说一下这个整个英超的这个竞争格局。你像热刺、西汉姆联这些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强队，热刺之前更是欧冠的亚军球队，那么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降级，甚至面临这种到最后时刻还要保级的局面，所以英超竞争确实太激烈了。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同时这个赛季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出来，英超联赛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联赛的这个姿态，就是在整个欧洲足坛的3个级别的这个顶级赛事当中，欧冠联赛、欧罗巴联赛，就是大家熟悉的欧联杯以及这个欧协杯。3项赛事当中呢，全部有英超球队进入决赛。阿斯顿维拉是拿到欧联杯的冠军，阿森纳和水晶宫都有机会去冲击这个另外2项锦标。水晶宫要知道，这个赛季他们可是这个英超联赛第15名啊，都能够进入到欧协杯决赛，再次印证了这个英超竞争激烈的同时呢，他们仍然是目前世界第一联赛。
0: 今年整个的比赛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点，比如曼联终于是重回了前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心心念可以回到欧战的赛场、欧冠的赛场。伯恩茅斯第6名队史首次闯入欧联啊，然后呢升班马桑德兰黑猫是第7名，时隔52年重返欧战，虽然打的不是欧冠但是回到欧战了。特别桑兰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年初啊这个注资3亿，就是能够组建的这么成功一支队伍，在英超不仅保级成功拿到第7名啊，布莱顿是第8名拿到了欧协联的资格。还有一个故事，就切尔西无缘欧战，就切尔西这个队伍啊在美国注资之后又越来越不像一支足球队了， 像一支商业游戏里边的一支队伍。

0: 是感觉的，就是 FM 足球经理，如果大家去玩游戏的话，这个对整个的运作模式跟一个就是 FM 业余玩家，还不能说高端玩家，业余玩家的玩法很相似啊。就是我们说高端玩家最起码在买小号的同时不会丧失球队的成绩，就是这个俱乐部现在整个经营的应该就是一个 FM 就我们说冠军足球经理里面一个中下游水平的一个俱乐部的经营。十名切尔西球迷将会面对怎样的一个寒冬哈？但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球队能力上还是不应该这个样子。他丢掉了他队里面的一些队魂的东西，那个强硬感、那个破坏感啊，那种坚硬的这种硬实的感觉，这现在这些球员都提供不到哈。
1: 是，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队魂的这个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切尔西队包括之前这个特里啊、兰帕德，包括德罗巴这些球员逐渐离开之后呢，其实切尔西一直在寻找或者想塑造这个球队所谓的队魂。恩佐之前是被大家寄予厚望，凯塞多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但实际来看呢，我感觉像切尔西啊、像阿森纳呀这些传统的英格兰的豪门劲旅球队中当中还需要一位最起码是英国球员，那么作为球队的真正的这个精神领袖、正能量的领袖。其实阿森纳的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引援就是赖斯的加盟。赖斯的加盟呢，让球队真正有了一个在场上绝对意义的这种队魂级别的人物。他在场上这种不惜力的奔跑，他在队伍当中更衣室里这种带来的正能量，其实很能感染球队。那这个赛季曼联虽然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球队如果下赛季多线作战的话，卡里克还是需要去想办法，那么把球队的这个队魂找回来。其实之前曼联队麦克托米内，这是曼联青训出品的球员，表现一直非常的出色，但是在这个滕哈赫，这也是滕哈赫被曼联球迷所不解和怨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把球队的这个队魂给卖掉了，卖到了这个纳姆勒斯。那么接下来呢，有传言说那个曼联想把球队的这个青训球员目前在埃弗顿踢球的加纳给买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消息。那么切尔西呢，我感觉买了那么多年轻球员都非常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后续还是需要找一找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位像赖斯啊这种级别的英格兰本土的这种球员作为球队的这个精神领袖，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就是主教练，英超不乏出色的教练，但是切尔西连续换帅之后，不管是这个马雷斯卡还是罗斯尼尔都没有办法带领目前这支切尔西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所以接下来这个帅位也是需要切尔西好好去考量一下的因素。
0: 说到帅位呢，就是也有个大事情，就是瓜迪奥拉和曼城告别了，就是十年经历。现在很多人说，就马雷斯卡先不聊，就说现在瓜迪奥拉要去哪儿？他是累了吗？就是因为这个足球教练员，我觉得真挺累的。你想，就每个运动教练，要不就白癜风，要不就满头白发。
1: 足球教练确实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少会出现像当年这个温格呀，像福格森这种长时间执教球队的教练员，那么超过20年的时间，这是比较罕见的。这个海登海姆的这个教练施密特，这个球队也降级了。那么，我觉得现在足球就是对成绩的要求很高，压力也很大，细节非常多。之前的这种模式能不能延续下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瓜迪奥拉带领曼城这十年可以说是曼城队最高光的时刻。他和他的整个教练团队呢，也把这支球队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但是下个赛季曼城队瓜迪奥拉离开，包括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离开，斯通斯离开，帅位的不确定都会让下个赛季我觉得英超联赛面临全新的竞争格局。下个赛季的英超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混战局面。这个赛季的结束，我觉得正好可以作为下赛季一个全新起点的开始，让我们对下个赛季有更多的期待。
0: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新的赛季当中的五大联赛会更加精彩。也希望英超联赛呢能够一如既往带来更多的故事。非常感谢刘元浩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国足铁粉说呢，切尔西年轻人多锻炼也不是坏事哈。还有这 CMG 一说呢，是看好巴黎获得欧冠的冠军。荷兰三剑客说啊，这个热刺终于保级成功了，英超保住了 Big 六啊。是，就是能想象，就是所有的英冠球队去热刺那主场踢比赛，其实大家都很期待，但热刺没下来。还有朋友说，瓜帅和碧玺同时离开蓝月亮，标志曼城一个时代的结束。师徒俩同时落泪啊！当时看比赛的时候还是很让人动容的哈、啊，就是整体来说这是足球的魅力。还有朋友在惦记明天的 CBA 的总决赛 ，CBA 总决赛明天再说啊。还有这个追梦人说，中国女排吴梦洁伤了，伤得重吗？应该是个大伤啊。然后还有朋友在互动说 ，AC 米兰太不争气了，从欧冠直接去了欧联，伤了球迷的心。就以 AC 米兰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规模和尤文图斯的规模，现在的确打欧冠难度是稍微大一些。好，以上是朋友们的互动哈、啊，感谢大家的集中互动。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方亮、管燕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两国应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文说，新方高度珍视同中国关系，不会做任何违背和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新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做出努力。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巴基斯坦军方一直是促进中巴合作的重要力量，相信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穆尼尔介绍了斡旋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会谈将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说，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将针对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当天，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发出预警，说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局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局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安徽南部局部和西部局部、江西东北部局部、湖北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二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代代相传？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云游云南德宏，走进这首歌背后的山河与烟火。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冲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锣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颂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锣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节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的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冲，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真真为什么会写《孟往高黎贡》。景颇族的先民

0: 早生活在康藏高原南部，大约从唐代开始，沿着横断山脉一路南迁，迁至云南西北部怒江以西的地区扎下了根。而这条迁徙路上，高黎贡山正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节点。孟往高黎贡唱的就是这段跋山涉水的历史，也是景颇人对来时路、对那座山的遥遥回望。那么这样一座山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中国面积第二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他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四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满、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八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2: 这条标准呢，有两条是地理学的，有两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1: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3: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1: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 体长能达到1.2米，比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2: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四项标准，第四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尖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1: 五月，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温气流如期而至，雨季来临。在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共同作用下，高黎贡山涵养了惊人的水分，成为诸多生命的源泉。

居住在高大乔木树冠层的树蛙类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短途旅行。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森林中有净水塘的低洼地带汇聚。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已经在看不见的角落准备停当，只待夜晚来临。

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树蛙只待在很高的树冠层，到了交配季节才在黑水塘附近出没。贡山树蛙已等待多时，找到心仪的对象需要十足的耐心。这一曲蛙鸣的交响是来自森林深处的情歌，雄蛙发出鸣叫吸引雌蛙，开始自己的求偶之路。

0: 成了抱对产卵，贡山树蛙将离开黑水塘，回到森林上层，直到下一个交配季节到来。
1: 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2: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3: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他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鸣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2: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

0: 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葱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它的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才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3: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4: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5: 对对对，
4: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6: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鼻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3: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6月份的幼鸟出巢。
4: 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6: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4: 就是它的天敌。
6: 对，只要这个。

0: 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1: 新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0: 是，
2: 新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影像志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吧。
3: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4: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3: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10余种拌料放入炉子。景颇族素有“冲桶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厨岛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10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2: 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 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3: 德昂族小伙子邵建昭，最近他对家乡傣族的孔雀舞着了迷，多方打听，找到了芒市风平镇芒赛村的月老。这位傣族老人在村里办了免费的孔雀舞培训班，每逢假期就教邻近孩子们跳孔雀舞。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凡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带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5: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呢，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3: 周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一直从事孔雀舞的编导和表演工作。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6: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神靠眼神。
3: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7: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3: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2: 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蜢、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德宏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英、葛开明一起感受傣剧的魅力吧。

0: 赛剧是德宏州的地方传统戏剧，始于清道光年间，跟傣族戏社常试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被视为云南少数民族四大剧种之一。
1: 德宏傣剧主要是以说唱为主，其中我们也是吸收了民间的孔雀舞、象脚虎舞和嘎光舞基本动作步伐融入到我们的傣剧表演当中。
0: 我们德宏傣剧唱腔十分的丰富，也十分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在傣剧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寒子，还有嘎半光，还有三哥。比如在戏里面阐述人物性格的用的最多的就是寒子。
2: 东人东啊东本怎么活着，请他们
0: 这样感觉它是柔美的，很舒缓的。嘎半光呢是很轻快的，比如说
2: 今年好吗晚安的样怎样你烈风风冰上我几门发凉风，
0: 就是这样感觉，轻快的，很活跃的。然后三哥呢是比较豪放的，
1: 在傣剧剧种里边男声调也很丰富，比如说王子小声调，

0: 季经典新节目《大安人》，是我们剧团2010年创作的。该剧啊，以大安人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他在民主革命中的贡献为创作背景，成功的塑造了百家百无英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崇高形象。该剧啊，曾经获得省级的金奖和多个奖项。
1: 优秀传统改剧《狼七拉》也是通过《西游记》经典一折戏中改编过来的，参加了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戏剧汇演，获得了一等奖。通过这次参演，对我今后从事百剧艺术道路上有了更多的帮助和提升。
0: 每年的我们俩都不定期的到下面去辅导工作，我坚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傣剧以后会越走越好。
2: 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古典，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枝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

0: 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这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此主笋如边，甚弃围楼阁，蛙声坐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啥？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一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0:00，
9: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0: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身而出，用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
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3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源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源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
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

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
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五月三十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八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

0: 头公认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1: 早饭到夜，夜饭到早。
0: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2: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呀、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泪啪啦啪啦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聂耳叔叔太入戏了，
3: 非常入戏。
0: 在舞台上被聂耳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深，那一年他刚十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深说，田汉和聂耳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4: 在聂耳到上海的这个三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学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耳作曲的。
0: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耳，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七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

0: 程异常严格，
1: 编好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有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选了最后选了两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2: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
3: 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昌，编剧杨军，监制陈卓迷，技术总监殷满昌，导演王广群，请听第三集。

0: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
1: 大家静一静。乡亲们，咱们畅村男女老少这几年哭下身子搞产业，这日子呢是眼见着宽裕了，腰包也比以前鼓了不少。这都是咱们大伙儿辛辛苦苦换来的成果。老书记，你说是不是？
2: 是呀是呀，红丽说的对，咱村靠产业扶起了一大批人。比如说向斌这样的，不仅彻底戒掉了赌博，还建立起了冬枣园，是吧？
1: 对，
2: 你看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啊，
1: 向斌呀确实带了个好头啊，还有畅家老二秀芳他们。我马红丽在这儿先给大家道声辛苦了。
3: 主席辛苦了，主席辛苦了。
1: 但是咱们低头看看，看看这家家户户门前的粪堆、土堆、柴堆，这三堆都快成咱们畅村的标志了。啊，这天呢一刮风下雨，污水满地横流，没处下脚。啊，你说这个卫生我们能不搞一下吗？咱们村的这个村貌呀，是得下功夫好好改一改了。
2: 对，红丽这个话一下说到根子上了。咱呐，光有钱不算富，环境脏乱差，那自己不能捧着金饭碗还过着邋遢日子，是吧？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就得有个美丽乡村的样子嘛，里子面子都得光鲜，是吧？
1: 说得好，老书记。我呢双手支持马书记。哎呀，其实我们妇女啊早就看不惯了，再说我们把院子和房子收拾干净了，自己住着多舒心呀。娃娃们跑着玩也就放心了，再说来了客人咱也有面子呀，你们说是不是？
4: 对，
1: 这事儿早就该办了。
5: 就是的。
6: 哎，马书记，老书记，里是这么个理儿，谁不想干净呀？可这工程不小呀，人工、机械，后续种花买树苗的钱，那从哪儿出嘛？
2: 对，
7: 搞钱的，这从哪儿？
6: 哎，对，特别是牛蛋蛋家那堆粪，都快成咱村的地标了。
5: 就是的。
6: 还有老谢说，他堆的柴火比人还高，谁碰啊，跟谁急。
8: 咋？你提我名干啥呢？合着就我好欺负的是？我的粪堆咋了？你跟我说。我也是宝贝，跟我金子都不换。我起早贪黑，我攒了这么久才攒了这么一点。我跟你说，我这粪开春还要上地呢，我今没话撂着，谁敢动我的粪就是动我的命根子。我就躺到他屋炕上去，我说到做到。再说了，人家都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咋你们都忘了？
6: 马书记，你看这态度咋弄嘛？
9: 我说红丽啊，
1: 老师说，
9: 不是叔说你，给你泼冷水，对不对？我刘老爵是觉着你啊，但你也不能就这些花架子嘛。这个粪堆柴堆咋了啊？咋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堆过来的啊？这有钱都烧给黄家了嘛？种那些什么月季花，什么种什么
8: 棕榈树，
9: 棕榈树对，能当饭吃吗？能当柴烧啊？那树叶子中看不中用啊，羊都不吃，净瞎花钱。有那些钱，不如给村里多安几个路灯嘛，对不对？
10: 对着你，对。
1: 乡亲们，听我把话说完。这一个村的整体面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啊，这环境好了，咱们村名气就出去了，来参观的人自然就多了。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这项工作呢费用由村里出，大家只需要出点力气把自家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哎， 这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干活呢啊！
2: 对，嗯，你说的对。
1: 大家静一静，婷婷，
0: 哎，
1: 你来给大伙说。
0: 好，乡亲们，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和马书记去外地参观学习拍下来的照片。哎呀，人家就是这个呢，是咱们村未来的设计效果图。
6: 哎，这都有了，这都做出来了。
0: 咱们清理以后呀，会统一规划，每家门前都会栽上月季花和棕榈树，还会画上整齐的停车位呢。这下就实现了一花一树一车位。大家看，咱们呀还要修建贯穿全村的美丽大道，幸福大道。咱们要在这个河边修建健康步行道。你们看，咱要把村东头这个臭水坑给它改造成景观池塘。你看，
6: 我们家门口那堆柴火明天就搬。
4: 哎呀，这图看着多好看啊。哎，
6: 啊，俺支持，咱呀也过过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吧。啊，
10: 我也支持。

0: 好，建军给咱带了个好头。婷婷，
1: 哎，
0: 把倡议书和效果图都发下去。
1: 好。
0: 秀芳，
2: 哎，
0: 通知工人，明天一早，先从村口这几家示范户开始清理。
2: 好，
0: 做出个样板给大家看看。嗯、
2: 好。
0: 愿意跟着干的，欢迎。暂时想不通的，我们耐心等待，慢慢做工作。但是，村里规划的这项工作必须推进。好了，现在散会，大家开始忙吧。
3: 好，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说来就来了，这个大腿怎么见？这个就是从我们家门口就开始了啊！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牛蛋蛋今就躺这儿了，我就不动，谁来都没用。
2: 蛋蛋，牛蛋蛋，
1: 咋？
2: 你赶紧起来！
1: 不起，我就不起。
2: 机器都等着了啊，油都烧了好几十块钱了，你看大家都看着了，你再不要跑皮屋来了啊！赶紧
1: 起！我跟你说，这是我的地盘，我的份，谁动我就给谁拼命。有本事就让这推土机从我身上碾过去，哎呀，俺就不信了。
2: 丹丹，你咋能这样嘛啊？你太不像话了，你丢不丢人啊？那马书记还不是为了咱们全村好吗？
3: 哎呀，就是的。不过他家这粪堆确实太难闻了，大夏天我家都不敢开窗户了。
4: 就是，牛丹丹，我告诉你啊，你少在这胡搅蛮缠，别给你脸，你不要脸。起来，你看一看啊。你看看你的左右邻居，人家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那地方多敞亮呀！就是你挡着个道，你以为你谁呀？告诉你，你就是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1: 我就不搬，我就不搬。
4: 你不骗是不是？
1: 你看他们，你欺负人家吗？
4: 谁欺负你了？
5: 我早都说过，长安牛头不可睡，瞎折腾。牛大大，我可给你说。你我可是上好的农家肥，值钱着呢。
1: 就是，我不搬，我不去。
2: 马书记来了，马书记来了，看他咋办。
6: 哎，这下有好戏看嘞。
4: 哎，怎么都停下来了？
7: 马书记，你看这人不让干，不让弄了。
4: 师傅们辛苦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8: 好，
4: 来，大家都过来听我说。
9: 好，
4: 乡亲们，咱们都看看这两边，看看东头老唱家，西头李婶家，还有唱建军家。人家门前的三堆清理得多干净，院子扫得亮堂堂的。这地方一下子就显得宽敞多了嘛。
8: 是啊。
4: 他们啊，是咱们唱村的榜样，大家。为这些带头的模范鼓鼓掌。
10: 好，
11: 好，
12: 太好，总工，太好了。
4: 牛蛋蛋，你起不起来？
1: 我不起。
4: 不起来是吧？好，那你就躺着。秀芳，
13: 哎，
4: 婷婷，
13: 哎，
4: 来，咱们妇女同志也顶半边天，先帮他把这边上的碍事的、占道的。全都给他清理了。
13: 好，
4: 向斌，叫推土机师傅准备。
14: 好嘞，
4: 咱们今天啊，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这个粪堆给他挪走。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来，来，
4: 好，来来来，你们这边过来。哎，
13: 你们谁呀？
4: 行，这个房子，大家加把劲啊，在天黑之前把这干完啊。
1: 这边，这边。
4: 好的。
1: 你动真格的呢，马书记，这氛围这么冲，你一个书记干这活，你把天下放下。
4: 来，大家再把劲啊！
13: 好，
4: 来，来，
13: 来，来，
4: 走，那边。
1: 哎呦，我的天！
4: 走。
1: 行了行了，算你狠，马红丽，我牛丹丹服你了。我自己来就行了吧，你不要把我这好事给我糟蹋呀！真是的，这帮老娘们我真是惹不起。哎呀，我的粪！
2: 哎呀，老岳叔，你咋走了？
5: 有啥好看的？
1: 坐，
2: 你看他俩都是一样的，
10: 你还
2: 都还很坚。

0: 姐，哎，慢点骑，知道了。哎呀，这风太大了，把脸吹得疼的。哎呀，要不是这渭南胶鞋，苗圃场的树苗好，品种多，咱都不会来。谁受这罪呀？是不是红丽姐？
1: 秀芳，
0: 哎，
1: 这风也确实太大了，你小心一点啊。
0: 啊，
1: 今天啊，必须把这树苗拉回去。预报上说，过两天还有雪，不能耽误了时节。咱答应乡亲们的事儿，就必须要做到。
0: 啊，知道了，红丽姐。红丽姐，这路太滑了，你要小心点啊。
1: 好，
0: 你也小心点。
1: 哎，
0: 红丽姐，你说这么冷的天，这树苗能活吗？
1: 能，这是专家推荐的，应该没啥问题。
0: 红丽姐，你小心点，路滑。
1: 我知道了。
2: 赶紧的，咱回家再说吧。快，咱把车先扶起来。
1: 慢点，
2: 快扶我上去。
1: 你慢点
2: 咱慢点开，慢点开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好啊。哎。
1: 马书记，马书记，
2: 啊，
1: 咱们畅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啦！你们看，快看快看，这是奖牌和红头文件，国家级的。
0: 这有含金量吗？这个可简直大奖，
3: 太好了！哎呀，你们看。咱们村变化多大呀，是不是？今年的游客明显比去年多多了，是不是？
0: 是啊，
1: 是啊，是啊，才不到一年的时间，村上每家每户门前的月季花都开了，棕榈树也长出了新叶子，还有那个停车位画的是整整齐齐的，车也不乱停了。牛蛋蛋，
4: 哎，
1: 现在数你家门口最像样
4: 啊，
1: 干净卫生多舒服呀。
0: 是吧？
4: 那当然了嘛，咱牛蛋蛋现在也是个讲究人。我跟你们说啊，这收拾干净了就是不一样，心情都好了。
5: 哎呀，这以前呀一个翻魂。马书记，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见识了。哎，老哲叔，你来了，来来来来来来，发表一下意见。
0: 老哲叔，
6: 我没有啥意见，俺村啊都是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建军，
4: 哎，
6: 刚说啥什么示范村的什么奖牌，含金量高不？
4: 哎哎，高高啊！这有了这大奖牌啊，哎，那城里的人都爱来咱村里旅游了。
0: 哎，
4: 拍拍照啊！你就拿说我家这散养鸡蛋啊，哎，这几天都成抢手货了。这价钱都翻倍了。
1: 哎，还有我屋外门口，伢城里人一来就排队拍照了，还发到网上，人家说这是咱畅村的网红旅游打卡地。哎，马书记，那边好像王超过来了，我去帮他推轮椅啊。好。
7: 哎，超哥，
8: 怎么着的？
9: 马书记啊！
10: 哎呦，
9: 马书记啊！
10: 王超，你过来了。
9: 马书记
10: 啊，
9: 上次那一场大雨，我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的娃娃们的学习用品全都被水给冲了，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我当时死的心都有了。后来要不是您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在学校旁边盖起了新的小超市，您还给我介绍对象，让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马书记，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10: 哎呦，王超兄弟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啊，谁还没个难处呀？这过日子要往前看。
11: 对，要往前看。
9: 你说的对。还有各位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要没有你们，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11: 哎，不要说这话。
9: 王超，谢谢大家。
10: 哎。 王超，你快起来，快起来！哎呦，坐下坐下啊，别激动。王超呀，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了难处，大家帮一把，抱成团，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咱们畅村呀，不仅要环境美，更要人心暖，这才是咱们新农村的新面貌，对不对？马书记说得好，我们村是全国示范村，这真是里子面子都有了。这奖牌咱拿得踏实，心里亮堂。
2: 以后你超市里头有啥素货、中货、板货、鞋货啥的，你跟我说一声，我牛蛋蛋包了。
7: 谢谢
2: 丹丹，我牛丹丹别的没有，力气只有一把。那咱现在也算是，算是先进分子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傅禅、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记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六合谷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马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节目开始，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来关注小麦抢收。目前全国夏粮收获期与多地持续降雨天狭路相逢。襄阳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暴雨将至，麦熟待收，一场争分夺秒的雨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
1: 一边是马上来袭的暴雨，一边是536万亩金黄麦田。这里有襄阳百姓的饭碗，也有国家的粮仓底气。麦子一旦淋雨发芽霉变，农户一年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0: 是，险情当头，这两天襄阳全城直接进入战时状态，全市约30000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跨区积聚4000多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 夜色挡住了抢收的脚步，那就把黑夜变成白天。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农机坏了不用等，农机120随叫随到。加油不用跑远路，油罐车直接开进田埂，保障一路绿灯。
0: 抢收呢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之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也拉到了极限。
1: 农机连夜抢收，多方跨区支援，烘干保障闭环，每一滴汗水都浇在守护粮食安全的刀刃上。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湖北全省已收获小麦超过1364万亩，进度接近90%。
0: 这不仅是喜人的数字，更是无数人熬着夜、流着汗在田野里守望的成果。不仅守住了农户生计与国家粮仓，也写就了中国农业应对风险的底气与担当。风雨无情，人心滚烫，雨云未散，攻坚不止。

0: 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降雨情况。五月下旬以来，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南阳市唐河县的214万亩小麦已经进入了集中收割阶段。当地如何应对降雨影响？总台记者胡晓辉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采访，我们来连线他。小辉你好，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对这个小麦收割有怎样的影响？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南阳市唐河县的袁潭镇。那么这里的现在已经雨已经停了，那么当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还是会出现小雨，整个南阳市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而明天呢会迎来大概7到8天较为晴朗的天气。那我们从到达当地之后呢，也走访了很多的麦地，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呢，小麦的普遍长势还是比较良好的，颗粒也都比较饱满，但是呢表面会有一些潮湿。那同时呢，也因为地块的潮湿呢，大型的收割机不太适宜下地收割，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地块的人工收割。那么之后呢，天气放晴之后7、8天就尤为关键。那么不仅对于南阳，像河南省内的驻马店等其他一些产粮的地区呢，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型的收割机可以下地之后，麦收的进度也一定会随之加快。主持人，
1: 那么唐河县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障新麦达标入库？
2: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这家小麦的烘干基地叫唐河县袁潭镇国裕粮食贸易烘干基地。这里呢，现在有3座烘干厂，目前都属于满负荷的运转。而目前呢，整个唐河全县现在已经有250多座粮食烘干厂都处于工作运转状态。因为持续几天的降雨呢，打乱了这种传统的小麦晾晒的方式，机械化的烘干成为了保证下粮的品质、减少粮食损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也是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烘干厂的作业。新收割的这个湿小麦会被有序的输送到加工的设备，经过分层恒温脱水处理后，达标的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封存。那么为了确保烘干设备平稳的运行呢，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也已经启动了3下保电应急的预案，专门组织了供电服务队伍，对全唐河县多家的重点粮食加工烘干企业开展用电安全的巡检与设备的这种检修，尤其是针对全县250多座粮食烘干厂做到及时的用电安全的隐患排查。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3: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的情况。安徽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降水目前对安徽的影响怎么样？
4: 好的，那我在安徽省的池州市石台县哈，今天呢，我们来到池州以后，发现这里也是有短暂的这个降雨的间歇。安徽省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其中像池州、六安、安庆、蚌埠、滁州、马鞍山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且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安徽的像安庆、滁州等地已经是遭遇了一轮强降水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内涝。那今天啊，趁着这个降雨的间歇，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些清淤排涝的工作。比如说池州市的东至县就普降了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大渡口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它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83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14毫米，所以也就造成了内涝，包括农田的一些积涝，对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啊，当地就一直在进行一个排水清淤的工作，当地的7座的排涝站同时开启，那么他们每小时呢大概总的排水量是在700立方左右。那么这样的快速退水保苗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农作物的一个安全。那么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夜间啊部分地区还是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雨带呢将继续南压，江南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到27号到28号，江南部分地区呢小雨，到29号之后呢，全省将会这个降雨将会暂时的停歇。主播。
3: 好的，梁明星。
1: 好，我们接着关注重庆。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永川已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那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那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结合当前雨水情况，重庆市发布的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重庆市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那在天气方面，刚才我们采访的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4个特征。那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的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强降雨。那未来3天呢，重庆中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需要警惕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安徽、湖北等地有暴雨灾害中高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近期具体会如何发展呢？
5: 好的，李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的强降水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量呢将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同时呢，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将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这个河南的南部、安徽的西部还有湖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但是呢，在这个26和27号，像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向南压，那么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收缩，那么降雨的强度呢也会相对减弱。但是呢，像这个重庆北部、贵州的东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主持人，
3: 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各地还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5: 那对于这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呢，气象专家也是提示，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强降水呈现出了这个面广、点强的这个特征，像这个湖北、安徽、重庆这些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比较大，局地的降雨量的极端性比较强。需要警惕强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所以说受影响的地区呢，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当地的这个公众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的信息。 同时呢要远离山区啊、河谷还有地势低洼区域，要注意安全，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持续的强降雨呢会导致这个土地的啊、土壤的饱和啊、所以说像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啊、这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呢，像安徽西部和湖北东部啊、局地的这个发生这个山洪的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那么达到了红色预警。另外呢，像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引发这个山洪，所以说呢，各地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啊、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转移的这种工作。主持人，
3: 好的，朱宏源。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3: 侨批呢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侨批文物馆，探寻侨批背后的故事。
6: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7: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8: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9: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寄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10: 侨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8: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
11: 捧着钢刺挑身，
8: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2: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8: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3: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 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3: 嗯，在广东汕头桥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桥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呢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桥批的故事。
8: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桥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桥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14: 生兄啊，为感你漂泊尘埃。
8: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桥批超60000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桥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桥批原件，还多次向桥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工艺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桥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14: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桥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念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8: 桥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它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

0: 心都尽数藏于这一尺尺桥坯之中。
1: 现在桥坯虽然跟坯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桥坯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桥坯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关注罕见病患儿的保险理赔话题。男童小浩不幸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监护人想用给孩子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诊断方式。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
4: 对于这起案件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背后，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6: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C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一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5: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6: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5: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6: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5: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7: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 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

0: 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0: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0: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1: 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浩的妈妈给小浩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和康复手段，她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浩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2: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是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浩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
0: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罕见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它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意义很大。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交会对接技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24号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舰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6: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7: 纵横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3: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8: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4: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 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9: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4: 此外，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0: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2: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二十三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11: 据了解，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在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3: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2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国第3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3: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1: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 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3: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1: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3: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6小时到-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1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性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1: 5月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GNC 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了每一个关键的动作。那么我国交会对接即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的？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11: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3: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1: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13: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 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11: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3: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11: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13: 中瞄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瞄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瞄点，顺利完成了中瞄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11: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13: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段绿茵场上的反向人生，从一线火场到苏超赛场有多远呢？在激战正酣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00后南通队队员甘凯的答案是，他们就隔着一扇门那么近，却又有十多年那么远。今年的苏超上，甘凯呢已经是为球队贡献了多次亮眼表现的明星球员，但一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阵地是赛场外围，职责是消防安保执勤。
2: 从消防员到明星草根球员，背后是甘凯在绿茵场上一份多年的遗憾。年少结缘足球，曾经入选青训体系，征战中乙赛场，却无奈因伤退役转行。
1: 脱下了足球战袍，披上了救援战衣的甘凯呢，心中依然燃烧着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们白天护火场的安全，休息的时候重返绿茵场训练，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证明，热爱不只是青春的纪念品，而是一项需要用行动奔赴的长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走进苏超绿茵场上的这抹火焰蓝。
14: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贡献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在一次身体对抗中，面对对手的进攻，甘凯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对手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球迷们因此笑称甘凯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对于甘凯来说，场上的动作他已经练了十多年。
15: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那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14: 接受专业训练，征战中乙赛场。同年到青年，甘凯的生活和足球二字密不可分，但职业赛场的激烈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无法承受。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不得不做出退役的决定。
15: 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呢。
14: 暂别足球的甘凯一度陷入迷茫，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他崭新的旅程。
15: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球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14: 成功应征后，甘凯把骨子里的坚持与拼劲儿从绿茵场带到了消防演训场。
15: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踢，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球必争，然后永不言弃，就跟我在消防工作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接到一个警情，然后我们也会尽全力去守护好群众的安全。
14: 让甘凯惊喜的是，他与足球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随着2026年苏超赛季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南通队社会球员选拔，从200人中脱颖而出。
15: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
14: 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回到热闹的赛场，不断解锁新的精彩。
15: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2: 继续聚焦体育方面的资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经历了22年的被挖苦和自嘲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英超劲旅阿森纳队终于成为了冠军。这支以争四、四月掉链子甚至三连亚为爆梗的球队，在全球的社交网络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享受胜利的喜悦。在中国，阿森纳球迷也是一个用户画像极其精确的群体，他们中文艺青年的比例出奇的高，给人一种所谓的不切实际又自视甚高的印象。当然这不是这支球队一直以来的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林厄姆时代的阿森纳奉行1-0主义，只是当中国球迷与英超正式相遇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温格时期的阿森纳。温格所代表的美丽足球令人沉醉，而他本人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坚守与风骨，又似乎有点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儒将的审美取向。而此后的今年无冠就成就了无冕之王的悲情故事，甚至近十年来流淌出了黑色幽默。但是没关系，我们文艺青年绝非仰慕强者的群体，又美丽又悲情，似乎让中国的阿森纳球迷用户粘性更高了。但遗憾的是，文学呀，可以由一个文艺青年毫无成本的在下雨的窗前创作，但职业俱乐部的冠军则不得不有点同臭气。它的地基由金块拼接而成，你必须有钱买最好的球员，才能在非赛会制的比赛当中保留一份体面。所以亚军的成绩固然不错，但是似乎比争四时期更让球迷烦躁。进入25-26赛季，利物浦颓势，曼城似乎也有点心不在焉。就是这个赛季了，我们要在2026年喊出阿森纳是冠军的心态在球迷群体当中蔓延。这种不容有失当然也会作用到俱乐部，阿尔特塔愈发谨慎。事实上改变在前2年已经发生了，阿森纳不再执着于地面传导的美感，而蜕变成了一支以防守为基石，极度重视身体对抗和定位球的铁血之士。本赛季由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领衔的防线仅丢了26个球，并且完成了19场零封，防守数据冠绝5大联赛。阿森纳门将拉亚更是凭借稳健的表现蝉联了英超金手套奖。在进攻端，球队的定位球战术独步天下，更恐怖的是效率。阿森纳在英超5次射正，他们就会转化成3粒入球。过去10多年里，美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阿森纳球迷在没有成绩的岁月里的一块所谓的遮羞布，而如今阿森纳靠防守反击和定位球夺冠，等于亲手扯下了这块标签，宣告了功利主义的胜利。 所以我相信很多老球迷也都陷入过矛盾，那就是你们当初爱上的那只踢着华丽足球的理想主义者，如今站在领奖台上却成了一个务实到骨子里的现实主义者，你还能像从前一样爱他吗？这个答案或许在于，任何伟大的叙事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悲情阶段。阿森纳的蜕变就恰恰是一个文艺青年终于学会了与世界谈判，他收敛起了部分的锋芒，学会了在规则之内谋取胜利。但我想那份不慕强的底色，对长期主义的信仰，对审美和价值观的固执追求，应该已经刻进了俱乐部的血骨里。正如温格留下的遗产，我想不仅仅是美丽足球的基因，更是一种长期稳定坚定不移的文化。这也意味着也许阿尔特塔是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周三见了。

0: 来自不同的人生。
1: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2: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单调，因为在我面对患者的时候，我是多种角色。有的时候，我面对一些老爸爸、老妈妈，我就是他们的女儿；有的时候，我面对年轻的病患，我就是他们的长辈，或者相当于他们的母亲。那对于我同龄的人来讲，我可能就是他们的知心姐妹。所以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的生活是单调的。我对这个孩子讲，其实你的人生啊，你做主，你愿意把它过成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医者，当你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在你的工作当中，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你的生活单调，你会为你的每一份付出以及患者收获的每一份健康而欢欣雀跃。你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同样会充满无穷的快乐。其实呢，我跟大伙儿讲哈，我给这孩子讲的这些话不是大道理，都是我的亲身体验。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充当了各种角色，甚至啊，我还做过媒人呢。准确的来讲，我的这一次经历并不是促成两个孩子结婚，而是促成两个离婚的小青年复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伙讲讲吧。这件事呢，要从王大姐说起了。王大姐呀，今年60来岁了，年轻的时候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在单位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生产模范，在家里呢，她也是说一不二的。她丈夫啊是个老实人，反正王大姐说什么，她丈夫就只有听的份儿。那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衣食住行都得听她的指挥。儿子也想过叛逆，但是每次都被她霸气的制止了。初中的时候呢，因为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产生了好感，被王大姐知道了，就闹到了学校，又是老师批评，又是请双方家长，闹得全校都知道了。最后啊，俩人调了班，这王大姐才罢休。到儿子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呢，本来孩子呀想报个外地的大学，这王大姐说不行，非得改成本地的大学。儿子想学计算机专业，王大姐还说不行，没听说谁能靠计算机活一辈子的，还是学个会计好找工作。就这样呢，逼着儿子改了专业。等到儿子毕业了也工作了，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王大姐就更来劲了。她看上的儿子不喜欢，儿子喜欢。

不同意。这一来二去呢，孩子都32了，还没结婚呢。到最后呢，儿子找到了现在的儿媳妇儿。虽然王大姐还是各种不满意，可是这一次啊，一直听话的儿子说啥都不干了。他就对王大姐说了，从小什么事儿我都听您的，这回您要是不同意，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说完这些话，孩子连着20多天都不回家。大家说说呀，这天底下哪有父母跟子女真记仇的？最后王大姐觉得儿子年纪越来越大了，再不结婚，那到死自个儿也抱不上孙子了，所以就勉强同意了。可是心里啊，还是别别扭扭的。这就是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出现的问题，从小到大一手包办，不管是孩子在幼儿叛逆期、儿童叛逆期，还是在青春叛逆期，都采用强制手段来压制。而这些矛盾在将来他的人生当中就会引起爆发。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婴幼儿喜欢吃手，这个在医学上叫口欲期，如果家长不懂强行制止，就会引发在成人时期的行为叛逆。女孩子就爱无节制的吃零食，男孩子容易养成抽烟喝酒的毛病，更别说在其他方面了。这就跟咱们治病是一样的道理，你用西医的方式强行压制症状，不把真正的病因解决，不从根本上解决身体内毒素堆积和脏腑亏虚的问题，那么早晚都会引起疾病的突然爆发，导致病情更加严。咱们还说王大姐吧，儿子是结婚了，但是王大姐说啥都不让小两口自个儿过，必须得跟他住在一起，说是为了方便照顾他们上下班，不用你们小两口做饭，给你俩减轻负担。这王大姐的脾气呀，一点没改，什么都管。人晚上睡觉晚了，隔着门缝看见灯还亮着就敲门，还不睡呀？休息日小两口想睡个懒觉，不到7点就让他给喊起来了，说必须得吃早饭。这时间一长啊，儿子还是能接受，毕竟在王大姐的高压下已经几十年了。可这儿媳妇儿就过得不自在了呀，就跟老公商量，说咱们还是买个房子搬出去吧。过了2年呢，小两口就用自己工作几年攒的钱，瞒着王大姐，在附近买了个小房子。可是还没等搬出去呢，就被王大姐知道了，气的是天天哭，天天闹。啊，你们真是翅膀硬了，娶了媳妇儿你就把娘扔了，你要是敢搬出去，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哎呀，说着脸红脖子粗的，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揉着胸口说，哎呀闷呐，上不来气，赶紧送医院检查，血压高到180，诊断说是神经性的高血压，还有高血脂高血粘。大夫嘱咐说尽量不要情绪激动，要不然容易引起脑出血。儿子这一看也不敢说话了，更不敢搬走了。在这儿呢，我跟大伙儿说说神经性高血压其实就是情绪导致的，一般情绪暴躁爱发脾气性格过于刚硬的人更容易患有神经性的高血压。所以我经常说呀，人以和为贵，这个和为贵不只是说你和别人接触的时候你和和气气，其实对自己也是一样，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血运正常，但是你处处为难自己为难别人，最伤害的还是你自己。王姐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可从这儿以后啊，这王大姐还是没有收敛，甚至更变本加厉了，动不动数落儿子媳

钱。今天说衣服买多了，明天说这鞋子不该买，再不就说儿媳妇这一张脸买多少东西都不够你抹的。你看你这化妆品都多少瓶了？就这样说了一段时间，看儿子儿媳妇不听他的，就要求啊，小两口这工资必须上交给他管理。儿媳妇不愿意，王大姐给每天气的呀，头晕迷混，心口窝疼，好几天都下不了地儿。超超这活不下去了，这一两血压都飙到200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人的心态不好，脾气暴躁就血压高啊。当你心态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器官就处于一个始终紧张的状态，你的身体代谢也处于一个过度暴躁的状态。这个时候啊，它要大量的正气来调节，就像是军队的主力去打东边了，可是西边来敌人了，顾不上。身体也是一样的，大量正气去调节情绪引发的问题了，可是体内的毒素就排不出去，就会引发脏腑的问题，血压越来越高。所以神经性高血压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毒素和脏腑亏虚功能下降导致的。这个时候如果王大姐依旧不改脾气，她的危险就来了。虽然呢，她在家里哭哭闹闹的，孩子们也妥协了，把工资卡交给她了，但是结婚3年之后，孙女儿生下来了，家里家外她就更忙了，经常说呀，有了孩子你们就更应该少花钱了。这一年孙女2岁，儿媳妇单位年终的时候啊发了奖金，这儿媳妇啊先拿着钱给女儿报了个早教班，剩下的钱呢给自个儿、给爱人、给女儿还有公公婆婆一人买了一身过年的衣裳。哎呦，这下可完了，这王大姐连蹦带跳的喊着说，你可真长能耐了呀，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这儿媳妇心里也有气，嘴里呢就嘟囔了一句，谁不敢把您放到眼里呀、啊、这下完了，王大姐冲着儿子就喊，你看看我这还能动弹呢，他就敢跟我顶嘴了，我要是动不了了还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呢。儿子没办法，就对儿媳妇说啊，你少说两句。儿媳妇多年的委屈也上来了，说我这些年我都说啥了，怎么这日子就没头了呀。王大姐紧接着连吵带喊说，这是要气死我呀，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说着说着就觉得恶心迷糊，胸口闷，头疼的厉害，整个头皮呀都要像撕开了一样。就这样儿子又说了儿媳妇几句，儿媳妇受了这么多年的气，终于是一气之下拎着东西就回娘家了。王大姐当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赶紧打120到医院，高压220，低压130，吃降压药这血压都下不来，只能够输液治疗。最后这一家人年也没过好，两头都在闹，儿子没办法，受了好几年的夹板气，这回也不理智了，过了年小两口就离婚了。离了婚的儿子就跟丢了魂一样，回家不说话了，门一关就进屋待着了。王大姐带着孙女儿想跟儿子商量个什么事儿，儿子压根儿都听不进去，就说您高兴就行，您看着办吧。这孩子看不见妈妈，性格也孤僻了。这个时候王大姐后悔了，但她是个要强的人呐、啊、虽然知道自个儿做的太过了，但是始终啊搁不下面子。打那儿以后，王大姐这晚上就经常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有的时候自责，有的时候气愤，白天一量血压忽高忽低，控制不稳，手脚还总发麻，有的时候啊突然就跟过了电一样，一抽一抽的疼。
这一天呢，正在切菜的王大姐突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家里人手忙脚乱的送到医院一看，是脑出血。好在发现及时，这命是保住了，就是起不来床了。这时候前儿媳知道了，啥也没说，就到医院忙前忙后的照顾。这病房里的人都问王大姐，哎呦，这是不是您闺女啊？王大姐不好意思说是儿媳妇儿，更不好意思说还是前儿媳妇儿，含含糊糊的啊，是我姑娘。这病房里七嘴八舌的就传开了，说你看人王姐有个好闺女啊，伺候着她妈妈太尽心了。可是王大姐出院回家之后啊，虽然有前儿媳妇照顾，但这血压还是居高不下，能走能说，但就是不利索。都说这脑出血犯病啊，一次重一次，以后更危险。后来王大姐的前儿媳妇儿听别人介绍藏药吐蕃金丹，就找到了我。这孩子就跟我讲了王大姐整个得病的经过，想着让我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你看这儿媳妇儿真的是个好孩子，她跟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有的时候啊，我也理解我婆婆是为我们好，就是方式方法太强硬，我们真接受不了。但是呢，她是个好人，她疼爱我丈夫。当时呢，我就握着这孩子的手，我说你别说了，我都明白，我给你婆婆好好看看。看过之后啊，我就明白了，王大姐这病啊，就是由于身体内脂毒、血毒、药毒等等各种毒素太多，加上情绪不稳定，导致她血压升高。这个时候必须尽快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强效解毒。毒素一清理干净，血管上血液里堆积的油脂、斑块、栓子排出体外了，血管软化恢复了，血压才能逐渐的降下来。再一个呢，脑部的亏虚补充上来之后，身体的机能就能一天天的好起来。等脑部的机能提升以后，传导就会通畅，他这手脚不利索的情况就能逐渐的康复了。吐蕃金丹对于高血压以及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是非常快速有效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具有解毒和补虚的强大功效。吐蕃金丹毒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可以说是藏药材的六大高手，各显神通。首先一龙指的是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列西。你别看它身形不大，但是在藏区严峻的野生环境下，连狼、雪豹都不敢招惹它，因为它专以毒蛇、毒蝎、毒蜘蛛为食。这些毒虫体内的毒素非常强，就拿西藏的竹叶青来讲，这种毒蛇也叫五步倒，待它咬上一口，不出五步的时间就得昏迷在地上，面临死亡。它的一滴毒液，别说是豺狼虎豹了，杀死成年的大象都不成问题。但是天龙却能轻松化解，排出体外，因为它自身有一套凌驾于自然界任何生物的解毒系统，任何毒素进入到它体内都能直接化解。所以将天龙入药，再多再强再陈旧的老毒都能够轻松化解，顺着尿液排出体外。二凤呢，就是藏血鸡、藏河雀，它们生活在藏区的雪线之上，这里气候严寒，人迹罕至，但它们却能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藏鸡和藏雀吃的是天然的冬虫夏草，喝的是纯净的雪山融水，所以藏血鸡也好，藏河雀也好，它们藏府的能力
有着独特的代谢能力，营养。

具有强大补益的功效，不仅能够补益气血，更能够提升正气。酸灵草入药，就能快速让脏腑恢复正常的代谢功能。王大姐真正了解到自身的问题后，就开始积极用药了。而且呢，我在给王大姐开药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吐蕃金丹能医得了你身上的病，但是医不了你心里的病。这心病啊，还得你自己医。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岁数大了，就得过自个儿的生活。手抓得太紧呐，什么都抓不住。你只有放手，才能让手接住一切。这王大姐当时就跟我讲了，是啊，王老师，我过去太强势了。这段时间呢，我也反省了，我该改变了。就这样，王大姐用上了藏药吐蕃金丹，一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说血压已经平稳回落了，两个周期下来，手麻脚抖，走路不稳的情况越来越好，头疼迷糊，胸闷。

着儿子和儿媳妇儿去民政局复婚，说一定要让我做他们的见证人。你看，我不就当了一回媒人吗？王大姐的儿子和儿媳复婚之后啊，她也听了我的劝解，让小两口带着孩子搬出去自个儿住了。两家离得很近，既能够相互照顾，又有一定的距离，彼此之间就其乐融融。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说两点。第一呢，咱们岁数大了，跟儿女们生活习惯有差别，尊重对方就是尊重自己。回头看看咱们那些父母管孩子太多，孩子长大之后反抗，还有夫妻之间，今天你占了上风，明天我占了上风，你必须听我的，我必须听你的。其实说到底，我们这样做呀，都是为了家好，可是方式不对。因为我和王大姐是同龄人，所以我在给她治病的过程当中，也跟她聊了很多很多的心里话。到现在呀，王大姐这病治好了，心态也调整好了，有了豁达的心态，才有了更加祥和的生活和快乐的晚年。第二点呢，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说一句，像王大姐这样患有神经性高血压的病人，并不是很多人想的只是情绪问题，没啥风险。一旦你情绪变化引发血压升高，那么你的血管就容易出现硬化，面临血管爆裂、血管堵塞，最终的结果不是脑梗、脑出血，就是心梗，这就要人命了。所以我跟大伙儿讲，一旦查出高血压，我们一定要尽早从根本上治疗，更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虽然说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国家每年都给咱们涨退休金，平常想吃饺子吃饺子，想吃鸡腿吃鸡腿，这生活多好啊，对吧？所以大家第一注重的就是自身以及全家人的健康。藏药吐蕃金丹它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给我们全身进行解毒和补虚的。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三个周期就能够实现

0: 身体平稳和康复，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健康，活得长寿，安享晚年生活。最后呢，我提醒一下大家，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在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2盒土蕃金丹，赠送大家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也就是说，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您不仅可以以半价的优惠价格用上土蕃金丹，而且还能够不多花一分钱，获得价值1980元补益五脏、补益气血的冬虫夏草口服液。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土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治疗中老年人气血亏虚、老年虚弱、虚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土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进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土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土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土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用了咱这个土蕃金丹，这才第3天过去，身上这那有一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这眼睛看东西一下子亮堂了，身上也感觉比过去也轻快的有劲儿了，哎，不像之前哦总犯懒，不像动，哎，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我过去的我产前产后的血糖从来没下过10以下的手，哎，用了3天。土蕃金丹啊，产前血糖居然降到了8.2，产后的血糖也就10以下了。
3: 你看，太好了，这才刚刚3天，就让您看到了血糖有一个这么大的变化，这是跟你过去以往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4: 就是的，哎呦，所以我高兴的就赶紧给挂号，想跟你汇报一个哈好消息。哎，可是你看病的人多么，今天才给人排上号了。
3: 今天才排上号了，是的啊，因为每天找我看病的患者也比较多，大家伙呢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用过中药，用过西药，用过各种方法，没有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呢，听到我讲了藏地保药土蕃金丹，也都想试一试这土蕃金丹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用一碗就有一碗的效果。你看，你不就是最好的见证者吗？那今天既然通上电话了，
4: 对对对，
3: 你也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4: 王老师，我一直都听说这个藏药药劲儿强，但是短短的几天，身上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哎，这要不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真的不敢相信哦。
3: 对呀，所以要不伟人就说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你只有亲自用过了，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王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
4: 哎，你。

0: 小兵过去身上痒的特别厉害，都那个痒痒挠挠，家里都买了四五个。哎，不怕你笑话，连吃饭都得时候痒痒挠，不敢离手离手。
1: 就是因为太痒了呀，啊，
0: 就是的。哎呦，就因为身上痒的厉害，好些年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这次用了咱这个藏药素柏金丹，哎呦，这两三天身上的痒都给降减轻了。哎，这些天我们都觉得睡觉也好了，痒痒挠也下岗了。
1: 这就是用土拨金丹天龙快速的化解了你体内的糖毒，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已经开始悄然发生着惊喜的变化了。你的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呦，王老师，我这糖尿病都得了12年了，降糖药、胰岛素都用了，血糖都是在时上哦，晃荡着呢。后来眼底都出血了，这个眼睛的视网膜病变，就2-3米的东西还能勉强的看一点，就模模糊糊的，啥都看不清楚了。有的时候连小孩儿跟这个动物都分不清。最要命的是哦，最后又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的心脏病。
1: 嗯，
0: 哎呦，我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听到跳广场舞的那个音乐鼓点儿。
1: 啊，
0: 心脏就开始通通通的跳个不停，而且还忽悠的厉害，哎呦，就跟过山车一样。
1: 这其实就是当我们上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脏腑啊功能就开始衰退，你越衰退我们身体的代谢就会越来越差。
0: 对，
1: 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过去你可能啊你能干好多活，你身体力量各方面都很强，对吧？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连工作我们都能拿得下。可是现在到了一定的年纪，随着我们脏腑的虚弱，我们身体呀、就开始功能减退，因为体内有大量的代谢毒素没有及时的排除。你比如说你糖尿病十几年了、糖尿病是什么？其实呢，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大量的糖毒，还有血毒，包括脂毒，还有你常年吃药用药的药毒，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些毒，它又在反过来不断的去拉你脏腑的后腿，让它的功能越来越衰退。而且这些毒邪，它会不断的腐蚀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器官，腐蚀到眼睛，你的视力就下降；腐蚀到心脏，我们的心脏功能就减退；腐蚀到肾脏，我们就合并糖尿病的肾病问题。所以当你的毒邪越重，你的脏腑就越虚。所以如果说你还是在用以往的办法，你说你降糖啊，或者是你治眼睛治心脏，你没有做到解毒补虚，一定就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哎，
1: 这就是藏医的理论。
0: 对对，
1: 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藏药土拨金丹的呢？
0: 哎，我是在收音机里头听到的，那个时候我心里还犯嘀咕，因为我从来没用过这个藏药嘛。
1: 嗯，
0: 藏药到底好不好心里也没劲儿。
1: 对，
0: 哎，可我转念又一想，不用哪能知道这药好不好，这葡萄酸的甜的你不得尝一尝试一试才知道是啥味道吗？对的，
1: 您说的特别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我把藏药土拨金丹带到内地来，大多数我们内地的朋友啊，咱们生病啊不会第一时间第一个先选择藏药，我们可能先去用西医，西医不好使了我们再去用中医中药，但是中药都喝了好几百副了还是没见好。我希望大家一定别忘了来试一试藏药，因为藏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奇特快猛，就是用我们内地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见都没见过的藏地独有的道地药材。所以说呢，它经过了经典的炮制方法之后呢，药劲儿非常的大，药效特别的强劲、但同时也不会损伤我们人体的正气。所以藏医药啊，现在全世界被称为什么？民族医药之首。那你用了之后，你真正感受到了土拨金丹的效果了吧？
0: 哎，我用了才真正的领教了藏药的这个强大功效。哎，你看这短短的7天用下来哦，过去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降都降不下来的这血糖，真的给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哎，这些天哦，就连心脏也不像过去像坐过山车一样那样忽忽悠悠的晃荡了。
1: 嗯
0: 啊，心也能稳住了， 哎，你说楼下的小广场老头老太太天天逛嚓逛嚓的跳广场舞，我一听这声音，哎，这个动静，我原来都是心口我不由自主的那么一紧，都开始不舒服了。现在啊，台里还是那么大的声音，那么大的动静，我这心口我发紧的情况也没有了，就能还能开开窗户了。
1: 你看，这不就是天龙化解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毒邪，而二凤就是藏地长的藏血鸡和藏和雀，以全鸡全雀入药。因为啊，能够生活在藏地所有的动物啊，它们的心肺的功能都非常的强大。为什么？就是因为藏区本身就是高寒缺氧的地带，所以能在这儿存活下来的动物，它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抗缺氧能力，它就生存不下来。所以全鸡全雀入药，以鸡心雀心来补人心，自然你的心脏功能也就能恢复得非常好了啊。
0: 对，哎，你说这几十年的，因为身上这病用了不少钱，也用了不少药，折腾的人净走弯路了，净花冤枉钱了。这回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用对了，我都想趁着现在打进电话前20名能享受半价的药，还卖两盒这个吐蕃金丹，还能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的好机会，我让老伴儿也用上。老伴儿、
1: 哦，
0: 老伴儿，这以后老两口的身体都健康了，这才是个伴儿嘛，是不是啊，王老师？
1: 你说的太对了啊！人到老年了，什么是个伴儿啊？得相互搀扶，对不对？而且呢，俩人都得健健康康的到老到白头，这才是老伴儿的意义。咱不能说俩人呢，你要伺候我，我得照顾你，俩人都躺到病床上，那还有什么老年的生活质量啊？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你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0: 你老伴是血压高，血脂也有点高，2个月以前去医院检查了，说是有点强心性的脑梗，其他的身体都还可以。
1: 那就赶紧用吐蕃金丹，趁着还没有发生脑梗。现在呢，他血液里主要都是什么？血毒、脂毒、痰毒和浊毒啊，那要尽快的通过天龙去解毒。二凤呢，重点就是修他血管的损伤和脏腑的损伤，三灵草就是为了恢复他整个血循环的功能以及他大脑传导的功能，这样他就不用担心发生脑中风了。真的一旦脑中风，那你们老两口今后的日子那就是真的煎熬了。所以尽快让他用，而且他用不了多久，他2个周期就能恢复得很好。因为他1个周期解毒化危机，2个周期呀、他的根基就扎得很稳了，他的身体就很好了，因为他还没有到严重的地步，所以2个周期就行。你赶紧去打电话，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仅限订购2盒啊。
0: 哦，行行行，那个就听王老师的，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上，让老伴儿也早点的一起用，早用早好，对着。
1: 对了，祝你们二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王老师。
2: 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也是吐蕃金丹的老用户，我现在呢已经用了2个月的吐蕃金丹了，感受到效果让我相当的满意呀。
1: 好，
3: 这不我听说现在打进电话前20名，一下子给减免50%的药费，
1: 对，
3: 这可是半价用药啊，而且买2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所以说我赶紧打电话又报上名了，我挺幸运的。
1: 您要是老朋友啊，都知道我们给大家举办的这个藏药进万家重病帮扶活动啊，在以前是没有的。过去大家吃吐蕃金丹就得是全价购买。我给大家争取这一小批呢，为什么说我们提供不了太多，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而且是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才能享受啊，因为多了实在提供不了。所以您挺幸运打进电话了，能报上名了，那就挺好的。
3: 哎，王老师，我这2个月 单独用这个藏药突破金丹，就觉得这效果啊，比我这几十年用的那些药都快都好啊。
1: 嗯，
3: 哎，这次呢，再把冬虫夏草苦无叶，哎，这个宝贝一起配上，我这病不好都难。
1: 给大家配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就是为了让我们吐蕃金丹的药效发挥得更快，让咱们这个病啊好得更早。要知道冬虫夏草它本来就是中华九大仙草，它同样也是藏地的宝药啊，所以它呢就是不用辩证，大补元气。尤其是跟吐蕃金丹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了。就像你说的，这病啊想不好都难。那你过去都是哪些疾病啊？
3: 我这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因为这个心梗还搭了两个支架，虽然天天月月吃着2000多块钱的药吧，但是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
1: 哎呦，你看，这就是西医就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心梗，你必须要救命，你不搭支架，我们可能就活不了了。所以搭了支架只能是暂时的把那个点给它通开，可是你化解了你血管里的这些脂毒和血毒了吗？没有啊。你补了你脏腑虚损了吗？也没有啊。所以即使你今天月月多花2000多块钱，它也只是为了预防血栓斑块再堵住你的支架和其他的血管，同样那也会产生大量的药毒。所以毒性越聚集，你未来你的身体情况还是很糟糕，你可能还会再在其他地方堵，那我们的心脏受得了再搭支架吗？对不对？
3: 嗯，对呀，你说还是这个心慌、胸闷、气短呐，心绞痛呢也是隔三差五的犯一次，再有我这个颈椎也不好，腰间盘呢还有突出，哎呀，就这一身的病啊，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越是这样呢，我越上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大便干的拉不出来，得吃那个打湿药才行。
1: 哎呦，哦，那你可真遭罪。你看，就是因为体内毒邪不除，身体越来越虚，有毒就有病，有病就有虚，越虚身体的毒邪聚集的越多，这不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吗？对吧？所以唯有解毒补虚才是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你就是吃打湿药，你问题解决了吗？还是没有吧？
3: 对，你说我分析吧，可能是也是吃打湿药吃多了，后来我这身体变得吧特别的虚呀。
1: 嗯，
3: 你说上几个楼梯就气喘吁吁的，身上啊还不停地往外冒虚汗，腿里头呢就跟打了水泥一样的沉呐，抬不起来，弄整的我吧都走不动道啊。
1: 你就是啊，现在体内毒邪聚集太重，导致了脏腑的亏虚，各种毒啊，从最早的血毒、脂毒啊，到后来的湿毒、痰毒，还有火毒、热毒，就是大量的毒邪交织在一起，那你想你的身体怎么可能好？我们整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垃圾场一样，那都喘不过来气了。所以你不要把这些毒素清理出去，那你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你的身体病好不了的，对吧？
3: 嗯嗯，对。你说过去什么补气血的、调五脏的，还有一些平衡阴阳的，药是用了不老少，可这身体呢就跟扛了这大萝卜似的，一样的，越来越虚呀、啊。
1: 不解毒，只补虚，肯定是好不了。
3: 哎，你说也怪了，哎，自打我用上了吐蕃金丹，不用饭前饭后，就早上空腹吃一丸，当天用了就见效了，感觉腿呢有劲儿了，也不发软了，连晚上睡觉都好了。用了3-4天吧，我就发现上下楼不那么气喘吁吁的了，汗呢也出的少了，之前3天2头口腔溃疡、牙龈出血，不停的喷药，牙龈不出血了，现在溃疡也长上来了。
1: 嗯，
3: 你看这2个月的药用下来，脖子得劲儿，不疼不僵硬了，腰也不像过去屁股不离板凳，站着走着，现在都没问题了。
1: 哎呦，太好了！你看，这才仅仅是多长时间呢？2个月的功夫，对不对？我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你自己高兴不高兴啊？
3: 哎呦，我个个老高兴了。
1: 你的心脏怎么样了？
3: 心脏从扔药一个月吧，那时候就不憋，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犯了。不光硝酸甘油不吃了，医院开的阿莫西林、过氯维，想起来一天吃上一顿，想不起来两天吃上一顿，这心脏一点都不闹腾了。
1: 你看，这不就是心脏的功能在恢复了吗？这是为什么？你又这么好啊？我们才短短用了两个月，这就是藏药，藏地的吐蕃金丹为什么被称为藏地宝药？为什么在内地大家用到吐蕃金丹，说它完全不亚于安宫牛黄丸，对吧？甚至更胜于安宫牛黄丸，就是因为它的功能主治上专门就写了，专门适用于什么虚损体质，就是它不仅保命，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我们续命。你看每一丸藏药吐蕃金丹里都有完整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天龙重点给你补虚。你想啊，在喜马拉雅山上那些毒虫毒物都是天龙的盘中餐，它身体有一套有益于其他任何动物的不同的解毒系统，像这些毒虫毒物的毒呢，有一滴毒也可能就把一头大象都给毒死了，那更何况人呢？所以对于它来讲，我们体内的这些小毒啊，那简直不在话下。二凤呢，就是补你脏腑的虚损，补你血管的虚损，补你关节的虚损，让这些病骨啊、病的血管呢、病的脏腑，咱先给它修好了，修完整了。修完整了之后，怎么样恢复功能？靠三灵草，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来自于海拔3800米往上，通常都是5000多米、6000多米的灵性药材，专门补正气。补正气干嘛？就是为了恢复你的关节能够灵活自如，恢复你的心脏能够泵血有力，对不对？
3: 我一看嘛，用得这么好，还能半价用药，给送这个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我这一下子没敢耽误啊，赶紧就报名了。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王老师，这次拿到冬虫夏草口服液是配着吐蕃金丹就吃一顿啊，还是怎么个用法呢？
1: 对，就配着吐蕃金丹吃一顿就可以了，一天就这么空腹吃一碗。
3: 那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王老师了。那一拿到我就按照您说的这个方法一起配合的，赶紧用上。过些日子再跟您汇报，康复的好消息，给您添麻烦了。
1: 不麻烦，我听到你的好消息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啊！也希望您能经常来跟我分享你的收获。你放心，就你这些问题，有3个周期你就能做到断根不反复了。祝您越来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王老师，我刚用了就是20天的那个吐蕃金丹。虽然时间不长吧，但那效果是让我相当的满意了。
1: 那就太好了啊！也不枉我把藏地宝药吐蕃金丹带到内地来，就是希望我们内地的乡亲父老也都能知道有藏地宝药这个好药，我们的病啊不是没有解法。只要你用上它，你就能看到它跟以往不一样，对不对？
4: 是。如果说当初用那个吐蕃金丹的时候，就是我还怀疑能不能就像您说的那样见效那么快。但是现在我跟你说，我对这个藏药吐蕃金丹那是心服口服啊。这个吐蕃金丹绝对就是对得起这个藏地宝药这个称号的。
1: 对呀，要不在藏民的心中，为什么说得一丸吐蕃金丹，可保一家3代平安？你看藏区的百姓普遍比我们内地的同胞啊要健康长寿，身体更强壮一些，这就得益于藏地宝药对他们身体的这些好处。那您是什么问题呢？
4: 王老师，我今年65岁了，就是这高血压吧都将近20年了，家药只要就是你能数得上来的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就没有我没吃过的，都是你结果的血压吧还是忽高忽低，高压都在178那样，低压还在130下那样嘛。
1: 哎呦，
4: 去年这不是得了急性心梗，在鬼门关走了一圈，都是死里逃生了，都支架手术啥的也做了，你每个月还吃得有1-2000块钱的药，那这心脏还是不行啊。 就经常的感觉他胸闷憋气的特别难受，尤其就是左边这个肩膀啊，拐带着这个后背啊，就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一样那种疼，
1: 嗯，
4: 疼的厉害的时候，哎呀，疼的我都大汗淋漓啊，那是胸闷气短不说，就跟那有人就是卡着脖子一样，就出不来气儿那种都是。
1: 对，这就是现代医学治疗心脏病的弊端，叫什么呢？叫治病只治了一半啊，就是先保住命，先把你堵得最厉害的地方给你搭支架通开，但是呢，血管里大量的血毒和脂毒没有被清理出来，我们的心脏功能仍然非常的虚弱，所以你还要面临着每个月你要大量的吃药，但仍然提心吊胆，因为解毒补虚没有做呀。所以治了一半保住命，可是今后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4: 是，这也没啥好办法。后来就是速效救心丸和消本地平啊，就一起往下吃，连那个降压药、那救急啥的。开始吧，还是就是管点用，后来就不行了，就是反复出现那个心慌啊、胸闷呐、大汗淋漓那个憋喘那个情况，而且腰还特别的疼，不是？
1: 对呀，这不就是毒邪越聚越多，然后我们的脏腑功能越来越减退，对不对？最后发展到你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嘛，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恶性循环，是吧？
4: 是，但是这回用上那个土拨金丹，这不一样，这一下就是峰回路转了。你这才20天的时间，就我这心绞痛，第二天的时候吧，就发作过一次，以后就是这一次再没有犯过，而且像那个胸闷啊、气短啊、大汗淋漓的情况。这现在都减轻多了，都是。
1: 你看这多好呀！我现在听你说话，我都觉得特别的痛快。为什么？
4: 是。
1: 其实治病啊，跟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是找到根源去解决，你就能够一举的去歼灭敌人，对吧？你说土拨金丹，它是为你做了什么，就能够让你第二天就不再犯胸闷气短，不再犯心绞痛，不再大汗淋漓，你不再有心梗的危险了呢？就是给你化毒解危机了，对吧？只有天龙能做到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切毒邪进行化解，由二凤和三灵草快速的帮助你去补你心脏的虚损，补你神经的虚损，让我们的心脏功能逐渐的恢复，你才不会这么难受啊。这不就是解毒补虚吗？
4: 哎，现在这连着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就是高压是在135，低压是在85，连肩膀的拐子后背疼的情况现在也好了，也不疼了，
1: 非常好。
4: 哎，过去我的就是前列腺吧还一直不大好，这一天晚上啊跑6-7次厕所，就是最近吧不那么频繁了，最近也就3次，而且尿的吧它也痛快了，也不往那个马桶外面拉的放进哪都是了。还有这个就是耳朵哈，这脑袋过去都是就是感觉里边像有那个小虫子一样，是嗡嗡嗡的那个叫那种声音，现在这声音啥的也没有了。
1: 你看，这不都是肾所主的功能好了吗？肾主生殖，思二变，思就是管理的意思，肾开窍于耳，通于脑。所以当你肾脏的功能一旦好了之后，你排尿也顺畅了，耳朵也清亮了，听力也提升了，头脑都觉得很清亮了，是不是这样的？
4: 是是是。
1: 啊，很好啊。
4: 真是确实挺好。你看过去吧，就是治病它没好药，现在用上能治病的好药了，咱肯定得一鼓作气呀，你把这疾病这个山头给它供应了那才行啊。所以说我这不听说现在，我听说现在这不打进电话前20瓶，减免一半药费，买2盒这个土拨金丹，还送1980块钱那个冬虫夏草口服液嘛，这省钱又治病，你这机会不能错过去。这我这寻思赶紧的打电话，今天这超出20个名额了，我琢磨着王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报个名呢？就是
1: 我这儿啊，确实是给大家报不了名啊。因为每天咱们这个能帮扶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如果大家伙都跟我打电话来找我报名，我每个人都开绿灯的话，那么对于其他朋友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啊，如果今天没有名额了，你明天就早点打电话吧，争取能抢上。你也知道土拨金丹的这个效果有多好了，你想用，那多少重病的人和你一样都想用，所以咱们尽量的，我们就多打几次电话，争取早点抢上名额，别 断药。
4: 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明天早上我们接着打，我一定得把这活动得参加上，那还能配到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一起用，那这病肯定好的更好更快呀，就是。
1: 冬虫夏草口服液最适合像你这样的，就是元气不足，对不对？尤其是肺肾虚弱的，那你用上肯定特别合适，一定会让你的病好得更快更早。
4: 行行行，那谢谢谢谢您，我这赶紧打电话的，明天的。
1: 好，不客气啊，也祝愿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血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仙女远葬，尚未成年又经历生死离别，成为藏民口中的灾星。她前半生命运多舛，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涅槃重生后却积极为藏区百姓解除病痛。她不为名利，不为己，是将藏族医药奉献于民，让藏医藏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他只身留在藏区，纵然十年隐兵，终究难凉热血，钻研藏族医药几十载，只为造福更多百姓。他就是藏医药的传播者王玲。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玲。藏族医药是我们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藏医藏药更是引领国人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病痛折磨的人都能够了解藏族医药的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药，摆脱一身疾病。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始终坚信，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生命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藏医藏药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走向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山再高，也高不过他追逐藏医的诚心；路再远，也远不过他治病救人的脚步。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长寿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让王老师为您揭开藏族医药的神秘面纱。让藏族医药为您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藏医药的传播者、主任医师王玲王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藏医藏药独特的养生长寿指导。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
0: 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雪域之光，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前两天呢，有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孩子来找我，他是我同事家的孩子。这个孩子很优秀，高考的分数也很高，打小呢耳濡目染，特别喜欢学医，所以在报考的时候他想选医科大学。但是呢，他还有一个疑虑，因为他经常跟随他妈妈参与我日常

做，所以呀，他就特别愿意听我的话。有一天，他妈妈带他来找我了，他就跟我说：“王阿姨，我有一个疑惑。虽然医学是我很爱的一份职业，我知道它可以救死扶伤，但是我总感觉医生在生活上有一些单调。”当时呢，这孩子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人之常情，谁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谁不想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呀？当时呢，我跟这孩子说了，的确，很多人说医生每天一心救死扶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干了一辈子医疗工作，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单调，因为在我面对患者的时候，我是多种角色。有的时候，我面对一些老爸爸、老妈妈，我就是他们的女儿；有的时候，我面对年轻的病患，我就是他们的长辈，或者相当于他们的母亲。那对于我同龄的人来讲，我可能就是他们的知心姐妹。所以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的生活是单调的。我对这个孩子讲，其实你的人生啊，你做主，你愿意把它过成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医者，当你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在你的工作当中，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你的生活单调，你会为你的每一份付出以及患者收获的每一份健康而欢欣雀跃。你的生活虽然辛苦，但同样会充满无穷的快乐。其实呢，我跟大伙儿讲哈，我给这孩子讲的这些话不是大道理，都是我的亲身体验。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充当了各种角色，甚至啊，我还做过媒人呢。准确的来讲，我的这一次经历并不是促成两个孩子结婚，而是促成两个离婚的小青年复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伙讲讲吧。这件事呢，要从王大姐说起了。王大姐呀，今年60来岁了。年轻的时候，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在单位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生产模范，在家里呢，她也是说一不二的。她丈夫啊，是个老实人，反正王大姐说什么，她丈夫就只有听的份儿。那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衣食住行都得听她的指挥。儿子也想过叛逆，但是每次都被他霸气的制止了。初中的时候呢，因为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产生了好感，被王大姐知道了，就闹到了学校，又是老师批评，又是请双方家长，闹得全校都知道了。最后啊，俩人调了班，这王大姐才罢休。到儿子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呢，本来孩子呀想报个外地的大学，王大姐说不行，非得改成本地的大学。儿子想学计算机专业，王大姐还说不行，没听说谁能靠计算机活一辈子的，还是学个会计好找工作。就这样呢，逼着儿子改了专业。等到儿子毕业了，也工作了，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王大姐就更来劲了。她看上的儿子不喜欢，儿子喜欢的他不同意，这一来二去呢，孩子都32了，还没结婚呢。到最后呢，儿子找到了现在的儿媳妇儿。虽然王大姐还是各种不满意，可是这一次啊，一直听话的儿子说啥都不干了，他就对王大姐说了：“从小什么事儿我都听您的，这回您要是不同意，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说完这些话，孩子连着20多天都不回家。大家说说呀，这天底下

父母跟子女争记仇的。最后，王大姐觉得儿子年纪越来越大了，再不结婚，那到死自个儿也抱不上孙子了，所以就勉强同意了。可是心里啊，还是别别扭扭的。这就是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出现的问题，从小到大一手包办，不管是孩子在幼儿叛逆期、儿童叛逆期，还是在青春叛逆期，都采用强制手段来压制，而这些矛盾在将来他的人生当中就会引起爆发。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婴幼儿喜欢吃手，这个在医学上叫口欲期。如果家长不懂，强行制止，就会引发在成人时期的行为叛逆。女孩子就爱无节制的吃零食，男孩子容易养成抽烟喝酒的毛病，更别说在其他方面了。这就跟咱们治病是一样的道理。你用西医的方式强行压制症状。不把真正的病因解决，不从根本上解决身体内毒素堆积和脏腑亏虚的问题，那么早晚都会引起疾病的突然爆发，导致病情更加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咱们还说王大姐吧，儿子是结婚了，但是王大姐说啥都不让小两口自个儿过。必须得跟他住在一起，说是为了方便照顾他们上下班，不用你们小两口做饭，给你俩减轻负担。这王大姐的脾气呀，一点没改，什么都管。晚上睡觉晚了，隔着门缝看见灯还亮着就敲门，还不睡呀？休息日小两口想睡个懒觉，不到7点就让他给喊起来了，说必须得吃早饭。这时间一长啊。儿子还是能接受，毕竟在王大姐的高压下已经几十年了。可这儿媳妇儿就过得不自在了呀，就跟老公商量，说咱们还是买个房子搬出去吧。过了2年呢，小两口就用自己工作几年攒的钱，瞒着王大姐，在附近买了个小房子。可是还没等搬出去呢，就被王大姐知道了。气的是天天哭，天天闹啊！你们真是翅膀硬了，娶了媳妇儿你就把娘扔了。你要是敢搬出去，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哎呀，说着脸红脖子粗的，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揉着胸口说：“哎呀，闷呐，上不来气，赶紧送医院检查，血压高到180，诊断说是神经性的高血压，还有高血脂、高血粘。”大夫嘱咐说：“尽量不要情绪激动，要不然容易引起脑出血。”儿子这一看，也不敢说话了，更不敢搬走了。在这儿呢，我跟大伙儿说说，神经性高血压其实就是情绪导致的，一般情绪暴躁、爱发脾气、性格过于刚硬的人，更容易患有神经性的高血压。所以我经常说呀。人以和为贵，这个和为贵，不只是说你和别人接触的时候你和和气气，其实对自己也是一样。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血运正常；但是你处处为难自己，为难别人，最伤害的还是你自己。王姐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可从这儿以后啊。这王大姐还是没有收敛，甚至更变本加厉了，动不动数落儿子媳妇儿乱花钱，今天说衣服买多了，明天说这鞋子不该买，再不就说儿媳妇儿这一张脸买多少东西都不够你抹的，你看你这化妆品都多少瓶了，就这样说了一段时间，看儿子儿媳妇儿不听他的，就要求啊，小两口的工资必须上交。给他管理，儿媳妇儿不愿意，王大姐给每天气的呀，头晕迷混，心口窝疼，好几天都下不了地儿，吵吵着活不下去了，这一量血压都飙到200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人的心态不好，脾气暴躁就血压高啊。当你心态不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器官就处于一个始终紧张的状态，你的身体代谢也处于一个过度暴躁的状态。这个时候啊，它要大量的正气来调节，就像是军队的主力去打东边了，可是西边来敌人了，顾不上。身体也是一样的，大量正气去调节情绪引发的问题了，可是体内的毒素就排不出去，就会引发脏腑的问题，血压越来越高。所以神经性高血压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还是毒素和脏腑亏虚功能下降导致的。这个时候，如果王大姐依旧不改脾气，她的危险就来了。虽然呢，她在家里哭哭闹闹的，孩子们也妥协了，把工资卡交给她了。但是结婚3年之后，孙女儿生下来了，家里家外她就更忙了，经常说呀，有了孩子，你们就更应该少花钱了。这一年，孙女儿2岁，儿媳妇儿单位年终的时候啊，发了奖金。这儿媳妇儿啊，先拿着钱给女儿报了个早教班，剩下的钱呢，给自个儿、给爱人、给女儿，还有公公婆婆，一人买了一身过年的衣裳。哎呦，这下可完了！这王大姐连蹦带跳的喊着说："你可真长能耐了呀！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这儿媳妇儿心里也有气，嘴里呢就嘟囔了一句，谁不敢把您放到眼里呀？这下完了，王大姐冲着儿子就喊，你看看，我这还能动弹呢，他就敢跟我顶嘴了，我要是动不了了，还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呢。儿子没办法，就对儿媳妇儿说啊，你少说两句。儿媳妇儿多年的委屈也上来了。说我这些年我都说啥了？怎么这日子就没头了呀？王大姐紧接着连吵带喊，说这是要气死我呀！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说着说着，就觉得恶心迷糊，胸口闷，头疼的厉害，整个头皮呀都要像撕开了一样。就这样，儿子又说了儿媳妇几句。儿媳妇儿受了这么多年的气，终于是一气之下拎着东西就回娘家了。王大姐当时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赶紧打120到医院，高压220，低压130，吃降压药，这血压都下不来，只能够输液治疗。最后这一家人年也没过好，两头都在闹。儿子没办法，受了好几年的夹板气，这回也不理智了。过了年，小两口就离婚了。离了婚的儿子就跟丢了魂儿一样，回家不说话了，门一关就进屋待着了。王大姐带着孙女儿想跟儿子商量个什么事儿，儿子压根儿都听不进去，就说："您高兴就行，您看着办吧。"这孩子看不见妈妈，性格也孤僻了。这个时候，王大姐后悔了。但她是个要强的人呐，虽然知道自个儿做的太过了，但是始终啊，搁不下面子。打那儿以后，王大姐这晚上就经常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有的时候自责，有的时候气愤，白天一量血压，忽高忽低，控制不稳，手脚还总发麻，有的时候啊，突然就跟过了电一样，一抽一抽的疼。这一天呢，正在切菜的王大姐突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家里人手忙脚乱的送到医院一看，是脑出血，好在发现及时，这命是保住了，就是起不来床了。这时候，前儿媳知道了，啥也没说，就到医院忙前忙后的照顾。这病房里的人都问王大姐："哎呦，这是不是您闺女呀？"王大姐不好意思说是儿媳妇儿，更不好意思说还是前儿媳妇儿。

含含糊糊的啊，是我姑娘。这病房里七嘴八舌的就传开了，说你看人王姐有个好闺女啊，伺候着她妈妈太尽心了。可是王大姐出院回家之后啊，虽然有亲儿媳妇照顾，但这血压还是居高不下，能走能说，但就是不利索。都说这脑出血犯病啊，一次重一次，以后更危险。后来王大姐的前儿媳妇儿听别人介绍藏药吐蕃金丹，就找到了我。这孩子就跟我讲了王大姐整个得病的经过，想着让我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用。你看这儿媳妇儿真的是个好孩子，她跟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有的时候啊，我也理解我婆婆是为我们好，就是方式方法太强硬，我们真接受不了。但是呢，她是个好人，她疼爱我丈夫。当时呢，我就握着这孩子的手，我说你别说了，我都明白，我给你婆婆好好看看。看过之后啊，我就明白了，王大姐这病啊，就是由于身体内脂毒、血毒、药毒等等各种毒素太多，加上情绪不稳定，导致她血压升高。这个时候必须尽快用上藏药吐蕃金丹，强血液里堆积的油脂、斑块、栓子排出体外了，血管软化恢复了，血压才能逐渐的降下来。再一个呢，脑部的亏虚补充上来之后，身体的机能就能一天天的好起来。等脑部的机能提升以后，传导就会通畅，他这手脚不利索的情况就能逐渐的康复了。吐蕃金丹对于高血压以及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是非常快速有效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具有解毒和补虚的强大功效。吐蕃金丹独含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可以说是藏药材的六大高手，各显神通。首先，一龙指的是天龙，学名叫喜马拉雅鬣蜥。你别看它身形不大，但是在藏区严峻的野生环境下，连狼、雪豹都不敢招惹它，因为它专以毒蛇、毒蝎、毒蜘蛛为食。这些毒虫体内的毒素非常强。就拿西藏的竹叶青来讲，这种毒蛇也叫五步倒，被它咬上一口，不出五步的时间，就得昏迷在地上，面临死亡。它的一滴毒液，别说是豺狼虎豹了，杀死成年的大象都不成问题。但是天龙却能轻松化解，排出体外，因为它自身有一套凌驾于自然界任何生物的解毒系统，任何毒素进入到它体内都能直接化解。所以将天龙入药，再多、再强、再陈旧的老毒都能够轻松化解，顺着尿液排出体外。二凤呢，就是藏血鸡、藏河雀，它们生活在藏区的雪线之上，这里气候严寒，人迹罕至，但它们却能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藏鸡和藏雀吃的是天然的冬虫夏草，喝的是纯净的雪山融水。所以藏雪鸡也好，藏河雀也好，它们脏腑的能力有着独特的代谢能力，营养价值和入药价值非常高。藏药吐蕃金丹是全鸡全雀入药，以形补形，才能够实现快速修复脏腑的损伤，保证脏腑完整的结构。三灵草呢，指的是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生长在藏区岩石沙砾上，是汲取天地精华的藏区灵药。在这样直面紫外线照射、低温缺氧的情况下，诃子、毛诃子、鱼肝子

谓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岁数大了就得过自个儿的生活，手抓得太紧呐，什么都抓不住。你只有放手，才能让手接住一切。这王大姐当时就跟我讲了，是啊，王老师，我过去太强势了，这段时间呢，我也反省了，我该改变了。就这样，王大姐用上了藏药土拨金丹，一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说血压已经平稳回落了，两个周期下来，手麻脚抖，走路不稳的情况越来越好，头疼迷糊，胸闷气短都没有了，三个周期到医院复查，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身体状况非常好，要不是熟悉的人基本上看不出来他得过脑出血。王大姐拿到最后一次彻底康复的化验单之后，第一件事儿就给我打了电话，除了一个劲儿的说感谢，他还说出了一个想法，想让儿子和儿媳妇儿去民政局复婚，说一定要让我做他们的见证人。你看，我不就当了一回媒人吗？王大姐的儿子和儿媳复婚之后啊，他也听了我的劝解，让小两口带着孩子搬出去自个儿住了。两家离得很近，既能够相互照顾，又有一定的距离，彼此之间就其乐融融。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说两点。第一呢，咱们岁数大了，跟儿女们生活习惯有差别，尊重对方就是尊重自己。回头看看咱们那些父母管孩子太多，孩子长大之后反抗，还有夫妻之间，今天你占了上风，明天我占了上风，你必须听我的，我必须听你的。其实说到底，我们这样做呀，都是为了家好，可是方式不对。因为我和王大姐是同龄人，所以我在给她治病的过程当中，也跟她聊了很多很多的心里话。到现在呀，王大姐这病治好了，心态也调整好了，有了豁达的心态，才有了更加祥和的生活和快乐的晚年。第二点呢，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说一句，像王大姐这样患有神经性高血压的病人，并不是很多人想的只是情绪问题，没啥风险。一旦你情绪变化引发血压升高，那么你的血管就容易出现硬化，面临血管爆裂、血管堵塞，最终的结果不是脑梗、脑出血，就是心梗，这就要人命了。所以我跟大伙儿讲，一旦查出高血压，我们一定要尽早从根本上治疗，更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真的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虽然说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那也是过得有滋有味的。国家每年都给咱们涨退休金，平常想吃饺子吃饺子，想吃鸡腿吃鸡腿，这生活多好啊，对吧？所以大家第一注重的就是自身以及全家人的健康。藏药吐蕃金丹它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给我们全身进行解毒和补虚的，一个周期解毒化危机，两个周期补虚助根基，三个周期断根不反复，三个周期就能够实现身体平稳和康复，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健康，活得长寿，安享晚年生活。最后呢，我提醒一下大家，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在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订购2盒土蕃金丹，赠送大家价值1980元的冬虫夏草口服液。也就是说，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您不仅可以以半价的优惠价格用上土蕃金丹，而且

0: 能够不多花一分钱，获得价值1980元补益五脏、补益气血的冬虫夏草口服液。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藏药吐蕃金丹、一龙二凤、三灵草，以6种动植物药材同时入药，滋补强身，延年益寿，专门用于损不足。即日起，藏药吐蕃金丹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藏药近万家特惠帮扶活动，在每盒减免50%治疗费用的基础上，每天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订购2盒吐蕃金丹，还可获赠价值1980元冬虫夏草口服液。特别提醒大家，因吐蕃金丹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购买2盒，特此通知。一龙二凤三灵草，解毒补虚现奇效。吐蕃金丹24小时申领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
2: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雪域之光》，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用了咱这个吐蕃金丹，这才第3天过去，身上这那有一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这眼睛看东西一下子亮堂了，身上也感觉比过去也轻快的有劲儿了，哎，不像之前哦总犯懒，不像动，哎，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我过去的我产前产后的血糖从来没下过10以下的手，哎，用了3天。吐蕃金丹产前血糖居然降到了8.2，产后的血糖也就10以下了。
3: 你看，太好了，这才刚刚3天，就让您看到了血糖有一个这么大的变化，这是跟你过去以往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4: 就是的，哎呦，所以我高兴的都赶紧给挂号，想跟你汇报一个哈好消息。哎，可是你看病的人多吗？今天才给我排上号了。
3: 今天才排上号了，是的啊，因为每天找我看病的患者也比较多，大家伙儿呢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用过中药，用过西药，用过各种方法，没有达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呢，听到我讲了藏地保药吐蕃金丹，也都想试一试这吐蕃金丹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用一丸就有一丸的效果。你看，你不就是最好的见证者吗？那今天既然通上电话了，你也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
4: 王老师，我一直都听说这个藏药药劲儿强，但是短短的几天，身上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哎，这要不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真的不敢相信哦。
3: 对呀，所以要不伟人就说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你只有亲自用过了，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王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
4: 哎，你看我这糖尿病过去身上痒的特别厉害，都那个痒痒挠挠，家里都买了4-5个，哎，不怕你笑话。连吃饭都得时候痒痒挠，不敢离手，
3: 就是因为太痒了呀。
4: 就是的，哎呦，就因为身上痒的厉害，好些年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这次用了咱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哎呦，这2-3天身上的痒都给减轻了。哎，这些天我都觉得睡觉也好了，痒痒挠也下岗了。
3: 这就是。

0: 用吐蕃金丹，天龙快速地化解了你体内的糖毒，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已经开始悄然发生的惊喜的变化了。你的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呦，王老师，我这糖尿病都得了12年了，降糖药、胰岛素都用了，血糖都是在十上哦，慌张着呢。后来念的都出血了，这个眼睛的视网膜病变，都2-3米的东西还能勉强的看一点，都模模糊糊的，啥都看不清楚了。有的时候连小孩儿跟这个动物都分不清。最要命的是哦，最后又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的心脏病。哎呦，我都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听到跳广场舞的那个音乐鼓点儿，心脏就开始通通通的跳个不停，而且还忽悠的厉害，哎呦，就跟过山车一样。
0: 这其实就是当我们上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脏腑啊功能就开始衰退，你越衰退，我们身体的代谢就会越来越差。
1: 对，
0: 举一个好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过去你可能啊你能干好多活，你身体力量各方面都很强，对吧？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连工作我们都能拿得下。可是现在到了一定的年纪，随着我们脏腑的虚弱，我们身体呀、就开始功能减退，因为体内有大量的代谢毒素没有及时的排除。你比如说你糖尿病十几年了、糖尿病是什么？其实呢，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大量的糖毒，还有血毒，包括脂毒，还有你常年吃药用药的药毒，对不对？那么这些毒它又在反过来不断地去拉你脏腑的后腿，让它的功能越来越衰退，而且这些毒邪它会不断地腐蚀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器官，腐蚀到眼睛你的视力就下降，腐蚀到心脏我们的心脏功能就减退，腐蚀到肾脏我们就合并糖尿病的肾病问题。所以当你的毒邪越重，你的脏腑就越虚。所以如果说你还是在用以往的办法，你说你降糖啊，或者是你治眼睛治心脏，你没有做到解毒补虚，一定就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哎，
0: 这就是藏医的理论。
1: 对对，
0: 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藏药吐蕃金丹的呢？
1: 哎，我是在收音机里头听到的，那个时候我心里还犯嘀咕，因为我从来没用过这个藏药嘛，藏药到底好不好心里也没劲儿。
0: 对，
1: 哎，可我转念又一想，不用哪能知道这药好不好，这葡萄酸的甜的你不得尝一尝试一试才知道是啥味道吗？对的，
0: 您说的特别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我把藏药吐蕃金丹带到内地来，大多数我们内地的朋友啊，咱们生病啊不会第一时间第一个先选择藏药，我们可能先去用西医，西医不好使了我们再去用中医中药，但是中药都喝了好几百副了还是没见好，我希望大家一定别忘了来试一试藏药。因为藏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奇特快猛，就是用我们内地可能听都没听说过见都没见过的藏地独有的道地药材。所以说呢，它经过了经典的炮制方法之后呢，药劲儿非常的大，药效特别的强劲，但同时也不会损伤我们人体的正气。所以藏医药啊现在在全世界被称为什么？民族医药之首。那你用了之后你真正感受到了吐蕃金丹的效果了吧？
1: 哎，我用了才真正的领教了藏药的这个强大功效。哎，你看这短短的7天用下来哦，过去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降都降不下来的叫血糖真的给降下来了。
0: 你看，
1: 哎，这些天哦就连心脏也不像过去像坐过山车一样那样忽忽悠悠的晃荡了，心也能稳住了。哎，你说楼下的小广场老头老太太天天咣嚓咣嚓的跳广场舞，我一听哦这声音，哎，这个动静，我原来都是心口我不由自主的那么一紧，都开始不舒服了。现在啊，他的还是那么大的声音，那么大的动静，我就心口我发紧的情况也没有了。就能还能开开窗户了。
0: 你看，这不就是天龙化解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毒邪，而二凤就是藏地长的藏血鸡和藏和雀，以全鸡全雀入药。因为啊能够生活在藏地所有的动物啊， 他们的心肺的功能都非常的强大。为什么？就是因为藏区本身就是高寒缺氧的地带，所以能在这儿存活下来的动物，它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抗缺氧能力，它就生存不下来。所以全鸡全雀入药，以鸡心雀心来补人心，自然你的心脏功能也就能恢复得非常好了啊。
1: 对，你说这几十年的，因为身上这病，用了不少钱，也用了不少药，折腾的人净走弯路了，净花冤枉钱了。这回这个藏药吐蕃金丹用对了，我都想趁着现在打进电话前20名能享受半价的药，还卖两盒这个吐蕃金丹，还能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的好机会。我让老伴儿也用上，老伴儿、
0: 哦、
1: 老伴儿，这以后老两口的身体都健康了，这才是个伴儿嘛，是不是啊，王老师？
0: 你说的太对了啊，人到老年了，什么是个伴儿啊？得相互搀扶，对不对？而且呢，俩人都得健健康康的到老到白头，这才是老伴儿的意义。咱不能说俩人呢，你要伺候我，我得照顾你，俩人都躺到病床上，那还有什么老年的生活质量啊？
1: 对，
0: 是不是？
1: 都是的。
0: 你老伴儿身体怎么不好啊？
1: 你老伴儿是血压高，血脂也有点高，2个月以前去医院检查了，说是有点强心性的脑梗，其他的身体都还可以。
0: 那就赶紧用吐蕃金丹，趁着还没有发生脑梗。现在呢，他血液里主要都是什么血毒、脂毒、痰毒和浊毒啊、
1: 嗯、
0: 那要尽快的通过天龙去解毒。二凤呢，重点就是修他血管的损伤和脏腑的损伤，三灵草就是为了恢复他整个血液循环的功能以及他大脑传导的功能，这样他就不用担心发生脑中风了。真的，一旦脑中风呢，你们老两口今后的日子那就是真的煎熬了。
1: 哦、
0: 所以尽快让他用，而且他用不了多久，他2个周期就能恢复得很好，因为他1个周期解毒化危机，2个周期呀、啊，他的根基就扎得很稳了，他的身体就很好了，因为他还没有到严重的地步，所以2个周期就行。你赶紧去打电话，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仅限订购2盒啊。
1: 哦，行行行，那个就听王老师的，我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上，让老伴儿也早点的一起用，早用早好，对着。
0: 对了，嗯，祝您二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王老师。
2: 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诊栏目《雪域之光》。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和王老师进行交流，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也是吐蕃金丹的老用户。嗯、我现在呢已经用了2个月的吐蕃金丹了。感受到效果让我相当的满意呀、啊。
0: 好。
3: 这不我听说现在打进电话前20名，一下子给减免50%的药费。
0: 对，
3: 这可是半价用药啊，而且买2盒吐蕃金丹还免费送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
0: 嗯、
3: 所以说我赶紧打电话又报上名了，我挺幸运的。
0: 您要是老朋友啊，都知道我们给大家举办的这个藏药进万家重病帮扶活动啊，在以前是没有的。过去大家吃吐蕃金丹就得是全价购买，我给大家争取这一小批呢，为什么说我们提供不了太多，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而且是打进电话前20名的朋友才能享受啊，因为多了实在提供不了。所以您挺幸运打进电话了，能报上名了，那就挺好的。
3: 哎，王老师，我这2个月单独用这个藏药吐蕃金丹，就觉得这效果啊比我这几十年用的那些药都快都好啊。
0: 嗯，
3: 哎，这次呢再把冬虫夏草口服液这个宝贝一起配上，我这病不好都难。
0: 给大家配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就是为了让我们吐蕃金丹的药效发挥得更快，让咱们这个病啊、
3: 嗯、
0: 好得更早。要知道冬虫夏草它本来就是中华九大仙草，它同样也是藏地的宝药啊，所以它呢、
3: 嗯、
0: 就是不用辩证，大补元气。尤其是跟吐蕃金丹配合在一起，那就是1+1大于2了， 就像你说的，这病啊想不好都难。那你过去都是哪些疾病啊？
3: 我这个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因为这个心梗还搭了两个支架，虽然天天月月吃着2000多块钱的药吧，但是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
0: 哎呦，你看，这就是西医就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心梗，你必须要救命，你不搭支架，我们可能就活不了了。所以搭了支架只能是暂时的把那个点给它通开，可是你化解了你血管里的这些脂毒和血毒了吗？没有啊。你补了你脏腑虚损了吗？也没有啊。所以即使你今天月月多花2000多块钱，它也只是为了预防血栓斑块再堵住你的支架和其他的血管，同样那也会产生大量的药毒。所以毒性越聚集，你未来你的身体情况还是很糟糕，你可能还会再在其他地方堵，那我们的心脏受得了再搭支架吗？对不对？
3: 嗯，对呀，你说还是这个心慌、胸闷、气短的，心绞痛呢也是隔三差五的犯一次，再有我这个颈椎也不好，腰间盘呢还有突出，哎呀，就这一身的病啊，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越是这样呢，我越上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大便干的拉不出来，得吃那个打湿药才行。
0: 哎呦，哦，那你可真遭罪。你看，就是因为体内毒邪不除，身体越来越虚，有毒就有病，有病就有虚，越虚身体的毒邪聚集的越多，这不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吗？对吧？所以唯有解毒补虚才是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你就是吃打湿药，你问题解决了吗？还是没有吧？
3: 对，你说我分析吧，可能是也是吃打湿药吃多了，后来我这身体变得吧特别的虚呀、啊。
0: 嗯，
3: 你说上几个楼梯就气喘吁吁的，身上啊还不停地往外冒虚汗，腿里头呢就跟打了水泥一样的沉呐。抬不起来，弄整的我吧都走不动道啊。
0: 你就是啊，现在体内毒邪聚集太重，导致了脏腑的亏虚，各种毒啊，从最早的血毒、脂毒啊，到后来的湿毒、痰毒、
3: 嗯、
0: 还有火毒、热毒，就是大量的毒邪交织在一起，那你想你的身体怎么可能好？我们整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垃圾场一样，那都喘不过来气了。所以你不要把这些毒素清理出去，那你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你的身体病好不了的，对吧？
3: 嗯嗯，对。你说过去什么补气血的、调五脏的，还有一些平衡阴阳的，药是用了不老少，可这身体呢就跟扛了的大萝卜似的，一样的，越来越虚呀、啊。
0: 不解毒，只补虚，肯定是好不了。
3: 哎，你说也怪了。哎，自打我用上了突破金丹，不用饭前饭后，就早上空腹吃一丸，当天用了就见效了。
0: 嗯，
3: 感觉腿呢有劲儿了，也不发软了，连晚上睡觉都好了。
0: 嗯，
3: 用了3-4天吧，我就发现上下楼不那么气喘吁吁的了，汗呢也出的少了。之前3天2头口腔溃疡、牙龈出血，不停的喷药。牙龈不出血了，现在溃疡也长上来了。
0: 嗯，
3: 你看这两个月的药用下来，脖子得劲儿，不疼不僵硬了，腰也不像过去屁股不离板凳，站着走着，现在都没问题了。
0: 哎呦，太好了！你看这才仅仅是多长时间呢？2个月的功夫、
3: 嗯，
0: 对不对？我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你自己高兴不高兴啊？
3: 哎呦，我个个老高兴了。
0: 你的心脏怎么样了？
3: 心脏从用药一个月吧，那时候就不憋，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犯了。
0: 好，
3: 不光硝酸甘油不吃了，医院开的阿莫西林、玻璃维，想起来一天吃上一顿，想不起来2天吃上一顿、
0: 嗯，
3: 这心脏一点都不闹腾了。
0: 你看，这不就是心脏的功能在恢复了吗？这是为什么？你又这么好啊？我们才短短用了2个月，这就是藏药。藏地的吐蕃金丹为什么被称为藏地宝药？为什么在内地大家用到吐蕃金丹，说它完全不亚于安宫牛？

0: 甚至更胜于安宫牛黄丸，就是因为它的功能主治上专门就写了，专门适用于什么虚损体质，就是它不仅保命，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我们续命。你看每一丸藏药吐蕃金丹里都有完整的一龙二凤三灵草，天龙重点给你补虚，你想啊，在喜马拉雅山上那些毒虫毒物都是天龙的盘中餐，它身体有一套有益于其他任何动物的不同的解毒系统，像这些毒虫毒物的毒呢，有一滴毒液可能就把一头大象都给毒死了，那更何况人呢？所以对于它来讲，我们体内的这些小毒啊，那简直不在话下。二凤呢，就是补你脏腑的虚损，补你血管的虚损，补你关节的虚损，让这些病骨啊、病的血管呢、病的脏腑，咱先给它修好了，修完整了。修完整了之后怎么样恢复功能，靠三灵草，诃子、毛诃子和鱼肝子，来自于海拔3800米往上，通常都是5000多米6000多米的灵性药材，专门补正气。补正气干嘛？就是为了恢复你的关节能够灵活自如，恢复你的心脏能够泵血有力，对不对？
1: 我一看嘛，用得这么好，还能半价用药给送这个1980块钱的冬虫夏草口服液，我这一下子没敢耽误啊，赶紧就报名了。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王老师，这次拿到冬虫夏草口服液是配着吐蕃金丹就吃一对啊，还是怎么个用法呢？
0: 对，就配着吐蕃金丹吃一对就可以了，一天就这么空腹吃一丸。
1: 那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王老师了，那一拿到我就按照您说的这个方法一起配合的，赶紧用上，过些日子再跟您汇报康复的好消息，给您添麻烦了。
0: 不麻烦，我听到你的好消息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啊！也希望您能经常来跟我分享你的收获。你放心，就你这些问题，有3个周期你就能做到断根不反复了。祝你越来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400-136-3277，400-136-32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王老师，我刚用了就是20天的那个吐蕃金丹。虽然时间不长吧，但那效果是让我相当的满意了。
0: 那就太好了啊！也不枉我把藏地宝药吐蕃金丹带到内地来，就是希望我们内地的乡亲父老也都能知道有藏地宝药这个好药，我们的病啊不是没有解法，只要你用上它，你就能看到它跟以往不一样，对不对？
3: 是。如果说当初用那个吐蕃金丹的时候，就是我还怀疑能不能就像您说的那样见效那么快。但是现在我跟你说，我对这个藏药吐蕃金丹那是心服口服啊，这个吐蕃金丹绝对就是对得起这个藏地宝药这个称号的。
0: 对呀，要不在藏民的心中，为什么说得一丸吐蕃金丹可保一家3代平安？你看藏区的百姓普遍比我们内地的同胞啊要健康长寿，身体更强壮一些，这就得益于藏地宝药对他们身体的这些好处。那您是什么问题呢？
3: 王老师，我今年65岁了，就是这高血压吧，都将近20年了。家药只要就是你能数得上来的，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就没有我没吃过的都是。
0: 哎呦，
3: 结果的血压吧，还是忽高忽低，高压都在178那样，低压还在100上下那样嘛。
0: 哎呦，
3: 去年这不是得了急性心梗，在鬼门关走了一圈，都是死里逃生了。这支架手术啥的也做了，你每个月还吃得有1-2千块钱的药，完了这心脏还是不行啊，就经常也感觉这胸闷憋气的特别难受，尤其就是左边这个肩膀呢，带着这个后背啊，就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一样那种疼，疼的厉害的时候，哎呀，疼的我都大汗淋漓啊，那是胸闷气短不说，就跟那有人就是卡着脖子一样，就出不来气儿那种都是。
0: 对，这就是现代医学治疗心脏病的弊端，叫什么呢？叫治病只治了一半啊，就是先保住命，先把你堵得最厉害的地方给你搭支架通开，但是呢，血管里大量的血毒和脂毒没有被清理出来，我们的心脏功能仍然非常的虚弱， 所以你还要面临着每个月你要大量的吃药，但仍然提心吊胆，因为解毒补虚没有做呀，所以治了一半保住命，可是今后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3: 是，这也没啥好办法，后来就是速效救心丸和消本地平啊，就一起往下吃，连那个降压药、那救急啥的，开始吧还是就是管点用，后来就不行了，就是反复出现那个心慌啊、胸闷呐、大汗淋漓、憋喘那个情况，而且腰还特别的疼，不是？
0: 对呀，这不就是毒邪越聚越多，然后我们的脏腑功能越来越减退，对不对？最后发展到你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嘛，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恶性循环，是吧？
3: 是，但是这回用上那个土拨金丹，这不一样，这一下就是峰回路转了。你这才20天的时间，就我这心绞痛，第二天的时候吧，就发作过一次，以后就是这一次再没有犯过，而且像那个胸闷啊、气短啊、大汗淋漓的情况。这现在都减轻多了，都是。
0: 你看这多好呀！我现在听你说话，我都觉得特别的痛快。为什么？
3: 是。
0: 其实治病啊，跟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是找到根源去解决，你就能够一举的去歼灭敌人，对吧？你说土拨金丹，它是为你做了什么，就能够让你第二天就不再犯胸闷气短，不再犯心绞痛，不再大汗淋漓，你不再有心梗的危险了呢？就是给你化毒解危机了，对吧？只有天龙能做到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切毒邪进行化解，由二凤和三灵草快速的帮助你去补你心脏的虚损，补你神经的虚损，让我们的心脏功能逐渐的恢复，你才不会这么难受啊。这不就是解毒补虚吗？
3: 对，现在这连着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就是高压是在135，低压是在85。因为肩膀的拐子后背疼的情况现在也好了，也不疼了，
0: 非常好。
3: 对，过去我的就是前列腺吧，还一直不大好，这一天晚上啊跑6-7次厕所，就是最近吧不那么频繁了，最近也就3次，而且尿的吧它也痛快了，也不往那个马桶外面拉，崩哪都是了。还有这个就是耳朵哈，脑袋过去都是就是感觉里边像有那个小虫子一样，嗡嗡嗡的那个叫的那种声音，现在的声音啥的也没有了。
0: 你看，这不都是肾所主的功能好了吗？肾主生殖，思二变，思就是管理的意思，肾开窍于耳，通于脑。所以当你肾脏的功能一旦好了之后，你排尿也顺畅了，耳朵也清亮了，听力也提升了，头脑都觉得很清亮了，是不是这样的？
3: 是是是。
0: 啊，很好啊。
3: 真确实挺好。你看过去吧，就是治病它没好药，现在用上能治病的好药了，咱肯定得一鼓作气呀，你把这疾病这个山头给它供应了那才行啊。所以说我这不听说现在，我听说现在这不打进电话前20名，减免一半药费，买2盒这个土拨金丹，还送1980块钱那个冬虫夏草口服液嘛，这省钱又治病，你这机会不能错过去，这我这寻思赶紧的打电话。今天这超出20个名额了，我琢磨着王老师能不能就是给我报个名呢？就是
0: 我这儿啊，确实是给大家报不了名啊，因为每天咱们这个能帮扶的名额只有20个，所以如果大家伙都跟我打电话来找我报名，我每个人都开绿灯的话，那么对于其他朋友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啊，如果今天没有名额了，你明天就早点打电话吧，争取能抢上。你也知道土拨金丹的这个效果有多好了，你想用，那多少重病的人和你一样都想用，所以咱们尽量的，我们就多打几次电话，争取早点抢上名额，别断药。
3: 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明天早上我们接着打，我一定得把这活动给参加上，那还能配到这个冬虫夏草口服液一起用，那这病肯定好的更好更快呀，就是。
0: 冬虫夏草口服液最适合像你这样的，就是元气不足，对不对？尤其是肺肾虚弱的，那你用上肯定特别合适，一定会让你的病好得更快更早。
3: 行行行，那谢谢您，我这赶紧打电话对明天的。
0: 好，不客气啊，也祝愿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求真栏目《血域之光》，记住我们栏目咨询热线：400-136-3277， 4001363677，4001363677。温馨提示：吐蕃金丹通用产品名为15味沉香丸，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3249。本期的雪域之光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上回书说到降伏县的沈县令到了柳荣家中，带着差人验完尸了。差人高声喊嚷：有认尸的没有啊？有认识的没有？大老爷，小老儿我冤枉啊！就这一句可把柳荣吓死了。谁喊冤呢？牛三儿啊。现在老爷一听有人喊冤，来带喊冤之人，差人就把牛三儿带上来。牛三儿跪倒在公案桌前：大老爷呀，小人牛三儿给大老爷叩头了。大老爷，我今年63岁，两只眼睛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这被害的牛驴子是小人我的儿子呀。哦，牛三儿，你原籍在何处？大老爷，小老儿我就是本地的人。好，你旁跪吧。这牛三儿往旁边挪了挪。县的老爷一瞧这地保，地保，牛三儿是哪儿的人？被害的人是他的儿子吗？回太爷问话。牛三是本地人，被害的是他的亲生之子。那你报案的时候为什么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是你说的牛驴子当地没有亲人？大老爷，这话呢是柳荣让夏邑这么说的。啊，你身为地保是本县的公差，你不是柳家的家人呢，你既向着柳荣说话，那你一定得了柳家的钱财才谎报不实。来呀，拉下去重责40大板。嘿，这地方王老三心说弄点银子可真不容易啊。得嘞，挨40板就挨40板吧。好在掌刑的跟我有交情，他能真打我吗？啊，这回呀，地方王老三估计错了，因为这掌刑的全都明白，掌刑的不痛快呀，生气了，心说王老三，王老三，你指不定得了柳荣多少银子呢，不然的话，你不能替他荒报官事。哎，这衙门口的规矩可是水国地皮师啊，有钱大家用。你倒好，一个人独吞，今天就打你这独吞。噼里啪啦，这40板子下去，一点没留情，打得王老三是皮开肉绽。哎呦，王老三这后悔呀！沈大老爷传下话来了，就问刚才作证的更夫跟街坊四邻。你们为何荒报？两个更夫在前边跪着，后边是街坊四邻，也就是这些丫鬟婆妇跟家人。更夫在最前面呢，哎呦，大老爷，冤枉爷这么嘱咐我们，每人给我们5两银子，我们当然就得按冤枉爷的吩咐说。后边这假扮的街坊四邻一块儿说：大老爷您恩典，我们都是柳员外的家人，员外爷让我们扮成街坊四邻，每人发我们5两银子。好，把县的老爷气坏了，这银子真能说话呀。来， 拉下去，每人打十板，每人挨了十板，您瞧这五两银子挣的。

些人给带下去了，带王老三。哎呀，打死我了呀，大老爷呀，大老爷呀！地方看起来。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没人照顾我，让我上他们家去把银子给他，他包我呢活养死葬。其实啊，大老爷，我这么一说，我告诉您，这王三儿为人如何我清楚，他连他爸爸都不养活，他能养活我吗？我要是把几百两银子给了他呀，嘿嘿，我还不如现在呢。可是我不来喊冤，他不答应，是他派人把小老儿我带来的。他是地保也归官府啊，他是官府的人，我惹不起他。大老爷，我情愿拒绝完案，领我的儿子这尸身回家安葬。沈贤令心说，这里有我的事儿，我怎么用这样的地保啊？现在老爷把脸往下一沉，师爷在，马上写格条，把地保王三革退，另找公正之人充当地保。啊，师爷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又跟牛三儿说：“牛三儿啊，你老实巴交的，你儿子死的死在柳荣之家，必然得有人养你呀。”说到这儿，县的老爷一歪头看着柳荣，柳荣，你说牛三儿应当在何处养老？这柳荣也不傻呀，大老爷，牛三儿的儿子死在我家的花园，就让他在我们家养老吧，小人绝不敢虐待牛三儿。好，你马上立下字据，倘若日后对牛三儿不好，牛三儿可以持据告发，自有本县做主。好好好，我一定养他。这样呢，当时拒绝从案了。然后呢，就让牛三儿把牛驴子尸身掩埋。至于凶手，案后再拿。牛三儿呢，就这样归了柳宅养老了。柳金蝉上吊没死，这件事儿呢，县的老爷就没有追究，这案子呢就算完了。他们这儿完了，那白玉堂呢？咱们说回头再说白玉堂。白玉堂告诉田妈，让他去救金蝉小姐，他呢就奔柳荣住的院子来了，站在房上高声喊嚷，说我是夜游神，告诉柳荣你姑娘又活了。等柳荣带着冯氏两口子奔这后花园，白玉堂进屋了，打开了银柜，取走了白银五百两。这五百两银子干什么呀？救岩茶伞呢，得花到官司上。但是这时候白玉堂还不知道柳荣是霸占了严家的财产，也不知道柳荣陷害严茶伞。如果这两件事都让锦毛鼠白玉堂知道了，那柳荣两口子就得死在白玉堂之手，那白玉堂是真下得去手啊。因为白玉堂不知道，所以呢把银子取走了，白玉堂就回到了青云客店。第二天吃完早饭，锦毛鼠白玉堂就把伙计叫来了。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我有个朋友在祥福县遭了官司，我想去探探监，你有没有熟人呢？哎呦，客爷，您真问着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店呢？我们这店东家姓曹，我们店主人就在县衙门里当事业，人也不错。等一会儿呢，我给您找一趟去。您想探监，准行。

我可多谢了。伙计走了，时间不大，伙计回来了。可也太巧了，我们东家商店里来了，我跟他说好了，他呢要见见您。说着，伙计一掀帘儿，这位曹师爷迈步就进来了。白玉堂一看，曹师爷三十七八岁，长得相貌忠厚，一看就是一团和气之人。曹师爷一抱拳，可以，我这买卖不大，伙计又笨，一定有伺候您不周到的地方。伙计说了，您不但不挑眼，还多赏零钱，我可替他们道谢了。哎呦，曹师爷，您说的哪里话来？贵宝号买卖做得很公平，伙计伺候客人也周到，我给几个零钱，您何必言谢呢？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我有个朋友叫严茶散，因为柳荣家中害死丫鬟小红一案，现在在衙中压着，想托着您为为力前去探探监，不知能否办到。哦，这位严公子是您的朋友，跟您说，我们东家沈的老爷可是一位正直清廉的官长，他也看出来了，严茶散不是凶手。您想想，既然严茶散把丫鬟掐死了，他为什么掐死丫鬟之后反而把自己的扇子又放到丫鬟的尸身底下呢？不对，我们县的老爷明镜似的，可没想到您这位朋友严茶散呢，他自己承认害死丫鬟，这可就不好办了。也不知道严茶散为什么承认，我们沈的老爷可为这事着急呢。您既然是严茶散的好朋友，我还得求您去问问严茶散，劝劝他，如果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问问他他那把扇子是被谁拿走的，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好啊，锦毛手白玉堂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行，是也，既然老爷跟您都是这样的清廉官长，那可是百姓之福啊。我明天去探探监，就请曹师爷多多受累吧。说到这儿呢，用手一指白富机灵，白富打开包袱，就拿出100两银子往上一递，递给谁呀？递给这位曹师爷。曹师爷赶紧摆手，可也，你我见面十分投缘，这点小事为什么还提钱呢？咱们往后还得交朋友呢。不，曹师爷，这县衙门里头还有别人呢，哪能让您垫钱呢？您看看哪儿都得花钱打点呢。曹师爷心说，您可知道我们衙门里这点事儿啊？好吧，那我可就接过来了，我替大家道谢了。您明天什么时候去？午前吧。好，我去安排。师爷一伸手，有打银子里提出10两，就交给这伙计了。哎呦，谢谢掌柜的。到了第二天，锦毛鼠白玉堂带着小管家白福就来到了县衙门。曹师爷头天全都上上下下关照好了，之日的公差呢，就领着这主仆二人来到监狱的门口。监狱里俩老头，一个刁头，一个李头，知道吗？这位来的是师爷的好朋友，不敢怠慢，赶紧开门迎出来。白玉堂让白福又给这两个头每人30两银子。刁头一乐，您可是我们师爷的好朋友，师爷给我们分过钱了，我们可不敢再收了，要让师爷知道我们对不起人。咱们是都在外边混的人，这一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我能跟师爷提吗？二位要是不收，那可就是嫌少了。哎呦，您瞧您这话真会说，那么收下我们可谢谢您了。您想想

二位看见银子能不收吗？两个人一人又得了30两，高高兴兴领着白玉堂到牢房，严茶散一看白玉堂来了，就愣了，因为他跟严茶散结拜的时候，白玉堂是文人打扮，是一位文生公子，今天穿着打扮是一位武生公子，严茶散怎么能不奇怪呢？白玉堂上前跪到十里，小弟白玉堂前来探望兄长。什么？严茶散眼泪就下来了。严茶散心里难过呀，自从入狱之后，自己舅舅家柳家没有一个人理，没有一个人问呐，磕头的把兄弟跪倒在我的面前，比至亲骨肉还亲，严茶散心里能不悲伤吗？再一听兄弟跪在地上说小弟白玉堂，严茶散右手相搀，兄弟啊，万也没想到你这样惦念愚兄，咱们又能见面了，哥哥我就是死了我也高兴啊。刁头跟李头赶紧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二位进屋说去吧，你们在这说话，我们哥俩还有事儿。这两个人就躲了。严茶散跟白玉堂进了屋了，旁边两个小管家，一个是小管家白福，一个是小管家雨木。严茶散一看刁头里头走了，就问兄弟，你我结拜之时你是文人打扮，报名金茂书，今天是一位年轻的武圣公子，怎么又叫白玉堂了？愚兄费解呀。哥哥您不要疑心，我因为还有别的事情才化名金茂书，今天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哥哥我就问您一件事儿，您到了柳宅娘舅待您如何？严茶散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二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代代相传？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云游云南德宏，走进这首歌背后的山河与烟火。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冲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锣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颂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锣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节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冲米。冲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的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冲，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 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9: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10: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他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鸣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 木脑颂歌。
9: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侍洞，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侍洞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10: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的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0: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11: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12: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13: 对对对，
12: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13: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11: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犀鸟骨属于典型的干热颌骨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骨的最佳观鸟期。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12: 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14: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12: 就是它的天敌。
14: 对，只要这个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1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4: 是，
11: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0: 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蜢、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鼓点，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 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 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忆青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怨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忆青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她得忍着。她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她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忆青娥练戏。忆青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忆青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洋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2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5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怨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忆青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3天，院子里又发生了2件事儿。 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10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嘿，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2罐，关系一般的一家1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4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儿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顾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呲啦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1枪1弹。你老婆啊，在家里连个牛牛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 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在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的核心区，曾经深达20多米的山沟变成了一个能容纳4.5万观众的体育圣地。它的名字叫大田湾，建成至今已经68年了。刚迎来解放的重庆拥有220万人口，需要像样的集会、运动、娱乐场所，以满足市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提高城市凝聚力。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商议决定修建这样一批公共场所，其中就包括一座城市体育场。在高低起伏的山城寻得一片开阔之地并不容易，最终定制的大田湾是个被丘陵环抱的山沟。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10几万人参与义务劳动，靠着双手和简陋的设备将山沟填平为大田湾人民广场，为体育场的修建奠定了基础。重庆的群众性体育事业也由此发端。重庆市首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和西南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均在这个广场上举行。1955年，在大田湾人民广场的基础上修建甲级体育场的工程正式动工。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对于跑道的舒适性、人流量及疏散需求、排水系统和材料等都有充分的考虑。1956年，大田湾体育场竣工，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设有标准足球场和标准4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作为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场，其设施和规模在当时的亚洲而言也是一流的。建成当年，重庆市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就在这里举办，贺龙元帅亲自为首场足球赛开球。1965年10月，短跑运动员陈家全在这里跑出100米10秒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1: 我3万多名热情的重庆的球迷第一次在
0: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大田湾体育场也迎来了全新的使命。每逢比赛日，雄起声响彻赛场，回荡在城市上空。2020年6月，这座刻印着诸多新中国体育崛起印记的体育场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大田湾体育场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动工。这一工程以历史文物保护为前提，力求重现体育场原貌，延续历史传承，保留历史温度。因为大田湾不仅是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体育场，更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象征。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每一个参与者都意气风发，每一天都在加速着变化。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急需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期特殊的报纸，报头下标明试版第一期，对开四版，竖排繁体，彩色印刷，在头版下方刊登了三分之一版通栏彩色广告。它诞生在改革开放的潮起年代，出现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城，它是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深圳特区刚刚设立不久，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就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一份报纸。1981年6月6日，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后，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面世。深圳特区报从试版阶段开始，就体现出为特区发声、为改革鼓呼的鲜明特点。这篇题为《蛇口工业区初步奠定基础》的稿件，报道了1979年7月破土动工的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五通一平的消息。短短一则报道，让人真切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闯敢试的开山第一炮。1983年3月20日，深圳特区报再次报道了蛇口模式下的新事物，蛇口工业区内企业第一次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录用餐厅经理和厨师。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用人机制转变，深圳特区报时刻关注着这片越来越富有活力的土地。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与蛇口半岛连接的前海启动了新一轮改革探路。一篇篇关于前海建设发展的报道及相关政策解读也陆续出现在深圳特区报的版面上。从开改革风气之先的蛇口模式，到先行先试的前海模式，这座城市一次次让世人见识了改革开放的深圳速度，而深圳特区报也在飞速地成长着。从新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锤，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年长达半年的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的全市大讨论，从深圳一语到全国视角，从关注具体事件到深度解析政策变迁，数十年来，深圳特区报与改革开放同行，与经济特区共进。从周报到日报，从几个版面到几十个版面，从传统纸媒到全媒体融合，传播的形式一直在变。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根植在深圳特区报的基因里。为特区发声，为改革喝彩，是他不变的使命。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归结为四点，即所谓酒、色、财、气，他们被称为人生四戒，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人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其盛，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所谓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又比如酒色财气

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千百头，不活百岁寿也长。《西游记》呢，它是产生在明代的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也就继承了明代文学这一传统的内容。而对于这类似问题的反思，又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牛魔王这个人物的身上。整个三界芭蕉扇长达三回的故事，表面上是写唐僧师徒如何通过与牛魔王夫妇的争斗而最终成功的翻越火焰山，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在演绎牛魔王酒色财气的欲望人生，以及由此而最终导致人生失败的教训。牛魔王他可以说是酒色财气四全。牛魔王喜欢喝酒，当年和孙悟空等结拜的时候，几个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觥筹交错，饮酒作乐。时间过去几百年，牛魔王贪杯的爱好也没啥改变，也正是因为这贪杯的毛病，才给了孙悟空一可乘之机，被孙悟空偷了他的坐骑碧水金睛兽，变成他的模样到铁扇公主那里骗来了芭蕉扇。牛魔王还好色，他本来有结发妻子，但还是因为贪恋美色而娶了玉面公主，这就造成了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牛魔王也贪财，对钱财有定的欲望，比如他只要连扇七七四十九扇就可以永绝火焰山的后患，但他还是选择了保留火焰山的火种，以便每年都可以用这把扇子坐收渔利。又比如他娶玉面公主，虽然主要是因为好色，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贪图人家钱财的嫌疑。但是呢，酒色财这三点并不是导致牛魔王失去幸福生活的根源。原因很简单，牛魔王虽然喜欢喝酒，喜欢女人，喜欢金钱，但他喝酒也没有喝到每天不省人事，没有好色到纵欲伤身，贪财也没有贪到钻在钱眼里不出来。总体来说，这三点还是有度的，并没有发展到不顾一切去追求的疯狂境界。所以尽管这些也是不良嗜好，但顶多就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祸患。真正让牛魔王倒霉的在于他的气，用现代话语来说就表示无谓的固执。牛魔王为什么会和孙悟空结怨？归根结底是因为红孩儿，但实际上要论是非曲直，错误并不在孙悟空，而在于红孩儿一定要吃唐僧肉。更何况这个问题早就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啊！红孩儿被观世音收为徒弟，做了善财童子。悟空和红孩儿的争斗实际上是以双赢结束的。在这个问题上，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铁扇公主是一个被母爱遮蔽了双眼的女人，她执拗地认为孙悟空让他们母子不能相见，所以对孙悟空充满了仇恨，任凭孙悟空怎么解释都不能改变她的看法。但牛魔王不一样，他原来确实认为是孙悟空害了红孩儿，但当见到孙悟空，听了悟空讲了红孩儿现在跟着观世音菩萨做善财童子，享受着无极大道，有着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这句话是这样的，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认同了悟空的说法的，但因为这两年对悟空的习惯性愤怒，也就是这股无名的气在作祟的原因，无论孙悟空是怎么低三下四的祈求，他就是不肯把扇子借给孙悟空，这就直接把自己放在了与如来的取经大业作对的危险当中，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牛魔王一家当然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家人所犯的错误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我们经常出于自己的狭隘保守的观念，
先入为主的对一些人

回学识进行判断，并因此而导致很大的麻烦。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明明在理性上已经知道是自己错了，并且也约略知道将错误坚持下去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就是不肯低下他们倔强的头颅。那么为什么固执如此有害，但却是如此普遍的存在于我们周围呢？心理学家呢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出于一种叫做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人们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会出于本能的进行自我防御，以此避开危险，减轻痛苦。固执就是自我防御的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机制呢，大概是这样的：当自己一向坚持的东西被告知是错误的时候，假如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就会陷入了难堪和尴尬，而难堪和尴尬无疑是一种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生存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尴尬难堪，当事人就会出于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以牛魔王而言，自从他知道红孩被悟空请来的观音菩萨降服，就每天生活在对悟空的仇恨之中。他的家族成员几次与悟空发生关联，对悟空的态度都是极其粗暴而不友好的。现在悟空来了，站在自己的面前讲出了长兄悟得勿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巫师要食其肉，小弟尽他不得，幸得观音菩萨救我时劝他归正，如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反怪我耶？悟空讲了这番道理，假如说自己接受了悟空的说辞，岂不是承认了自己这几年与悟空的敌对做法其实都是出于目光短浅的无理取闹？这又让自己这个法力高强、名满江湖的大魔头情何以堪呢？但是呢，无畏固执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自己幸福生活的终结，乃至爱妾一家的惨死。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假如当时牛魔王接受了悟空的道歉，所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将芭蕉扇借给孙悟空，那样的话唐僧师徒安然过山，自己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岂不是满天的云彩都散了呢？西游记虽然是数百年前的虚构之作，但现今意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啊，在社交媒体对人际互动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部落化，很容易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交流，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容易陷入自己的成见并固执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经典，聆听古人的智慧对我们当更有好处。真正的勇敢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接纳差异，让自己能够接受另一种观点的影响，这需要真正的勇气。敞开怀抱去接受别人的信念，不要害怕被他们的正确观点所说服。接受差异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力量的源泉，而并非软弱的根源。

0: 星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但要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减肥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脂肪的摄入的渠道全都给它断掉了？因为我们体内还需要这种好的，
4: 是的，
3: 脂肪
4: 含有不好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食物，那么您在日常减肥的过程中就要慎之又慎。
3: 嗯，
4: 但是呢，又不能说我排除一切，所有的脂肪都不给，那么我好的油也进不来，对身体反倒有不良的影响。
3: 那在我们常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啊，哪些食物里边是含有这种不好的脂肪的？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恐怕就要少摄入一些了。
4: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日常常见的可能含有不好的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3: 嗯，
4: 一个呢叫做反式脂肪酸，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在自然界中存在比较多，比如说大五花肉啊、肥肉膘子、动物的内皮、动物的内脏，这些里边都含有非常多的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就是胆固醇。凡是看见这种白白的，这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明显的增加。另外一类呢，加工食品中的产生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人造黄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蛋糕呢，这是人造奶油，看看白白腻腻，香滑可口。

0: 的，饱和脂肪的含量相对比较高。
1: 蛋糕啊，奶油啊，这都比较喜欢吃的。我是
2: 戒的就是不爱吃的。
1: 对对对，
2: 这些爱吃的一点都没戒是吗？那吃到肚子里之后反而会增加不好的脂肪。
0: 是的，还有另外一类也是因为人类加工而逐渐发现的一种脂肪酸，我们把它叫做反式脂肪酸。自然界中啊含量很少，但是在加工界特别多，比如说油炸油煎所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薯片，以及呢为了让一个食物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加入的这些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蛋糕、点心、奶油面包等等，适当的去限制甚至不吃，能够大大降低肥胖的发生率。
2: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反式脂肪酸存在于很多的加工类的食品当中，现在啊咱们消费者也学的看那个营养配比表。
0: 是的，
2: 然后在那个说明书和营养配比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字样？
0: 一般人们都不会专门写自己说我富含反式脂肪酸。那么往往啊反式脂肪酸它有一些别号，比如说这些氢化棕榈油、人造奶油、精炼植物油、植物脂末、起酥油等等，在什么油炸小青豆、小蚕豆啊这种小的包装食品中你会看到。
2: 那换句话说，如果要是吃含有这些物质的食物的话，那也不利于减肥啊。
0: 它也是反式脂肪酸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不利于我们减肥的。
2: 阿姨是不是也挺喜欢吃这些食物的？
1: 对呀、啊，关键有时候咱们也不太注意。你像那酥油吧，你看它好多点心里面，
2: 对，
1: 都有酥油。以后的话就得一个是长知识，二一个管住嘴。
2: 那咱们得吃什么样的脂肪才能够有利于咱们的减肥呢？
0: 脂肪本身它所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所必需的，同时呢，适量的吃，它还能够有起到一定的减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橄榄油、像山茶油、像我们新时代的加工油脂、中炼油、包括甘油、二酯油等等，都能够在减重中发挥它们特殊的作用。
2: 肉类呢怎么选择呢？
0: 纯的瘦肉、去皮的鸡胸、里脊肉、深海的鱼类、虾类、豆类制品，豆类我们也叫植物肉，那么都是含脂肪量含量比较低的。同样一块肉，肥瘦相间的肉，它的脂肪含量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就达到30%左右，但是你吃一个纯瘦的里脊肉它只有8%，它是完全可以在您减肥中呢提供蛋白质，同时呢你的脂肪又能够很少。
2: 其实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食谱当中我都看到了肉的这个影子，那换句话说其实即便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也必不可少肉的摄入。
0: 是的，尤其是我们反对阿姨刚才的为了戒脂而不吃肉，这样呢就失去了肉类带来的蛋白质的优良的品质。
2: 好，那请陈医生再继续明确一下戒脂减肥法。
0: 刘阿姨的完全戒脂的减肥法对于老年人也不可行。
2: 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为了更好的控制体重，降低我们身体当中过多的脂肪，咱们得怎么做更好呢？
0: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应该是以保护自己的肌肉为主要目标的，适度的来去控制总的能量的摄入，既能达到适度的减脂的作用，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我给大家推荐的这种5+2的轻断食的模式，还要配合那5天积极的身体活动，尤其是老年人进行这种阻抗性的较劲儿的这种活动，也是必不可缺的。
2: 增强肌肉也是保护我们的骨头呢哈。好，刘阿姨通过今天的了解哈，对您来说有没有为您下一步减肥指明了方向？
1: 我觉得我收获太大了，一个是知道了这么多坑不能踩，二一个呢又知道了健康的这种营养饮食习惯，保证把脂减掉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太重要了。
2: 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同时呢选对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减掉自己身上多余的肉肉。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爱就有恨，我不负伤，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二十二集。还有前些天开荒，村里干了活的人追着屁股要钱过年，再这么下去，你我就都成那戏里唱的杨白劳了，过年还得掏年荒钱。我爹烦躁地揉了一把脸，抱着头无奈道：我也是跑断了腿，银行那边就是不肯松口。史金泉又问：王记者那儿也没办法吗？我爹摇了摇头，低落道：这么长时间了不见动静，估计也不行。金泉，你说咱们是不是做错了？在巴布沙的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打出过水来，也许咱们就不该做这些事儿。史金泉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我爹继续说：我这个人从来都没有怕过失败，自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可我们在巴布沙打井这件事儿，看来是做不成了。

0: 史金泉摇摇头，高厂长，办法会有的，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嘛。我爹点点头说，那个王记者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金泉呀，我感觉那个王记者会帮助我们的。史金泉摇摇头说，我看玄乎。接下来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只有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忽然院里的麻雀呼啦啦一哄而散，洛兴国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在院里就高喊，
1: 厂长，厂长，有好消息。
0: 林场好久没有过什么好消息了。我爹和史金泉相继出来，望着眼前直喘粗气的洛兴国。年轻人就是爱小题大做，史金泉恹恹地问，兴国，呱喊呱叫啥呢？洛兴国兴奋地笑道，哈哈，英子带信来了，说有个王记者从省城把电话打到学校了，让英子转告厂长，贷款的事有着落了，让厂长马上到省城去一趟。我爹不敢相信，一把揪住洛兴国的前襟，厉声问，
2: 真的？真这么说？
0: 洛兴国看着我爹狰狞的面孔，狠劲的点头，
2: 厂长，是真的，是真的。你不是让英子给咱当话务员吗？王记者亲口跟他说的。
0: 我爹推开洛兴国，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大门。不知道是血光模糊了眼睛，还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我爹感动了。洛兴国分明看见与我爹擦肩而过时，他眼里涌出了好几滴泪水。史金泉百感交集，揽过洛兴国的肩拍了两下，
2: 跟英子说，我们谢谢他，等你们结婚的时候再给他添嫁妆。
0: 洛兴国搓着头嘿嘿笑了，一排矮松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飞上飞下，扑啦啦抖落了一捧雪，被西北风一吹，刮到脸上寒浸浸的。洛兴国兴致高昂的提议，
2: 咱们吃婆罗带麻雀吧，好久没有吃过肉了，烧几只麻雀来解解馋。
0: 麻雀放进炉子里慢慢烤熟，那香味足以抵得上山珍海味了。被洛兴国这么一说，史金泉也蠢蠢欲动起来，两个人忙跑到库房里去找家伙事儿。不一会儿就在雪地里支起了捕鸟的陷阱，贷款有了着落，大家心头阴云散尽。史金泉和洛兴国像两个孩子似的玩乐，一个下午就逮了数十只肥肥的麻雀。洛兴国找来一圈用花棒皮搓成的细麻绳，把麻雀一只一只的穿起来，分成了好几串，晚上回村时给我们家送来了两串。那晚我第一次尝到了麻雀的肉香，如果没有记错，我们家已经大半年没有吃过荤腥了。一趟省城，我爹顺利地贷到了20万元贷款，全在一张绿色的卡里。他把银行卡装在贴身的衬衣兜里，还别上了别针，之后便从家里搬去了巴布沙打井点的帐篷里，开始重新筹谋打井事宜。20万是一笔巨款，但用来打井还是紧紧张张。老厂长形容的好，比着尻子裁裤子，意思就不言而明了，这笔钱千万不能浪费一分一厘。史金泉前段时间跟打井队打交道比较多，跟那个技术员颇为投缘。那技术员曾告诉他，如果自己有设备，完全可

信息一说，大家都兴奋起来。我爹立即决定自己动手打井，其他人也十分赞成。之后，我爹通过在金川公司工作的一位同学联系到了一台打井设备，于是我爹就风风火火地把老厂长、我爷爷等活着的老汉请到了八步沙。自己打井固然能够节省不少成本，但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我爹和老厂长商量，制定出了一套出工记账、折价入股、按股分红的新型管理办法，把各家前期投入的钱和人工都折价成股份，参与这次开荒打井的工时也按价换算计入股份。作为林场将来经营收入分配的依据，这套办法一出，大家的积极性果然空前高涨，每个人都把林场的事当成了自己家的事来做，既利于团结又快速高效。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我爹前些年在供销社当主任的商业思维都贡献出来了。史金泉把自学的会计学知识也融入其中，加上老厂长和我爷爷等几个老汉过去当村支书、村主任时积累的经验，才总结制定出了八步沙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在八步沙未来的发展中竟异常管用。规划做好后，我爹就即刻着手购买设备了。他安排史金泉留在林场，请技术员并准备其他材料和工具。我爹和老厂长去金昌市的金川公司购买打井设备，那边有我爹的老同学帮忙，所以两代厂长马上出发去了金昌。我爹他们去金昌的时间是腊月23，小年。我妈为了预祝我爹他们去金昌市旗开得胜，还特意给我爹做了皂干粮，让他带上路上吃。皂干粮有手掌的一半大小，是用白面和胡麻油、香豆子做成的，是献给灶王爷的礼物。每年的腊月23，给灶王爷上供，请灶王爷上天演好事，来年保庄稼人风调雨顺。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我家的皂干粮特别好吃，我一晚上把肚子吃成了蝈蝈还不算，还藏下了好几个，第二天带到学校里和我最要好的同学分享。小年过后，春节转眼就到，史金泉按照我爹的意思给每家先支了一点过年钱，乐得婆娘娃娃们直咧嘴，开开心心的上镇上买年货、买新衣服去了。有钱没钱，过年这件大事都不能含糊。300多天里最惬意、最欢畅的也就是过年这几天了。再说今年事情都聚在一起，颇有些流年不利的眉头，借着过年好好放几挂鞭炮，冲冲喜，来年就能顺风顺水了。有这么些美好和希望在里头，谁不盼着马上过年呢？我爹和老厂长到了金昌市，天就黑了。他们登记住在金川公司招待所后，就遇上了一个来自内蒙古的自称老郭的业务员，说内蒙古的阿佑奇有我爹他们需要的打井设备。我爹一问价格，吓了一跳，他的价格才是金川公司的一半。我爹和老厂长一合计，决定先上阿佑奇去买价格便宜的打井设备。我爹让老厂长住在招待所里等他，他一个人去阿佑奇。我爹的本意是老厂长年纪大了，别让他奔波了，可老厂长不干，说什么也要和我爹一起去阿佑奇。结果我爹看完了设备，交上了定金后，老郭说让我爹把设备款都交给他。这时候我爹感觉到了不对劲，既然这个老郭是这家国营

0: 的业务员，他应该知道国营企业的财务制度，那他为什么要私自收购买设备的款子呢？我爹说这个不符合财务制度，坚持到了第二天要把款子交到厂子的财务。也许是我爹说的这些话让老郭警惕起来了，他马上说，
1: 对，应该把款子交给财务。
0: 老郭把我爹他们送到招待所后就走了，我爹越想越不对劲，就带着老厂长去了那家厂子。经过房门打听才知道，老郭根本就不是这个厂子的业务员，而是几天前来这里联系供应打井设备配件的。我爹一听就懵了，马上到派出所报了案。后来我爹和老厂长在阿佑旗等了好几天，警察都没有找到老郭，而老郭骗去的设备定金也没有追回来。眼看到了大年二十九，我爹这才当机立断，马上返回了金川公司。在金川公司，在我爹老同学的帮助下，我爹与金川公司机械厂成功地谈拢了设备的购买事宜。因为有老同学帮忙，打井设备比原报价低了2000块钱，正好把骗子骗去的2000元顶上了。对此我爹和老厂长特别高兴，我爹说什么也要请他的老同学吃个饭，可老同学说等你们打好井发了财再请吧。我爹给老同学说了谢谢，把家里提来存在招待所服务台的胡麻油送给了老同学，又急慌慌地雇来了拉运设备的货车。设备装上车后，我爹不放心，围着货车检查了好几遍，生怕落下一颗螺丝钉。老厂长也在边上叮嘱，千万仔细些，这套打井设备太金贵了，可不能再出差错了。
1: 您放心，都妥当了。
0: 我爹拍着衣服上的灰土走过来说，等司机吃了饭就出发，最迟夜里11点就能到巴布沙，明早这些铁家伙便可以投入使用了。这样的好事我爹想想都兴奋。老厂长慢悠悠地卷着旱烟感慨地说，
2: 难怪人要叫娃娃们念书咧，有文化就是好啊，你要没文化，我们的救命钱就被那个叫老郭的骗子骗走了。
0: 我爹惭愧地说，
1: 老厂长，这都怪我呀，要是让骗子得逞了，你说我还有脸面回巴布沙吗？
0: 老厂长安慰我爹说，
2: 也怪我呀，我还怂恿你跟人家付钱来着，如果不是你看出了问题，我们的麻烦可就真的大了。
1: 好了，我爹说，老厂长，这事儿就翻篇了，再不提了。
0: 老厂长点点头说，
1: 好好好，再不说了，我们说点别的，这回甘肃日报那个王记者可给咱们帮了大忙了。
0: 我爹靠在货车的车头上笑道，
1: 是呀老厂长，王记者把咱们面临的困境写成了一篇报道，刊登在省报上，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打动了省农行纪委的陈书记，陈书记这才派人暗暗来考察我们巴布沙林场，最后才愿意贷款给咱们，不过离预算还差一截呢，咱们现在是一分钱掰成两半用呢。
0: 老厂长鼓励，
1: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勒紧裤腰带坚持吧，再难还能有我们六老汉当年在巴布沙那样的日子难吗？
0: 我爹含笑点头，
1: 是，老厂长您说的对，等设备买回去，咱们自己动手打井，就能省一笔钱，这是天寒地冻的，还让您亲自跑这一趟。
0: 老厂长摆摆手，表示自己这是心甘情愿。我爹忘不了自己去省城兰州见省农行纪委陈书记的情形，在那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他的心一直都紧紧地揪着，因为被拒绝怕了， 他真怕陈书记突然再说一句，银行的主我这个纪委书记也做不了。短短的两页林场基本情况介绍，陈书记看得认真，而我爹手心里面全是汗，那是极度紧张攥出来的。陈书记的一个皱眉，一个摇头，都能让我爹心惊胆战一回。如果这次再贷不上款，八步杀就真的晚了，而我爹则成了致使六家人穷困潦倒的罪魁祸首，他的压力如山大。陈书记终于看完了巴布沙林场的基本介绍，抬头看过来时表情复杂，镜片后的眼睛审视着我爹良久。陈书记叹口气问，哎，你们的基本情况我都看了，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面对如此艰难的境地，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甚至不惜变卖家里所有的家产也要坚持在沙漠里种树？听到这样的问话，我爹的心凉了半截。贷款不是应该问有没有偿还能力，还有将来林场的发展前景吗？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作为能否达到贷款条件而决定要不要放款给你吗？来的时候他还特意找了王记者和自己的老同学大林，这些都是大林给他普及的。但是事情似乎有些出乎意料，看陈书记先是叹气，又问这些和贷款无关的问题，想必是空欢喜一场了。我爹先入为主的认定反而令自己顿时平静了下来，他缓慢而铿锵有力地对陈书记说，因为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给我们遮风挡雨的家园，所以必须坚持，两代人的血汗都洒在那里，老汉们的骨头也埋在那里，我们有责任守住它，更舍不得让它消失在黄沙里。说完这话，我爹眼圈红了，没有忍住泪水，就任其哗哗哗地流了下来。他转过身抓起桌上的材料就要走，可陈书记却按住了他的手，等一下。我爹用粗糙的大手抹了一把泪水，惊讶地看着陈书记，就为了你们这种精神和这份情怀，我也有责任提供帮助。陈书记起身紧紧握住了我爹的手，微笑着问，高厂长，我已经暗中派人去巴布沙考察了，你现在告诉我，你经得起我们的考察吗？我爹点点头，坚定地说，陈书记，只要你派人去，你们会被我们巴布沙人治沙造林的精神打动的。陈书记高兴地握着我爹的手，你这么自信，我们的人一定不会白去。峰回路转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吧。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记者说的没错，上天并没有堵绝巴布沙的生路。我爹握着陈书记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任由泪水哗哗的流个不停。与当初王天云记者来时一样，陈书记派到巴布沙的省农行考察组，不但暗访了巴布沙的治沙造林情况，而且掌握了巴布沙的治沙规模。紧接着，陈书记又听了我爹对巴布沙未来的发展设想。陈书记被我爹和巴布沙人的真诚打动了，他眼前仿佛真的出现了我爹描绘中的巴布沙世界。治沙不容易，但只要有这样一群可爱执着的人在，没有理由不相信沙漠变成绿洲的奇迹会在巴布沙出现。由此，陈书记高兴地说，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你们，我相信巴布沙的明天会更美好。在看着我爹激动地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暗访组的电话打进来了。陈书记认真倾听着考察组负责人的汇报，不时地点点头。接完电话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爹说了一句，好好干吧。
1: 为了守护咱们共同的家园。
0: 第二天下午，陈书记主持召开了省农行领导班子会议，在会上大家听取了暗访组对巴布沙林场的暗访情况和给巴布沙林场放款的建议。领导当即拍板，准予给巴布沙林场放贷20万元。大年30这一天的晚上，我爹坐在金昌市的马路牙子上

0: 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

0: 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 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

翁赛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翁赛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
1: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习近平表示，
0: 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 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 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
3: 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4: 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 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

0: 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契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 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3: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水。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3: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1: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4: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径向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围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

0: 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2: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2: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3: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2: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3: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 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2: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2: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4: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2: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3: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5: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3: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3.5小时快速到站，见证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7: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八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8: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7: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9: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7: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9: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7: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9: 中锚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锚点，顺利完成了中锚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7: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9: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0: 大树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是航天任务当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1: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3: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子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4: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5: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4: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九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5: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测控状态这么正确，收发数据这么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这么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这么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4: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5: 在我们现在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4: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5: 从负10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带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15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报。那么负1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手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目标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城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1分钟之内。
4: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清亮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12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6: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4: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5: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3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 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进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4: 每次任务整个过程中，

0: 大树里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树里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
1: 视线从航天转向航空，人们常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单晶涡轮叶片就是在明珠上镶钻。
2: 这里首先要做一点专业的解释哈。航空涡轮发动机它的本质呢，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能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通过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
1: 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
2: 是的，那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那军用航空发动机为实现超音速机动和极限战术动作，那极限工作温度还会更高。
1: 所以说，单晶叶片的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4: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3: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4: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3: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5: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万。
3: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
5: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至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由无数细小的晶粒结晶而成，就好比是石块垒成的石墙，开裂损毁大多不是石块本身的断裂，而是石块间的缝隙出现裂纹。
1: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戴：
3: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星，然后呢，在行星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星、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注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星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2: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4: 经过七十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十六个领域、近八十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1: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法，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过程是怎样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我们是四月十二三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8: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7: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被取得食品生产

0: 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1: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我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您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2: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和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实际上至少跟你上涨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3: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2: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0: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4: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5: 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是偶然。因为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那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那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6: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啊，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参考的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6: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7: 对于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的行为，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8: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 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0: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8: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8: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9: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好，视线转向国际。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5: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企图？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报道。
11: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

0: 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1: 这一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0: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2: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0: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夏浩宇看来，牧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1: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在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与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牧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0: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2: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0: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夏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1: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3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由国务院台办、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活动今天将在杭州拉开帷幕。本届合作周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与对接合作。两岸相关产业协会和工商团体负责人、企业代表等约600余人将参加有关活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8点到29号下午5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继续进行正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晚上，上海队将在主场与浙江广厦队进行 CBA 总决赛的首场较量，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在纽约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435-12329，0435-12329。